其实我是黄一林所传异乡的心情哦，大家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那第一首歌要播这首哦，因为这个新闻啊，嘿，印尼的新娘哦，嫁来咱台湾，去学红情面惊情无套的，结果你那要娶某吼，你要娶一个扒呢吼，嘿哦，啊个专门走个印尼。哦，啊！甲带转来甲拍呢，啊！带转甲甜甲烧，你来甲拍。印尼这个新娘去用家暴，嗯，这个、台湾做电台么？点这阿婉仪啊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买机票帮助伊，互伊转去印尼。25年后啊吼，这个当初用拍这个印尼的新娘，转来台湾要找人，要找这个当初帮忙伊的阿婉仪吼。哦嘿呀、啊，吼、哦，这个啊，这最近嘛，伫这吹吼、哦，有一篇这发文引起了这关注。哎，原来就是一个嫁来台湾印尼的新娘，去因翁拍，吼、哦，照三顿拍，半暝起膜拜，佮拍大家拍吼，佮咧加在一个开美容院头家，叫阿婉仪也佮斗三工，好，伊会当顺利登去因兜印尼，重新展开着伊的新的生活。如今这当事人吼、哦，生活做美满的。但是这25年来，将来无甲这阿婉仪放袂记哩，或者久啊呢吼，所以伊希望会当找到阿婉仪。如今两个人正重逢啊，找到啊吼，足感动的吼。这个张金雄家暴吼，这印尼的太太，甲伊现主席的翁婿吼，委托着伊的朋友伫找顶关找人啦、啊。那么这印尼当初这个太太吼，伊伫咧前一段婚姻内底并无顺利啦。伊嫁来台湾是互翁拍，哎，一个查囡饲个遮大，咱伫厝笑面面，嫁互你，你抓去叫伊互你拍吼，啊，动下动手安怎安怎，拍甲不时着鼻仔歪呢，鼻青脸肿呢，嘿，头甲不时拍成低头呢，目睭不时着挂晒树呢。伊伫遮绝望的时阵哦，走投无路的时阵，有影伫太阳外里来台湾，哦，系啊，啊，25年前手机啊，佫无遮破碎片。哦，佮无就赖只只破碎片吼，安尼感动嘞，佮集结起来无啊，应该无啊吼。所以伫走投无路啊，佮做绝望的时阵，好咧加在迄时阵，拄做担任着这一个英哥吼，伫、哦、英哥下美容院头家娘阿婉也佮斗相共，哦，帮伊渡过这一劫。喏、哦，啊，即、這个伊这翁婿吼，哦，即、這个即摆印尼伊佮过即个翁吼，即、這个翁婿讲哦，即、這个阿婉也帮我的太太买机票。吼，啊，搁互伊生活费吼，毋是干买机票，搁生活费呢吼，安尼，互伊太太吼带着幼婴仔查某囝平安，会当用刀用走的吼逃回印尼，保住了吼母仔囝的这平安。嗯，这是妖小鬼，是，这印尼啊拍印尼台湾人有会拍人嘛是拢照拍，够恐怖吼，嘿啊，安尼你到你来要娶某，你有暴力倾向，你来要娶某吼。就是安尼，所以如今这印尼的太太吼，伊找着良缘嘛吼，就甲现任的翁婿生活做美满。啊，所以这个翁婿吼，伊竟然伫这个月带着伊的太太来台湾佚佗，那希望当帮伊太太找着这当初帮忙伊阿婉仪啊，哦，要予太太一个惊喜呢。伊拢一头无讲，因为要惊喜就袂当互知嘛吼。我、哦、哎，这个翁做体贴，你看吼，甲讲哦。歹翁无好，你得爱看破紧张。应该讲啊，茫弄破人的姻缘，一世人拖屎嘞。我听你放屁，有无？即马足侪因为你头懵懵懂懂，啊，感觉这就是爱，啊，就该生囝，啊，就将出一项比较，安怎生囝？啊，生囝了两个，感觉咱根本都袂合。你的个性我袂合，你的兴趣我袂合，你的脾气我袂合，哦，你会怕人啊，好吃懒做，啊，这我袂合。啊，是毋是就感觉哎、欸，原来爱情毋是面包。爱情不等于面包啦，对吧？所以难怪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下一个女人会更好啊！但你算了，对，无你们向右往向晒的呢，对不对？有诶，你看迄组，迄新闻咧报，迄组人真可怜，17、18生一个囝，生两个囝，生了搁拖一个，两个囝搁拖去甲别个做伙，啊，做伙搁生囝，啊，恁囝、阮囝拍咱囝，对不？啊，拍安尼，啊，结果找一个搁无好诶。啊，所以人烂窟底啊，佮对烂，佮算羡慕换羡慕啊！啊，可怜着遐囡仔尔，对无？可怜着遐囡仔，
没那目睭啊，白无金，啊先恋爱啊，冲昏了头，咩啊目睭白金，我都做爱做爱，伊的缺点拢是包容啊，让他包容啊，对不对？嘿呀、啊，啊都、就是安尼。啊，你看这翁只疼吼，啊，知影因某的这情翁的代志，知影伊进前来台湾互拍，吼啊，结果好佳哉，这阿婆也甲斗三工了后，吼，伊这摆来台湾佚佗。啊，就是伊只吼，因某因翁要帮伊找阿婆伊啊，要互因某一个惊喜和欢喜的话，足遗憾的。这间美容院已经变成烧腊店，哈，哎呦，枕头变得袂阿吧吼，安尼啊。啊，所以伊先生哦，专请吼广大的找店员，即个朋友帮伊找，会当找即个温情人，叫做阿婆伊啊。想袂到吼，即找足厉害，咱台湾的国手即摆无要去日本比赛无吼，结果伊个即最重要的即个箱啊、皮箱啊，底都是伊要运动的器材，最重要的结果碰见伊，伊嘛伫吹花纹啊，人马上帮伊吹倒来，看偌厉害哦，吹力量足大，因为即摆少年囡仔无咧耍脸书啊，伊拢耍吹，拢伫吹顶玩较济吼，安尼想袂到哦，伊即贴文就去哩尔，才短短四点钟。阿伯伊阿的外甥女吼，马上出来认。阿伯伊就是我的亲阿姨，我的妈妈甲我的阿姨拢伫英国做电塔门的吼。啊，这个电塔门店吼，即马只是换位置尔啦。伊甲留言讲，请你私讯我，甲我联络消息安尼。好，这个网友做惊呼哦，迄简直比阿亮还要快。所以第一张哦。即、这个伊只翁婿吼，伫个昨马上带着唔知头唔知尾太太去找即个美容院新的地址。啊，即、这个做人太太，伊看到25年前温情人阿婉仪啊，伫伊眼前，吼、哦，即、这个印尼的太太吼，足激动，足甲阿婉仪揽来一直哭，一直哭。我都抱阿娇都想要哭啊，个足感动的哦，嘿啊，伊就大声发讲，我足想恁的，我足想恁的。那么在这现今这翁婿也很感谢大家帮忙，让这次台湾哦，台湾省的这个可以完成了很大这个心愿，这样啦。这个影片一出来吼，好，这些网友都超感动的，太感动了，看到就会想哭，好感动哦。阿伯伊啊，第一个吼，还是关心太太你过了好不，这样啊。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是总是有人在修修补补啊！哦，原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想袂到竟然吼、哦、结局是圆满的哦！原来奇迹是存在的，足感动的吼、哦，嘿啊！咱台湾人帮忙过足济人诶，啊嘛足济人帮忙过咱台湾人吼。伫个外国应该李英爱，恁敢过李英爱？李英爱啊吼，李英爱演迄出啥物？大长今啦、啊，大长今迄个李英爱啊吼，伊就是帮忙咱一个台湾人诶，诶，即孕妇大肚诶，啊，伊就是甲因翁去韩国佚佗啊，啊，去佚佗了后，向阳巴肚嘛难产是安那吼，啊，开足侪钱诶，开台票要两三百万，台湾人，吼，啊，伫迄时嘛是大着求助，希望大斗三工，李英爱就徛出来，全部伊有一粒李英爱。其实我就无介南韩的，他们因为因的运动哦，足太高诶，因的运动共加，甲中国共款，中国嘛共加，用加像即摆台军都共加，用加，啊，迄落韩国嘛差不多，韩国诶即运动精神足暖，感觉起来吼，拢行了偏门左道的安尼无吼嘿，嘿拢行歪哥路安尼唔好，啊足无介意。啊，但是尾因为李英爱啊，嘿啊，所以袂当因为一个人诶即、這个。诶，行为，吼、哦，啊，就代表迄个国家，对不对哦？嘿啊，啊，印尼人拢歹来咧，台湾拢怕咱的这老人啊，啥物款？无啊，迄就甲伊尔，那别人嘛做长无一个印尼，迄嘛印尼外人，阿妈死啊，阿妈国家死，啥话？佮顶讲吼，咪阿伊咧艰苦时，阿妈伊拢阿家阿妈顾，啊阿妈伊两个几啊冬，阿妈足疼足烧伊，啊规家伙嘛足烧，还是真正烧伊，有个人就头前烧，后壁用拍的无吼，拢无。阿妈死前靠我死死昏去，靠我伊毋是亲人啊，但伊靠我倒伫涂骹，规个人拢瘫痪去倒伫涂骹。是了，啊有个人时间到要转去，啊感动甲忙哭干嘞，好无？迄个真真情啊吼，迄真正有落感情放感情的，
是不是哦？嘿啊，总是袂当因为一颗老鼠屎啊，搞坏一锅粥啊，吼、哦，对不对吼、哦？总是有好人嘛，吼、哦，咱台湾嘛不一定拢好人啊，歹人嘛是足侪啊，是不是哦？嘿啦、啊，哎啊，过来，这件就是吼、哦，这个啊，伊孙女吼，吼、哦，要来甲讲这个吼、哦，这嘛袂歹，这个建庙吼、哦，340周年新增，哦。新增的这个朱友江啊，吼啊，捐赠富康巴士，吼、啊、帮助这些弱势。这个北台湾妈祖文化镇吼，而且彩香哦，回乡的彩鸡吼，诶起价吼，仪式吼，第一拜人吼，第一张正式登场嘛。那么今年嘛，拄啊拄着新增哦，这个朱友江建庙340周年啦。庙方唔嘛讲延续着这信用的传统，伊也捐出了一台哦富康巴士，和新北市府啦，来协助行动不便的这民众吼、哦、要就医啊、哦、来外出安尼。那么这和妈祖的慈悲吼救世精神，对信用吼行入去市民吼、哦、一直上升哇。对着这个吼、哦、这个随着骑马炮吼、哦，一点哦就起马炮，点的就开始行吼，随阵就开始吼，锣鼓声响亮。你新庄啊吼，即个街仔头街路，啊，即、这个新桥吼整装准备要出发，上清的即个信众吼对着妈祖起驾吼，所以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吼，回乡的彩节正式的即个登场安尼吼，诶，啊，即、这个因为即把新北市长吼，伊就讲妈祖的信徒吼，拢伫即个所在吼，甲咱共款，对细汉的妈祖照顾甲遮尔啊大汉，啊，咱当好啊用心，用咱的力量。来照顾新北市，照顾台湾，来照顾咱台湾这个吼所在，来比较更加好吼，大家会当平安安上加好。那么拄啊，这个新北吼，这个新增的这个朱友江建庙340周年，吼、哦，除了这爷妈祖吼，这个社景吼，啊，这个彩节祈福以外，这个庙方嘛，把这个信用啊化成实际的行动，让咱台湾宗教拢做好样呢。诶，即宗教恁来当，即个喜欢较弱势的家无吼，都爱靠卖月饼，啊，到这边啥物直接过来做啥物，恁来咱甲斗相共，互恁无忧无虑嘛，好无？吼、哦，系啊，因为即个庙事佛事，恁嘛是拢摕大方吼，四方八大即信众的钱嘛，遐毋是恁的钱，佛祖坐了咧趁钱哦，那么是大家去供养伊，对毋对？那么大家供养伊，啊，恁用伊即条钱起来，你像我感觉袂歹，迄、那个啊南投吼，指南迄个指南宫。南投的指南宫就做了最好，因为方圆百里吼，因赚足济钱，但是咱伊个嘛拢有互因在地即个囡仔读册吼，也是啥物话的福利，人拢有咧做呢。指南宫啊，你若住南投，你就知影指南宫吼，你做者福利拢是指南宫，有无吼？嘿啊，我也希望像咱这台湾大庙太济，啊，我嘛希望咱台湾吼，即个啊观光局的会当吼来做一个文宣的时候，来互咱。台湾人吼，而且庙宇吼，互全世界看到。咱台这毋是讲信用啥物咯，你上基督教嘛足水啊，基督教你上红山中正路，迄间基督教水无？迄间基督教上界水啊，佮大景啊。我若宁波上界一个爱河边，迄、那个中正四路吼，迄、那個、爱河边，吼、喔，迄个基督教，迄天主教，吼、喔，迄、那个是百年的天主教，迄个嘛足有历史的。但红山中正路这个基督教这個、长老教会这個、有水无？足水的。伊逐当圣诞节拢布置啊，足水啊，足侪婚丧去遐翕咧，足水啊，吼，嘿啊，你像咱来去外国，要看外国教堂啊，那是不是？嘿啊，拢去看人的教堂，所以来翕啊，当互外国人来看咱的庙事。伊最爱看咱西装像西装西景啊，吼，啊庙会嘛最爱看，足好闲的啊，对吧？即马台湾要西班牙看圣家堂嘛，是啊，咱印度个圣家堂伊起144年啊。啊！伊即嘛是讲起了，但是还阁一撮面还袂起了，已经起144年，你话要起两世纪哦，几世纪起无？144年圣家堂西班牙哦，即嘛最热门的景点就是拢要去遐佚佗，要看圣家堂。啊，所以你甲看咱买蛋糕，咱台湾的庙心哦，一间比一间较大间，富丽堂皇，金碧辉煌，金细细，要金细细，水气千条，即会当互外国人来了解咱的台湾的庙宇，足水的啊！大家啊，像诶。迄庙的建构吼，外形哦，迄砖梁，迄个彩绘哦，啊，迄个内底每一个历史，迄都值得来看。就咱像咱去外国要看人教堂，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吼，好啦，
总是安尼，啊，都那庙宇即有趁钱吼，爱回馈哦，即个乡民讲也是好的啦，对不对哦？吼，好来，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印尼啊，哦，因的这个民谣吼，这是晚霞啊，晚霞这伊的歌曲哦，伊的曲是印尼，哦，印尼的民谣，哦，啊那这印尼其实做这首歌哦，翻中文啊，翻台语拢有啦，好来听这首晚霞吼。哦

0: 那么希望讲来咱台湾吼，啊，做工课、食头路的，诶，这个大家他乡外里吼，吼，国际每一国的人拢希望平安，在咱台湾得到平安吼，啊，公平的对待，安尼是上介好的吼。嘿，啊，嘛希望咱台来，各国吼，即帮国际村啊嘛吼，会当来台湾生活人，让咱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哦，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去。大大拢咧食呢，
1: 啊！
0: 你国小三年啊，我唱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啊，唱了足，你有听到？唱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怎站袂调啊？吼。
1: 啊，我准备上来啊，我今仔日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哦。啊，有食一口气啊呢？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安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
0: 阿
1: 早唔嘛。
0: 嘿，因早唔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个片啊，贵不？给咱太济哦哈。
1: 我恁的物件，嘿，食
0: 得济啊。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都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
0: 咧食
1: 啊。
0: 啊，你 Q
1: 我
0: 那，啊，你 Q 我那咧食。
1: 哦，我心脏
0: 迄阵啊，
1: 就拢安
0: 尼。拢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工的呢吼，拢带工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报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报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吼，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嘿，无咧食电台油啊，你还佫敢报伊食？
1: 啊，就讲罔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偌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下食啊。
0: 哎呦，你嘛公定嘞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嘞吼，啊倒嘞，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嘞。
1: 系啊。
0: 人脉真真嘞，祝个你
1: 好
0: 嘿。
1: 好好。
0: 拜拜哈。
1: 拜拜拜拜。
0: 你看伊报人好，伊足欢喜哦，就那像我的心情同款。我报咱大家食，啊恁若有做使用了，啊恁起来你甲分享，哦我拢足欢喜欢喜。啊咱今仔就是真好啊。你像刷花来，刷花讲，有当暗时倒咧困哦，好，迄像囡仔咧冰体同款呢。你去做碰啊？
2: 我顶工叫南明仔来互我。
0: 哦，南明仔来互你，啊你甲你即摆甲碰啥刷花？
2: 碰几啦组的哦。
0: 甲咱讲啥会啦？
2: 拢有啊。
0: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2: 冰水力王，
0: 迄个。Q 啊，刷花。啊 ，Q 甲你顾安那？
2: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色的呢。
2: 我是咧像迄。
0: 哎哎，
2: 像
0: 囡仔
2: 在翻
0: 体
2: 安尼，
0: 恁弄叫安尼。哎呦，你哦，你那翻体恁弄叫安尼，你也来哦，真的。会惊吼？
2: 会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2: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会
2: 啊。
0: 会啦，我讲定，学拢这八站区咪未慢慢啦。
2: 哎呀，
0: 对啦，
2: 碰骨头多的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2: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2: 啊。
0: 诶，安咱较有元气啦。
2: 对啊。
0: 较袂安软格格啦。
2: 对啊。
0: 逐当买等即届尔，买三片送三片，无你不能那签吗？
3: 哈？
0: 不能那签？
3: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3: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困。
3: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3: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迄做一罐，我嘛食迄个苓果精，够一领摊
0: 啊
3: 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看头啊无上心，知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啊。
3: 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3: 啊。要死我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餐是无咋困。
3: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食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够会去惊哦，够有定啊，好加载。
3: 好加载，好啦好啦，啊我。我就讲，我安尼 已经十滴要两罐要了啊。
4: 好家仔，要搁干，你看偌好。
3: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帮头干干来吃啊。
4: 头干，莫问讲，唔惊用讲你讲吼。
3: 嘿，你唔知哦。
4: 啊，你话过健康用起来。
3: 好好，谢谢你啦。
0: 系啊，足欢喜啊，足欢喜吼。那心脏问题，即阵也足够严，因为秋冬的季节，你捏足紧捏胀吼，啊，拢希望去予医生顺下较安心。哦，你讲大家性格你同款嘛，同款，欠电就是安尼，也无办咩。欠电就用弄弄叫，吼，啊，无就有买嘞、唔嘞吼，啊，无弄个足紧嘞安尼，哎，无走行，好，无走行，都穿嘞穿，要行两步，无在掉，啊，你无电啊，无电你要拖来行，因为你电动车无电敢会行，要行。一模一样啊！充电充好吧，健康健康行，祝大家吼，咱的八兆元 QMB 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伊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帮食八水食。吼，阿那多阿个是活力民宿，吼阿妈称称叫片也袂当懵，伊要甲懵我鞋子，啊你皮到上上腰，从你去懵啊！阿懵了，唱唱唱唱无停的，有无吼？今嘛那这贵宾的大爷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吼，无食是你无菜啦，吼，无食是你无菜，一直食西药，一直讲西药，袂好啦。一直吃西药，这个镜头咯，尤其心脏若无电，你吃西药袂好啦。你若这过敏的，你吃西药袂好啦，真正袂好啦。这两行吃两个，啊，轻松减快活哦。谢谢啊，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大家，阿哥来哈。咱的这个啊，咱的这个毕卡索哈，吼，这个、人物想象中，这是伊这个展览又搁要延长吼，因为吼大家足爱来看，逐摆来摆来，像咱今日礼拜又搁弄独踏车，嘿，人拢足济，来个看吼，来个参观，来啊，咱来个听，即卖展演哦，甲这个11月7日啦，你啊看，看大家都爱看，哎，这无在用，这全台湾、全世界只个三套尔，只个三套，咱台湾政府专金摆邀请伊一届来咱台湾。哦，就造成轰动。那么今嘛，就伫阮公司丽池艺博物馆，你若爱看艺术品的，你就进来，唔免走外国去看。吼、哦，伫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11月11日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的29幅，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历史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因为是安那样啊，
1: 我就是吼，我拢有食火药票啊，后头时啊，会安尼平平喘。啊，我就是听你讲啊，我怎啊就去买去宠爱，阮遐宠爱买。
0: 对对对，宠爱。
1: 啊，就买回来食啊，我做新吼，迄香菇粉，我拢有泡来红做茶啉。
0: 安尼哦，
1: 对。
0: 啊，有甲心脏甲顾着吼。
1: 有哦，有哦，
0: 哦，差足济哦，
1: 啊，头壳较袂戆，
0: 有够好个啦，
1: 系啊，啊，无拢会头壳会戆
0: 啊，戆戆清清，啊不，啊你无食感冒水啊？无
1: 啊，我拢食手甲迄个清清啦，我拢食迄两
0: 样。哦，这两样你食戆啊，顾心脏充电上该赞个啦。
1: 对啦，
0: 安尼用惊趁钱。
1: 清清，迄个头壳啊戆，加加食一点吧，就肥啊。
0: 哦，迄循环都拍起你啊啦。
1: 对啦，
0: 嘿嘿，好咯，啊，祝福你做一个快乐阿妈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
1: 拜拜，
0: 嘿呀，甲你讲吼，做赞的赞，问问孙啊啦，孙啊一岁外吼，啊，拢唱啊，大便也袂正常，我讲，啊，紧好食，我若阮天顶，我啊当时啊一工食几包，一工一包啊，阮天顶我一工一包，即马无一工一包啊，甲我食几冬呀，搁要食一包，哦，嘿呀。哎，拢我拢浪讲，哦，浪讲我食一包，浪讲我食一包，那偷开，往天天来，然后又来走卡找我，我看开冰箱，伊若看咧摕，伊就头当当伫遐等我呢，哦，偷开就食了，我做一摆啊倒，啊就配茶安尼就好啊，又足简单嘛，啊顾囡仔较快活，嘛看囡仔三头两晚咧走医生馆，那秋冬季节佫大走，吼，秋冬季节佫大走，下面皮仔擦掉的，下面下骨咧牙，下面佫咧感冒嗽。内面个片啊，安尼无早困，内面个唱叫，伊个检查片有艰苦无？艰苦啊，艰苦你也无智慧啊！囡仔一直艰苦，大人无智慧啊，读较无好啊，甲伊要食药啊管啊。那食药管，咱应该咱个许天勇博士一直马改啊，小儿科免疫一个医生呢，拢是开路人食药啊吼，拢是低嘞尔，伊家己万一管，拢是低嘞尔，伊不要想想安尼唔对呢，伊一工。挂号爱甲挂几号？700-800个人客呢？700-800个患者呢？爱5个医生辅助伊呢？ 嘿嘿，五个医生啊，倒看呢，二十个护士伫身躯边呢，咧倒看遮呢。逐摆若看到远看尽量拢点我呢，半暝点我，伊个用镜灯宿舍呢。下早六点半，佫起来要佫开早会呢。你甲看，咱的许天远博士，够简单，足无简单呢。迄若咪对热爱吼，啊袂免得着生命热爱生命奖，对不对？嘿啊，伊得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诶。那咧许天远博士啊，够简单，无简单呐、啊。啊，咱的这个副甘露乳酸杆菌、比威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属长，你伫市面上你定看有这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啥物 LP33。哈，就是一罐哦，对吧？迄罐 LP3 可能副甘露乳酸杆菌啊，但应该一只尔。咱的许天远博士讲一只，会当卡服你60%的人呢，40%的人真无感觉。所以甲佮加起这三只困落，你啊看，咱有强无？足强，所以恁食足好个好啦。即有个囡仔一出事，鼻仔就呛呛叫个啦，拍甲像拍无停个啦。哦，啊，着安尼着咧压过敏啊，佮异位性皮肤炎，迄偌艰苦呢？迄足艰苦个呀。听咱许天远博士讲，做主席咧，甲你讲，
2: 他都只是那种支持性聊。
0: 啊，因为伊研究个呀。啊，你讲话，我即摆要讲就是，啊，恁干嘛开药遮尔啊？对哇？伊讲开药遮尔。
2: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对
3: 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2: 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2: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
0: 好高不？是不是？你市面上看 LP33 就一只，咱只有四只，而且伊嘛，国是经过多年临床实验证实了，临床实验证实哦，这四只菌，所以咱卡夫你包就99.9%，因为副甘露乳酸杆菌又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多少只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但佮一只无够，后只三只佮搭三工去哩，所以一旦卡服你过敏，帮你搞就搞点搞，安那过敏，目睭肿到要死，一锥结膜炎的过敏，鼻啊一直呛一直呛，安那无鼻水水水顶全聚着头，吼一直水了，一直无走停止的，啊你肿到一直锥，拍个肿一拍个哦，他个疼，拍个目睭耳啊疼，还佮你拍，还都袂停啊，还都过敏的个啊，过来嘞气喘。这叫做三部曲，你脑这个鼻啊，哦，你有目睭，你来就是这个气喘，足艰苦无？三更暝半咧走黑姑，就是气喘半暝。过来就是这个皮肉，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门层开门甲拍开臭干干， 组织一样。哦，老的汤，迄汤叫组织液，像咱那人切着切着，迄、那个汤水老汤有无吼？迄、那个组织液啊，迄是要保护这个皮肤，啊会烂会臭，啊规个皮像橡皮咁，款乌索索，吼、哦、咬过所在发过所在，就痛苦。你用弄动作哦，面皮唔对啦，啊面口的面皮啦，吼床巾唔对啦，吼窗帘唔对啦，啥物唔对啦，过面拢用起只家具、只家电的物件，结果咧是你肠啊，哼哼，就是你肠啊。荨麻疹的肠燥症呢？好用砖，冻袂掉用砖，用砖足侪呢，砖到都唔敢出门的呢，足侪啊，太侪太侪太侪哦！你话这就得奖的60几篇。
3: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3: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3: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3: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3: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3: 对啊对啊，
0: 定这个就爱种，我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3: 对啊对啊，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3: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3: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3: 啊
0: 啦。
3: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3: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哈，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3: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3: 哎，
0: 人体试验够抗过敏。
3: 哎，我。

0: 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1: 嗯，
0: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2: 有好吧，真好哈！爱对免疫力的平衡，对爱真好困。所以咱家的囡仔哈，安尼咧受咧受罪啦，咧受罪，这大大拢会当食。你讲话出事，红眼镜镜吼，话就这肠燥症，话囡仔这个肠啊就艰苦。我都话暗时拢哭，暗时拢会哭，吼，就种啦，就种囡仔拢会当食吼。伊是一做安心、做放心的，吼，就大勇行来。啊，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感恩的花蕊。

0: 感恩的花蕊哈，得力公司那像一丛足大丛的树啊，咱拢在翕这树荫遮，每一个种子拢种在咱的心肝圆啊，会开感恩的花蕊，对不对哦？嘿啊，我让你听这個阿妈吼，这个阿妈就讲伊孙啊，你甲讲吼，你甲听哦。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大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
0: 大班毕业还没过休一年，对不对？哈、
1: 哦，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欸，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2: 讲我唔知讲好用咧，哈阿孙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安尼食食真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2: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2: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老家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咧，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搁一日食过，搁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2: 三工尔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2: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确实我那急啦，好，我连哎这个。
3: 我本来啊，买无药来他食咧，看医生，佫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停吼，唔免三秒钟要尿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伫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3: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的话，哎，丁颖大哥，
3: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3: 啊，搁加迄个啥，香菇精，搁加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个血量，医生讲我诶。欠费要过来买上，我甲你讲，谢谢
0: 你，很服务，谢谢你。
4: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啦。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4: 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之后的哈。
4: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
4: 或者
0: 我嘛买大
4: 桌
0: 的。啊！你 Q&M 个真，你敢捌食过？
4: 两百。
0: 啊！你应该要食 Q&M 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唔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你也看吼，这充电充最爱食油啊，最兴食油啊。你像你心脏问题去啊曾经啊，伊当唔叫食药要甲曾经啊。对不对？嘿呀，啊，啥要来倒节律器？节律器是该倒电池啊，啥要倒电池？啊，食药无效嘛，该不该倒电池？是不是？哟，啊，咱这就食落电池，无电的正常，同样同款，无电的现象同款啦，袂惊啦，讲话无力啦，会喘啦，会艰苦啦，嘿哇，啊，就袂得，唔得弄啊，去生囝，对都唔敢去手术室啊，啊，电啊充好百度，你是咧人来，对不对吼？嘿哟，得力公司那像一丛足大丛的树荫啦，哦，大丛的树啊。咱拢伫咧休伊树荫啦，那树荫休着讲健康兼勇健啦，是毋是？祝你健康，祝你勇健哦。头壳爱有开啦吼，啊，若要看咱的这博物馆的爱紧来哦。伊这沿到这11月初一吼，嘿啦，这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的肖像，这都好看。这全世界敢三套呢？你看咱偌荣幸，咱做英雄的呢，一套就即马伫咱家咧展览，好，紧来甲看，看看了来阮的宝岛食中昼顿哈，足水的。啊，你现在等来参观历史博物馆。 你也知哦，阮做无简单嘞。哦，啊，你咧听阮的节目，感觉人拢高尚起来，啊，着高尚因高尚的嘛，有知识的因有知识的嘛，是不是？你像安琪的产品，逐季都拢医生来咧代言，而且咱的这支啊，咱的活力秘书是研发者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节目咧讲讲的呢，迄得奖的呢。嘿，无简单嘞，这是真讲，咱国家是熬人嘞，是不是？对哇吼，所以相信得到就是健康跟勇敢嘛。那嘞，许天博士已荣获2026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嘿，三四千个全球三四千人咧争夺这个奖章，那嘞许天博士一丢荣耀啊，吼荣耀一级棒啊吼，啊实至名归啦。伊专心咯，致力的对，伊咧研发就遮困啦。那今日无伊研发就遮困吼，你搁咧过敏家过敏家足艰苦嘞。咱老囡仔老带虾姑，即个爱紧好食，因为虾姑足艰苦。囡仔艰苦，虾姑的囡仔足简单。你啊看伊边啊，你坐伊边啊，伊咧喘气，伊阿妈滚个大板筋会浮起来，你会看到。伊就爱出力，伊个大板筋直直就喷。爱咧喘气呐，这条筋会浮起来，浮起来。啊，但伊无感觉，因为已经惯势啊，已经惯势出力在喘啊。这种个爱紧好食，这种个不是得半暝咧夹，一口气袂起来，足食力，吼。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合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这首歌是陈雷所唱的《为钱走天涯》吼，哟，啊，今日这是为钱害死阿妈吼，嘿啊，要受苦的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阿娇妈吼，真正叫这个孙啊阿成啊气死啊！暗时偷出来的房间，甲偷摕伊个饼客啊吼！阿娇妈早就甲伊讲，这是伊的观察本啊。但是伊甲阮甲偷摕，欠地下之争啊，难免来剁脚剁手啊嘛。啊，地下之争就是安尼嘛。你无钱哦，我甲你剁脚剁手；你若无钱还我，我就甲你剁脚剁手安尼啦。硬抢抢叫抢去，阿妈怎硬死啊？你看伫个病院死目唔愿开，是不是？哟，啊，这个阿娇妈吼，这个双叔吼，办甲足简单的啦，啊，无一个亲朋好友啦，啊，成是凶手啊，是不是？嘿啊，还有警察来咧找啊，啊，成已经走甲无影无迹，一时间啊，找无人啦，所以阿娇妈的双叔啊，办甲足简单的啦，这庄仔内的神心人士啊吼，啊，都有钱出钱啦，啊，有力的出力安尼啦。啊，轻轻斗斗吼，买一副普通的棺材啦，应该棺材都不必精嘛，即马拢用烧的嘛吼，哎，棺材较简单，应该用柴呢，吼，真正柴吼，啊，就请一个吼，就凊彩下念经的师公就好啦，啊，伫庄仔头吼，会托伫公庙边啊，啊，简单啊做一个，做一下法事就对啊，安尼啦吼。出山迄一天吼，落着幼幼啊的蒙蒙啊雨啦，啊，亲像天马咧哭同款啦。这个要来给送阿妈最后一程的人哦，无济啦，都干那几个哦，老厝边隔壁尔啦。那么啊，甲几个菜市啊哦，做生意打，阿妈伫遐做三四十单的生意啊，是不是吼、哦？啊，迄块阿妈摕咧的红包啊哦，当初是看这铁片客啊哦，这个红包啊，哦，迄一只红包啊，啊有人哦。怎解放入庙棺材内底啦？嘿啦，互伊甲阿娇妈吼放做伙安尼啦。啊，伊活的时阵哦，佮甲只地布，好嘛，嘿啊，啊，盖伫伊棺材本顶完。那么死了后咧，阿爸解吼放只地布安尼啦。这个墓牌顶有写几个字啦吼？丹林阿娇之墓啊，无写惊伊是谁的名啦。因为伊的囝儿是谁，已经无代表出息啊！啊，庄仔内的人看到这个墓吼，心肝吼，拢是足感慨的呢。一个为着孙仔吼，安尼拼一世人命吼，而且阿妈，落尾要代嘞，这尔啊会简单啦，这尔啊稀微啦，无甲一个吼，一囝五儿又来个家啦，啊都无囝。甚至含孙仔，吼、哦，迄边都无来送啊，都走路也要来送，是不是？哦、有人讲吼、哦，这个阿娇嘛，吼，哎，死目唔愿开哦，迄一定是咧等啦，等阿成啊回来啦。嘛有人讲阿成啊吼，这不孝孙啊，会有天公伯啊惩罚的啦。迄时阵啊，无人想到啥物，无人想到讲这个惩罚哦，会这尼啊紧啊。会遐尼啊重啦，就伫这阿娇妈过往吼、哦，第七天咱讲头七啦。台湾的礼俗吼，头七迄只暗嘛，这个亡者的灵魂会倒来厝内来看最后一面的亲人啦。庄仔内的人拢嘛咧想，阿成即马应该倒来吼奔丧吧，会倒来送因阿妈吧，吼、哦，想无倒来搁带个阿妈拜一下吧。但是阿成啊吼，拢无回来呢。迄时阵的阿成，伊就住伫个台北县的一个吼，诶，藏伫个巷仔内吼，
这地下交警啦，也过来拨，好，哈，也过来拨。伊用阿嬷的观察本吼，来形成着这个地下之争的钱啦。啊，剩的一钱呢，哦，搁砸来吃啦，伊想要赔本啦。那么，这个偷窃的迄一暗，阿成坐伫哦轿桌啊吼，轿桌顶遐，哦，阿伊面头前哦，堆一堆这钱嘛，纸票嘛吼，这钱嘛吼，哦，伊那像亲像一个大爷同款呢，已经哦赢几啊摆啊啦，哦，真正哦，安那拍安那算安那赢啦，伊心内哦笑到干呢哦，想要讲出哦，这摆哦。就算说了啦，出运了啦，哟，怎么每次输呢？桌顶的牌吼，一张一张掀落开，阿成又搁赢，吼，迄钱踏几踏的啦。边仔只教徒看到吼，吼，拢家伊娱乐呢，拢家娱乐哦，少年呢，哇，你手气袂歹呢，哇，你今仔日是你的日子哦，安那拍安那赢哦。哦，阿成啊，笑家呢，笑开怀啦。伊个心内咧想讲吼，阿娇妈吼，吼阿妈呀，多谢你个观察本真好用啦，予我翻身啊啦。但伊唔知影吼，就伫个十二点要到个时阵啦，这个交警个电话啊开始咧变呢。这十二点一到吼，这个交警个日光灯啊。熊熊啊，细节细节，吼、哦！本来迄色都白色的，啊，细节细节哦，佫变即个绿色的咧。所有人拢感觉怪怪，嗯啊个，恁个啊，你是安那呢？啊，但是拢无人敢出声，有迄种绿色的光啊，吼，哦，足亲像海底的光，迄、那个光线，亲像蒙阿波吼的灵活。照伫个每一个角度的面呐，拢变甲面色爱青顺顺，啊，成啊感觉吼，脚只变怎一阵冰冷起来，亲像有人吼伫伊后边吼咧吹冷风呢，脚只变拢冷去呢，伊怎回头看，后边空空啊，也无半个人啊，但是又听到一个声呢，迄个声吼。对远远传过来，是铁链啊拖拖脚的声，咯咯咯咯咯咯咯，铁链啊拖的声，迄一声一声，安尼愈来愈近呐。那像有人拖着长长的铁链啊吼，对外口吼行入来啦。这个教堂内底所有的人拢有听到迄个声，但是拢无人敢叮当，嘛无人敢大喘一个气呢。就安尼，突然间啊，这个阿成啊，感觉吼，伊个阿妈棍那足硬的啦，亲像哦一条冰冷的铁链啊吼，对阿妈棍啊取嘞啦。啊，伊想要叫，啊叫袂出声呢，啊惊到想要走吼，但是脚步完全无法度吼叮当啊。迄个铁链啊，一直拖的声，一直拖的声，对伊吼。将伊对这轿道顶悬啊吼，给拖起来了，拖到门口去。阿成个目睭看到交警的灯火啊吼，愈来愈远，看到轿场内底人吼，愈来变愈细，啊个拖远去啊。啊，这个时阵看到门外口吼，安暗暝蒙回啦，然后嘞，伊个眼前吼一片的乌啦。这等待阿成啊，尾啊目睭搁闭紧的时阵啊，伊发现，伊已经跪伫一个完全青昏的所在啦。这是对啊，这是对啊。迄是一个足大的大灯，足大足宽足大。四边哦拢是暗暝蒙灰，都干那头前哦有一趴光啊。迄个光哦是青色的，冷冷的，照伫一个哦。关哥哥在上哦，而且形影顶关，迄、那个形影那像是一尊神明，嘿，吼、哦、穿安尼蟒袍，傲地官帽啦，这个面相哦足威严的，目睭哦两眼有神，
就亲像会当看透一切啦。啊，这尊神明的边啊吼，有徛两个身材吼，差足侪。一个面相哦好啊，恶格格哦，一身长。一个穿白衫，一个穿乌衫。因的手内底啊，拢摕着这铁链啦，亲像随时会要出手掠人的感觉啦。阿成啊，心内吼，浮起了一个名，姓风雅。因为伊细汉的时阵，阿娇妈吼，拢会捌带过伊去姓风雅拜拜啦。迄个时阵，伊无感觉啥物呢，啊，就对阿妈拜拜呢。啊，伊即马看到即马情景啊，足恐怖，足惊，会惊人。这个大殿的中央啊，有一块大地镜，写三个字，吼、哦，孽镜台，嘿，孽镜台呀、啊。迄块镜吼，照出的吼、哦，唔是人的面呐、啊，是人的心呐、啊。阿成啊，看到镜内底吼，这个镜内底画面，伊规个人拢戆去呢，因为镜内底出现呢是阿娇妈的房间。伊看到家己跪伫个门窗边，伸手诶去拖迄个铁盒仔。伊看到铁盒仔弄着门窗卡，发出了哭一声一声。阿娇妈怎醒起来？伊看到阿娇妈伸手吼，甲伊个裤扭掉诶，无爱互走嘛，伊摕着要走啊。佮看到阿娇妈用心脏病起来，面色青顺顺的形，一清二楚了。历历在眼前呐、啊，看到伊阿妈咧喘气，一口气喘袂起来，然后咧对伊讲，家己怎弯落去？哦，因为阿妈对脚讲个叫讲哈，阿成你救阿妈，救救我车啦！阿妈对这脚个叫咧，这个镜佫照出着伊家伊阿妈，镜头一支一支要甲平后开，平一支，平两支，平三支，平四支，平后开，佫看到阿娇妈无力，手怎垂落去？目睭金金看到伊啦，而且这一幕啦吼，看到伊哦，头也无回，铁盒仔摕咧就走啊。这个镜内底画面啊，佮出现着阿娇妈一个人吼，倒伫个涂骹，一直咧拍喷，一直咧喘，一直咧喘，一直骹手咧震动，一直想要叫人救人，就想要叫人救，但是无人来啦。伫要断开的最后这一幕，拢定显示啊，互伊看。看到因阿娇妈的手一直伸，一直伸，伸定定，扭直直，一直伸，一直伸，伸向门的方向，伸向永远无转来的孙仔啦，悲哀啦吼、哦！啊，先啊看啊看，规个身躯一直颤，一直颤，皮皮颤的颤。伊想要吼呼应啊，但是。镜内底画面啊，显示甲一清二楚啦，一幕一幕亲像啊无情的刀咧甲割啦。迄个时阵吼，这个大殿的顶冠有挂着一个吼，传来一个吼足低沉的声音，静声。迄个声音足亲像雷公对天顶哦，安尼划落来，没静声。这个准的声，准甲阿静啊吼，会耳孔毛啊叽叽叫，轰轰叫，准甲伊的心肝啊劈破菜啦。阿静啊抬头一看，看到神王爷的目睭啦，直直咧看伊，静静咧甲想。迄、那个目睭内底无慈祥，无原谅啦，都干那作威严的，都干那要来个审判。这个神王爷开口的每一个字啊，拢亲像铁锤吼，卡伫个吼心肝顶。你不忠，你不孝，魔宅害民，天理难容啊！哦，这个时阵啊吼，阿成伊想要辩解，想要讲伊无害人啦，想要讲阿嬷是家己死的啦。但是话讲到嘴边啊，拢讲袂出嘴，因为伊心内知影，
伊有罪啦。这个城隍爷，诶，这个吼景景木堂啊，吼，诶，景堂景木堂，诶，景堂木，吼，景堂木，当当哦，啊那个啪一个在桌顶啦，吼，这一声吼，惊着惊着的大灯啊，吼，拢咧叮当啦。这个阴车听令啊，边迄两个心脏吼，接话一声啦，哦，在哦。将这个精神啊压、啊、去受刑啊，安尼啦。这个阿成啊，和这两个心脏吼，甲拖起来，拖去一个足黑暗的这个所在啦。迄、那个所在有真济吼刑具，有真济受刑的人啦。即马伊看到一个人，就和一个人吼，甲马上拖出去，该该叫一直哀一直哀，但是。一直拖，一直扭，一直拖，一直扭，扭我这喙子哦变长长长啦！这个花啊，一直流啊！心中就讲吼，这就是不孝父母啦，就惨尊亲的人啦！这个爱受这满喙子之刑啊！这个阿成啊，看到这吼，吼，规身躯拢软去啦！伊想到家己对阿妈吼讲过的歹听话啦。伊想到家己骂阿嬷的时阵吼，想到阿嬷吼，拢点点啊听，无应半句的模样啦。伊阁看到另外一边，吼、哦，遐有一个人呢，遐个人吼，遐北光的衫哦，衫裤拢北甲光光光呢，甲蛋入一个油鼎内底呢，吼、哦，惊是穿目睭看到会惊啦。这个鼎内底的油啊，呛呛滚啦。伊一直哀哀叫，一直咧拍喷啦，吼、哦，迄、那个人，但是哦，走袂离啦，走袂去啦。这个心脏就讲，这就是谋财害命啦，贪人钱财的人啦，爱想哦落油鼎之刑啊。哦，阿成啊，看到这哦，腮油拢闪出来啊啦。伊想到迄个铁盒啊，想到迄沓银票。想到阿嬷吼的老血汗钱啦，拢予伊摕去输了了啊啦，摕去博，摕去享受啦。伊足想要救，但是吼、哦、要救讲救夭命嘞，夭命嘞，但是心脏无咧听伊的啦。伊哦将阿成啊等入去一个吼、哦、一个所在，内底吼有足济机手，有足济手，有足济机手的哦。一直甲念，一直甲念，一直甲念，一直甲念，一直甲扭，一直甲扭啊！一直甲呕，甲呕，呕伊身躯，呕身躯，呕啊！规脚啊拢是流血，吼、哦！我们千百万只手咧扭伊啦。这个阿成啊，踮伫迄个所在，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啦，大细声骂啦，一直哀啦，嘿，哀到吼、哦，这个喙齿拢打起来呢，啊呢，哀到吼、哦，安尼哀爸叫母呢。伊唔知影哦，过了偌久啊？是一日，也是一年，也是一世人啊！这个画面哦，搁切到当现实。这个教堂内底所有的人，拢看到阿成，这个目睭大大蕊，唔知发生什么大代志。因为阿成坐伫教堂顶啊，雄雄哦开始惨叫啦。迄叫我亲像哦，要予人拆只落白白皮的同款啦。伊的身躯安尼一直拽，一直拽，一直拽，哪像个丢狗同款啦。伊的目睭啊，瞪白个，无乌银哦。这个嘴角流出着白色的泡。伊规个人吼、哦，怎跋倒伫涂骹啦？这哦，这是安怎哈、啊？伊是安怎哈、啊？伊到底是安怎哈、啊？一个教客哦，来问，哎，敢是丢狗哈、啊？哟，另外一个教客佫讲，哎，紧的啦，紧叫救护车啦！啊，这叫救护车来的是安怎样吼、哦？咱明仔佮佫来讲，咱先来佮听一首歌嘿，咱来听这首歌叫做《阿嬷的手》。

0: 这阿嬷家好吼，像咱昨讲的第一篇，就是伊就这样对左右，因的老爸甲新妇无吼，这第一高速公路弄死无，嘿，啊，就阿嬷甲带，啊，足疼，足惜伊，哦，只要伊若乱要爱物件，阿嬷拢给伊，啊，叫伊食头路，哎呦，阿嬷免食头路，食头路太人无钱，哇，开甲咱跋筊呢。啊，甲阿妈塞起来，提得去吼，无使阿妈才疼伊吼。哟，拄仔这首歌叫做《阿妈的手》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食得力精神最好用哦。
1: 这个就金毛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哦，
1: 安尼哦。金毛五罐精神。
0: 哦，啊，你也食精安那好啦。
1: 啊，食食的吼，手也袂麻，脚也袂揪脚筋。
0: 有影，咱的精。
1: 三叉神经痛也袂疼。
0: 哦，迄三叉神经痛足疼，你还讲三叉神经才搞。
1: 啊，我都有这个听你干
0: 呐？哎，杨点拢变成久病成良医，吼，杨公三叉神经。
1: 拢吃几年诶？啊，那好好吃呢。
0: 安尼哦。
1: 我安尼一两年拢未听。
0: 嗯，有够，咱这经一百分的好啦。
1: 拢未夹起来听。
0: 迄足顺的顺啊，迄个天然顺就不行的吼。秀云，你安尼保养行有够好，在他要顾健康。
1: 系啊，啊无健康，你讲诶，都底下红废气。
0: 废气啦。
1: 对啊，
0: 家己会惊，才有上解好啦吼。
1: 咱这七十多岁啊，家己唔顾咧，哪会使？
0: 哎呦，有影就对，真好。啊，你勇敢嘿啊！好安尼哦。
2: 啊，今年我有下面的神经看足济，迄吼，迄会使看足济，食咱会食较好去啊。
0: 你做下面神经过人，你即马去食真量，你就知学了真正真正有效果，食治疗效果。
2: 有啦有啦，我家己感觉足济的，你无看我是。
0: 啊，祝我厉害，祝我厉害，
2: 谢谢谢谢。
3: 今年就没十二罐了，要煮吃一年呀，一个月一罐了。
0: 哦，啊，今年是安那个过着，跟恁分享。
3: 啊，我本来目睭拢会错啊，
0: 嗯，
3: 啊，吃今嘛袂啊啦，我检查过拢无安怎，啊，唔过干来错安错安
0: 尼。啊，去年偷蛋会丢一丢一丢啊，对吧？
3: 嘿，足讨厌啊，有时啊个袂，有时啊个会，啊个嘴个歪只安尼。
0: 哦，
3: 我想讲，
0: 迄个颜面神经啊，啊，真咧吃神经就对啊。
3: 哦，系啊，
0: 系啊。
3: 啊，拄头啊，我从来唔爱头壳疼哦。
0: 嗯。
3: 啊，你食时吼，食到一半时吼，差一个话，会颔骨那紧吼，也安尼按按咧，啊，计成我伫想可能喘袂过
0: 关，
3: 可能是安尼。嘿，啊，尾次我就想讲，安尼有效，我阁继续食食。诶。今嘛拢未啊，
0: 轻松了，
3: 拢未成安尼一路呢。
0: 未爱转转变轻松了零啊！
3: 我拢摸过大天条呢。
0: 哦，
4: 我头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今嘛食这也未啊，啊我嘛捌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哈。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弄啊足好，也未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之前我嘛要阮先生食差不多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以前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啊食神经介好用的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真的，伊是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未？
4: 嘿，
0: 系啊。
4: 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果，兼有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诶，咱讲火烧心啦。
4: 嘿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4: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部那个啊，小小啊，那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食到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对啊，你阿公婆食今年食了安那好？
5: 袂歹啊，好，就较袂戆，
0: 哦，就
5: 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5: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嘿，啊，阮食感冒药水尔吼。
5: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
5: 嘿。
0: 好，拜拜啊，好拜。
6: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6: 啊！我听你的声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6: 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6: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6: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6: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6: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6: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6: 对啊，啊靠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 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水。
0: 哦，实在第一季咱的钱。
6: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逛。去哈，有房官安尼啊，弄大行弄个官。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6: 最近炒到弄高一档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村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6: 我以前弄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四五罐食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6: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个。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十外冬个，安尼你就相信吼。迄月来凤讲听十外冬个，即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你拢听三四十冬哦。
6: 啊，所以你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6: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足简单咧，疼身体。
6: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6: 好，
0: 互相祝福啊！阿姐，你做好，你家己过，我才好在你做做信任的啊啦。
7: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清
7: 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吼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7: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哦，或者外头我无
0: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的。
7: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7: 啊，
0: 阿爸都爱行呢，
7: 太公
0: 包牵着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7: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7: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7: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7: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7: 七年
0: 啊，听是真艰苦。
7: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
7: 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你
7: 心来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7: 哦，我是，
0: 你若有这问题咧？我报咱来郭伟庭医生，我你听，吼，伊讲先批蛇，唔好伊个食止疼，喂。
8: 一礼拜爱走三街，去进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过你这个拿靠，你看门进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他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8: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8: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因为你多点嘛
0: 吼，
8: 管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丢，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诶，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8: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
8: 做完了，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去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8: 使食伤解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8: 银杏会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会使用煮。
0: 对，
8: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吼，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马九十七岁，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8: 是啊，对啊，对啊。
0: 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8: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疼药，
0: 即
8: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疼。
0: 有影有影。
8: 利用即个银杏吼。 属于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8: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8: 耳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8: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8: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8: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哦，萎缩。
8: 所以呢，变作讲有的，他都在讲。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打通，啊，打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8: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8: 就是袂安尼，袂紧张，袂紧塞，
0: 对啊。真行爱买着是真假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买着着像安琪，甲咱的个郭富廷医师讲，真尔好。有皮蛇无皮蛇，足疼叫神经疼，真咧食神经的吼。这90粒2000块足好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爱顾家己啦，你爱勇敢。但都爱大姐，我安琪，我就像安尼啦，疼孙仔疼干嘞啦，阮孙仔偌背棍嘞吼，讲阮阿公阿婆足伤心的，嘿呀、啊，啊，就生子也造成囝不好，生查某囝无家教啊，哦，拢是生气啊，伤过生啊，生气吼。但都爱妈妈讲，我两阿婆有目屎哭啊，无目屎啊，啊，讲要忙迄个孙仔，不是阮阿公无可能啊啦，对不？伤过疼，伤过烧，到尾也变安尼。我讲第一要义就是你先爱勇敢，你落地啊无地钱，你阁破病互看无起，算拄啊好尔，对不对？对。家己咱即摆有才调，咱的好朋友，我是五年级生，我57年出的。你若是我的岁，你还阁无自觉阁爱顾身体，你食了拖屎嘞！我甲你讲，你若是我的岁，你有自觉，你着爱顾身体。唯一陪伴你的，互你人有自尊的，就是勇敢，无别物啦。等你倒伫遐吵讲软软叫啊下叫主啊，迄拢人生拢无共款啊，完全无共款啊！你来改写你的人生的生命，改写生命啦，改写你的生命啦！你的后壁结局都无共款啦！你也觉醒，一定爱顾身体，唯有健康身体才是真实的，啥物拢免讲，偌有效！是伊个四娘病爱你家己担啦，虽然千金万担今日是一简单，但四娘病还是爱靠你家己啦。安尼是毋是？爱勇敢，你也觉醒啦，改写你的人生剧本啦，互你的人生剧本后壁是有尊严的啦。叫你顾唔顾？啊嘿，穿软哥哥，要安那？较侪钱都摕予囝开，啊家己唔敢开，后壁拖屎人就是你，互看袂起嘛是你，袂赚啊，佫搞破病，是毋是？讲话足歹听对啦，啊今日讲话足歹听，这是事实啦。哦，听歌听牛有达。

这个一瞬间吼，入秋啦，入秋上界强的东北季风马仔要来报道，这个气温会十

哦，啊来防着局部这较大的雨势。啊，若拜三过了后，会转打，秋天就打雪嘛，吼吼吼，这是秋燥嘛，吼打。啊，落雨几率就降低，但是部分地区哦，阴早暗气温哦会下探哦一字头，像19度啊、18度的吼，日夜温差明显变大。那要上下班咧，再要再囡仔读册，拢要读些外套吼。这个气象署伊就咧讲，明仔开始哦，东北季风增强。明仔了后吼，明仔后的两天哦，水气变较侪。北部、东北部的恒春半岛落雨几率明显提高，尤其大台北甲宜兰过头过吼，南部的山区要注意嘛，较大的较大这雨势吼。啊，这两天啊吼，北部甲宜兰其实差不多26度，正做秋晴哦吼，感受到这个凉凉安尼，加做秋晴26度。哦，咱应该咧落38度、39度有无？吼吼，安尼喂，即马变做秋晴啊，但是呐，下仔啊。早早要去运动，才是大人哦。3、4点就要运动，你衫一定爱脱，阿妈棍吼，口罩帽啊，一定爱戴。吼，莫去像应该吼，我应该嘛拢这时阵起来吼，吼拢穿吊夹呢吼，一工一当老啦，嘿啦，有啊，啊有诶唔认老啦，唔认老是你诶身，你诶外表唔认老，要紧，但你诶身体会老啊，你诶身体爱保养啊。另外，足侪人像迄讲迄大学老诶学校老师教授。伊咧开会时阵，伊就要帮一些因的科系吼，要争取200万的这個经费嘛吼。啊，话绞尽脑汁，还佫上课，还佫啥物？啊，咧开会时阵，怎动作赶快拍咧？啊，伊同事啊讲，你啊叫医生看，你莫眼睛，结果咧猝死死，58岁尔，58岁。我佫讲吼，你若是我的岁，你身体敢要佮充过电过？骗笑的，我毋捌听身体爱充电吼。张大大医生教授。对吧？教授要咧拍球星，拍网球，拍败伊伫休息室才昏呢。伊个学生啊，哦，即个伊学老师嘛，啊，伊学生竟然组成个团队，马上甲插叶克膜上急救，甲救倒来呢。大家到哪像遮新闻？啊，是安那拢安尼吼，无电啊，爱充电啊，啊无电哪安尼哦，啊无电哦，像你学倒摆本来咧骑吼，慢慢像恁咧恁即摆心脏无力，就像你学倒摆，啊无力呢。啊，吹袂行咧，啊，到尾无电都点名，人啊一模一样就点名啊，啊，都无电啊，电量啊上尾啊一格，花也无去，你都上了都无去啊。下副上病紧用电解电心脏，电的起来看你是身体虚弱，无定该斗电池。哦，啊，你心跳跳30-40，名惊是要花的个吼，嘿哦，龟息大法啥物？迄骨那咧练发的时阵拢无咧喘气。哦，迄心跳跳出慢嘞，吼、哦，啊，无讲心跳跳出慢嘞，活较久，对不对？迄是动物咯、哦，咱人就唔是哦。人啊，心跳跳较慢哦，会发癫，一卡无起来就倒去嘞。实际上，有哪受伤嘛是好倒去吼，因来倒去门诊啊，困困啊倒嘛是好啊，还袂啊起来，袂伊都要倒去啊，啊叫用要搁剩2分就倒去，本10分啊剩2分就倒去，叫着这2分叫厝人发现着。啊，就开始急救啊！哦，电心脏一直电，哦，紧来紧插管，哦，啊，紧创啊会安尼，甲母一百年人加母2个月伊甲死。你看这两本，这2个月看这肉体加偌艰苦，剩2分就倒去，你紧落倒去倒，伊就去报道啊！你唔是，甲母一百年通佫善尽家财，佫再加一艰苦，加母的，咱拢加母的。我讲恁这急救的，只有老的只，急救到尾啊，拢加母的，钱拢加开啊，开到尾啊。靠起来，无起来，迄是讲存一个孝心，讲无甲求，讲不好，无甲求，惊讲后摆若倒来，讲该摇脚床尾，要摇到脚底头，讲啊若无甲求无吼，会安想，啊无大多数迄救的倒来拢加艰苦个，伊也无加食较久啦。若这老的无，这老的这若当倒去，才袂讲好好倒去。哦，百岁后安尼是上解好，啊无安尼艰苦啊，是毋是哦？嘿啊吼，说真对不起哦。

0: 说声对不起，对，谢谢。啊，那咱的产品像安尼吼，像迄帅哥，唔知道要去对摕着爱敲电话来问。哦，那是老朋友拢知影，对是经销有帮。啊，那新朋友若唔知影吼，爱透过先敲电话来确定。哎，阮当附近是对一间，吼，安尼才较是。哦，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咧，甲你送啊对恁兜去。方便，阮的服务是足周至吼，吼，咱的经销有帮亲身会甲咱送回去咱兜。哦，啊，若无咱的酒精，若无这个经销房，咱有在乌鸟宅急便送去恁兜，拢是会拿搞你甲钱回得，哦，安一百万的心，啊，但是重点就是安啦，爱买着正品正货，到像大家分享，啊哇，食个感受真尔好吼，爱买着正品正货，请你记，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吼，吼，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啊，对身体家己的，咱若有心要顾身体，一摆甲顾起来。哦，啊，就卖咧三心两意啊，要即管好啊，买管好啊，医生甲啊来经销有帮，经销帮啊，按期讲即管两千八啊，我即管卖你千八多，哦，差一千块，啊，咪爱有效，是毋是吼、哦？心头掠好定，哦，咱要顾身体，顾会起来，一定爱食拼拼正货，好无？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吼，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在
2: 你心扉。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好朋友，感谢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多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来收听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吼，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来做利用。0800663377，给抄起来，别用到有哦哈。好朋友，大家都来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江西古早味的高丽菜、猪肉水饺，啊，搁有九叶广富逆龄修复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好朋友哈，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天气啦啦。今仔日吼，水气有较减少，天气吼比昨有较好淡薄啊哈。即个东半部呢，即云量较侪吼，有当时啊会有局部短暂落雨情形。那是对明仔载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啊，开始变天啊哈。啊，即、这个气象专家拢伫讲，明仔载温度真明显会下降。那是台湾北部甲东部，明仔载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礼拜三。开始天气就慢慢啊较稳定哦，但是透早的时阵温度拢有较低落掉啊吼，啊全台湾边地上低温有可能会落到16度左右吼，啊那后礼拜六个国庆日连假有无吼？这个天气是拜五天气稳定，啊拜六北部东半部局部有雨，啊礼拜六雨安尼会慢慢啊减少安尼吼，啊这是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过来啦哈啊！这讲到这个交通限制哈，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啊，因为那无注意哦，会叫罚钱啦。而、且台北市交通局的停管处营运科长哈李杰如的表示讲，对六号开始要开放哈，全台北市哈差不多6.3个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哈，和大型的。重型机车通啊停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型的车车向停安尼，放两个机车格内底就对啊啦吼，一台就是两架安尼吼，大型的重机安尼。啊，其中呢台北车站啦吼，逸仙公园边啊差不多400架是计时的吼，每一点钟爱20块。东港上座收100块安尼吼，啊，那是机车限时的这种停车格20分钟内免费吼，21分至40分爱收40块，对，第41分开始，超过用个停的时间吼，就是违规停车吼，用个罚600块至1200块的罚金哦吼，所以你看爱小注意者，啊不吼，1200块呢吼，嘛是钱啦，爱较小注意者安尼。好，那爱甲咱好朋友报告哈。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今嘛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参加啊，问西西。

0: 进攻阁。
1: 啊，中西古早卖水饺呢，是用咱台湾地的蒸推吧？伊的这个肉质呢，柔软好吃，再加上高山的这个高丽菜，伊的品质会甘甜，价钱嘛比外口这个高丽菜较贵。够呢，鼎泰丰同等级的这个米粉，一公斤呢比外口这个米粉呢贵二三十块。所以讲呢，阿中西这水饺皮呢，食起来个伊的皮 Q。再加上内馅又多，汤溃贼，是因为呢阿中西有用这个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呢，伊的葱白比较长，香气比普通的外口这葱啊加金香，但是价钱嘛较贵，而且我们这水饺价格也爆汁，汁多馅多，因为阿中西有用独门的酱汁有腌制，这独门酱汁呢，这个酱汁来吃，嘛是较赞的阿公教我改。那个水饺要吃的时候不用呢再沾其他的调味料，都很好吃的，让那些消费者不用再沾、增加身体上的负担。所以说爸爸妈妈要把握在最后的选购的机会，把我们这个阿当斯锅大杯水饺带回家。
2: 阿公阿妈，咱这哦做家顿来吃就好，或者讲你有当下晡时啊，是暗时啊不都要，你嘛会使去煮起来吃。另外，其实你嘛较方便的呢，比如讲你要去洗身躯之前，你甲放喺电锅，甲吹起来，你身躯洗好出来就有汤吃。恁家囡仔若爱食煎的，你就做煎饺互伊吃，因为这个水饺不但沙，不但吹，做煎饺拢同款最好吃。人个米粉皮无同的啦，用的米粉是较贵的迄种的，特别的鼎泰丰等级的这种米粉去做的呢，连迄肉。阿公阿嬷你来吃哦，你都袂感觉伤嫩。人伊拣的是台湾地的珍珠肉呢，这个、水饺真稀罕呢。你甲加落伊的爆汁，吼、哦，佫足有香气的。内底用的是三星葱哦，啊，你也了解哦。除了这个珍珠肉、三星葱以外，人伊连高丽菜都用高关山的较贵的，迄较甜、较赞、较脆迄种高丽菜呢。哦，所以讲这个水饺，尤其佫做高炸味，人伊阿公的祖传秘方。所以你看卖啊，这水饺讲好食，讲吼你都免问酱都好食啦。今仔日讲这么俗，你一定爱紧提，超商一包就卖120-150块哦。咱今仔日了，福利的是九包，总共180粒，只要990块。好，安尼咱即马电话会当开始卡，0800663377，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吼，抢完就无啊，所以咱一定爱紧卡哦吼，来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啦吼，这拢吼免问上，伊就好食啊，来嘿来，请讲来。
3: 哎，水饺一份偌济？
2: 哦，我甲你讲哦，990块那里啊，有九包嘿。
3: 哦，安尼你甲阮送一组。
2: 哦，一组吼，啊，是
3: 179号遐。
2: 哦，寄去179号哦。
3: 179号。
2: 寄去179号哈 ，OK。好，要何拜几寿？
4: 拜三
2: 哈，拜三，我咧讲吼，今仔日4号啦哈，啊，拜三就是迄个7号安尼。
3: 好，可以。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哈 ，OK 哈。后来看吧，0800663377啦哈。哦，这吼我跟你讲，这是皮薄啦哈，啊，搁济安尼啦哈。哦，吃起来有嚼劲的哦。来嘿，来，几组？
5: 一
2: 组。一组哈，啊，这个拜三号你收哈，会使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哈。啊，好，比如咱拢是欧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哈。来看吧，0800633377哈，电话甲卡做你。做利用吼，冰凡的水饺吼，你食着无同款的美味吼，因为伊这个外皮是 Q 弹有嚼劲的吼，一嘴甲咬落吼，清爽啦，底阁有猪肉的香气。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一组。
2: 啊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这吼盐蒜新鲜的食材啦，关山的高丽菜吼较贵，咱嘛是拢改用关山的，为什么？因为较好吃啊。啊，佮用迄台湾地哦，吼，台湾地的地吧，啊，佮宜兰的三星葱、嘉禾牌的米粉吼，我咧讲拢是佮你用上好的材料，无怪好吃。啊，咱改几组林小姐，嘿，啊，你几组？
6: 嘿。
2: 一组就好，啊，一组就好哈 ，OK。
6: 啊，
2: 我
6: 正
2: 大
6: 家大拢咧个嘢吼。
2: 刚今仔一讲安尼啊，
6: 安尼哦。
2: 嘿，你那边你要加提几组嘿？
6: 啊，无得定。
2: 哈？
6: 中美
2: 的。啊，好啦，安尼就是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人这个水饺好甲什么货，你知道？你会当甲摕来做煎饺、做蒸饺，一般的水饺无在调哦，吼。啊，咱这会使哦。啊，来，咱来几组？
0: 我一组了。
2: 啊，好，拜三休嘿。好，谢谢你。啊，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个水饺哦，你来杀，你去煮哦，伊较袂破。咱用的米粉无同啦，较好的米粉啦，伊袂破啦吼。啊，而且个 Q 弹吼，嘿吼，食起来袂安尼软软啦，都好食。来，嘿 Vicky 妈子，哎，你啊几组？几组哈？啊，拜三收安尼哈。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你看哦，超商有滴卖哈，一包就是百二至百五啦，啊，咱今仔交包吼，广告给他交啊交啊呢。Hello， 来，嘿，啊，你啊几组？
4: 喂，
2: 嘿，你啊几组？啊，一组呀？
4: 一组几包？
2: 啊，一组有交包啊呢，嘿。
4: 啊，偌济钱？
2: 990块呢，嗯。
4: 990。
2: 嘿，你啊几组？
4: 一桌
2: 啊，好，安尼拜三啊，你收嘿，好，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啦哈。Hello， 喂，嘿，翠峰小姐，
5: 哎、
2: 欸，
5: 一桌
2: 啊，一桌哈，安尼拜三啊，你收会当哈，
5: 好
2: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你。后来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最主要的是免问酒，伊就好记啊哈。啊，这吼，因为第一用的是台湾的这台湾地的前推嘛，安尼哈。啊，这个加落去吼，哦，真的迄个芳葵拢会出来，甜汁拢会出来，因为关山的高丽菜哈，啊，个宜兰的三星葱哈。啊，这吼好滴大，你知无哈？伊就是吼皮薄馅多啦。Hello， 嘿，肖大哥。
7: 喂，水饺
2: 啊，礼拜三收哈 ，OK，、哦、好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后来这个水饺在煮的时阵哈，较袂破哈 ，Q 弹啊，袂软软，应该做煎饺、做蒸饺安尼啦哈。啊，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甲加落的时阵哦，迄、那个清爽。当中有这个猪肉的香气会出来安尼吼，嘿啊，这个吼，讲实在啦，咱这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就对啊啦吼，啊伊吼无容易破，煮无容易破，啊你阁会使甲摕来做蒸饺、做煎饺，一般的水饺是无多，皮一定会破，啊咱这袂吼，拢较好食，古早味免温酒都好食吼，啊赶紧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免温酒都好食，这组吼保证好食的哈，抢完的无，抢完。就无哦哈，来，嘿，黄大哥，嘿，来，你要几组？一组哈，好，阿弟的拜三给你收嘿，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过电话继续个卡好不好？好，来，电话继续个卡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已经很大诶，我一年去赚70万，想要嫁一个一年嘛是赚70万的人，安尼无算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
0: 我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想要找一个伫个台中嘛有车有厝的人，安尼无过分吧？
1: 袂啊，袂过分啊，真合理啊！
0: 那我的爸母拢有退休金呢。我想要找一个对象，伊的爸母嘛拢有退休金，唔免阮负责，安尼嘛无过分嘛吼？
1: 袂啊，无过分啊，门当户对啊。
0: 我今年39岁，想要找一个40岁，安尼无过分吧？
1: 无过分啊，条件安尼拢真好啊。
0: 阮这么大个，如果你一年赚70万，伫个台中有车嘛有厝。爸母家己嘛拢有退休金，你会找一个什么条件的对象哈？
1: 我会想要找一个18岁啊，最起码无20岁嘛会使啊。卖讲伊一年赚70万啦，就算我一个月敢赚3万块，我嘛想要找一个18岁啊。
0: 哼，你停车，我要落车。
1: 是安怎啦？咱头拄仔毋是讲话讲到好势好势，即马雄雄都要落车。
0: 停车停车，我现在都要落车。
2: 进广告。
3: 啊，从西古早秘水饺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吧，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仔买着，你会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普通的水饺，你绝对要去煎。也破皮，但阿中式水饺呢，买下来会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来吹做蒸饺，哇！普通水饺呢，可能无把做出这种来煎过来吹这个特色。但是阿中式水饺，个水饺可以变化出3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中式这水饺也工厂弄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 ，HACCP 啦、啊，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好，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外下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食看嘛，阿舅在锅渣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0: 反正时段，咱阿舅在锅渣皮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个水饺哦，足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粉是迄点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的。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1公斤就贵20-30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个水饺是安那好吃，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所以这肉较嫩。咱阿公阿嬷你来吃，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个水饺这个哦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食。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酒，你都直接吃起来，吃得足好食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食，口感佫有够赞的。今仔日哦，咱高包只要。990块，电话金卡来0800663377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抢完就无啊，所以讲咱电话一定爱金卡哦哈。啊，这组水饺好滴大，你知无哈？甲你普通外口买到的水饺无同，外口的水饺吼，你无材料去做。煎饺还是蒸饺，因为伊会破，啊，咱会晒哦。而且咱伫晒的时阵嘛，较袂破。来，潘小姐，你爱几张？
4: 一张。
0: 好，来礼拜三收哈，谢谢。来，你爱几张 ？Hello。嗯。
5: 喂。
0: 嘿，水饺爱几张？
5: 恁的水饺一包是几粒？
0: 20粒嘿。啊，九包90，900。来，你二线个姐姐，二线个姐姐。好，来，嘿，苏先生，你爱几张？
6: 一张，
0: 一张啊！啊，拜三号你收嘿。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后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哈，这水饺好食噶哈，嘿，你都唔免问酒，阿姨都真好食的哈，阿只皮哈，个薄啦，啊，个济啦，吼，个有嚼劲，一加伊的爆汁的哦，哇，好食嘞！来，你阿几招 ？Hello， 哎，一招拜三啊，你收，谢谢你。
2: 好，
0: 十号啊，你要十号就要收下，哈哈，来，他要十号收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这是古早味的哦。来，你爱几张 ？Hello，
2: 这位老，
0: 那个
2: 助理
0: 呀，嘿，对，请
2: 讲。啊，我问你哦，我之前跟你买东
0: 西，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我即马伫接水饺袂赴哈，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
2: 我
0: 讲，
2: 我
0: 嘛
2: 要爱一
0: 组
2: 的水饺。
0: 好，我先甲你用一组的水饺。啊，你要问啥？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因为我这边无多甲你查哈。谢谢你哈，他一组水饺哈，谢谢你。好来，啊，你要几组 ？Hello。
5: 你也无，
0: 嘿，
5: 你也无问主持人。
0: 我即马拢先查电话哈，啊，我录这部了，我小姐电脑会查，那有主持就好，啊，那无主持也卡电话甲你问哈，较歹势哈，谢谢你哦。好来，啊，你要几组？
2: 喂，
0: 啊好，拜三啊，你收，谢谢你哈 ，OK 哈，啊，拢免问了，就应该直接吃，这是古早味的哈，诶，人用的是哈五星级餐厅指定的米粉加和牌呢哈，所以吼，你这应该吼，你晒的时阵较袂破吼，啊，而且会当做煎饺就蒸饺，你爱几招来？
4: 喂，
0: 嘿，最近几招？
4: 一招。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好，你爱几招？
4: 喂，
0: 嘿，爱几组？
4: 我爱一组。
0: 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4: 拜四嘛，无要紧啦。
0: 好，无要紧，我甲你写拜三，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甲你讲啦，咱哦食材啦，食材都比人较好啦。为什么？高丽菜用关山，啊，猪肉用台湾猪的哈，啊，搁用宜兰的三星葱，连米粉都是用较贵的嘉禾牌面粉，无怪比人较好食，大家用手的啦。来嘿，林大哥，你爱几组？哇，林大哥，你再搬落去哈。好来，林大哥，那个文章大哥，你接个卡来。还有林小姐，你爱几组？
6: 哎，我一组，我请问一下，只有那个高丽菜的吗？
0: 只有高丽菜，嘿。嗯，
6: 哦，好，
0: 好好，
6: 那就一组。
0: 啊、好，一组，礼拜三收，谢谢你。好来，淑英小姐爱几组？
7: 没
0: 错，啊，好，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咱电话继续看哈，新闻护理师大接一个，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哦哈。你看哦，对宜兰家人到屏东高雄哈，你看嘛，全台湾性的抢，哪咪抢完啊？你一定爱健康，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做安排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咱传八百组，即卖吼已经四百几组已经订去，后手剩三百几组啊了，爱紧手抢完就无啊吼，电话紧卡做利用哦。
1: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伫遐看戏剧啦、电视电影，或者是小说内底吼，你会真好奇无？古早的人是安怎会甲因翁纳妾，娶一个细姨？伫遐古早皇母迄个朝代啊，发生一件奇事啊，有一个姓刘的，伊是三品的指挥使，指挥使，就是小镇的时阵正死啊，伊一世人哦，只有一个某。咱讲没有纳妾啦，无阁娶细姨啦。活到这五十岁过往的时阵啊，连一个后代都无啦，无嫁一个后生早嫁就对啊。所以伊世袭的爵位啊，直接就当乡位啊，无人继承啦。伊的原配的某啊，伊就进京找朱元璋要甲讨抚恤金呐、啊，孤寡抚恤金，就阮翁正死啊。你生成就爱钱乎我，乎我生活，你爱饲我。皇帝朱元璋当面就问这个某哦，恁翁过往的时阵是几岁啊？有没有纳妾？有娶细姨无？这个夫人人真老实，就甲应讲五十岁过往的啦，一世人哦，将来拢唔捌娶细姨，没有纳妾啦。结果啊，朱元璋竟然当场就瞪伊瞪倒啊，真生气哦。手就比这个妇人人哦开始骂啊！你的查甫人九死一生啊，拼来的官职，就五万会当传给子孙啊！伊活到五十岁，就无再调生一个后生啦，全是因为你这个查某啊，熬嫉妒、甲阻止啦。丁本来应该哦，甲你抬头，看到恁翁是功臣的民主上啊，我了你的性命，你唔免死，但是我收你一个破碗。甲一支茶棍啊！你后摆逐工拢去各位公神因家的门卡口去共分饭来吃啦，互全天下的人拢看卖，爱嫉妒的富人人的下场啊！好朋友啊，其实啊，伫古早纳妾这件代志啊，唔也是为着因翁，嘛是对某囝的一个保障啦。咱讲大某呐，囝生未出来，才会小妾生落来后生。嘛，就爱叫这个大母叫阿母啊，安尼这个大母啊，家老嘛有人通啊甲养老，佮加上哦，伫古早小妾的地位啊，就等于是奴才查某囡仔，所以古早人啊是绝对无温存，甲小妾夫啊正做正妻，不能把妾扶正替代原配的。好朋友啊，这就是古早人是安怎拢会纳妾。厝内面会娶小妾的原因，小小故事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即卖人年岁愈来愈侪，有当时啊面到一个乌斑呐、老人斑呐、条纹呐，哦，心血拢走出来啊。当然有当时啊，他也讲是安怎有个人也无去做医美，但是看起敢少年人水水啊。为什么？咱特别来邀请到咱健康达人佳丽，为咱大家介绍目前日本由医学发展而来上界新上界科技上界有效的保养皮肤青春美丽方法。佳丽你好，
1: 主持人好，所有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日本的女生为什么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她的皮肤还很坚固的，没有这个所谓的老化的问题，说这个欧斑啊，说怎样，她们顶多脸看起来比较松垮而已，可是、你也发现说她们比较纹眉很多，因为在日本皮肤老化这件事情对皮肤科感觉说老化这件事情它就算是一个疾病，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个美容专科。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的大阪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发生一个火灾啦，好加载是跟他十点半，就是只有工作人员很严重，二十几个人拢总拢休息呀。跟他救啊一个渡边小姐的这个女生，她是45%的面积，三度灼伤，几乎来共是半个面都没去啊啦。她被救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奇迹。后面呢、就很多记者嘛，也可以给人采访。结果荧幕啊，我是盖开门的时阵，在大家的记者面前里面直接崩溃大哭。我查某囝救出来到即阵，伊已经轻生三次了，拄三大便，一半半出门，人甲笑啦，人都是一直搁甲看。有的囡仔指着他，啊，有的囡仔看会哭。伊即个女生会感觉讲，她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嘛。迄当阵这个新闻一报道完之后，都有阿旭啊，即个病医久野广夫医师，他就想要去接手他，因为吼，他好不容易从这个火灾现场里面救出来了，他不可以让这个女生再轻生死掉。伊就讲，无你上来问的病医，阿旭啊，伊有九间的病医，甲三间的疗养院，非常大的医疗体系。因为阿旭啊，这些病人有两个专科是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一个就是扫堂长。这个久野广夫医师，他带领了他旗下120名的医生，在研究这个所谓的扫堂长的治疗。其中一个医生，他就我们在移植心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什么东西来做保鲜，你知道吗？
0: 辅酶 Q10。
1: 对哦，你有够巧诶，
0: 我是医护人员
1: 啊，对对，你好聪明，
0: 是
1: 他那时候就是用医疗级的 Q10 在做那个心脏移植，他就刚好因为我一个人要换心脏到另外一个人的心脏顶的时候，这个过程他必须用 Q10 去保鲜这个心脏，让这个心脏能够活化，所以那人转他就想说 Q10 这个东西可以帮我们辅助治疗，他里面就更 Q10。 再来呢，日本里面有一个叫做百岁酒，皇室在做饮用的，那因为它会发酵嘛，那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神经酰胺跟玻尿酸，尤其是神经酰胺，因为我们皮肤70%的屏障是来自于神经酰胺，起码你不神经酰胺这个成分现在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是我们皮肤很好的保护屏障。这个医生把这个原料全部做了研发之后，他有一天呢、把这些原料放在你胚芽里面。所以现在这些医生吼，从培养皿里面看到说那个细胞动的速度很快，他们医生整个团队就很大声喊说一起开艾莉，一起开艾莉，就是新生复制再生的意思，
0: 就是复活再生的意思。
1: 结果你的把这个技术放在渡边小姐脸上，结果渡边小姐差不多冷泪摆开戏，她长新的皮肤，
0: 哇，那就跟新生儿一样，够生新的出来的对吗？
1: 对，广夫医师他在日本是名医，他是日本的百大名医之外，他出了非常多的医疗书，他是医生的老师，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这样子还不够，我要让这个人的皮肤恢复到原本的容貌，用这个 Ikikaeli 呢一直去帮他做皮肤再生。你第一次再生的时候，他还会有把这个 QQ 啊，还有哦哦啊，因为你修正胸嘛，
0: 对哦，
1: 所以说你的皮肤哦哦啊，还有跟他揪起来这样，他就清创让他再生，又让他清创又让他再生，重复将近半年的时间，这个渡边小姐整个面恢复到比他烧烫伤之前恢复更好，
0: 因为都是新长出来的，
1: 报纸报道的哦。所以久野广夫医师也在日本也因为 为这样的声名大噪，被誉为天才医师，用的再生医疗术用在这个皮肤里面。所以讲，像这样这个渡边小姐，伊都就欢喜的，因为北部嘛就欢喜的。结果阮台湾是不是有发生这个八仙城爆？
0: 对，阿妈就侪人烧烫伤诶。
1: 结果台湾嘛就侪人把他的所有的女儿儿子送到阿西亚这个医院里面去做烧烫伤的治疗，几乎100%的成功。你也当跨流工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它是日本制造，然后呢，它有美容专科使用这个字眼，再来它的背面的这个成分表里面，它指定医疗通路使用。所以说还没有疫情之前，你就是要去阿西亚的病院，你才有法度去找到这项东西，
0: 跟那处方签同款呢。
1: 对，有的人啊，是不是我去日本的药妆店买的有啊？
0: 无，
1: 你就是要去阿西亚挂病院挂专科，他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伊唔是化工厂做的东西，伊对病院研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的量本来就很少了。化工的规范去拉，你要做规管都有规管，但是伊这唔是哦，它只是逐批制造。伊这个东西研发出来了，久野广夫医师看完之后没有问题。120个医师也测试这批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才可以出口给我们。所以讲，为什么就嘴凉地用的时阵，伊感觉讲头一个速度足紧的，第二个伊感觉地用的时阵，伊吸收度足好的。因为你拿到了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乳霜之外，你来这会有一个橘色的小金球状，那个小金球其实里面包覆的就是 Q10 EPKI 里这个成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你都要记得把那个小 Q10 那个用维持然后包覆记住，橘色的那个东西把它按住，一次用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所以特别利用的时候一个最新鲜释放诶，那个修复的速度会很快。下面人会当用，你想看卖吼，有烫伤吼，迄伤甲皮肤都拢乌去啊，都无法度甲你再生，你吼你乌的色素无去，所以讲你迄皮肤的迄乌点呐、啊、斑斑点点啊，不管是老人斑呐、啊、乌斑呐、啊、颧骨母斑呐、啊，讲你的孕斑呐、啊、啊，讲你的晒斑，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问题。哎、这种对这类民众来讲，就是很小很小的问题
0: 啊。对啊，
1: 因为它是烧烫伤中心在使用的，所以说你去煮饭啊，还是说去油烟喷掉啊，其实你可以拿出来抹，对于我们的伤口修复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东西一用的地方非常的广，包括你如果脂漏系皮肤炎，还是说你有角质异化症，还是说你有这个生线的老大人有翻白线啊、乌线啊，还是说你哪有那尿布疹呢，都可以再来用。
0: 包括那个也是奶嘴，奶嘴疹，
1: 奶嘴疹的黑龙尾蛋来做猪油，因为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日本的阿西亚医院集团所研发出来的，
0: 是
1: 不是化工厂做的？所以说他来这坑的先昏都是所谓医疗级的，所以说他的修复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非常惊人的。
0: 现在日本这么高科技的新的技术，这个修复霜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1: 医疗级的高单位的 Q10， 日本皇室的百岁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神经酰胺，就这么简单的成分在里面。最重要的里面就是所谓的那个 EPKI 的这个部分，就是复活再生因子，这是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因为它能够把你已经受损的肌肤全部修复再生，复制成新的肌肤。问这个 Q10 以来的因为有这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所以说它能够直接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下的那个最基本的筋膜层的组织里面。你看看这个渡边小姐以修正胸45%，它的深度是到3级灼伤，它都有办法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肉长回来成新的，所以说它就是能够穿透我们的肌肤的层，帮我们的皮肤做再生跟修复。我们这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能够直接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最底层，你每次在用用洗筋呢，都是活化的，所以你抹的时候你会跟你说自己利用破，这个时候它里面这个生长技术就是这个一起开你，它会去把你的皮肤做再生、
0: 哦哦、
1: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皮肤，你的皮肤如果是过敏啊，还是说你的有生线的

0: 肤都有皮啊嫩嫩啊嘛，但是因为我们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皮肤整个就会水分不够，再加上你的滋润度不够，你开始皮肤会变丁。你也刚刚讲你吃这些保养品，你去抹都抹好，因为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维持囊的包覆技术去渗透它。我的用就紧嘞，你头一天你抹，一个晚上就好了。头一个晚上，你就是洗完面了，你给它擦一点起来。你的皮肤那是真的就大就大的人，就是你隔五分钟之后擦第二层，你隔天早上可以去照镜子，你会发现真的很神奇，细小的纹路，尤其是那个眼周下面的，你会发现到纹路变得很淡很淡。然后呢，你差不多用两到三天的时候，你也跟他说，哎，我本来这个颧骨这边皮肤很黑的这个斑点怎么变淡了，会从深色只变成棕色，然后变成咖啡色，变成浅黄色，慢慢慢慢的消失。我哪跟你说差两天就全部消失，这样我一定是跟你骗的。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它是颜色慢慢变浅，它从很黑的黑色，然后到深黑色，然后到棕色，然后一点到黄色，
1: 它是渐进的，
0: 黄色慢慢变。对，所以说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你的皮肤哪里比较疗，还是哪里比较大，还是说哪里的毛孔比较粗大，还是说哪里比较凹，这个地方你可以多抹一层，它的渗透吸收力很快，也很好。

0: 这个闽松宫斑点的部分差不多三缸啦，三缸你的肉眼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年轻的效果，它的那个斑变淡的感觉。你用完一罐，一罐你若用到完差不多一个半月，你肉眼可见的年轻是五岁，我们保证是五岁。
1: 它蓬皮啊呢？
0: 它是很蓬润弹的。
1: 哇，原来皮肤的保养已经行到这么高科技啊，尤其还是病院研发出来。
0: 因为它是医生开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它第一个保证你安全，对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有效，他们是用在病人身上的，其实它完全不分年龄层，它都可以用。为什么它对病院出来？你在小腾箱最严重就可以用啊，你从零岁到九十九岁，你都可以用。你的皮肤越敏感的人越来用，你越有感觉。
1: 对，
0: 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们的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你如果有斑，你可能就会有纹路；你有纹路，你可能就会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说你有当下现在很多人都是一罐抹过一罐抹几十罐啊，但是皮肤负荷不了。
1: 其实只要一罐修复霜就可以了，不用抹到这样瓶瓶罐罐那么多。
0: 再过来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一点，你也不用烦恼说它的油没买，它的吸收很快的，因为我们当时在用在烧烫伤的肤质上面，就是不要让它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
1: 一般你如果这样使用，你会发现毛孔越来越缩小，然后皮肤的光泽度越来越漂亮。有人说吹弹可破，
0: 不对，叫做宛若新生。你看我那小腾胸那么大的面积，它就可以恢复。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就是这支，因为这支平常是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说讨一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你来用，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你隔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细小的纹路变淡了。三天到一礼拜时阵，你也感觉说你的黑斑开始变淡了，从深黑色开始变成棕色，棕色开始变成黄色，黄色开始变成浅黄色，再来慢慢的消失不见。一脉怀疑这个临床我们已经做十几年了，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都来使用，我跟你说你的皮肤越坏越来使用，你越有感觉。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他们的病人打完雷射还是说做完任何的一些侵入式的治疗了后，你如果有空水或者是微创的伤口，医生又会跟你说叫你买一盒回去加强你的修复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完雷射跟我们做完清创，就是一些微创手术之后，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不可以擦，这管你都会不合理，而且它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伤口的复合的速度更快。我要再强调一遍哦，你修烫伤这严重哦，口就可以修复了，有疼流鼻啦，一点点去划到，帮你一点点去割到，
1: 它不容易好。
0: 对哦，所以你也当来抹、啊，所以你伫洗身的人，你嘛也当来用，因为你洗身的人，你的皮肤会变乌。被凹的时阵，这个东西它可以加强你肤质里面的油脂的代谢，所以讲真正是较好的物件啦。这个物件哦，是一个报一个，以前是你要去挂皮肤专科才可以拿得到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开放可以进口进来给我们做使用，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因为它真的是从一个45度。烧烫伤的人的身上发现他真的能够复活再生，他的口碑真的是 number one， 真的是最好的，
1: 那
0: 不是用水力给你操大的啦，他是有临床实验的啦。
1: 谢谢，谢谢蓝嘉丽，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亲号电话一旦卡做利用啊，最高一定要紧卡哦，特别请问啊哦。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做服务。咱当地那是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啊搜。搜寻咪咪球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哦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咱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就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咱个抄起来袂卡掉。有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呢，咱赶快电话拢会当卡，拢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啊，台中宝德旺哈，啊，这10月5号哈，就是明仔载礼拜一，因为台电哦8点半到下午5点停电啦，所以台中的宝德旺哈，东港哈暂停营业，安尼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是迄个免问就都足好食，迄古早味的水饺，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哈，诶，抢完就无啊哦。
1: 进攻格。
0: 听众朋友，不管查甫查某，爱睡是天性。今仔日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咱健康达人嘉丽哈来给咱介绍日本即马上盖新由这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今仔日会当甲这个物件再来咪咪啊笑，讲实在真的很难得，数量嘛足少诶。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投入家里人买，但气化买，这名物件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头一个就安全呢。第二项就是就好诶，第一个来对有一起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起卡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啊，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以来对这个一起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偌济，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所以你也跟他讲。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然后你也感觉讲，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他们修正伤这么严重，伊都有法度家己修复再生啊。所以说你皮肤在老化的问题，对你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小问题啦，小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例如刚刚讲以前哈，我们去看皮肤科，当天挂诊都看得到，可是 现在皮肤科，你是今仔日要看吼，你来挂镜，你明仔载较看会到呢。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肤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多少？
2: 14800。
0: 一罐就要14800哦。哦，我知影，真好，我买袂落呢。你爱给我一个较优惠的价钱啊？
2: 伊是大帽尔素的哦。50毫升的哦，
0: 50毫升多罐的哦。
2: 嘿，底下你爹爷爷阿爸店都看下就足清楚的，头一个日本进口的，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敢那加的哩都达要15000啊啦，因为这个机票钱，然后再去挂号就超过14800的。但是今仔日阮一罐做优惠给大家。做1780的价格给大家，
0: 一罐1780，哇，赞赞赞！
2: 现在满堂起价啦，这个明松这里有好的名件，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爱水也不是跟他查甫人而已哦，查甫人也爱爱水哦。一瓶一出来，有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我今天1780买一罐，再送一罐。
0: 日本久野广肤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毫升的。但是咱今仔日咯吼，特别特别特别，因为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三罐只要2480元，三罐只要2480元，平均一罐才826元啊！尔，只有今仔日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来电话开始卡吼，啊，咱因为只有今仔日一天啦吼，真济即个吼，Hello， 系李小姐，
1: 喂，你好，你系
0: 贵州，啊，一州吼，系一州三关啦吼，啊，你着后日咯，你一着礼拜三啦，10月7号，你收会当无？可以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吧，0800663377啦哈，妈妈讲哦，用过妈妈讲哦，迄晒日头吼，一打一打偌济吼，有足好诶，你知无？
3: 好，谢谢。阮早间吼，坐要去坐计程车吼，啊，才跋倒规个倒平时的面吼，拢赤甲拢乌
4: 青。哦，这严重。
0: 是。
3: 啊！目睭嘛，我睁到拢乌青，我摕一罐好不好？我半罐就好啊。
4: 哎呦，你看，
5: 顶间泡咖啡，那个是102度，烧着卡，
4: 烧着卡，
5: 真正有效，
4: 真的、
5: 哦，也没有那个疤。
4: 哇！
6: 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4: 哦，就是那个斑点，黑斑呐、
0: 啊。你这摆抹抹了啊，伊就变较浅啦，淡化掉了。
6: 哎，对。
3: 我不好，大家甲讲，我要是你，本来我是60-70岁，讲你今日40-50岁啊。
4: 哎呦，
3: 我皮肤较干。
0: 哎，我较干啊，即马抹抹较保湿啊。
7: 哇，啊这边有黑斑呢。
4: 哎，有黑斑啊，即马抹抹咧有较浅无？
7: 有较浅啊。
4: 较浅啊。
7: 我查询啊，讲我的面较白啊。
0: 哦，真好哦。
7: 迄手啊，好像点点乌乌吼。
4: 嘿。
7: 啊，抹够好呢。
0: 哦，真好哦。
7: 啊，面嘛是有啊。哦，面较少，较白。
0: 面较白就对啦，
3: 有那个线，那个有没有？
4: 嘿，
3: 黑黑的线啊，袂歹。
0: 今麦抹抹差真多哦。
3: 对，
8: 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0: 哦，哇，才赚到。
6: 那我用一周去啊，袂歹啦，皮肤会蛮金的，比较紧致的
4: 咧。安尼吼，加较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呢吼，结实啊，加较光就对啦吼。
6: 对。
4: 哦，赞哦，甲妈妈恭喜哦。
8: 你怪手的顶管变了来吼。
9: 哎。
8: 我的脚踏乌吼，天白尖啦。是八针啊，八针吼，拢很开，啊，拢铺一层开，安尼一领，
9: 嘿，
8: 啊，一领开吼，天一领开啊，我讲啊，这世人我免穿短裤啊，靠腰哦、喔，
9: 达
8: 达乌，哎、欸，我拢买啊，拢用迄个拢一直改抹，到即马吼是平的呢，
3: 抹开哦，抹开足鲜啊，面吼，迄面拢安尼青青啊，青白青白，佫袂歹。
9: 我问你一下，你抹起敢会油咧咧？
3: 袂，人伊是鞋啊吼，咱抹了就鞋啊，伊个松呀。
9: 对啦，
8: 我吼蒸鱼啊去喷着，喷规面啦。
9: 蒸鱼啊喷着。
8: 嘿，我就提这吼膏一膏去膏，第三天就好啊。
9: 就好啊哟。
8: 我的手吼去冰冻房做吼，做到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袂起来啦。
4: 镭射吼，
8: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的啦。
4: 去镭射吼。
8: 系啊，看恁卖这个这罐吼，我已经安尼买两罐去啊。抹落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仔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斑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倒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都好摸个呢。
10: 哦，斑吼都结足白啊。
4: 真的哦。
10: 啊，阮出边就讲话，老狗，你即摆那结一白。
8: 蛮不错的、啊、
4: 蛮不错的哈、
8: 哦那个皮肤蛮细嫩的
4: 蛮细嫩的
10: 我摸这回对啊毛细孔弄个缩啊那个弄不起
4: 真的
10: 在那个毛细孔弄这个皮啊这样看
4: 哎对啊弄个大坑
10: 哎那个大坑哎这摸这摸摸哎弄油气啊
4: 油气的
0: 回来，今晚你变爱，哎、欸，我你讲你爱追叫，今晚爱李一头啊，21号收。不是不是，之前订的是7号，但是太多了，那7号的都被抢光了，现在要21号，你要不要登记？来一线，你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好，来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跟看哈，因为这周哈，这周哈。乌色素，乌色素绝对吼，甲你关很解吼。有一个妈妈讲吼，哦，伊拢晒日头晒到安尼断点，哦，用这吼效果真好诶，色一直清去。来，你啊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吼，来二线，互你抄者哈，二线哈。好，
11: 喂，你好。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看哈。Hello， 嘿，谢小姐，你啊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啊，那个10月7号礼拜三收好不好哈？哦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麦哈外面呢哈，拢拜三10月7号哈，你收哈。啊，那今麦要叫水饺的哈，都爱个李一头叫我都收完哈。嘿，因为已经500几桌拢已经7号的拢已经哈抢完啦，啊，所以今麦啦要爱水饺的爱迄个李一头哦，啊，你嘛是爱金卡，为什么？因为抢完都无啊。好，来 ，Hello， 你爱几桌？喂，
11: 我要集中，
0: 集中哈，迄、那个修护霜嘛，外面的嘛哈。
11: 谢谢你，拜拜。
0: 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今仔日吼，最近是俗个好大碗，因为咱大罐的吼，50毛的，你早暗面洗洗洗完了来个切吼，真正吼有碗吼100%有差，安尼吼，抹一两点钟吼，已经吸收入去内底，你拢袂油汤汤哦，吼我。讲实在，咱即马去外口做一下面嘛，按2500，对不对？咱伫厝诶，家己抹一罐就好，比你去外口保养搁较好啊！哈，太太抹啊水，翁诶面子哈，翁会当买互某抹哈，疼某嘛，对不对？开钱2480哦，某水翁有面子，真过大，翁啊某感情阁会好，对不对？那底拢无芳精，未野芳，是自然诶清芳，正日本进口诶哈，正日本进口诶哈，你哪样用你诶讲哦？你可以靠近我哈，唔惊你看，就是。幼咪咪就是白泡泡，吼、哦！你的皮肤就是安尼清清气气，无断点安尼吼。咱不管活到几岁，你都爱水水，即罐来干抹吼，即罐来干抹。六底吼，即、這个抚眉 Q 10吼，哦，这吼、個、不管你是浅的啦、深的啦吼，只要是乌色素吼，伊拢甲你吼喷唔干吼，会再甲你吼真深层拢互你美白安尼吼。六底佫有即个海藻萃取的这吼、個，海藻萃取这吼、個，会当互你这纹路吼。淡化 ，Hello， 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好好，外面的一组，拜三休哈，拜三休。
11: 请问小姐，
0: 嘿，你讲。
11: 请问一下哈，咱那保养品，保养品普通，我拢抹好才抹迄罐吗？
0: 这罐呐、啊，唔免呐，面洗好就用去抹。我这个就是保养品呐、啊。
12: 喂，你好。
0: 嘿，好。
11: 我其他有那个化妆水那些嘞，
0: 没关系，那你就化妆水抹好，再抹这个哈 ，OK， 好，很谢谢。好来哈，啊，这种哈，真的，你看哈，内底有一个海藻萃取的这哈、個，就是让咱的纹路哈，你若有纹路，伊给你淡化呢哈。啊，内底个玻尿酸，你知影无？所以你哈，抹你会发现讲你会烹饪，哈，端一端的哦，有够水。来，你爱几种 ？Hello， 嘿，你爱几种？
11: 我
0: 要一组，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2480哈，三罐，谢谢你哈，大罐50毛的哈。啊，内底阁有神经酰胺呢，神经酰胺哦，你滴抹，我跟你讲，伊连迄筋膜层吼，拢甲你拉提哦吼，所以你安尼水水老老的吼，你抹，你会发现讲。 哦，真的真的效果有够好，来哦，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来，你爱几组？喂喂，哎，你爱几组？嘿，
13: 谢谢。
14: 哎，
0: 半
14: 面的
0: 哈，嘿，半面的一组是不是？
14: 一组一组。
0: 啊，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好，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哎，真侪嘛早囝吼，甲妈妈讲吼，哎，我嘛要半，因为吼。看妈妈抹这罐奶抹甲皮肤遮尼好，哎、欸，伊甲妈妈讨呢吼，啊妈妈讲哦，哎、欸，晒日头晒日头的吼，一大一大抹这吼，哦，质感有够好诶，来嘿，淑芬你爱几组？
13: 拜三。
0: 喂，嘿，你爱几组？
13: 我甲你
0: 想，一组拜三收嘿，
14: 哈。抹面
0: 的啊，抹面。嘿对，嘿拜三收哈。OK， 拜拜哈，好，啊来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姑姑啊，优惠一摆吼，啊，你爱趁优惠，你紧甲提吼。来，空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好，来嘿，邱先生，你爱几组？
13: 好，来，你的电话是09七。
0: 喂。这支啦
13: 哈。
0: 喂 ，Hello， 请你讲话一下好不好？
15: 哎，我们
0: 请。嘿，你爱几组？
15: 哎，两组啊。
0: 哎，你外面的爱两组呀？啊，外面的两组哈。OK， 啊，迄个啊，迄个后礼拜三十月七号，互你收哈。好，会使吼，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等我卡做利用啊咧，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喂嘿，哎，贵州，要一组哈，啊，你等我听了。Hello 喂，
16: 哎，小姐，
0: 嘿，
16: 啊，你搞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来嘿，谢小姐，你要几组？
17: 哎，我要几组？
0: 几组拜哎拜三收啦哈 ，OK 哈 ，OK 哈。
17: 你讲我就是。
0: 好，二四八零。
17: 二四八零。
0: 嘿，谢谢你哈 ，OK。
17: 我地址有改呢，你那边的地址。
0: 红万呢？
17: 不是，
0: 我讲我今麦无法度给你改哈，我今麦叫阮小姐给你回电改住址哈。好 ，OK 哈 ，OK 哈，小姐给你卡哈。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金卡做利用哈，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好，阿恁西惠护理师小道接一个哈，阿咱哪听歌听一个啊哈。到底呢？到底呢？外面
13: 的是什么？好，阿恁切切。

0: 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看要爱水饺还是爱拌面的吼，啊，电话紧卡，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抢完的无哈。水饺后手剩无一百组啊吼，咱今仔剩800组吼，即马后手剩无一百组，紧抢啊，抢完就无啊吼。哦，你看卖对宜兰家人这边台湾头甲屏东高雄台湾尾安尼全省哦，伫叫一声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紧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最主要吼，我咧讲这水饺甲人无共，伊会当做煎饺，会当做迄落煎饺、蒸饺拢会使。啊，你衫嘛较袂破，啊，主要好食，主要好食，咱的材料拢上用上好的就对啊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啊，来来开门啊！
1: 哎、欸，你好。
0: 啊，你哪会来啊？哈、
2: 欸，哎，水妹，什么人啊？
0: 啊，无。
1: 哎、欸，这什么人啊？
0: 哦，哎，伊是阮小弟啦。
2: 什么恁小弟？哎、欸，我是恁翁嘞。你是安怎？搁在遐暗看哦？
1: 啊，你唔是讲你家己一个吗？
0: 是啊。啊，你听我解释，
2: 到底是啥人啊？到底是啥人啦？谁都袂使讲我是恁人啦。
1: 好，既然安尼，本来讲厝税一个月7000，迄是一个人诶。即摆你两个人住，你还好啊万二哦。
0: 啊，厝头计卖啦卖啦。
1: 谁叫你要骗我？你还好啊万二哦。进广告。
3: 要推荐给大家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日本阿须亚的九间医院跟三家疗养院皮肤科共同研发出来的，也是由天才医师久野广夫医师所带领120个医生的团队，在这个烧烫伤的病患当中修复的成分里面所提取出来的。那是说你的皮肤问题很多，不管你是有疗痕，还是说你的这个毛孔就粗大，你有斑啊，是说你的这个脸色的肤色不均，不管是你的皮肤有脂漏性皮肤炎、酒糟鼻、尿不整，还是说口水疹，还是说你的孕妇会长一些疹子，还是说你的脚趾片，跟我现在少年呢，就搞生那五个条啊，记得这有无？你都会当来做输用，因为我来的里面就是放到我们皮肤里面能够修复再生的因子啊，做伊奇卡艾里，这个是由卢屋病院，就是阿须亚中心独家专利的成分给到大家。所以今仔日你那皮肤的问题，不管你是过敏的，还是讲你的皮肤已经困扰你几啊十年啊，唔是有斑，就是有老人的问题，我拢会当给你做解决。你那什么问题呢？你来用这罐嘛，真好哦。但是我们今仔日的介绍做甲上水的介绍给大家，我一罐伫外口是14800块，来比比啊笑，今仔日要给大家用到上好的物件，我们是很良心的、很诚心的邀请我们空中的朋友来使用，要让你有效，让你的肉眼看会到你的笑脸。
0: 好朋友啊，之前有用过，要补回趁优惠，赶紧来提。那唔捌用过的朋友，你信任我，你用看卖啊，你会甲我感谢。咱这款一起开的，能甲咱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细皮换新皮，一挂黑色素啦、乌掉底啦，甲去除了了。所以讲，即马趁快闪咯、哦，快闪咯、哦，无定定有哦。这么好的介绍，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三罐回去，只要24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来 ，Hello，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0: 一组吼，你写吗？
4: 哎、欸，
0: 好好来，好，安尼迄个拜三号你收吼。
4: 好，
0: 来，陈大哥，喂，陈大哥。
4: 大哥。
0: 哎、欸，嘿，啊，你爱几组？
4: 我两组。
0: 两组修复霜哈，两组4960哈，10月7号给你收，谢谢你。啊、哦、好，好啦，啊咱修复霜爱几组？
4: 嘿，
0: 嘿，你几组？
4: 修霜，
0: 嘿，爱几组？
4: 一组
0: 吼、哦，啊，10月7号拜三号你修，谢谢你。
4: 嗯，
0: 好，来嘿，啊，雷冠阿姊，啊，你几组？
5: 一组
0: 哈，要一组三罐哦，哈，谢谢你，哈、哦，好来，靠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通哦，这组你一定爱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吼，咱吼久久啊优惠一摆吼，唔捌这优惠嘅你一定爱紧把握吼。这款就是好用，你若是对保养吼无什么概念嘅人吼，买这款上介好。为什么？你面水水吼，无你若无什么化妆水啦，精华液拢无要紧，你就直接买这款就好啊。好啊，这款唔是普通嘅保养品哦，是日本皮肤科嘅百大名医久野广。皮肤吼所研发出来吼，这个医生的专长是皮肤再生，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的治疗吼。啊，所以讲吼，你看，阿母啊，我跟你讲吼，伊去卡埃里内底这个成分吼，就是会对你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吼。啊，有妈妈讲吼，啊，我的皮肤是较暗沉的吼，吼啊，拜托的吼。即百面爱抹即组嘛，啊！你若讲晒日头，乌色素开照出来，对不对？哦，即款你一定爱抹哦。啊，嘛有人晒日头吼，会晒到迄个脸手就一大一大嘛，是用即款滴抹哦吼。啊，有妈妈讲哦，即款滴抹面吼，哦，我爱水啦。哎呀，我看会使摕来抹手，当然嘛会使啊。你若干哦，全身骨的皮肤你拢会当甲抹安尼，然后即款任何皮肤质咯，任何皮肤质拢会当抹。吼、哦，你看歹啊，烧烫伤的人都会当用啊，你当然会当用。伊内底都了一支卡迄里，啊，个辅酶 Q 10吼，针对着表面的、中层的、深层的乌色素，拢甲你处理掉就对啊啦吼。阿爸母，我跟你讲，你若有斑斑点点吼，这款一定爱用。为什么？阿母话讲我无斑啦，我皮肤质较干啦，哎、啊。有的人较大的伊会溜皮呢，你这款一定爱用，足好用的，因为伊吼甲你保湿，那底涂了吼，这个伊去卡伊里，甲 Q 点伊做完，啊，佮有玻尿酸吼，啊，玻尿酸保湿咱皮肤的水分呐，吼，啊，咱会软 Q 伊做完，那底佮海藻萃取吼，海藻萃取就是对咱你皮肤呐一寡纹路吼，像乌道感官甲你乌过啦，啊，就平啊啦吼，道理就是安尼，那底佮有神经酰胺吼，你哪爱水水老老的有无吼，松松。那种皮肤吼，嘿，你甲抹抹，伊慢慢啊，甲你扭起安尼啦，吼、哦，这款无同的所在就伫遮吼，而且哦，你抹拢袂油汤汤哦，我甲你讲，这款哦，这间的啦，快闪优惠你一定啊甲提上去，一旦我拢建议你提两组，因为这无简单，有这个快闪优惠啦，当时个有我唔知影吼，真侪妈妈吼，你讲吼，伊唔早起看伊抹甲这么好吼，这么少年，嘛甲妈妈托讲要抹呢吼。进前有办过，今日要补货，电话紧卡吼，趁优惠进来。啊，若毋捌用过吼，你信任我，你用看卖，你绝对会来甲我说多声。即款吼，伊去卡伊里会甲细胞的核心做活化，死皮换新皮的意思就对啊嘛吼。一寡乌色素啦、乌掉底啦，就敢若技术污同款吼，甲乌乌的啦、垃圾的啦、太高的，甲你敷掉伊啦吼。所以讲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紧甲卡紧甲做利用吼，趁优。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6: 你用过无？
7: 有，我有用过。
6: 好不好用？
7: 好用，好用啊！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8: 哦，就是那个斑点，哦斑呐、
6: 啊。啊，你今麦抹抹的了，就是有比较淡化掉了。
7: 哎，对。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6: 哦，真的哈、哦，
7: 我就
9: 我已经在那边三四百，我好大家讲，我要是你本来我是六七十岁，讲你个四五十岁啊，今年去游览嘛，我还相信讲我还是聚会。
6: 哎呦，刚刚听到这句都惊啊啦！
7: 我先跟泡咖啡，
6: 嘿，
7: 小掉卡，
6: 小掉卡，
7: 那个是102度。
8: 的热水烫到很可怕呢，会起泡呢、
7: 啊啊啊、
6: 哇、
7: 啊啊，
6: 谢谢你。
7: 起泡啊，没有那个疤痕，
8: 受不了疤痕，对不对？
10: 习惯哦，都继续白啊。
6: 真的哦。
10: 我出边就讲喂，老狗，你怎么那继续白？
11: 我个用一早起啊，袂歹啦，皮肤会蛮金的咧，比较紧致的咧。
6: 安尼吼，加较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呢吼，结实啊，加较光就对啦吼、
11: 哦。对。
6: 哦，赞哦赞哦，感冒妈容易哦。你抹了安怎？
12: 蛮不错的、
6: 啊，蛮不错的哈、
12: 哦。皮肤蛮细嫩的，
6: 蛮细嫩的。
13: 我太太本地有那小块乌斑作乌毛，啊，今麦抹了哈，有较淡，有较清淡的呀。
14: 哇！我抹得好，然后毛细孔弄个缩起，啊，那个拢无去啊。
6: 真的。
14: 在咱的毛细孔弄个这个皮啊，才较矮。
6: 对，弄个大坑。
14: 较大坑。一抹这抹抹，拢油气啊！
6: 油气咧！
15: 我的手吼去冰冻房做吼，做个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袂起来啦。
6: 镭射吼，
15: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啊！
6: 去镭射吼。
15: 系啊，看恁卖这个这款吼，我已经安尼买两款去啊。抹落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仔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斑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倒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都好摸个呢。
0: 所以吼、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哦，今仔日优惠紧空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嘿，咱来几组？
16: 下一组。
0: 自线吼、哦，来几组？
17: 我一组
0: 吼、哦，来一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先来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看是要爱安尼免温酒着好食的水饺啊，是要这外面的吼，和你的腻人的哦。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有一个小姐啊，吃冰单，厝内面拢真罕咧伫摒扫啦。有一天回来个厝诶，哎，厝内面奈变个遮清气呀、啊！伊家己就惊着，但我是惊唔着惊哟。哇，涂骹七间咧光脏光脏，厨房甲浴巾啊拢清气当当，客厅诶桌顶啊有一张纸，顶头写讲：借问诶，你是猪哟？连我这个做菜来的拢看袂落啊！这么水的厝，和你母家呢，敢那低调嘞，有够垃圾的啦！我帮你把粪扫捡捡的，要把你提出去拼，差一点啊，和那臭味哦，结一个强要分去。衫我嘛把你洗好啊啦，那恁家的涂骹吼，我是流四遍才流清气的呢。厨房啦，连那抽烟机，我拢把你拼个清气清气呀。哦，替你拼恁家哦，我是拼到强要歪腰的。你眠床头迄个桌啊，下床底内底有2500，我提走啊啦，当作我甲你拼扫的薪水啦。这个小姐啊，这张纸看完了哦，吼、哦，规个人拢抓狂，强要哭出来啊！马上就去附近的派出所去报警啊呢，甲代志自头到尾讲一遍。拜托警察，就一定要帮伊找到这个贼仔啦！伊讲唔是为着迄2500的钱啦，是感觉这个贼仔哦，其实人品真好，家己妈还未结婚，这个、小姐就是想要找到这个贼仔，想要甲伊结婚，要嫁伊啦！警察听一个目睭瞪大大，泪嘴拢开开啊呢！
1: 进攻个，
2: 今仔日就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阮是爱去日本坐飞轮机去挂号，你较摕到的。但是今仔日阮甲咪咪阿笑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物件是完中进口的，对病出来了，今仔日介绍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歹势，你可能都爱去日本的病院过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罐一缸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睏之前甲抹起哩。过灯刚起来，你看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规个安尼筋骨筋骨，规个安尼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着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上用甲五工，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一直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到10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那整个看起来变少年啊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跟少年的时阵安尼吼，软 Q 啊软 Q， 美国安尼顶顶啊，整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5岁。
0: 好朋友啊，紧嘞紧嘞，唔爱用过，帮我做信用，爱用过你紧来补回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介绍哦，让你半岁半少年的修复装，咱今仔日的优惠。买2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元。0800663377。好，来0800663377，林小姐，安尼就好，有讲过安尼就好哈，先安尼好不好哈？嘿，先安尼，无法度哈，无法度哈，谢谢你哈，无讲受伤哈，谢谢你。好来哈，以上广告哈，来0800663377哈，啊，咱好朋友哈，趁优惠，你电话甲卡这里用啦哈。来，徐小姐，嘿，你爱几张？
3: 我要煮啊，我要水饺。
0: 哦，你是要水饺还是要？水饺一组啊，然后修复装一组，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好啊，你是那个中波家嘛哈？
3: 对对对啊，那个水饺跟那个修复装有同时吗？还是？
0: 我跟你讲哦，没有同时，水饺要21号哈啊，修复装7号就可以收了。
3: 啊，你那个水饺是980吗？
0: 990呢？
3: 990
0: 啊，好好好 ，OK 哈 ，OK 哈，好好啊，不同天哈，谢谢。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哈，这组你一定爱金卡做利用。来，你爱几组？你爱半边的呀？
4: 嘿嘿，对。
0: 好啊，一组3罐。
4: 哎，小弟，
0: 嘿，你讲。
3: 我个想遐有你的，我有阮的资料伫你遐一块。
0: 我你讲哦，阮即马拢先查电话，阮小姐电脑查看麦啊，有资料的有资料，无资料，卡电话甲你问。
3: 我甲你讲，你爱查迄支，唔是即支电话。
0: 来，你
3: 讲，你记一下。
0: 好，你写，你讲。
3: 87
0: 53
3: 0266
0: 哈。
3: 嘿，
0: 阮
3: 家是屏东。
0: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谢谢。
0: 好，
3: 阿妹两组。小姐，
0: 啊，你爱两组，欸，你是水饺还是还是
3: 我袂？小武装，
0: 小武装爱两组吼，好好好，安尼两组吼，来我给你写一个吼，两组啊，你都七号给你收啦，拜三啦，
3: 好，好二，查地点嘞，应该
0: 我知影，我给你查好啊，你4960吼 ，OK 好，先安尼，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拜拜，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一挂歹歹的啦吼，乌身乌身的啦吼，一挂无好的啦，袂输讲技术夫安尼吼，甲你记恨改就对啊啦吼，甲你气毒啦，就是要让你幼咪咪白泡泡吼，会短短的，会汤光汤光，水嫩水嫩，就是要让你青春少年啦吼，你当然爱摕倒去抹看卖呀，妈妈你若讲皮肤较干燥的，甚至讲吼，打卡拢会流皮，即组吼你一定爱紧甲抹吼，吼一定。爱紧甲抹安尼吼，啊！今仔日我咧讲，你抹抹哦，你啊，咱抹抹，咱嘛来做一下美魔女啦，对不对哈？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哦。
1: 你电话是迄
0: 个0930。阿
2: 姐，
0: 你几张？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咱来几张？

0: 就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吼，所以讲这种你来个用吼，实在有够赞的吼，抹抹来做一下美魔女吼，享受一下这个贵妇做保养的感觉吼，啊，咱嘛来做一下贵妇做一下美魔女吼，啊，今仔日吼，你唔免去家日本买吼，今仔日咱安尼三罐，每一罐拢大罐的哦，50ml的哦吼，安尼只要2480，平均一罐才偌济，826块那尼啊吼，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咱电话。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
1: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那那几张？喂，
2: 我要几张？
0: 几张哈？来三线提起，过来，那那几张？
3: 啊，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提你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那那听我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后来一个弟弟讲讲吼，咱的水饺吼，超商有滴卖吼，120至150块一包啦吼。啊，你做正顿也好啦，做点心食拢会使。啊，毋是巴肚枵，你买当煮水饺起来食。啊，你买当甲放喺电锅吼，用出来变蒸饺安尼吼。囡仔爱食蒸的，你甲用煎饺吼。一般来讲吼，外口你别位买吼。把伊买的这水饺吼，无法度做蒸饺甲煎饺，因为咱用的面皮是无同款，是鼎泰丰的米粉吼，这较贵，咱拢甲用。啊皮吼，佫 Q 啊，佫济啦，啊加落去香公公，加落佫会爆汁吼，会变温酒都足好吃啊啦吼。你会当加摕去做啊，放个冰橱要食着有吼。啊，最主要就是用迄个台湾底的煎腿肉啦吼，啊先落去一生吼，啊再用迄个阿庄西因阿公的这个秘方吼，这古早味的啦吼。这好吃到吼，你拢要温酒就好吃哦吼。来哦，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日就是讲吼，一包20粒啦，啊九包哦，安尼才990块吼。后手剩无济啊吼，后手剩无济啊吼，你一定爱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因为伊是医生开发出来物件，所以他第一个保证你安全，好，所以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确效，保证你有效，一对便宜出来。
0: 是，
2: 我都啊一直强调伊就安全呢，购物的是强调伊就有效诶。
0: 烧烫伤都应该用啊。
2: 对啊，你遐烧烫伤最严重都会当用啊。你从0岁到99岁，你拢会当用。你的皮肤愈敏感的人愈来用，你愈有感觉。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那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就是两种东西，一管抹贵，一管抹贵啊管呐。但是皮肤负荷不了，其实你可以暂时不需要用任何的保养品。
0: 所以讲一管就好啊，你免用个哈侪管啊。
2: 再过来的时阵吼，天气较热一丝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伊的油无，袂伊的吸收就紧嘞，而且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呐。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就是这支，所以这支平常是问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讲，讨一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
0: 拢真适合使用这个产品，
2: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跟我说，你要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好了，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都来使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使用，你愈有感觉。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
0: 咱家用这时段刚好做医美的人，他就用这罐来做保养，咱家拿来平常做保养当然是更赞啊。
2: 是的，用了后都会变漂亮，你的毛孔可以不出大，你的纹变得这样很紧贵的，不用怕说我在上妆的时候好像说会纹刚会卡到我的粉，你都不用担心。用了后真的是吹弹可破，宛若新生，跟他那个青春的那个苹果肌一样，很漂亮。
0: 好朋友啊，这样好，让你冻龄，让你逆龄，让你青春美丽。咱在厝里就用来享受贵妇的享受，不用去做医美，这款就是要让你半岁半少年，要让你开箱就买最好的日本九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哦，50毛的哦，一罐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安尼南米路这无咱电话爱金卡吼，水饺剩无100组啊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啊，另外吼，咱这防肤霜吼，后手差不多剩50组啦了哦，优惠组剩50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南米路这无电话一定要继续卡，0800663377咯吼，优惠拢今仔一天吼。多数拢存袂有济啊，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来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3: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姐，
1: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机哇，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要该叫商品。
1: 好，来先，阿姨接电线哦。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呢，就是真是 beautiful Sunday， 礼拜天。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呵呵，因为今天礼拜了哈，所以中岛在一点到两点啊，以我秀爽啊，到千家，来我阮家人服务咱的大准立讲，虽然给你服务咱个卡里边，我咱要跟咱朋友帮，家人妹，这句我上爱听呢，也是咱要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人买当卡里边哦，但是拜托你那卡也卖搞我叽叽叫。不要叽叽叫的，你若叽叽叫，我会给你切电话吼，先给你预告，先给你报告哈。来，要点歌单卡里来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4: 嘿，秀山小姐哈，
1: 嘿，你好，咱在注意嘿，
4: 哎，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1: 好好，
4: 因为哈、温先生伊的迄落有寄生十九过滤率无管呐。想讲要食啥？
1: 食好啦，食咱的物件好啦，等下来接接咯，阿姨先咯，嗨，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阿姨是啥？
1: 阿姨你好，
5: 好，我叫你叫我，
1: 咱的几位？
5: 我贵人，
1: 咱贵谁？
5: 姓哦，
1: 姓啥？
5: 姓哦，
1: 杨大姐哦，要听什么？
5: 哎呀，半半岁辛苦，
1: 好，大南白，
5: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来电你好。
6: 就算你好，我大王大姐啦，
1: 我来不听，
6: 我来点一条《母泪滴滴爱》。
1: 什么歌？《
6: 母泪滴滴爱》。
1: 母泪滴滴爱哦。
6: 对啊。
1: 我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1: 田妈妈。
7: 啊，秀爽，你好。
1: 你好，要听什么歌？
7: 我点一块青粉呢，好不？
1: 好好，大人吧。
7: 好好好，谢谢啊。
1: 再见，不客气。
7: 感谢你哈，
1: 不客气。哪里的你好？
8: 哎，秀爽。
1: 是咱的几位？
8: 我三明区姓陈。
1: 三明区陈先生哦，你拢听礼拜四啊吗？
8: 哎。
1: 好，没听什么关系。
8: 哦，这个是不的。
1: 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的你好？
9: 秀爽，大富你好，
1: 老人在就医。
9: 我代理的蔡太太，
1: 代理的蔡太太。
9: 哎，我一礼拜点一届。
1: 好，你要听什么？
9: 心酸泪痕。
1: 心酸泪痕哦。
9: 哎，那会议亲像的。
1: 好，等你吹好。
9: 好，好谢谢。
1: 来，拜拜，你好，你好。
10: 秀珍你好，我东港黄小姐。
1: 东港的。
10: 我要点歌，点。我的眼睛在下雨。
1: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哎，此刻买好后再见，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11: 哎，不要秀爽啊。
1: 哎，咱的几位嘿。
11: 没咁挂嘞。
1: 啊，咱的几位啊。
11: 我的台中简先生，没点
1: 嘛。啊，你唔想点暗时啊？
11: 无啦，我真久无点嘛啦。
1: 啊，你点暗时，你就卖点礼拜四啊，你话礼拜四的人点嘛系啊。
11: 无啦无啦，啊我嘛贵个个月无给你点嘛。
1: 啊，那你暗时也袂使点么哈？
11: 好啦好啦。
1: 好好，
11: 哎呦，太喜了！最后一页了。
1: 是好啦，好啦，是好啦，好的好，冇好啦，好啦，嘿。
11: 好啦，谢谢谢谢。
1: 你讲什么歌、啊？
11: 最后一页。
1: 哦，好，等你吹好。
11: 好、哦，谢谢。
1: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九一，我看你好，你好。没得，喂，你好，你好。
12: 你好。是谁呀？
1: 没得拜的，我拜看嘛，咱这九一。
12: 我是龙虾。
1: 啊？
12: 是龙虾。
1: 气动哦。
12: 哎、
1: 欸。哦，咱贵姓呢？阿上。
12: 我姓林，
1: 要听歌吗？
12: 对，我
1: 拜看卖，那是拜未了的，拍摄哦哈。来要听什么歌
12: 嘿？我听，我要听一款《爱唔着人》。
1: 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啦
12: 吼。
1: 好，等你找看卖，拜未了的，拍摄哦哈。
12: 好啦，好啦，
1: 谢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哦，大家咧讲话都清彩，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这种话就是。 感觉在应付一样吼，在应付啊，那好啦好啦好啦，我很忌讳讲这句话哦，因为所以来被点光先听一下，所以我平常哦不会讲这句话，我别去好好 OK， 我安尼了，我别讲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来啊，先跟咱报个汽油啊，汽油是无起无落，为什么无起无落？哎，感谢政府，感谢中油，伊拢买单。因个企业部、企业部为啊，企业部分呢，拢甲买单呢，所以无互咱百姓加开钱，所以才无起无落啦。啊，无照你讲爱起价，即马中东有战争啊，对不对啊？照理讲是应该要爱涨价了，可是为着希望好朋友咱的百姓会当大家升级呢，所以咱政府吸收中油该吸收，所以无起无起无落，来谢谢。好来呀，那么在你那边呢？要变天啦！要变天啊！变什么天？现在秋天啦、这个秋老虎啊，真的发威了哈！所以呢，讲哦，明仔受到这种东北季风的下探，上低16度，哎呦，这么低哦！那么呢，讲哦，国庆，那国庆日快到了嘛，对不对？下个礼拜啊，哇，下个礼拜要连续假日了哈，所以呢，给咱报个好朋友，咱这么天气拢算好哦。山区有短暂的阵雨，以外呢，其他所在拢是啥？早晚偏凉，北部的温度是22到34，中部20到36，南部是22到36，所以呢，日时较热。啊、早晚温差比较凉一点、啊、那么当然咱那边买注意哦，因为那个讲国庆日的时间呐、啊，连续假日呢，我那感觉温差大呢，所以咱早晚出门要注意哦。嘛是有局部下雨的机会盖管哦，尤其是啊、但是中南部的天气是非常的好哦，出大太阳哦。给您报告，来谢谢。来呀，够身边好消息嘞！咱那够啊，都在这讲的汽油冻涨，瓦斯桶装瓦斯也是冻涨，你怎么知道？这中油哈、哦，吸收这个价格，吸收我这块油，251安懂啊喂，那么的多啊！为了什么？希望大家不要多付钱，火咱的政府噶中油去吸收就好了，所以桶装瓦斯一样冻涨。汽油嘛是冻涨啊，所以这感谢哈，感谢中油，感谢政府，来谢谢。来哟，过来跟您报告，我看一下哈，有一些新闻呢，这个我是觉得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哦，这个该看嘛是爱看一下恁啦哈，跟您报告，嘉义关这是嘉义关，这翁章良县长非常的尽职，一是一个很认真的管定了哈。那么呢，共65岁到69岁中低收入户的健保，这个也蔡意义呢，因为要算嘛哈，所以你提出这个政见呢，就是讲65到69岁，中低收入户哦，健保是免费的。给您报告，这是嘉义关哦，这是嘉义关，其他关区是不是有安尼无呢？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了哈。其他呢，进前有讲过，咱礼拜一无听到好朋友，我那个给您报告一个哦。高雄屏东的二块，屏东的东端呢，已经动土了。在9月28号动土了。未来高雄到屏东啊，距离会缩短，然后呢，变成哦，这个很方便的，非常的快速哦，所以叫做快高屏二块，就是快速道路。起码咱台湾做真济快速道路呢，当然都是要希望和平呢，大家哦。出门的时阵呢，会当方便安尼啦吼，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哦，你好，秀爽呀。
1: 我秀爽你好。
0: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1: 好，你好，谢谢。
0: 我
1: 来个接接来，谢谢哦，等一下，我来个报告一下，等一下嘞。 爱放盘洗身躯啊，谢谢。

0: 谁行姑，那么就行。嗯，谁点老师说请员哦，来谢谢。一会你好，
1: 嗨，
2: 嗨，
0: 哎，来讲重点产品，我不接来讲重点。
3: 啊，我已经香港讲吼，在诺诺比亚，甲我过一款的阵，我一拨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脚哦，哦，好棒好棒，你好，来邓姐，啊，你在跟人道谢不？邓姐，邓姐，一线哦，谢谢。谢谢你，玉爽，你好，你好，
3: 玉爽，你好，我吼，我系诺诺皮啊，吼，我系得蛋糕，你知哦，
0: 蛋糕我听啊，
3: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用去修指甲嘛，我倒我系吼，我好诶，
0: 我诺诺皮啊，
3: 嘿，
0: 哦，好棒哦，
3: 你诺诺皮啊，最好诶，
0: 哎，你是，啊，你得感恩大小宝，嘿，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4: 你只要二十年啊，那个牛皮线有啊。
0: 哦。
4: 哦，我哋咁样好用，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哋咁，哦，真好搞。
0: 哦。
4: 啊，第二组有啊，系啊。
0: 农奴皮啊。
4: 咁样咁样我好呀，系啊。
0: 哦，安尼好好，即个咧到学伯。好，到学伯姐哈，大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诺诺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介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记呢，哎，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天哪，不行，谁能够卡你麦呀？那你好朋友，我来给咱报告是什么呢？哎，报告什么？报告哎，有听刚才进前我有讲过哈，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哈，有一票人拢在挖中国啊，中国要希望搞咱台湾啥？搞咱统要统一呢？啊，咱不是呢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搞咱统一啊？啊，中国政府的是安尼啊，因在推行什么？推动了一国两制。可是认为我们台湾是他们的才怪嘞，啊嘛奇怪，咱就刚刚为什么咱是因嘞？所以跟您报告，后摆你那是哪要讲台湾吼？拜托诶，您忙讲台湾省，台湾省的变咱是因一个省啊，对不对？不是，咱是台湾，不要讲台湾省，要讲台湾哦吼。那么针对的一国两制，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并吞呢？想要把咱台湾架起呢？你们知道咱台湾哦，吼，有这几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是2026年9月上个月呢，台湾民心调查民调专家叫做戴立安已公布出来的。讲呢，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年轻人哦，年轻人哦是几岁？我看着有下是20到39岁，而且是用台北市民去调查的，拢总有75.7%无同意咱台湾被一国两制，只有干那12.1%的人愿意接受。嚯！所以少年人退啊，共产党无讨厌呐，对不对？为什么霸道啊？因为国家就是霸道啊。就是因共产国家现在世界只剩什么？中国、北韩、俄罗斯，就是这几个国家啊。大部分现在都是啥民主国家了啦。现在人各位制裁成一种的，那就是呢已经阿爸关系了嘛，吼。所以咱和平革命不过，那你年轻人20到39岁，甚至呢5%的民众呢，大学以上的学历的人呢，完全不接受，完全无法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有没有希望？有，台湾有希望啊！看年轻人哦，就是有希望啊。这我这样讲对不对？应该对吧？来哟，那么的你好朋友买你了，就刚给我告嘎掉。迄个教家着，哎呦，真歹运吼！唔好动作不要紧呢，未使，一定要紧去做啥破伤风，一定要去打吼，一定要打针哦吼！啊，那无狂犬病哦是，狂犬病很可怕呢，100%呢，家着了伊呢，即只万一即只狗有狂犬病呢，歹势哦，100%死亡率盖管哦，100%呢， 不是几趴呢，呢无呢是一百趴呢，所以你唔好开玩笑，动作不要紧哦吼。啊，所以希望贺兵爱注意哦，这个千万不要被狗咬到了，不要狗咬到。啊，猫啊咬到呢，反正恁到老饲狗啊跟猫啊，咱的贺兵呢去注意疫苗一下吼，尤其是有养狗的，饲狗啊，咱的贺兵呢最爱去有注疫苗一下较好哈。咱台湾就是足侪人爱食啥加工制品，啊，所以你也看咱台湾哦，食个饱有侪无？嚯，大家拢食个饱，火锅啊，食个饱牛排啊，食个饱，啥物拢食个海产啊，芝麻食个饱，安东啊话，大家拢咪食平啊。你敢有可能讲去食个饱的店话，你食一两行啊都无食，人也甲你笑啊。迄个甲你做伙去人讲，哎，规矩你卖来，你食这了钱了钱。你的朋友安尼甲伊讲袂下，那我去食的是真正了钱，为什么？啊，我袂啊，我食我爱食，啊食食饱就好啊。可是有的人不一样啊，一定要食较便宜。吼，尤其是你拢无了解吼，迄个加迄种火锅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有够侪。比如讲芝麻烤、芝麻贡哦，敢是真正芝麻贡吗？不是，迄毋是芝麻贡，迄是加工的制品淀粉质的物件。然后呢？再来个是啥？足侪啦，包括迄个鱼饺啦、鱼饺啦、什么饺啦、什么饺啦，吼，个有贡丸啦，个一个真恐怖的叫百叶豆腐，咁是真啊豆啊做诶？不是，伊拢是用什么做的呢？添加的淀粉，而且有油脂很高，油脂足管，所以呢，不知不觉当中你得食的真侪啥热量。加淀粉质，所以你来记哦。林刚老师，人家你讲百叶豆腐，敢是真的豆腐吗？没有，它没有豆腐，它没有豆，它没有豆制，伊唔是豆制品哦吼，伊无豆啊，伊是淀粉，而且是有包括添加油脂的。所以你唔要食伤济，唔要当作是豆类的，不要紧。唔是，它不是豆类制品哦吼，所以你要食物件要注意。去吃到饱，吃火锅，吃伤济，定来吃唔好。偶尔一个月吃一摆就好啊啦。你逐工、逐礼拜去吃，吃到伊即马真正哦，迄种吃到饱的火锅哦，好多、哦。逐间个什么酸奶液，啥物一大堆哦，我生意拢足好呢。为什么？佮甚至排队呢？佮有和牛佮吃到饱的呢？安懂啊喂？啊，你佮想生意人够可能做了几个生意？伊真正规只牛诶，重点贵诶所在切落你食嘛，互你食到饱吗？无可能诶代志啊！啊，无你看到拢是啥？迄拢是组拼装的啦，迄毋是原装进口诶牛吧？迄拢是啥？拼装的啦，拼装车啦。所以你无动作是真的很棒，真的很好的肉，无毋对啦。你要食不要紧，那么食一两摆啊。不要天天吃，也不要每个礼拜都去吃吼，给人建议好朋友。其实呢，食物件是安尼啦吼，咱食爱食的，这一般摆啊拢不要紧啦。那你去边你敢捌看过有人是一种叫紫红色的？咱一般咱的蒲青筋啊，咱咧讲啊蒲青筋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一种人，我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这个女孩子竟然哦，脚脚片全部拢是什么？你们知道？紫红色的希望啊，出现希望的手嘛有哦，伊的脚只边有，伊的手嘛有哦，而且是啥物呢？伊规身躯人工查拢有啊，这种是啥物原因？歹势，即个紧去看医生哦。如果若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唔是咱铺青筋一条一条长长呀，伊唔是伊是成希望啊呢哦。如果喏安尼人紧去看这个心血管科，为什么？标准的叫做肺梗发炎，阿伯的是肺梗有塌掉的啊，肺梗发炎哦，是的，所以咱的和平你无动作哦，不要紧呢，歹势哦，你若无紧去哦，紧去检查呢，你有可能是虾米呢？红斑性狼疮的患者，阿嘛是有一种抗磷脂抗体的症候群，噶血管炎、肺梗发炎，拢有可能有裂痕哦，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我咧看到光规身躯哦，迄成一个网啊呢！这个小姐规个脚脚飘拢总是一种成网啊，一种硬壳啊硬壳啊那样，好可怕哦！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哈、哦，要 要特别小心呢。该看医生就是要看的哈，没动作不要紧哦。啊，过来啊，咱即马咧出油啊哦，有介济人袂用食油啊，尤其是第一个油脂无好人，那么你唔要食油啊，当然腰都卖讲啦，油啊嘛赶快要注意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我先来个安排这首这个谁点的？咱天妈妈，你的歌，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哈。青春呀，田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青春呀，来谢谢。

0: 爱青春娘，来这个是咱的哇，什么人？盖几人唱了哈？啊，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咱的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不请国青，我给你唱啊，来谢谢你哦。来呀，我拢讲过，因为咱台湾人个是爱食真济，迄个真济有够济啥加工制品。因为咱台湾的吃到饱是全台湾、全台湾拢做流行，食到饱的店呢，生意拢做好。为什么？啊，大家拢是想讲食到饱开好啊，好对不对？啊，你拢不了解迄个料，迄、那个料是虾米料？生意人够可能客，大家拢客，诶，比如讲火锅就好啊，拢用迄种迄落芝麻，客真正青的芝麻，芝麻公咧，互你食，无可能啦。啊！那了事了钱，我讲啦，即句甲记起来啦。了钱生意，哎，无人做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安尼知影无？可不可能做了钱生意啦？所以，因为咱台湾为什么这呢？这人西游记为什么？因为食伤过这啥加工制品，吃太多这种东西了哈。而且咱台湾的什么会生意上好？饮料哦，安懂啊？为饮料生意有够好呢？到处都买五送一啊，买五送一的是买五杯呢，上一杯啊呢，真正是假面假呢。所以因为这种经营之下，所以呢，饮料是大家手里啊，看大家手上拿一杯饮料，啊，而且大家咯拢是啉几工的啊。那么你刚才咱一杯饮料的糖，在咱的花差不多五杯拢是啥甜的呢？啊，所以不怪咱这么。糖尿病愈来愈多人啊！啊，你看《西游记》愈来愈多人，为什么？啊，《西游记》边境差不多是两个人，够这样是因为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有介济人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尤其是食食无够控制，引起的病变的机会呢，介悬的哦。哎呀，你若身体若过了无好，当然咱就是变成啥，会袂快乐以外，啊，逐天都有做啦，所以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譬如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够趁钱啊！哎呀，这个人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呢，打工的为了拼经济吼，啊，就是安尼啦，啊，反正日啊做，暝啊做，安尼啦，反正公司需要，伊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责任制的，反正就是安尼啦，食啥的拢食啥，外送的啦，啊，无就是食外送的饮料啦，啊，当然平常时呢，拢啥无法多运动嘛，是最近拢个人无够的关系呢，反正压力个介大，啊，这个人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啊。然后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发现了也会疼偌济。安东阿伟标个800外呢，较紧的紧送去加护病房抢救。但是上可怕是虾米？你知？伊目睭看无啊？哈？为虾米那样呢？原来伊会疼飙高，血压也悬未？血压得对你悬呐？伊的血管目睭炎，咱的目睭是95%拢炎，玻璃体更大，这目睭炎呢，真血管憋气。伊玻璃体呢，已经全部内底拢塌啥，血管塌掉啊，塌满满。哎呦喂啊！安尼30痛悔呢，安尼变经济变呐，咁后摆个我都继续做落去。所以这就是啥，这个观念就是唔对。伊就是哦，伊只辣条吼，甲相平烧啦。咱那辣条一平烧会较慢嘛，啊有的咧赶紧啊，希望做较好个啦，业绩做好啦。结果呢，辣条甲烧两边，怎变成足紧就烧完啦？啊，性命呢，原底当孤孤单单，伊一困啊，惊个较紧的甲用啊，用足紧的甲糟蹋身体啦。你啊看，安尼变成啥物呢？生活伊个无检讨家己的生活，食食拢食油炸类的，食一种迄个重口味的，啊，而且呢，可能无咧啉白的，怎变成啥？血糖飙高那个800多呢，当然血压嘛高，也会更已经变成啥裂开呢，视网膜嘛病呢，啊，懂啊喂，这真的有够严重的啦，所以目睭啊，医生确定讲伊的目睭已经无法度恢复啊，就是看无啊，对目睭痴迷的对啊，所以咱那个病呢，咱定讲过吼，其实慢病拢无恐怖，是你个过了无好，糖尿病够恐怖。无啦，伊也毋是癌症啊。问题出伫对，因为你食食糖尿病病变拢是为食食来，七成拢甲食食有关系。当然其他个，比如压力过大啦、困眠无饱啦，但是食食是介大原因。因为你无够珍惜，你无够疼惜你家己的健康， 你感觉讲啊，这哦，迄药啊，医生开药啊，食医生药啊就好啊。啊，你食食的拢无咧注意啊，无咧甲轻啊，反正我咧食药啦。安尼感觉这样不对，表示你家己的身体呢动作不要紧，表示你的身体呢，你的健康呢，甲动作上立定的啦，二等国民啦，所以你唔在变性上会出问题。所以咱听讲过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咱食食来注意。爱注意，爱牛血糖，牛饭前六十个拜也是拜来，爱来饭后呢，两点钟，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安尼知影无？哇，有拢无变牛，你拢无变牛哦？啊，拢干嘛讲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动作拢不要紧安尼哦。嘿，药都是万能丹个，食药都免呛嘴呢，爱呛嘴哦哈。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糖尿病，你要量看你到底有糖分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所以是心电代谢病吼。所以呢，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食是呛气、食白饭、食半碗就可以啊。当然嘛是这个要注意的啥呢？这个要注意的上面的运动啊。至于那里面有搞哦，你刚才新闻个报，我个个讲一个案例吼，有一个73岁阿婶啊，又有糖尿病啊，哎，感觉人无爽快，伊感觉讲哦。无伊就无爽快就对啦，无啦，伊感觉好啦，无代志，伊正个停油啊。吼，有一天困到一半，突然间胸口有够疼疼疼，疼到呢，进去急诊，原来这阿妈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伫咧急救当中呢，这个血管内底哦，吸偌济暗，伊就暗色个啊，暗红色的血栓呢，你知？好个再个吸出来呢，无这個阿妈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医生若开药啊，恁莫乱停药啊，千万不要。我听讲过，恁上个是啥？叫医生给你检查，停改药啊，和医生给你改。你莫给做医生给你改药啊，千万不要。啊，无你会变成你心脏成个无定时的炸弹，尤其是咱的冠状动脉，上个一人他死的拢是啥？糖尿病，糖尿病的人佫兼有啥？高血压，所以糖尿病佫另外一名叫啥名？心会跟别的是安尼来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然后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川，
0: 还是？
1: 你呢？成分的药食？
0: 哦，来个姐姐哦，医生哦，哎，小蛋姐，谢谢。

0: 谢谢母女弟弟爱，哇，这叫这个小朋友这细汉啊嘞，唱这个歌噶哈，哎，很奇怪呢，我那个听着小朋友唱这大人的歌，我拢干嘛讲？好像有点不搭嘎，呵呵，感觉起来啊吼，所以我才话讲对一个引导音啊咧考咧考啊，较紧来等于讲呢呢啊，来母女弟弟啊，那么这是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哈，那么喜兰姐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弟你好，
1: 哎，先生小姐你好，哎，
0: 是请讲重点起来，
1: 哎，那个三更的报食了足好诶，
0: 啊那好，
1: 啊我听闻也拢讲啊。啊，都算是一个利率，那种欠管开啊。
0: 哦，较管呢。
1: 哦，用较好开就较管家较管开。
0: 啊，你要一管我这？啊，那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哟，我没停哦。有较好就要继续看呢，看呢哈。好，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2: 你好，
0: 谢谢。
1: 喂喂。
0: 哎，下工厂的
1: 来嘿。哎。下那个上去全部。
0: 嘿。
1: 啊，就要停路，就要你血糖控制十二，过来。
0: 糖我显示是十二哦。
1: 十二嘿。
0: 哦。
1: 我来是干，这个像我吃两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1: 我来是干个，现在一个去干，一个去看报告，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要一个注意哦哈。哦，安尼无漏讲了，有讲了啊，但是嘛是个爱听哦，爱听是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哎呦，
3: 我在
0: 三平节目，
3: 在同温吼，三平节目在同温在了吼。
0: 嗯，
3: 阿达今麦从高速北未歹。
0: 哎呦，啊，真好钓哦。
3: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3: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就无。我要呛出来。啊，对，阿三你讲那钓爱呛对不？很爱呛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啊！
0: 哎，来，请讲下。
4: 我家你吃诶，三斤金箔啊，也得啦哈。
0: 嗯嗯嗯嗯嗯。
4: 吃错五年去啊！
0: 哎，啊，吃了安那好。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4: 吃诶，大伯诶，放尿诶。
0: 放尿。
4: 啊，吃糖分尿酸诶。
0: 放尿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吃安那得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吃了好无啊？
4: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4: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4: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4: 百，饭前做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4: 即马剩一百。
0: 吼，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甲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你，谢谢。嘿，你讲哪
5: 个？三千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5: 我食这吼，
0: 嗯，
5: 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腾温的对了哈，
5: 腾温不能讲了。
0: 好好好，你稍等，啊，你暂时买个继续听水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6: 你好，是吗？
0: 哎，车工回来。
6: 啊，等吃三斤全部啊，吃三十二十外罐啊，有他五路啊。
0: 吃这几样面好。
6: 啊。
0: 吃了那个。
6: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6: 啊。
0: 原底是悬呢。
6: 啊，亲像糖尿病啊，有去带烟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咧好无？
6: 啊，
0: 即马好
6: 无？有啊，即马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起我哈，大哥，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该吃咱这款三鲜金箔，当然上个是头我该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尊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你好，
7: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
7: 嗨，
0: 请讲下来。
7: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哦，安尼我叫你听，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好来，我是陈立恒，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哎，
8: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8: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8: 吃血糖的。
0: 好，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能继续卡，继续卡嘞。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因为药房我无一报啦吼，所以对不起哦。那是咱那边男仔药房伫倒呢，才咖喱要甲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来个唱《乌萨卡西古》嘞，对不起，咱无请歌星，我甲你唱哈。这首《乌萨卡西古》的主唱人是米亚可哈鲁米都春梅，啊，我来唱哈，伊咧唱当然好听啦，伊歌星呢，啊，我是歌咖呢。不一样呢，啊！来，说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萨卡西古勒，这主持人是杜春梅。那么这是咱的单线说店名哦，来拍摄哈，我无请杜春梅，我给你请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哪里的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也得啦哈，阿姐一罐半啊，这个，就困到天光啊。
0: 我太困啊你。
1: 哎，
0: 你好哦，你好啊，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1: 我只咧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姐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近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妹保重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哎，我是小李，你好。哎，你好。嗨。
2: 小李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不好第二关哈。
0: 嗯。
2: 好过就好，我食。七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我即卖改迄个能减直接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2: 我减忧郁症诶药啊开，
0: 哦，我开过无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诶忧郁症哦，哇，
2: 嘿，我即卖吼，想讲人打讲做健康，我食第一罐诶时阵，
0: 啊，你怎啊开？
2: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怎啊开过无啦？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下半暝啊。三点钟应该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自从安尼甲关来食吼，睡到天光。
0: 哇，这样好棒哦！哇，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没有，如果是来拍困眠，拍到眠出眠精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假三千减不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喝冰，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喝，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你好。
3: 啊，你好。
0: 啊，你好。
3: 这好像没关系呗。
0: 哦，来接接微信哦。哎，谢谢。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无该必要的通话咯，卖食伤济。为什么？好哩，你有那你会更有一个什么物件？会更来调节叫做血管内皮，会更的来皮。因为呢，那你会更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抽，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伫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那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嘞，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劳动的这样正常劳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一个通。

0: 为了我捌讲过伊个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过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一糖化路，会造成了啥？咱的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会。毁人总比纪念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我为什么讲呢？我系讲会糖化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咪食伤过一钙质？不对，食钙质袂等于袂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咁是钙质食伤济吗？啊，是钙质走去血管内底，咱需要钙质99%伫咱的骨头，伫咱的根基吧。其中的钙质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诶钙化的是练咱拄则讲的内皮呀、啊，内皮，迄、那个内皮呢，就是有动脉有组织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讲，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有食薰，你年岁坐会，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伊就变得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咱的血管壁也变上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都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加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所以咱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加血管加咱的你的钙质食伤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吼，不是钙质食伤济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在那讲对诶，简单讲，会更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输咱拄则讲诶，你保护咱的会更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会更的内皮内膜啊，内膜啊。为什么我拄则咧讲你袂当食伤过一糖化路诶？因为你的内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一糖化路，伊内皮呀、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的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就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一个斑块的落下来，会造成了什么？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啊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所以咱好朋友，咱食些注意，爱注意的你的血压，啊注意你的血糖。三酸甘油莫超过的150，胆固醇莫超过的200。当然咯、哦，血压咱咧保持伫偌济，60到80以内。啊，那是心跳咧，爱保持60到100以内。好、哦，所以不要忘了吼、哦。啊，咱平常时注意那啉无够，因咱咧血较袂黏贴黏贴呀。啊，过来呢要运动。因咱人第二心脏伫倒，伫咱即个脚，所以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喘的变唱歌人呢，爱紧去看医生就较好哦。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哦，等你，我小蛋姐刷卡，等你又来，谢谢。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还是最新生内核。那么这是非轻松请哦。这是谁点的？让你蔡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哦，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嗯，好。哎。啊，再讲到下不？大嫂，等一下哈。好，谢谢，呵，谢谢你。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欸，哎，恰公嘿！
2: 哎、
0: 欸，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哦哦哦！啊，那今麦你要盖两层毛巾啊？好，盖两层哈。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三瓶
2: 红酒，我刚刚叫来吃三瓶珍宝，我刚本来的心中会喘，
0: 哦，
2: 然后伊阵嘛在走路还袂喘，
0: 哦，好，
2: 阵嘛来背啦腿嘛喘，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2: 较袂喘
0: 嘿，哦，好来，小蛋姐，好，安尼个，看嘞看嘞，我哩嘛是食了钙粉嘞吼，安尼好，感谢哈，谢谢。来请，而且讲三瓶红酒，来讲重点嘿，
3: 我吃三瓶珍宝吃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有白了。
3: 嗯，
0: 好，拢改好吗？
3: 哎，袂歹，阿个改小朋友食的，就温水那碗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老平。
0: 哦哦哦。
3: 我一单超用第二只，一半超用第二只。
0: 哦哦。
3: 那就比较高老啦。
0: 较袂老平水啦吼。
3: 嗯嗯。有得老。
0: 好，安尼，贾老师，谢谢你，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川。
0: 哎、
4: 欸，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4: 啊，我请教您哦、喔。
0: 没有。
4: 那个高血压哦、喔。
0: 嘿。
4: 那个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店啊，吃恁的早点敢袂降？
0: 哎，等一下来一下哦、喔。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川小姐哟、喔。
0: 喂，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哦、喔。
0: 嗯，袂不敢当嘿。
5: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感好吗？
5: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都
0: 有。二尖啊，好严重，二尖瓣跟三尖瓣哦。哦，来，我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边，咱个电话拜个拜啦。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教家人拢听有。虽然目前收听啊，屏东县市教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个转90.5啊个91.3，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个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们对一个频率加开，你要跟咱问，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较济吼，所以欢迎好朋友开来问咱咯。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了那个讲了一个退休，那么我听讲过吼，咱人吼要退休以前一定要先规划，爱家家的规划，讲哦，你要过什么种的退休的生活啊？你退休了，你钱有够开无？讲日本有一个67的叫塔纳卡桑呢，这个人吼65岁了呢，哦，伊就开始呢，这个伊拢去打工的对啦，也不只是退休哦。啊，退休了，搁去打工。 为什么？啊，你到伊那需要的衣物是啥？为什么你们在一真正有？真人，所以我讲厝内底那是有一个残障的囡仔，对爸母来讲哦，也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伊有一个30岁儿子啊。那么这儿子叫做敦呐、啊，吼、哦，这个因儿子呢有自闭症迄种的障碍。目前哦，伊是住伫团体宿舍，无唔对。因为因到这个囡的祖先，伊就感觉看伊怪怪，甲别个囡仔无同款。迄、那个讲话表达会有困难呐、啊，阿姨无都点点坐落来听人讲话，所以因为安尼了来去做鉴定，就怎个话差嘛？因囝竟然得着自闭症的这个障碍，哇，真的是对他来讲吼、哦，员工是哦，这个家己囝爱听，按哥来讲，对来讲嘛是一个压力介大，所以呢，伊儿子有那有去上特殊的学校。也不过啊，因这儿子点失控，读册时阵拢会失控啊。比如讲，读册读个要上课一半，突然间唱歌，突然间冲出去，啊无就是突然间做一挂很奇怪的事情的，对吧？吼，所以呢，但是哦，忽然感觉真正有够特殊的，啥？伊这个囝，今年读册哦，数学超级的棒。受害哦，这种有问题的小孩子呢，一般为数学、理科方面都特别的好。一包括理科、生物方面呢，跟数学呢非常好哦。因为安尼呢，一科的日本著名的大学，哈啊，这个囡仔、哦，伊嘛是有考了大学，佮伊要参加啥社团，哇！所以呢，即马正安尼开始哦，已经去佮去打工啊，啊，因囝哦，一些他那个啥嘛，烦恼因囝呢。伊虽然讲有自闭症，不过伊生活上吼、哦、嘛是可以跟一般的人比起来，还是一样可以的吼。这个，所以因为这塔拉卡上，伊感觉讲吼、哦，事实上啊，伊若无打工嘞，伊若无预支现金起来，准备钱起来用嘞，这囝拢会给惹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静袂落来，咱都只有讲过，这种病啊，有伊他是比较特殊的，伊静袂落来。爱常常跟同学相打，哈？哪样呢？啊，跟同学相打吼，拢会变成咧，佮包括去打工的，佮跟同事相打安尼啦。吼、哦，啊，那家己的物件都买落去安尼啦，哈，真正是哦，实在，我见这爸爸这个实在有过头痛的。你像暗时有些常常唔困，啊，就变成做什么呢？底下大细声。啊，吵到隔壁人家都可以抗议啊！所以呢，这个塔拉卡上，伊讲哦，伊必须要打工，因为伊退休公司强迫他退休，但是伊哦，佮反对因囝将来该开做些钱呢，所以伊拢啥拢去打工，什么样的打工呢？他可以做，他就去做的，对吧？我为着因这个囝要帮伊这囝，因囝佮佮母亲一个债务呢，你敢知偌济？20几万对伊来讲介多啊！你毋知为什么？爱、啊、得去用信用卡、啊、去借钱啊！啊，买他喜欢的卡，一种游戏啊！哎呦，完蛋了！所以呢，怎变成呢？这个塔拉卡上真开始啊，大量的接那个打工，有人要建议去，伊就去。啊，变成呢，这个身体上出了问题啊，然后，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哀啊！啊，因为伊无老婆啊。啊，干那这个囝呢？所以呢，这都可以。员工是做头壳疼，但是啊，伊干嘛讲哦？家己囝无听啊，无变喏。所以呢，怎变成了伊的世界内底就啥？就是打工啊。啊，为着一个身心障碍囝呢，伊讲伊唔知会当干囝哦，支持到当时，但是伊嘛是爱继续做。这就是啥？爸爸的悲哀啊！这个爸爸嘛，该辛苦呢，真的有这样的儿子啊。哎、啊，这个囝哦，就是讲。平常都会读册时阵，伊嘛是喜欢的课程，伊是比如讲数学啦、跟理化呢，他就考得很好，大学也是读得很好。那么了呢，未来呢，伊真个这个改申请哦，申请上面呢一种这个函授大学的地方，或这囡仔会当个省所打工，或伊会当兼趁钱，啊，会当这个支持改的生活费，所以因老这是老师个建议啦。讲安尼恶性循环，恁这个囝哦， 读册也无用心，啊，唔是无用心，算讲定定甲同学哦冤家啦，啊，无得去找人的麻烦呢，这个造成这个诶困扰，学校拢要甲退学啊。所以呢，这个老师甲建议讲哦，去上那种专业的这个授训班、授训课程的对啊，然后会当来这边上去上班。这个爸爸呢，就稍微有点安心下来。为什么？因囝会当有一个上无有一个头路，本来是打工拢讲，打工拢讲，就用信用卡去买物件，一支现金呐、啊，或、问题一大堆安尼啦，或、这个老表够辛苦，够可怜的吼。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厝内底那是有一个这个身心障碍，当然这是一个爸母的疼，无人愿意呀。俺个拄着啊，你无该照顾边呐，你要放我，或社会局去了，较有可能，社会局去给你用哦，无可能吼。所以呢，阿哥一点我是把个人那边建议过，如果那是恁家的囡啊，真正是身心障碍的小孩子，那么你一定爱改，我给您建议，绝对唔忙好一个再结婚，因为这种的基因呢会遗传的，所以呢，伊那个娶无生囝呢。生了起的囡仔，将来也会遗传到因老爸上的基因，所以上好是这个哪边有传播，得买有生囝，好、啊、不要不然呢，就是你们要想方法，因为将来呢，如果来把一个生囝个家庭这囝赶快呢，痛苦是变成一代个过一代拢赶快，伊基因就不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呢，供我来做参考哦，来谢谢。来呀，我们先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那乌里姆斯妹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上海梅花姑娘，上海的哈娜乌里姆斯妹，来谢谢。哎呀，咱台湾这呢，一人西游记一年开1000亿哦，1000亿的西游记的医疗费用呢，拢是因为啥物？游记出问题，游记无都有迄个功能，佮家己过滤啊，所以当然游记介重要呢。啊，游记嘛是佮干啥有关系？跟我们平常时的慢性病有关系，所以你要发觉到跟那人怪怪，你得要注意哦。小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小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烧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分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恁敢知影？咱放油脑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油。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10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帮他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就一定的哈，迄泡泡啦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2-3分钟就消去的。这里侬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哈。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你知？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也不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水啊啉不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起泡，30分钟未消，放油热热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上腺素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赶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一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呢？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传播，唔是传播拢是有这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药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的尿，像咱拄则讲的，泡到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你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鼻啊个鼻的阿莫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就是有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个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个有生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咧，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库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天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一定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痛，伊就食止痛剂。一直讲呢， 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道，安东阿伟伊个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内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贪寡，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当啊，考了大学，搁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药剂安内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游记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多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好甲家己哦，迄辣条哦相烧相变，辣条呐烧两变，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好安尼。啊，身体还过好靠近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不对哈？啊，虽然身体过好，只有那里冇有搞卖乱只药啊，会记哦，较袂伤着药剂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欸，是你好。
1: 哦，这个左人高腰吼，
0: 高腰哦，来接接。

0: 好来，谢谢最后一页。哎，主持人就是蔡琴，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1: 我在看哦。我想
0: 喂，哎，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哎，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三鲜煎饭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药，啊，今麦实在很客气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2: 没搞了，
0: 没，暗时也没搞药，好好好，
2: 嘿嘿，哦，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药啊嘞。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呢，这个人当小宝。好

0: 生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杨峰。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1: 我食迄个冬阴天泡食了点。
0: 好，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高腰啦。
1: 较袂变瘦。
0: 哦，较袂去，
1: 我食了两三餐，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感谢大姐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
1: 对，我在操顺
0: 啊。哦，三秒，再讲下来嘿。
1: 因为我一家伙吼，妈也拢在食你的感情食补。
0: 哦。
1: 拢食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0: 哦。
1: 过游戏啊，啊过目睭啊。
0: 哦，大嫂，你电话上叫，安尼好哈，谢谢你哦，谢谢。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遍也不建议。
1: 我吃三遍就够吼，吃了吃好，
0: 安那好，
1: 放尿较无破啊。
0: 哦，
1: 我今麦吃多个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纳，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麦弟你好，
2: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2: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2: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2: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呦，邓姐来，就等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你好，你也敢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3: 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哦，
0: 嘿，
3: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无言最温柔》啊！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爱鸳鸯，这是咱的我爱听的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拄则咧讲到这个钙质啦，就跟那百分之的血管来对做酸碱中和，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人规身躯上钙多、上钙多的器官是伫对腱子吧？男性体重内底有45%哦，女性内底面有啥？36%，拢是甲腱子吧有相关哦。不管是科技偌发达，偌厉害啊！AI 佫偌厉害呢？咱人同款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那你腱子嘛，买到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啊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嘛要讲的腱子嘛。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的是，我有讲过，伊会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做抗发炎，伊就是咱帮助咱的慢性发炎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会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道，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东西为什么我都会鼓励你来吃什么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它是属于较多饱，它是饱和脂肪，这样下去会变肥肉，不变成你，咱这吃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什么运动，再来还有低山，再来这样才能形成的什么肌肉腱子肉。咱人整身骨的腱子肉多少？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咱这年这健肌肉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肌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下者，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呢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诶，怎么办？得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或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还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痛。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跌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伊是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后摆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节的。关节呢，后摆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结果然后个开刀肌肉介关，所以你若换髋关节的人呢，咱好边爱注意，你若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若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就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呦，你若无运动，我拢定建议你来做逆卡位呢，袂你腱子肉软落去袂会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若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若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会腱子肉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咧够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腱子肉就1%。哎，一趴不要紧啊，哼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萎缩，哈，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济，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因为你若得到肌少症哦，你莫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肉上，这个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更重要是啥物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嚯！一串筋络的补油头啊，补油酒啊，一直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 结果得到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结果咧，你敢知道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好，逐工都啉哦，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好。啊，啉这敢对吗？不对的啦。结果一个发觉是啥？假，拢是假吼。虽然你那边包括有一个阿伯要去去便宜哦吼，然后呢，有诶推销员甲推销啥？迄只诶只按迄个波摇酒哦。哦，讲来底是啥物？冬虫夏草啦，啥物？我一个个比比哦，看来底有冬虫夏草啦。啊，佮有啥物？反正拢做珍贵药材的，对安尼啦。结果一个登记了，因囝哦，感觉讲怪怪，佮起一个汤匙啊，大机佮锅看卖啊。嘿，那是冬虫夏草，那个是骗人的，根本是假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去比如讲去大便宜，那是去药单药的时阵呢，有人要佮伊推销迄保有酒呢，千万不要买。千万都是唔通买哦吼，所以但是那你补充钙质更重要呢。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个要注意啥？运动，那你得爱特贵的运动，才会当啥？才会当你健肌吧，才会当形成哦。啊，你若拢无运动，那你肌肉就会萎缩，将来肌少症安尼就麻烦的。来请教问，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共款？无共款。那你关节炎的是啥？急性的。啊，那是骨质疏松是慢性病，算长期拢爱补充钙质咯。啊，咱的骨质疏松也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的关节痛爱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该食药啊，啊，咱嘛是该食药啊，因为呢，伊是急性的哦。所以呢，天哪，我详细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秀爽，嘿，你好。
1: 哦，我差不多有听迄个，心肌讲，
0: 嘿，
1: 腰酸痛
0: 腰酸背痛，来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

0: 的眼睛在下雨。然后这些关的是李茂山所唱的，是咱这个这个是黄小姐说电话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来，嘿，请讲。
1: 我咧甲你买三千银包，你食吼都有效。
0: 食啦，那
1: 阿妈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许蓝山巴，啊拢消炎咧。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我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吼。安尼好，安尼再给咱照小本哈。哎，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李哥你好，
2: 哎，小姐你好，
0: 啊是，
2: 我是杨梅的，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2: 我食你的钙固是食几十年啊？
0: 啊，你食了那好。
2: 啊，都个卡头安尼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都食食足好个啊！
0: 我那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2: 哎呀，
0: 啊，今麦好无？
2: 我食食，
0: 今麦背起来呗。
2: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谢谢。那你好，
3: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小姐你好嘿。食
3: 迄三星金宝个迄钙固锭哦，食六罐啊。
0: 嗯。
3: 迄脚吼，今麦都好见。
0: 啊，脚在先啊。
3: 我到未惊，我洗有气洗裤啊，拢
0: 洗有气洗个卡拢未惊，好、
3: 哦。哎呀、啊，
0: 食钙过一个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三包去啊。
0: 哦，安尼好。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好，好，两看做下好，好，谢谢。好，感恩啊，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哥，你好。恰公伟，恰公伟，恰公伟。
4: 我食恁的菜粿，就食一个脚崴着，怎啊好伊啊？
0: 崴着啊，脚崴着啊。哦，啊，即马呢，敢会疼吗？
4: 即马袂疼啊，你正常个食就袂疼。
0: 哦，好啦，谢谢啦。啊，你继续讲，赶紧讲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
5: 哎，师傅你好，
0: 你好。
5: 哎，我甲跟你讲话哦，
0: hey.
5: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钙固一，哦，食到怎啊会行无？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一咯，
5: 是啊，
0: 会当行路。
5: 哎呀，本来袂行，穿护具哦，要听死。
0: 哦，又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5: 哎呀，啊个三千根本嘛，我再做一下。
0: 好、哦、啊，你好啊，啊那个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哎，师傅你好，
0: 阿六，阿娜，我们要进啊，你今麦该两等，我们要进啊，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啊，哈，好，好，谢谢你，阿哥，嘿，阿继续看你，看你有没有棒标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7: 师傅你好，
0: 嘿，
7: 我吃诺诺比亚，
0: 不是啦，诺诺比亚是，
7: 我讲唔对，盖告示，
0: 哦，盖告示，
7: 是的，是的，
0: 嘿来。
7: 啊，介个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有力。
0: 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7: 对。
0: 哦，啊，即马无声呢？
7: 无声，啊，佫较有力。
0: 好来，好，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好，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
8: 足好个呢。哦，
0: 介个是安那好来，
8: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8: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脊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痛呢。
0: 哦，啊，即马
8: 袂啊。
0: 哦，即马袂啊呢。
8: 才食百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袂记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请问你是秀啥吗？
0: 哎，我是你好。
9: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嗯，哎，怎样？什么事？
9: 就是说，嗯，哎，那个过过人是不是？
0: 哎，邓姐来接接哦，阿姨先哦。来，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是爽哈。
0: 还是嘿？
10: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一个
0: 三点五折。我来，改过一个二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家己的国家，咱家己的国，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照顾，对不对？哦，恁家你家恁家过好，阿姨家恁家过好，个人家个人的厝内家过好，安尼就好啊。卖点点想讲要去做成个土匪安尼，要去侵占别人，这种人叫土匪。家己的厝，家己的国家国啊，各国个想说要侵占别人诶，这个不是土匪是什么？哎，所以咱的和平，咱哦，咱我感觉日本人诶，种迄个爱呢国家迄个观念无改观，因哦这种心中有国，心中的是有国家，我感觉咱台湾人比较欠缺。因为有一票人哦，有一大票人呢，心内根本无台湾，干那想要过去对面呀？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那你把咱的国家过好，对不对？把咱这百姓过好啊，把咱这这个老老少少大家拢个过好，安尼这不是安尼健康，开始健康啊！啊，咱家的国家咱赚的钱，把咱的国家建设好，啊，把咱的人民照顾好。比如讲，今嘛目前呢，这个像。赖总统呢，他已经决定了明年每年都十八岁以前拢过啥有津贴糖的呢？这么是对咱来讲是一种减轻咱的负担，对不对？就对咱这就是叫做咧照顾百姓，哎，照顾百姓，照顾咱的同胞，安尼才正确的。靠你了，趁钱要过去照顾人对面的，对面跟咱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啊？因是国家，因一个款一个，你一个阮一个也无感觉。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咱来把家己的国家过好啦。台湾是一个好地方呢。我做者日本朋友拢讲台湾足好，因为他们很喜欢来台湾咯哈。所以希望大家都一样爱台湾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假日愉快。来休顿节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1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
19: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下头好心药房下头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
2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宝，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探讨的话题呢，叫做压力。现代人的压力大，头家有头家压力，食头路的像咱，冇咱压力啊。读书囡仔冇压力呢，上班族、家庭主妇，厝内呢花手头啊，这妈妈压力呢，哇，一个较大嘛。囡仔冇囡仔压力哦。所以这压力呢，会造成咱身体产生一寡无爽快。有的人压力大，哎，困袂去呢；有的人压力大，会头壳疼；有的压力大的时候呢，甚至安怎呢，会漏屎，食袂落。有的呢，太太小姐压力大呢，我艺术呢乱去呢。这拢是压力造成的。即马现代人呢，生活的脚步呢较快速。真多代志，真烦，所以压力呢，变作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拢要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唔是讲个人心情较歹，较困袂去，安尼先念念，不止哦，不止哦，好啦，所以呢，咱人的身体针对压力的反应，嘛比咱所想的更加复杂，更加呢深远，这一切。拢甲一种呢非常关键的荷尔蒙，有所牵连。这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皮质醇。咱人的低级压力，咱的身体呢，敢那种准备要待命，待命要安怎的先哈。所以有人讲呢，有压力嘛是好代志啊，你才去拼嘛，你才去做嘛，这是无唔对，所以低级压力。和咱的身体啊，敢那一种准备，要安怎呢？甚至会当帮助咧，咱反应的速度，更高效率来解决问题，因为你有压力嘛。但是确实讲，这个压力长期间存在咧，都促使了咱太多啊，迄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呢，伊个持续拢个增加，拢个增加，拢个增加，持续过高啦。安尼时呢，伊对咱的身体。一些系统就产生问题，譬如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代谢功能，甚至我们的心理情绪方面都会造成负担。很多人每天都感觉头壳疼，胃肠呢不舒服，兴奋，人就是这样的身很疲倦，甚至放假的时候，他比在上班的时候呢，还更恶劣更加焦虑，这原因的往往跟咱慢性压力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咱要来讲到的是讲，这种荷尔蒙皮质醇，伊是安怎呢？影响到你的身躯。长期间的压力的时候呢，咱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款的症状？为什么愈放假，你愈焦虑呢？过来，咱要安怎呢？找回咱身体一个平衡。所以咱先甲大家啊说明一下，这个皮质醇，这个关键的荷尔蒙，伊主要是肾上腺所分泌的，是咱人体当中面对压力的时阵上重要的荷尔蒙之一。所以，咱嘛称呼这个皮质醇叫做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咱的大脑。你感受到危险、紧张、焦虑，还是讲代志真变个时阵，咱的皮质醇呐、伊就大量的增加，大量的增加，和咱的身体啊准备要来做战斗。所以皮质醇这种荷尔蒙的增加的时候呢，咱人的就警觉性，也是咱人的反应的速度，就会较紧哦，而且嘛增加咱的沸腾的器官。沸腾增加呢，和咱的大脑会到有能量啊，因为你要对付一个危机嘛。同时，伊嘛增加你的心跳，增加你的血压，所以伊嘛短暂呢会压制到你的免疫系统，因为你要集中你的资源去对付这三性的压力啊嘛。这种的反应短时间内对是极有帮助。譬如讲，我参加一个考试。我要赶紧的赶一个公文。我要突然间发生事件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呢，真紧的一个反应嘛。
哦，但是这皮质醇的强调是讲，伊问题唔是咧压力嘅出现咯，是针对压力一直拢无消失啦、啊，好、哦，一直拢存在这压力。啊，现代人唔是突然间的一压力了，是每一工啊，你拢是压力滴。啊，你逐工啊，还去上班啊，啊，你还未上班你就忝啊呢？为什么压力真大嘛？但是你无上班袂用的啊，你逐工爱上班呐、啊。所以低速度的人讲的皮质醇呢，伊也高度长期间是偏高呢，所以你的身体呢就开始出问题啊，开始躁进去啊。躁进去呢，针对的尤其是咱的免疫系统，咱的代谢系统，包括咱的心情方面，非常全面性的影响咱，尤其是免疫系统哦，咱有讲到嘛，这皮质醇这种荷尔蒙。伊咧短时间内，哦，真快速个增加，爱当先压制着咱免疫系统个过度反应，哦，针对着咧突然间急性压力，咱个应付，哦，所以伊这产生这种变化是好代志。但是，假使讲这皮质醇，伊长期间内拢是咧真高个高浓度，表示你压力一直存在嘛？安尼，你个免疫系统呢，长期间受影响。所以你身体对外来的这种啊防御力就下降了嘛。哦，所以你要看吼，压力大的人，哦，刚刚一直拢在破病，因为身体呢透过各种信号来给你提起，讲你的免疫系统呢已经安那超载啦。譬如讲，一个人都定定搞感冒啊，卡袂到了感冒啊，啊是讲一个人呢，伊破病了恢复真慢。然后你的皮肤也开始出现发炎的反应，像湿疹，像荨麻疹，诶，反复发作哦。哦，咱身骨内部那个发炎的指数也长期间偏高。哦，另外，譬如说空嘴，哦，空嘴呢当然会好嘛，但奇怪你的空嘴呢这么慢好呢？啊，这也是跟高压力、跟皮质醇的状况。哦，拢有所关联。哦，简单来讲吼，就压力变作你的日常的时阵啊，你的免疫系统呢，就敢那呢，像关起来同款。所以你的身体比以前更加暖，更加脆弱。哦，这是免疫系统方面的。啊，那代谢方面的，这皮质醇呢，也是一种压力荷尔蒙。伊嘛会当扮演到啥物呢？伊扮演到一种敢那战备荷尔蒙同款。所以你的身体那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皮质醇呐、啊、也做一项代志，伊会叫你的瓜，叫你的瓜中呢爱释放葡萄糖。哦，你葡萄糖跟释放出来，因为伊必须要和咱的肌肉、和咱的大脑呢，会当得到能量啊，会当随时啊面对着威胁的这种状况。好，比如古早，古早呢，咱都来去拍啦。啊，古早咱来看到呢，或、哦、看到西啦，看到火啦，咱赶紧走不？哦，啊，这古早是呢，啊，那来到现代社会呢，当然啦、啊，咱靠袂去拄到火来啦、西来，你也赶紧走，唔是安尼嘛？吼、哦，但是啊，你会坐咧电脑头前，啊、哦，坐咧你的工作头前，哦，真烦恼，真焦虑，啊、哦，想要加班，哦，所以皮质醇呢？伊所放出来的葡萄糖，无何你利用到啊？啊，你无去利用到葡萄糖的时候呢，伊是不是就累积在你的身躯内面？长期间落来，代志就来啊。头一点，你的血糖就欠管啊。哦，咱的肝脏过度释放这个葡萄糖，咱的血糖长期间维持就咧一个无健康的状况嘛。第二点。咱内脏脂肪的累积，伤多能量，哦，你咱的这腹内来腹腔的，哦，所以你的脂肪的累积，你有腹肚痛啊，啊、哦，你有脂肪肝、啊，哦，所以腹肚的这边呢，腹肚痛就膨起来嘛，哦，所以皮质醇会促使了咱腹肚的脂肪的产生，和你的腹肚痛和你的腰围呢，都愈来呢，愈越跨度啊，那是，啊，过来。咱会安怎呢？A 胃口比较好，特别想要食甜的，
也是高热量的物件哦，这是皮质醇哈，另外一个副作用。因为和你的大脑希望会当快速得到补充，所以你特别爱食低的物件，也是淀粉类物件，这会哦。哦、所以咱来了解啊，一个压力大的人，为什么压力大的人开大哭？敢有影呢？是啊，压力大呢，要瘦瘦袂落来，伊去减肥啊，有啊，奈无减肥？哦，伊唔敢吃啊，食少啊。哦，所以嘛，说明讲有一挂人哦，伊明明连吃嘛无啥敢吃，啊，运动嘛无较少啊，但是伊体重呢，一直无都下降落来。真正问题不是咧卡路里，不是咧卡路里，真正问题呢，甲伊压力、甲伊荷尔蒙呢是有关联性的。所以，确实讲，哦，你若无你去调整到你压力的一挂状况的时候，你本身呢要好散落来，后要正常的体重落来，实际上就较困难，较困难。哦，你应该先为你压力方面来做一挂调整。然后再严格控制你吃物件方面的一挂的情况，刷落还有一个运动的计划，你才有可能达到你希望的身材。哦，所以咱就是单单身躯，他多少所讲的种荷尔蒙皮质醇，以登高的一个平衡的状况之下呢，咱的代谢自然就更加稳定，安尼咱的身材啊，才有可能呢真正来散落来。所以这种压力荷尔蒙，包括这皮质醇，一旦走进的时候，对咱的免疫系统、对咱的代谢系统，当然会产生影响。刷落呢，刷落伊对咱的大脑，哦，咪产生真大真大影响哈。咱连咪讲，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是好呀，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呢。
4: 卡早被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吃，哎，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惊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听你这无听这句，我听我问你吼，
0: 嗨，
5: 真道理，哎，我脚有拢。夹夹嘞，阿要哭嘞，哦，作案嘞，作生生天。
0: 一卡两卡，
5: 两卡，
0: 两卡拢安尼哦。
5: 哎、
0: 欸，啊，医生安怎讲？
5: 哎，讲退化。
0: 退化讲爱换人工的吗？
5: 无，伊讲叫我煮玻尿酸，那我有去煮一盖，煮三盖过也无
0: 效。啊，玻尿酸叫煮瓦紧吼，要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
5: 瓦骨咯。
0: 嘿，空心都爱吃。
5: 腰白吃、
0: 哦，嘿，吃饭前十五分钟，吃两粒。
5: 啊，瓦骨是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5: 120粒。
0: 嘿，三顿拢爱吃、哦，一顿爱两粒哈。
5: 哦，哎、哦啊，一罐是吃偌久？
0: 一罐你那是严重的三顿吃，一天六粒。啊，一罐120粒就是吃20天，哦。
5: 哦。
0: 啊，你大多拢去倒去买？
5: 我拢去林南洞买啦，
0: 哦，林南洞，林南洞，岛南林南洞遐都有啊。
5: 哎呀，我伫底下买啊。
0: 会用诶，吼、哦。
5: 我有定进前有食一组去啊。
0: 好。
5: 哦，啊，我今嘛你叫我食瓦骨就好吼。
0: 瓦骨甲三椒，你今年60岁啊吧？
5: 我70几岁
0: 啊。对啊，所以骨头爱自然，啊那无咱的体重吼，就咧磨你的脚头。
5: 哦。哦，
0: 啊三椒一盒1500块尔吼。
5: 哦、买三椒，2500
0: 嘿，安尼加咧食好唔好？
5: 我骨加诶，
0: 加三椒，
5: 哦，两项哦。
0: 嘿，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盒1500块，一顿嘛是两粒，加到咱的瓦骨斗阵食哈。
5: 啊，拢叫三顿食。
0: 嘿，叫三顿食，讲我那行路晒日头哦，做体操。
5: 运动我是足食袂
0: 哦。啊好，卖去爬山哈，卖爬山。
5: 无。
0: 好，就这样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好、哦，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6: 哎、欸，阿亮先生，我要请问你哦。
0: 请讲。
6: 迄、那个鼻涕倒流。
0: 是。
6: 阿龙拍电脑，阿、啊、你看迄
0: 诺诺。假诺诺。
6: 好、哦，我去买，我想讲迄唔做对症。
0: 做对对症、哦，因为真侪人安尼先。
6: 安尼啊。
0: 嘿，阿、啊、你即马吼，诺诺每一顿看两个尖尖配温水滚水食。
6: 哎、欸，有啊！
0: 哦，啊，哪吃哪吃，这个、情形都哪改善哪改善。
6: 安尼哦。
0: 嗯，有一个司机先生哦，哈，伊啊，跟你同款，而且他哦，伊来吃面哈，哈烧哈，嚯、哦，迄片也去滴个面的呢。
6: 啊我、
0: 哦、啊，佫会扫，
6: 吼、哦。我唔是，我是会扫吼。
0: 嘿，会扫。
6: 啊，我片哦，走袂出，拢走去哪
0: 都。哎，对，啊，伊嘛是安尼，爱、啊、是吃烧面的时候呢，啊，才滴出来。
6: 好。
0: 哦、啊，后壁伊吃卵咯，伊还袂吃到两罐哦。
6: 哦，
0: 就完全拢 OK 啊，真欢喜
6: 诶！哎，啊，对，扫啊，迄痰是白色个呀。
0: 哎，对。
6: 啊，然后这我那个加迄个，我咧食，我那有咧食三椒啦。
0: 哦，三椒加咧食嘛，无要紧啦。
6: 三嘞，免紧啦。
0: 哎，因为三椒伊这是离主界哈，啊，甲咱的脑脑是袂冲突的。
6: 哦，
0: 所以你若加咧食，袂冲突着。
6: 是啊。
0: 可以，无问题哈。
6: 好了，谢谢你。
0: 谢谢你。
6: 好，
0: 拜拜，再见。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是好呀，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被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吃，哎，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惊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 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啦讲到压力，啊、哦，压力对咱的身体影响真大。咱的免疫系统啊，啊，咱的代谢系统啦、啊，哦，等等啊那些。我想讲啊，一个美国的头家啊，也真正代志，啊、哦，和大家啊做一个参考。美国有一个大头家，赚真侪钱哦，哦，逐工啊真无用。啊，结果呢，检查身体哇！非常的不理想，为什么呢？带着癌症啊！大家知影，听到癌症呢，哇，真正你国家最钱哦啊！癌症带掉啊，啊刷落嚟，所以这大头家就想讲啦，啊，我呢赚遮侪钱啊，然后哦，医生甲讲啊，应该是存无一年啦，啊，可能三个月啦、六个月时间呢，通好活呢。所以大头家呢，伊就想讲。我拢无好好啊来看这个世界，哦，所以这头家呢，就家己的厝内人啦、啊，尤其是太太啦，吼、哦，哎，好好啊来去啊环游世界。伊嘛不爱飞来飞去呢，哦，伊拢坐游轮、坐船，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安尼来去行，安尼是来去啊游览。哦，但是嘛是要定期个做一个检查，噶毋是呢？啊，结果呢，经过一遍的检查，两遍的检查。也无够一年哦，这医生感觉讲，嗯，奇怪，奇怪啊！这个癌呢，这癌细胞呢无去啊呢？哦，甚至诊断出来，甲头家讲啊，哎呀，这个老板啊，哦，你这个问题啊，嘛真奇怪，但真正吼、哦，你的身体已经无癌的问题啊，安尼先。哦，啊，是不是讲这医生本来诊断是错误的呢？哦，从过去的检查啦，过去的报告我调出来看，啊，过去敢有影带着癌，还是有影哦？但即马呢，啊，即马就是无代志啊，好奇啊，那是啊。啊，这当中又接受了任何其他呢加强的治疗啦、化疗啦，什么吗？没有，伊就是好好啊呢，要来放松、来游览、来享受伊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年。但是咧享受放松的过程当中，伊会变无去啊！料想未到，啊，这是事实咯，哦。所以这压力呢，伊对咱身体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咱讲到伊对咱的免疫系统的影响啊，哦，你定定咧感冒呢，啊，定定咧未好呢，定定空嘴咧，拢歹受伤咧，或者是讲因为啊，伊对咱的代谢系统的影响。所以你的血糖会较悬呐，你有脂肪肝呐，你大腹肚痛呐，你爱食甜的呐，爱食什么安尼是？而且呢，会较大颗，哈啊，不止安尼是。咱这压力，咱身骨内对这个荷尔蒙皮质醇压力来的时候也较多，哦，持续维持咧啊，较悬的一个状态之下，对咱的大脑嘛影响真大，哦，其实影响上深的，应该就是咱的大脑。哦，种压力的荷尔蒙呢，也直接作用在咱大脑的两个区域。第一个区域呢，叫做海马回、海马回；第二个区域呢，叫做杏仁核。啊，这两个区域呢，也作用非常重要。这海马回是咱人吼、哦，你读书啊，哦，你咧记忆啊，你咧学习啊，爱靠这海马回哦。哦，啊，那是杏仁核呢？杏仁核这个脑部的位置，伊就是咧掌管着咱呢情绪的反应。哦，你的心情啦、啊，你的情绪安尼是。所以呢，研究发现，这个海马回，咧长期间压力之下，伊甚至会渐渐萎缩呢。啊，咱大脑的一部分咧渐渐萎缩的时候，迄条海安尼，所以你的记忆呢，哇，愈来愈歹，你袂专注哦，袂专心哦。哦，包括你学习的这个效率，会全面的下降。有一挂人压力大，定来袂记这個，袂记迄，有无？你若无头神呐、啊，哎，我着代志做，压力大袂记安尼是，这确确实实安尼是，甚至啊，人会变戆哦。哦，另外这个枯叶都是杏仁核这个所在，咱脑部的杏仁核也更加呢过度的敏感。哦，咱人呢有一挂敏感都是好代志，但是咧过度敏感的时阵就害啊。啊，杏仁核呢，
伊是一个啥物呢？敢那警报器咁款。哎，这有险！哎，遐有险！我只要注意，哦，遐安怎的是吼？伊是一个负责到侦测危险的警报器，这是好代志啊！甲你提出一个警报啊！本来伊是会当甲咱保护，但是你这皮质醇呐，这荷尔蒙，长期感觉偏悬的时候呢，这些害啊！伊卡袂到就甲你警戒。哦，敢若讲啊，防空警报。那是敌人来啊，空袭来啊！哦，防空警报，哎，这是好代志，咱赶紧避嘛，哈、哦！但是伊卡袂到，甲你防空警报都无影啊。但是一个弹药，你就紧张嘛，哦，你就烦恼嘛。所以往往呢，有一挂小小代志，你会敢那去惊着啊呢？哦，所以皮质醇啊，伤高呢，嘛，开三型咱人诶一挂状况，啊、哦，咱来做一挂咧分析。头一种状况就是，你会紧张，你会焦虑，你开始啊怕着惊，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哦，长期间呢，拢一种啊，干那要震惊啊，还是赶紧来闪啊，哎，这种模式之下，哦，就算讲环境是安全的，但是你的大脑呢，保持着警戒，哦，干那的警报启动迄个感觉。第二种状况。你也未专心，记地歹，啊，未专注，因为你的海马回呢受损啊，你的思考呢混乱啊，你的脑吼跟那大雾同款。啊，第三种状况是你的情绪啊起伏真大，人卡袂得发脾气哦。啊，因为你的情绪中枢过度敏感嘛，其实这代志有那么严重吗？啊，这代志小事情啊。但是啊，你一个目睹这代志了，你会将种小代志个放大呢，所以你卡袂着哦，性地就牙。那、哦、第四种状况，你安怎呢？动力下降，哦，感觉忝，感觉忝，但是啊，你停袂落来。哦，咱人呢，哦，身体呢真忝啊，但是大脑呢，阿个呢在运转，在快速的运转，静袂落来，停袂落来。所以造成了恶性的循环，啊，这嘛是真侪人呢，刚才诶还蛮熟悉的，啊，就是讲我的身体其实真忝嘛，但是我的脑呢，还阁乱糟糟，刚才一个咧碰代志，一个咧想代志，镜头呢咧大脑当中一直出现，暗时啊想要困，困未起，啊日时啊真忝，哦，提不起精神，无啊都得到真正休息就对了。哦、所以咱们提起大家哈、哦，就是讲咱的身体出现了一挂症状，伊会当讲是压力相关的信号。卡叔讲电来出现，啊、哦，请你呢爱注意一下啦。譬如讲，他个听，啊、哦，未专注，因为咱的压力吼，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收缩，造成你肌肉呢会较紧绷，哦，提出了一挂无爽快症状。啊，亲像讲呢，而且安息性的头壳疼，啊是偏头痛，哦，真严重，无得专心，哦，脑袋一片混乱，甚至定定做唔到代志。尤其上班族，哦，什么计划要结束啊，要交报告啊，哦，什么代志啊，要赶紧都要提出成绩啊，嚯、哦，头壳愈疼，有无？压力愈来愈大嘛。啊、哦，第二点呢，你嘛注意的就是。咱胃肠的问题，因为肠啊吼，肠啊是咱人第二粒大脑，甲你的心情呢，哦非常联动。啊压力吼，压力和咱肠啊胃肠的自律神经混乱，造成你的自律神经混乱了，你的胃痛，你的一气酸，你的漏屎，你的便秘，哦你腹肚堵，消化慢，开胀气，哦这些信号呢？你自己要注意、哦、第三点呢，就是讲皮质醇在咱的身躯内面，哦，这压力荷尔蒙的身躯内面呢，伊是早起较悬，暗时也较低。但是你若压力伤大的人哦，多病啊，暗时啊呢，吼、哦、皮质醇呢真悬，悬到你困袂去，哦，甚至困到半暝醒起来了，我嗨啊，无得困啊。但是你时啊呢？
日时安尼我，你日时安尼敢那食甜，暗时啊真困困。啊，这种情况佮拖落去呢，你的大脑会愈来愈甜，会产生这状况。哦，啊，所以咱压力呐，直接呢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的时阵，哇，迄个时阵呢，你的心脏的跳速呢会更加紧，甚至有心脏乒乓菜的感觉。我安尼心脏病啊，检查心脏啊，诶，检查呢正常，但是症状呢常常咧发生，哦，亲像敢那咱的心口呢卡掉啊感觉，啊，心跳呢非常的不规则，心脏呢哦砰砰颤，或者是讲突然间感受到讲敢那吸无空气哦，哦啊喘气真急，哦，实际上你的身躯咧甲你提醒。哦，你的压力伤大啦，会安尼心。哦，后来呢，你会开始呢，人真疲劳。哦，安尼无什么叮当。哦，提不起劲，这都是慢性压力来到尾期啊，哦，初期啊，压力是乎你的皮质醇呐，人讲的这种压力，乎你往清管嘛，迄人诶真亢奋哦。但是到尾期啊，长期间的压力落来了。哦，咱的肾上腺的疲乏，哦，咱的皮质醇呢，无都稳定分泌啦，你是规工拢非常之忝，哦，所以你讲压力看无嘛，什么是压力呢？但是压力对咱的身体啊，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哈、哦，以上。

0: 便特别做的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1: 喂，你好，阿林先生。
0: 嗨嗨。
1: 哎，你好，我会不会劝告你了哈？
0: 嗨。
1: 哎，我咧是，我妈妈哈。
0: 嗨。
1: 七十七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疼的啦。
0: 嗨。
1: 脚头哈，哎，我看伊个脚头加那那个外口伊搭遐流啊奶奶安尼了。
0: 哦，退化哈。
1: 那是退化是吧？
0: 嗯，对。
1: 伊是爱食啥较好？
0: 伊爱食哦，外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1: 两项
0: 安尼呀，一定来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哎，淡薄啊反应哦，
1: 嘿，
0: 吼，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1: 三顿食
0: 嘿，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1: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啊，脚头弯遐哦，那就咱奶奶安尼啦。
0: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1: 安尼哦，就另外款咯。
0: 啊，伊若惊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1: 哦，安尼呀。
0: 嘿，好无？
1: 好啊！
0: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1: 三顿食呀？
0: 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1: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0: 康心会当食。啊，
1: 那
0: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1: 哦，安尼呀。
0: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不是止疼药啊，所以伊不是讲今日食，明仔载就袂疼。
1: 哦，对啦，
0: 所以你也先甲老大人讲一下。哦，有诶，因为伊家带得较严重，所以伊初初食颠倒会反疼。
1: 啊、
0: 你也甲讲一下，
1: 哦，
0: 讲迄反疼哦，啊，你先忍耐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哦、啊，无伊一个反疼，伊就讲啊，食迄愈食愈疼，伊阵啊袂食啦。
1: 哦，安尼呀。
0: 你也先甲讲安尼，才会用诶。
1: 哦，
0: 好不好？
1: 啊，差不多啊，食偌久诶时间。
0: 希望伊一定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1: 啊，都有差
0: 吓。诶，绝对有差。
1: 安尼呀。
0: 嘿，好无？
1: 啊，你这毋是这咁重要？
0: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髓啦。
1: 这不是中药，
0: 也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就针对咱的补充需要物质的来对。
1: 哦，安尼呀。
0: 嘿，
1: 这
0: 吃
1: 笋拢未伤害到腰子了
0: 吼。哦，胃肠腰子拢未伤到。
1: 安尼呀。
0: 嘿，
1: 康心拢会使食得
0: 到。对，康心就会当食。
1: 哦，安尼呀。
0: 哦，
1: 好好好，
0: 谢谢
1: 我今个要当后食。
0: 好好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好，拜拜哟。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嘿嘿。
0: 嗨。
2: 我要给你请问好啊。
0: 好，请讲。
2: 我这脚半月软骨受损，啊，这是爱食啥？
0: 遐食瓦骨，半月软骨在咱的脚头位来叠对，顶面是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哈。中间迄块就是半月软骨。
2: 半月软骨伫个是做做脚的那后头前的做啥来底面的？
0: 嘿，对。
2: 啊，迄种的，准讲准讲半月软骨受损啊。
0: 遐食是瓦骨。
2: 食瓦骨呀。
0: 手部软骨啊，吼，增加骨髓的增加，就是食瓦骨。
2: 哦，食瓦骨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2: 哦。
0: 好唔啊？
2: 好好好。
0: 哦。好。好。
2: 啊，这啊，准讲迄个敢爱开刀，还是？
0: 半月软骨看损害个啥物情形啊？
2: 哦，安尼哦。
0: 嘿。
2: 哦。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2: 知，我知，专程。
0: 好 ，OK。
2: 好
0: 好。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给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糖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来讲到这位陈妈妈啊，身体状况哦，大家做参考。卡电话来是陈小姐啊，就是因查某囝。这陈小姐啊，真友好，带妈妈呢去坐丽星游轮，去坐船啦、去游览啊。但是啊，咱讲啊，坐车会晕车，坐船啊会晕船啦、所以这位陈妈妈吼晕船啦啊，很严重啊，很严重啊，所以呢，剃头嘛无讲啊，剃头啊真欢喜，因为人会晕嘛，晕船啊，尾啊回来啊，回到厝的了呢，这陈妈妈嘛开始啊，敢那有头拢敢那咧晕船呢？啊哪样呢？啊，即嘛无咧坐船呢？啊，你那阿咧晕船呐？哈，不大舒服呢，头晕目眩。所以后来呢，陈小姐又带陈妈妈去看医生，医生说啊，哎呀，你这妈妈这是眩晕症啊，眩晕症啊，眩晕症呢，嘛无咧坐船啊，嘛无咧坐车啊，所以问题就来了啊。陈小姐是认为讲，妈妈坐船的晕船，即马无咧坐船啊，嘛咧晕船，尾也是安尼啊。医生开药啊，好，陈妈妈吃就行了，好。好啦，都是咱今日要来介绍，就是眩晕哦，这个眩晕哈。咱定来讲啊，这个晕船啊、晕车啦、啊，就是这个晕哦。这晕呢，就是亲像咱坐咧一只船呢。哦，你咧船顶呢，行路呢，敢那轻飘飘哦，敢那未在迄种感觉。哦，那眩眩就是合并的讲，有这个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哦，实际上呢。这晕眩晕眩，点那是啊，夹到底呢啦，所以咱叫做眩晕症安尼先吼。另外，咱们安怎来分别讲，伊是单纯的头晕，还是眩晕症？啊，这咱当安尼看吼，假使讲，这个人伊的身体啊是短暂的无稳定，安尼有可能伊是属于较单纯的头晕。但是，假使讲伊行路呢，会倒平正平安的左右摇摆，无法度稳定伊的身体，而且呢，发觉到讲眼睛的物件，吼、哦、会细哦，会旋转哦，甚至感觉规个世界呢都在打转。合并到这两个情况的时阵呢，就是咱所讲的眩晕症的发作。其实啦，咱台湾吼，咱国内统计资料。全台湾这种情形的人，大约有超过10万人以上的，啊，这真困扰。哦，这种的患者一旦呢一发作，感觉上就咧坐云霄飞车同款，就算伊即马倒喺眠床呢，咪感觉身体啊一直干那呢往下沉哦，哦啊是落入深渊内底同款，啊是目睭一睁开，哦，干那走未定诶，眼前的世界。是天旋地转，搁较严重的，伊个身体呢无法度维持平衡，完全无法度站起来。啊，因为咱个身体即个平衡的系统，甲咱个自律神经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大部分的患者买安怎买冰棒，啊买吐安尼先哈。所以这眩晕症呢真困扰，啊眩晕症嘛是现代人的一个文明病。啊，不如一个研究报告哈、就是讲，咱内耳耳啊，啊内耳的这个平衡神经呢，伊是有一个节律性的，啊节律性的。卡叔讲，你是做呢早班夜班，啊一礼拜早班，一礼拜夜班，这种日夜轮班呢，啊这嘛较困扰。安怎讲呢？因为咱的内耳有节律性的平衡神经，一礼拜我早班呢。我透早起来，
啊，后礼拜我暗班呢，我再去咧睏，是不是啊？安尼死呢，不但破坏到你身体规律，同时咱身体的这个平衡系统啊，嘛受到影响。所以像这种，就是日夜轮班呢，也是讲压力真大，而且工作环境诶，拢是带着眩晕症呢，诶高危险群啊。好啦，虾米人开始发生？他都要讲这种。啊，我一种呢，就是老大人。老大人是开始发生啊，眩晕第一大族群。啊，为什么？咱耳啊吼，咱耳啊四周的血管是较碎掉的。啊，碎掉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比你的头毛也搁较油。这已经是咱的末梢血管。啊，所以呢，发生咱的血液循环歹时呢，咱内耳。咱的末梢血管就安怎就欠血啊？啊，就产生啊这个眩晕。哦，啊，大多数的老大人，靠这种三高的问题嘛，心血管的问题嘛，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啊，血油高啦，等等，所以血管呢会较碎掉，会较塌掉的，再加上血管的老化，哦，末梢血管循环歹啊，所以。老大人开始三心啦，啊，这个眩晕症，啊，问这陈妈妈，陈妈妈今年几岁啊？82岁，82岁哈，啊，以前敢咪安尼眩晕，讲袂呢，以前袂呢，哦，啊，今嘛那安尼是，好，所以这个年纪有关系。过来呢，第二大族群呢就是女性，陈妈妈当然是女性，好，但是啊，这女性，尤其是年纪。你20岁至30岁，啊是40岁、50岁以后，停经的这个太太，嘛是该产生眩晕症的，这个高峰期啦哈。那20岁至30岁来讲哈，嗯啊，这个少年少年啊，哦，那安尼是20岁至30岁的患者，大多数有遗传性的体质，就是咱讲的梅尼尔氏症，梅尼尔。啊，那45岁以上停经的太太呢，大多数是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减少去啊，咱内耳的器官失去了平衡，安尼先所引起的哦，头晕哦，头晕哈、哦，这嘛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吧？哦，另外，卡叔讲，这位太太，这位小姐个性较敏感哦，卡这个。啊，谨慎啊，小心的这种女性，嘛开呢，产生咱讲的眩晕啊，眩晕。但是有真侪人拢会误解，啊，讲这个样的眩晕呢，是一种疾病。其实啊，引起这个眩晕的原因呐、啊，啊，真侪可能无同哦。啊，比如讲，这个人一困眠不足，哎嘛会啊，会头晕呐、啊。哦，一感冒啦，一欠血啦嘛会啊，一荷尔蒙失调嘛会啊。哦，甚至讲我长期间在一个吵吵闹闹的环境啊，譬如讲伊咧工厂诶，啊是讲伊咧只夜店，吼、哦，乒乒乓乓啊，这种噪音的环境，或者是讲呢，伊接受到呢泥头毛诶泥渍、油渍，啊是长期接受油擦，这拢是有机溶剂。譬如讲一个美发师，还是油擦的师傅，数十年接受这个泥发剂啦，还是油擦啦，这伊会安怎呢？有机溶剂吼，伊会慢慢啊吸入去你的皮肤诶，而且伊会累积你的内耳细胞，所以造成你的内耳神经啊来受损，哇眩晕，所以有诶。有擦师傅啊，唔知为虾米奇怪呢？吼、哦，那安尼戆啊，晕啊，安尼是哦，冇可能，伊是属于姿态性低血压，咧作怪啊，啊是讲咱这个长期间，咱耳啊有一层膜，哦，这个耳膜破空，造成咱内耳器官受影响，这嘛是产生眩晕呢。哇，这最重啊，嘿啊，啊姿势不良。冇可能引起啊眩晕，譬如讲工程师，啊是咱的作业人员，咱长期间呢读个暗暗，时间久啊，咱颔棍啊生骨刺，这嘛是咱所讲的
哦，这暗棍性的啊，眩晕。伊咧挖头时，开始解掉呢，咧指挥咱内耳器官的血管，然后哇头晕，哦头晕哈、哦，就是骨刺，影响到咱暗棍的自律神经的系统，所来产生的眩晕。好、哦，所以真侪真侪原因拢有可能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问题咱都要列出来。啊，包括眩晕呢，伊嘛分作呢两型，一种型是咧中心的，一种型呢是咧啊四周围的。哦，啊那是咧中心的叫做中枢型的眩晕症，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发生问题。哦，中心点包括讲咱的脑、咱的小脑、咱的脑干，啊这是爱马上知影讲是不是脑肿瘤啊、脑中风哦。哦，哎，马上呢啊，做一个确认啊，这中枢型的眩晕症必须要呢马上排毒啊，是脑肿瘤啊，是脑中风无？因为迄有可能性命危险嘛，哈。啊，那是四周围的周边型的这种眩晕的原因，大多数在咱的内耳，包括咱耳啊内面，咱的耳瓜、前庭、半规管啊，咱的平衡神经。顶顶失调，哦失调哈。不过是安尼，一般来讲，90%的患者是属于四周围的周边型的眩晕，少数则是咱的中枢型的眩晕安尼是。我来解说这么多啊，然后卡叔讲，我安尼是要安怎？啊，要安怎？像讲啊，陈小姐啊，你问讲啊，阮妈妈啊，那安尼是？哦，去啊！坐一个立星游轮回来了，才变安尼生的吗？是因为坐船才发生的吗？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以前无坐船，袂安尼啊。哦，啊，即卖呢，咱有解释为什么安尼生好。刷到下一段，咱要来讲的是，咱必须要安怎来处理，这才是上要紧的嘛。哈，这段先报告到这，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先生，我改叫门来哈。
0: 好，加工啊。
5: 好，我按我这诶，膝盖阿边迄两诶，迄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硬咧，筋拢板硬咧，是咧食啥哈？
0: 迄食瓦骨啦，
5: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5: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5: 68咧。
0: 哦，你三朝爱加咧食？
5: 什么？加啥？
0: 加三朝钙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5: 啊，这是跟那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咱讲坐骨神经有关的。
0: 哈，不是，伊个是咱的，咱脚头吼，来对一点软骨啦，哈，叫做半月软骨，哈，啊，边啊就是个筋条的，这软组织包括韧带，哈，啊，咱起码伊咧退化，啊，退化就安那较硬，
5: 嗯，
0: 哦，啊，软骨啦较大，较薄皮啊，哈，
5: 嗯，
0: 啊，所以伊就会愈来愈严重。
5: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啊，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软组织。哦，啊，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哦，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
5: 嗯。哦，
0: 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啊，三朝呢一开始要教你食安尼先，哈。
5: 哦，好。
0: 好，你再去多买哈。
5: 我知。
0: OK， 好。
5: 好，谢谢啊。
0: 三九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到顶食，哈。
5: 嗯，好，
0: 好，拜拜，再见。
5: 拜拜，好，拜拜，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问你啦，
0: 吼。
6: 我家中有没NONO吼？
0: 嗨。
6: NONO尊安尼食长期会怎样吗？
0: 长期吃都没问题。
6: 没有那个影响那个肝啊，是那个油脂都没
0: 关。没，一个会给你顾胃肠的哦。
6: 我在胃肠有效，
0: 嘿，胃肠有效吼。
6: 我是唔是叫我一直讲吼？
0: 系，
6: 我即是一直讲囡啊，吼，诶，上班去呀、啊，那个
0: 囡啊，几岁？
6: 40多啦。
0: 40多岁啊，大人啊，唔是囡啊，你安心哦。
6: 我是讲惊伊讲食了，长期会那个会影响那个啦，是。
0: 未应用瓜，未应用油脂，安心食哈。
6: 不会哦。
0: 诶，绝对不会。
6: 他是叫我问啦，我爱有改善啦，很多啦。
0: 啊，你改哦，改善真多吼。
6: 哎，有讲有影免疫系统吼。
0: 嗯。
6: 那个血管啊是啥，较袂枯枯少少。
0: 哦，对。啊，有咧食薰无啊？
6: 无啦，早因那人无啦。
0: 哦，安尼好，伊即马改善了真好，你甲讲长期食绝对无要紧。
6: 早啊，三餐了。
0: 三顿食，愈食愈好，食早就好啊。
6: 哦，早啊，蛮你啊，两块安尼哦。
0: 对哈。
6: 啊，吃饱吗？
0: 哎，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
6: 长期没关系吼，
0: 哎，安心吃哈。
6: 哦吼，我怕我只会怕怎样啦。
0: 啊，不会，你跟他讲安心吃哈。
6: 你叫我问看麦。
0: 一本身是安怎拢会轻是不？
6: 你是害啦，偶尔会困苦啦啊，出去吼，伊咧做这种吼，空气那个很像污染安尼啦。
0: 哦，空气较歹就丢啦，吓。
6: 冇一家是家跟人讲话接触，我人就结婚了就生安尼啦。
0: 哦，了解，好。
6: 啊，你可以哈，
0: 可以安心加，真正哈，好，拜拜，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 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讲到陈小姐伊妈妈陈妈妈哈，陈小姐真友好，带妈妈呢去坐游轮哈，去日本佚佗安尼先，几啊天回来啊。哦，讲啊，陈妈妈坐船的时阵啊，晕船啊，哇，晕船真艰苦啊，回来到厝诶，都无咧坐船啊，伊妈个咧晕船，尾啊呢检查，讲是眩晕症。即马看医生，食药啊，安尼先好。所以咱头多啊，冇讲到发生眩晕的原因呢，是非常非常之多，甲你的生活、甲你的工作啊，拢总有关系滴哈。所以咱来讲的吼，咱要让咱的身体会当稳定平衡，主要咱有三个系统，包括咱听哈、听觉，包括咱看。哦，咱的视觉以及咱本身呐、本体一个感觉，这三大系统哦，会接收到这个信号，将接收的信号串联的到顶，然后传入去咱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就是咱的脑、咱的小脑啦、咱的脑干啦、咱的脊髓啦，啊，然后维持咱身体一个平衡，这个、中枢系统，哦，伊这是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就是咧小脑甲脑干遮啦，所以他拄下讲的这三大系统，那无都协调者啊，不协调，安尼先就开始发生咱讲的眩晕症。好啦，即嘛陈妈妈已经眩晕嘛，好、眩晕呢，爱来做检查，医生呢当然你个检查啊嘛需要了解一下安尼先。好，我有真侪疾病呢，拢会造成眩晕。所以咱查出的什么原因，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咱才会当对症嘛。哦，啊，你诊断眩晕症进程，咱当然医生会做详细一个检查。首先，哈、也先询问啦，一挂病史，包括讲过去哈、接触的啦，哈、啊，你的职业是什么系啊？哦，咱有家族性的遗传的疾病也无啊？啊，来对症。好，对照这个患者以眩晕的一挂问题，你正在进行的包括理学检查，就是神经方面的，哦，抽血检查、内耳神经的检查、X 光影像的检查，那是有必要哈。过来做脑波核磁共振的检查。头一项神经方面的，哦，透过简单这个神经理学的检查，譬如讲来。你行直线，给我看一下，还是你目睭开开，原地踏步，来评估身体平衡的功能是不是真正无功啊？这样你正常，以及眩晕症是不是跟咱的中枢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有牵连啊？不，第二个检查就抽血嘛。啊，咱就讲到为什么眩晕，为什么开始发生是老大人？这跟咱本身呢，你的血压、你的血油、你的血糖、你的胆固醇、你的中性脂肪，甚至你的红血球偌侪等等，拢有伊的关联性。所以爱做抽血的检查啊，过来就是女性，尤其女性荷尔蒙，包括甲状腺激素，也是特殊病毒细菌这方面抽血来做检查。第三种检查是咱内耳神经的检查。啊，内耳神经检查包括着咱听觉神经、咱的脑波、咱的平行神经啊，尤其是听神经甲平行神经检查的主要作用，咱要来评估你内耳的功能是不是受到影响。哦，啊，那是脑波的检查呢，就是讲咱这听神脑干的反应的检查，啊，是不是一单位？周边内耳神经啊，检查来到这脑干，透过着咱脑波迄个波形来讲，你信号咧走，信号咧传，看迄个波形是毋是讲叮当掉啦，甚至信号就那消失去。啊，安尼咱会当合理怀疑讲，是毋是中枢神经系统来发生问题。第四样检查是 X 光，透过咱耳啊。X 光的检查，检查咱规个耳仔一个构造，啊，啊个暗棍，
癌菌 X 光的检查呢，是检查咱的癌菌伊的神经是毋是完整？好、哦，癌菌是毋是骨刺？爱知影哦，因为该做神经嘛。好、哦，第二项检查呢，脑部核磁共振的检查。他都讲的四项检查，哎、欸，我拢检查过啊呢。哦，啊，所有结果显示讲有可能是中枢型的眩晕。哦，安尼建议讲进一步来检查咱脑部核磁共振。要检查啥？看是毋是有脑肿瘤，还是脑中风这方面的问题？哦，这嘛都要了解，因为这是真严重的啦。好啦，所以呢，一般临床上哈，医生上惊这个患者，咱检查出来是中枢型的眩晕。哦，可能的原因就是脑肿瘤，还是讲脑中风，冇可能是咱家己啊。免疫神经系统出问题，哦，当然这是较罕见的原因之一啦。哦，一旦咱确诊啦，哦，经过转诊来到神经内外专科啊来进行治疗，治疗过程要真注意。假使讲病情啦无得稳定控制呢，性命冇可能产生威胁。啊，所以咱的小脑也好，咱的脑干也好，那是讲检查出来。有肿瘤，哦，安尼，咱都要先啊来区分，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哦，一般那是良性的肿瘤呢。目前啊，咱的方式就是用一个手术的放射线伽马刀，这无需要开脑啊，就一旦切除肿瘤。但是，假使讲是恶性的呢，安尼咱都要看的是原发性的还是转移的。啊，那是原发性的肿瘤，啊，处理的方式当然，咱看卖看是毋是适当哈，手术来个做一个切除。啊，那是转移性的肿瘤呢，可能都要进行规身躯的啊这种治疗，包括咱讲的放射治疗，啊是化学治疗、放疗、化疗这方面的处理了哈。另外，卡斯讲，以这种啊持续性的眩晕，超过24点钟。你这个合并的一挂代志发生，譬如讲，讲话讲袂清啦，啊，吞物件困难啦，目睭雾起啦，脚手无力啦，吼、哦，这种症状来发生呢，咱检查发现是脑阻塞，或者是脑出血所造成的眩晕，安尼必须要马上吼转介来到神经科来接受后续的治疗，安尼是哈。所以呢，咱了解就讲，这是中枢型的，就是咧脑、咧两骨脊髓这边，哈、啊，咱来注意。啊，那是周边诶，这种眩晕呢，啊，四周围三星的，啊，耳仔内底三星的，好、啊，这周边型的眩晕症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咱内耳、咱耳仔内面、咱内耳啊，这器官出了问题，大多数呢有三种，一种叫做。耳周脱位，石头的周，哦，耳周，耳仔来对这耳周脱位。第二种呢，非常出名，叫做梅尼尔，啊，梅尼尔氏症。第三种呢，就是前庭神经发炎。哦，先讲头一种，耳周脱位。咱这耳周脱位啊，咧医学上的称呼叫做良性的、姿态性的。哦，一阵一阵阵发性的眩晕症，因为咱的内耳吼，这个耳周伊脱离了伊应该正常迄个位置，哦，所以咱头壳，哈、哦，头壳咱姿势咧安尼变动啊，啊，这脱落的耳周，就咧咱的半规管的管腔内面，哦，所以伊安怎造成咱内耳的神经啊过度刺激，造成哦头壳安尼晕眩晕。哦，所以这种的治疗方式，大部分的患者咧门诊来接受这个耳周的复位，佮配合着食药啊，好、哦，应该咧三个月内会当改善这方面的一个眩晕。哦，第二种是真出名的梅尼尔，梅尼尔呢有个称呼叫做咱内耳的淋巴水肿，大部分女性，哦，属于家族性的遗传。除了眩晕之外，哈，这个梅尼尔
伊嘛安怎耳鸣，啊耳呀呢会闷啊闷胀，哦啊这听嘛愈来愈无听哟、哦，哦啊真正原因唔知呀，啊病因不明，可能是咱内耳的淋巴也循环不良啦、啊，和咱内耳的过度肿胀，造成咱平衡甲听啊这个功能失调。啊，咱国内多数的患者呢，是这种前庭性的偏头痛，就是咧管控着咱肺更收缩，加咧扩张，这个功能出问题，好、啊、造成咱呢听觉神经、平衡神经过度兴奋，所产生的前庭性的偏头痛啊，那是好。好啦，所以治疗方式，其实呢，梅尼尔伊无法度完全治疗。哦、所以患者会当食药啊，啊、哦，医生会开药啊，可能食一个月至三个月啦。啊、哦，不过建议就是讲，咱日常的饮食，你卖食较牛奶类的奶制品，因为这牛奶类的奶制品咧体内一代谢了，哈、哦，会产生咧啊特殊的这氨基酸，颠倒的吼加重到咱内耳的淋巴水肿，啊，这是咱呢要注意的哈。哦好啦，第三个原因就是前庭的神经发炎啊，前庭神经啊是咱内耳啊内耳的一个构造，嘛是咱身体平衡的系统之一。一旦咱的内耳前庭神经来发炎，哦，会产生什么？哦，产生呢非常严重的眩晕的症状。哦，发生的原因可能呢是这个病毒的感染啦、啊，哦，是讲你家己啊免疫系统的反应啊。也是讲慢性的疾病，拢会产生哦，拢会产生哈。所以伊安喏反复眩晕会发生，过来不止讲啊，哦，安尼戆安尼先安尼晕安尼，一个人喏冰棒，哈、哦，佮会吐，会盗汗，啊、哦，失去了走路的平衡感，哦，像这种的治疗方式呢，加油啊，啊，佮会配合到呢，米群，啊、哦，镇静剂。啊、哦，一旦稳定咱过度兴奋的神经，安尼是吼。当然，食几个月啊，哈，应该豆豆啊，买愈来愈理想。哦，所以咱最后要提醒的，就是讲呢，咱要安怎预防这个眩晕？啊、哦，大多数人发生眩晕呐、啊，虽然甲日常的生活啦、饮食啦，啊，唔是讲哇真大的关系。哦，但是你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呢，买好咱的身体产生伤多这些自由基。我、哦、目前的医学呢是表示讲，咱的内耳神经系统哦，真容易受到咱身躯啊自由基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咱希望讲，你啊食物件营养均衡，哦，过来困眠爱充足，啊、哦，这也有必要。哦，当然日常咱呢当食一寡的保养品啊来照顾的咱的身体啊那些。好，好啦，今日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妈妈的眩晕症。包括原因啦、啊，包括呢应该安怎检查啦、啊，包括讲安怎治疗，甲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出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即个起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哎
0: 呀。嘿，你好。
5: 哦，我跟你请教问吼。
0: 好，请讲。
5: 我系脚头吼。
0: 嗨。
5: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吼。
0: 请讲来。
5: 因为我脚头有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5: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5: 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5: 哦，感觉这两间脚头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髓的增加、骨髓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吃。
5: 我
0: 今麦
5: 就是在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嗨，
5: 瓦骨，
0: 伊迄叫做瓦骨，
5: 瓦骨哈，得力啊，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5: 对吧哈，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是，
5: 哈，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嗨，
5: 伊讲，甲你食。吃真久啊！
0: 是
5: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才有信心嘛？
5: 伊呀、
0: 啊，嘿，
5: 伊就是脚踏舞吼，我
0: 唔
5: 就去伊遐坐，啊，伊甲我讲，伊脚踏舞进前拢袂苦啦，
0: 吼。是
5: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的药啊，吼，
0: 食
5: 你的电台节目嘛，吼。
0: 是
5: 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踏舞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甲两万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该抄你的电台，伊甲我讲食瓦棍吼。
0: 对。
5: 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5: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5: 对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5: 对，
0: 嘿，
5: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
5: 食
0: 瓦骨三椒灵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5: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啊，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5: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哈。
5: 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022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2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大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咪今嘛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头一首歌曲，带大家咧游台湾哦，来陈思安的歌曲，现场真爽，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您较爱食倒位的小吃？嗯，为台湾头，谁个台湾妹，大行拢是食的，台湾人出食呢吼，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啦吼。这回来爱台湾。有一年吼，细一年嘛是感觉家己的故乡较好人吼，啊，恁在地名产嘛吼，中秋等下过完哦，我相信恁兜的迄个月饼够足济吼，月饼还很多吃不完吼，唔通硬食啊，这种物件吼，你讲你叫咩蛋雕无菜，无啦，我无叫你蛋雕啦，像我吼，我搁一块月饼呢，我的蛋黄酥拢无顶，拢我敢食一粒尔，剩下的我还。冰在我的冷冻库里面，我不敢吃了。你讲你想，我们刚刚有冻，你没啦，不是啊，冇冇过期啦。算讲这个蛋黄酥啦，吼，往来酥啦，反正月饼类的，就是糕饼类的东西，确实是对着咱的身体是有负担的，好有负担的。那么呢，再多讲到这个油台湾吼，我刚刚讲吼，咱台湾人是那三哥的人，他尼啊济啊，为什么吼？这做这原因呢？当然，咱就是好食的美食太济咧，好吃的东西太多了，高油高盐，对不？嘿，你无物件无油。物件无同口味，哪会好食嘞？对不？包括你讲肉丸，新竹迄个中华的肉丸，哦，啊新竹的贡丸，吼，啊咱南部食海产，吼，热炒、快炒安尼。过来，全台湾迄个饮料店上侪的，就阮高雄啦，吼，三五包个一斤啦，啊拢个摇摇杯有无？嘿啦，内底拢掺啥？掺果糖啊，哦。啊，过来台湾人爱食鸡卵糕，爱食甜点，对不？吼、哦，啊，佮爱啉烧酒，吼、哦，欠运动，爱食咸酥鸡，爱食炸鸡排。我甲恁讲，食的物件，种种的物件，好食是好食啦。今日你干嘛想来讲安尼吼？你唔知道？我最近吼、哦，我嘛咧检讨我家己啦吼、哦。我已经食到做清淡诶，我已经吃得很清淡了哦。记得我差不多一个月食不食？有啦，差不多三遍有啦。我有当时爱买咸酥鸡来食，啊，我是较爱食甜的，无唔对，好啊。饮料我已经戒掉了呢，饮料已经戒掉了呢。啊，我吼鸡卵糕嘛做控制啊呢，我就是安尼，有当时食一寡，食一寡安尼尔呢。结果你唔知我顶礼拜去验血，我唔相信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竟然过高，你敢知？啊，你阿伟，我看起来袂讲戒大颗啊啦吼，有啦有。比标准的 BMI 值更加关小夸啦，吼啊！但是看起来我唔是胖，我唔是大颗型诶，你们知？我不是属于胖胖型的，但是我竟然我的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过高啦！啊娘喂，我惊死！我个问医生啊，医生啊，行啦，医生讲啊，其实就是跟你的肝脏的解毒功能也有关系啦。过来，跟你平常时食甜爱食饭爱食面，哦对啊吼，阿爸母啊。有当时啊，咱简单一顿，食饭、食面、准顿，有啊，大米一碗，啊，顶管什么菜，两枝青菜啦，啊，豆芽啦，吼，啊，就是两片迄、那个，两片什么迄个肉片安尼尔，吼、哦，好，那再来馄饨汤啦，吼，羊牛肉面啦，那拢无菜，拢无菜，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咱的淀粉类食上侪，吼、哦，啊，过来爱食甜，爱食咸。所以咱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就是咱讲的三高，绝对讲的这种油哦，血油的问题哦。血油若高，就引起着你血压的升高。血压一个升高呢，哇，会害你的血管会失去弹性哦，因为你的组态开始组态嘛，血管会袂愈来愈安尼，咱讲硬化了，血管会硬化了。这个时阵，你若本身血糖佮控制了无好。你会很惨的哦，因为会引起到后面种种的并发症，所以这三个问题今天好好来探讨。当然今天去买金马里快闪要来介绍这个好产品，你一定要买，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关系到我们老人的健康，甚至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这很重要的。你不能等到它白血管的时候再来说，我再来后悔说啊，当初我怎么不知道好好保养我们的血管，所以钱要开到咯。啊，咱的快闪就是安尼，快闪就是要让你钱开了有价值，吼、哦。等下给恁报告，今天给咱们来讲到三高跟血栓的问题，吼、哦。等下马上给咱邀请咱个特别来宾，吼、哦，要给咱分享，吼、哦，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东西。来，
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抗压，顾家火。现场转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做侪人呢，为钱多性命啊，真正食了规身躯病吼，所以为什么讲咱有当时啊吼，钱爱开掉咯，你唔知吼，食好食也是无唔对啦。但是呢，咱会使较强脆的以外呢，是唔是有啥物办法会使好好来保护咱的血管吼，保护咱的血管？好，来，咱准备来上课啊哦。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嘛，吼，咱都知道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那么呢，这三项内底，我感觉上恐怖的是血油，吼，因为你血压会使控制，血糖嘛会使控制，但是这个血油你看袂到，你感受袂到，一直到你身体无爽快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原来你的血油拢超标了，尤其这个坏的胆固醇啊吼，三酸甘油脂这种物件呢，伊会互咱的血管吼糟蹋。变成血角嘛，那血栓一旦形成，哦，这个危险嘛。你哪讲吼，你的血管内底有这个血角来讲啦吼。连讲你若无细里，你的血压一个秤管尔，还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尔，我跟你讲，真正唔是动脉硬化，都是发炎，甚至呢憋血管，哦，这种危险的代志哈。所以三高的人吼，一定爱好好啊注意着咱的身体，吼，也控制好你的数字个对，吼。因为咱做者包括阿爸母啊也蛮好，还是新闻吼，你报讲这少年啊好，你敢知影猝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心血管问题哦。有高血压熊会猝死，吼，熊熊。你的心中没话来，熊熊安尼死亡的，这叫猝死嘛吼？有高血压拢是心血管的疾病的问题所引起的吼，所以今仔日咱要探讨这个话题，足重要，足重要吼，一定要好好来了解。即嘛吼，市面上有一种物件叫做隐基酶啦吼，隐基酶，我唔知道你有听过无吼？来，咱来邀请到这个吴总吼，来这部来对，给咱介绍吼，什么叫做隐基酶？这几年啊，因为恭喜吼，隐基酶吼。造成一阵的旋风，吼，大家拢有听过讲，隐基酶就是溶血栓的，对。所以即马吼，世界各国吼，拢咧研究这方面的，即个学术研究都在研究隐基酶个，对。那尤其即个日本，吼，日本有即个隐基酶之父哦，吼，伊叫做美元恒博士，伊发明诶，吼，而且是他命名的隐基酶是他一盒名，吼，叫做隐基酶个，对。好，来，咱先来邀请吴总。来，吴总你好，
1: 美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请吴总来个电话啦，因为呢，要来请吴总给咱介绍什么叫做隐基酶啦。我看到这个名字，我嘛惊到呢。隐基酶，哎呦，竟然是毒棍的蚯蚓的蚓呐，吼。啊，讲到这个隐基酶，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啦，吼。我早都讲过，伊是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伊所发明的嘛。好、哦、啊，当初一想到发明这个隐基酶，刚才改良睡眠节，当初它是怎么发明的？
1: 对，没有错，在那个什么日本的宫崎县，对，有一位科学家叫做美元恒博士，对，那号称叫日本的隐基酶之父。
0: 是，
1: 简单讲就是最早发现，这个蚯蚓里面也有这个基酶的这个成分，就是由这个博士叫做美元恒他发现的。
0: 嗯、
1: 对，那事实上我们讲隐基酶就称为地龙，我们中国都称为它叫地龙。
0: 而且我知道它在中医的记载里面有使用它、哦、当作药引哦。
1: 对，没有错，所以中医就是用地龙当药引、
0: 哦。对呀、啊，
1: 对，那其实中医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它具有活血通络，就会通血了啦哈。
0: 是，
1: 那也会改善这个血液循环。那这个红蚯蚓呢，在我们的中国跟日本还有其他的远东国家，它就是当作这我们的传统的药物。使用已经超过好几千年了。
0: 是，
1: 对。那美元恒博士呢？1980年他开始投入研究。
0: 嗯。
1: 那经过他多年的观察跟实验，
0: 嗯，
1: 他在1983年，3年后之后，他发现，红蚯蚓死掉之后呢，体内的这个酵素啊，它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有一个很明确的功效。
0: 嗯。
1: 就是它会溶解它自己的皮肤啦。它从这个红蚯蚓的这个体内，它萃取一种高活性的酵素。那这一种的酵素就是我们讲的。新形态的蛋白质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然后他在1991年呢，哈，他就正式发表论文，然后从此就命名就是隐基酶。
0: 所以，哦，安尼听起来就是意思讲，这个博士伊伫红蚯蚓的身躯顶发现讲，这只红蚯蚓伊死了后有法度溶解，哦，甲伊家己的皮肤用一个地啊溶解自己的皮肤。
1: 对，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哦，你去弄一只蚯蚓把它弄死，好不好？那你把它埋进去土里面了，对不对？
0: 然后呢，它
1: 然后你一个月后说，你发现这个蚯蚓怎么不见了？它升天了吗？
0: 哦，真的，尸体都不见了，
1: 它把自己分解掉了。
0: 哦，今天哦，那它神奇呀，真的太神奇了。
1: 好，那因为这个活性是不是很珍贵，对不对？
0: 对。
1: 他就是为了要保留这个活性跟纯度哦，他发现的就是必须要透过低温干燥跟专利的纯化技术，
0: 嗯，
1: 他才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活性成分。
0: 嗯，
1: 对。那包括像美元腾博士，他在后续的一些研究当中啊，他发现这个隐基酶有个特殊的溶解能力，对不对？
0: 嗯，
1: 他应用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就是包括像新陈代谢。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隐基酶除了就是会溶掉自己一些不好的血栓血块，它也会有促进新陈代谢的这些功能。
0: 嗯嗯嗯，
1: 对。
0: 我、哦、意思就是讲，这个博士一看到这只红蚯蚓，个家己的皮肤痒痒咧，伊个嘛去想啊，伊嘛去想讲，哎、欸，啊，这只红蚯蚓伊当然遮厉害，可以溶解自己的皮肤哦。啊，你重点都在听我啦，就是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一个就看到这个红蚯蚓，伊个家己的皮肤分解掉嘛。所以就开始研究啊，我研究讲咩呢？用到伊身躯顶这个酵素，伊个隐基酶，用在人体当中，嘛，甲咱身体当中这血油哦，血管当中这油脂给化解掉嘛，
1: 没有
0: 是这样子发现的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人也不简单呢，不简单呐、啊、吼，竟然我到底红蚯蚓当中呢，发现这个酵素这种物件呢吼。
1: 你要知道，当博士就是要有研究精神。
0: 好，卡隆格朗博赶快哦，这不简单。
1: 这个研究时间就花了11年呢，是说它的功效基本上有分三大类。
0: 好，
1: 对，第一个是因为刚才我讲它可以溶解血栓，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去分解我们血液里面的纤维蛋白。
0: 嗯，
1: 就是我可以预防血栓形成嘛。
0: 是，
1: 你想象一下哦，如果血管里面有一些血块在流动，
0: 嗯。
1: 是不是血流就不顺畅？
0: 当然啦、
1: 啊。啊，如果它卡在小血管呢？
0: 哎呦，
1: 就脑中风了，这样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好，那第一个是它可以溶解血栓哈、哦，那第二个是它可以促进循环。刚才有讲，它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对吗？
0: 嗯。
1: 所以它可以促进血液的流动性，对吗？
0: 对。
1: 所以它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
0: 嗯，
1: 就可以帮助我们血管畅通跟一些微循环的一个流通。
0: 是。
1: 所以这是第二个区块，它可以促进循环。那第三个区块呢，它可以调节代谢。
0: 嗯哼，
1: 就是我们的血中是不是有一些脂肪会堆积？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减少血脂肪哦，在血管堆积。
0: 哦、听到这吼、哦，我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啊啦。嘿那啊，代表是不是呢？想要减肥的人嘛，会使吃这个隐基酶嘛？
1: 可以啊，因为你想个问题，你吃了很多的热量，它会变成脂肪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
1: 那通常不是堆积在血管，就是堆积在你的肚子里面啊，
0: 嗯，
1: 对吧？那你今天有吃这个隐基酶的酵素，它可以减少血脂肪，这样对吗？
0: 嗯。
1: 对，那你就可以减少你的什么内脏脂肪，它会让你的维持健康，它会减的是你的内脏脂肪跟血管里面的脂肪。
0: 嗯嗯嗯嗯，所以像那吼，有看人家侪人心肌梗塞啦，吼，还是讲咧心血管疾病啦，都、就是这血油的问题啊。所以隐基酶，那如果有法度安尼溶解血栓吼，我相信吼，这会使是算讲吼，今嘛目前为止吼，真正足伟大发明啦，吼，真正感谢这个美元恒博士啊。
1: 对，你想啊、哦、哈，如果你的血管上已经有脂肪，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又有血栓流过去。你觉得这个血栓会不会被油粘住？
0: 会啊，就塌掉了呀、
1: 啊。啊，它就开始堆积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啊，你越堆越多呢，你的血管就会呢越来越狭隘。
0: 对。
1: 啊，你的血流就不顺畅。啊，你就发现哎，怎么卡令丘令卡把丘把、哦、有没有？
0: 血液循环不好、
1: 哎。就是因为你的血栓越来越多了。
0: 是。哦，啊那如果这个血栓越来越多，你个爱烦恼啊，哦，今年诶冬天你个真爱错咧蛋啊，吼、哦，所以为什么今日特别吼，诶，讲这个隐基酶来互恁听吼、哦，一定爱食，嘿，一定爱食，吼、哦，来讲到这个，请咱的吴总甲咱讲啦，为什么个爱用红蚯蚓呐、啊？嘿呐，啊，把种的毒菌敢袂使？为什么一定要红蚯蚓？
1: 对，那为什么要用红蚯蚓？是因为红蚯蚓里面的血栓溶解酵素的含量比较高啊。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我也可以用一般的蚯蚓，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看到、哦、我如果用一般的蚯蚓，可能要用三只。
0: 嗯。
1: 那我可能用红蚯蚓只需要一只，它所产生的这个基酶的量浓度就不一样啊。
0: 哇、哦，不简单。
1: 是，那你看到、哦、在1983年的时候，日本的美元恒博士，对不对？
0: 嗯。
1: 他就发现呢、啊，欧洲的红蚯蚓时候是不是会把自己的皮肤给溶解掉，对不对？然后他开始投入研究嘛。然后他从这个所谓的红蚯蚓里面去萃取这个新型的酵素，他把它命名为叫隐基酶，它有纤维蛋白的一个分解酵素。
0: 嗯哼哼，
1: 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是
1: 就是把血栓给溶解掉的一种什么一种活性的基酶，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内的这些什么血块啊，有没有或者是凝块这些进行分解，然后把它溶解掉。
0: 所以你本身若讲会油啦，惊讲会会角会塌掉的人吼，一定爱来食这种物件吼，就是隐脂酶，为红蚯蚓当中所萃取出来的这个脂酶吼，脂酶的这种酵素啦吼。大家拢有听过这个纳豆脂酶嘛？吼，纳豆脂酶跟隐脂酶同款的意思，就是讲呢，只是讲。伊个来源无同，一个是为纳豆萃取出来，一个是为红蚯蚓当中萃取出来脂酶。哦，脂酶就是种个加素的意思啦，吼，拢会使溶解血栓。但是呢，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隐脂酶，伊个效果，吼，伊个效用比纳豆脂酶更加关一卡哦。哦，啊，今仔日呢，毕竟要介绍这个产品呢，一个是复方的，吼，复方的来这个项目，这个纳豆脂酶啊，吼，等于是一加一大于二。除了纳豆脂酶、隐脂酶以外，佮有其他的复方的物件吼。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请咱的经理甲咱做介绍。今仔日有足优惠的快闪组合，请你大家一定爱把握无？太难得嘞！吼，今仔日有法度伫做无来底介绍这支产品哦，真正是日本安尼卖甲足好。按即卖目前台湾人嘛，目前慢慢的也有开始有人在接受这样子的产品了吼。今仔日足荣幸的有法度伫做无当中介绍这款的产品给大家吼。好，把握等下呢快闪的广告时间哦，来现场的转。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欢迎转线，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好，来进广告，今日比今妈的直播来第二，要来介绍这个隐肌美，在多爱提供隐肌美好处哈。这款产品叫做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听这个名你就知影，红蚯蚓这就是重点嘛哈，为毒菌啊辛苦定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美。当然，这个产地哈是绝对别的日本哦哈，日本来。那现在请这个生保生技吴总跟做介绍。
1: 我们的产地是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所以我们的产地是日本。对，这是红蚯蚓的原料，我们的产地是使用日本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这一个专利的红蚯蚓
0: 是
1: 蓟免酵素。
0: 是是是，那请吴总来跟我们介绍这个产品的成分。
1: 第一个是我们使用的是专利的红蚯蚓萃取粉，好，那再是我们添加纳豆激酶，还有银杏果，就是很多人不是想改善这个末梢循环吗？
0: 对。
1: 这银杏果就很有帮助。
0: 嗯，
1: 那第三个是抗氧化，预防老化，就是让血管有嫩 Q 有没有？
0: 嗯哼哼，
1: 就是这个所谓的松树萃取物
0: 是。
1: 好、哦，还有我们的红景天可以增加吸氧量，所以就是帮我们的棒骨更有力量。
0: 是。
1: 那还有包括我们使用的是 Q10，
0: 哇，
1: 辅酶的 Q10，
0: 连 Q10 也有。嗯，
1: 像我们到日本去，可能要吃一些什么保护心脏的一个保健产品，对不对？
0: 对。
1: 那 Q10 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复方。
0: 我安尼介好呢，因为我刚刚听见吼，咱阿爸母啊所欠下来拢里来底，比如讲，你找到讲你红景天萃取嘛，缺氧了哇，高山症拢爱食红景天，所以啦，无体力会疲劳的人，你个食这吼、個，过来精氨酸嘛有啊，氨基酸嘛有啊，吼 ，Q10 嘛有啊，啊纳豆激酶、银杏果萃取，这全部拢是对咱阿爸母最好的成分呐吼，所以我相信找到这个吴总讲的，一加一大于二哦，吼，这是非常的厉害。
1: 应该是说单方只有单一成分、
0: oh.
1: 那如果你用复方的结构，它有点像我们讲中医在讲君臣佐使、
0: mm-hmm.
1: 那通常我们讲的是一加一，对不对？一加是等于二，那你一个所谓的好的复方去搭配的情况之下，它就会一加一，它会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0: 好，所以呢，找到听到吴总安尼讲，你就知影咱这款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哇厉害啊吼！上厉害，搁你后边哦，嘿，又经过诶足认真的这个制作流程吼，有九道工法哦，来请咱的吴总来给咱做介绍。
1: 基本上我们讲，为什么你吃隐肌美要用美元藤博士所研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九道工法，
0: 哇、wow ！
1: 第一个是我们要把它洗干净，要涂、透刷啦，
0: 是。
1: 对，那我们要把均质化，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做的是水解，用酵素水解，那才能够去提炼这个所谓的肌酶成分出来。
0: 嗯哼。
1: 然后之后呢，再用过滤，然后离心纯化、嗯，纯化完之后呢，再把它做一个干燥处理，再把它磨成细粉，完成之后呢，要把它灭菌。对，嗯、那这样才能够制成一个完整的什么？我们讲的隐肌酶酵素原料，
0: 是是是，
1: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像我们在日本，不管是制程还是所谓的功效，都有去得到日本的一个专利认证。
0: 所以啊，你在日本这个国家吼，你无安尼做哦，你根本就无法度取得因的专利啦。好，这就顶尖的了嘛吼。
1: 是。
0: 好，佮说来要来请教吴总，就是讲呢，就是阿爸母啊，因长期拢在食西药嘛吼，包括慢性病药啊。啊，那如果有你食一寡，比如说抗凝血啦，吼阿司匹林这类的西药，哦，伊嘛是通血路的嘛吼。那那要来食咱的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咩样来搭配使用？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所以它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哦，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些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嗯，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出血，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除了这以外吼，啊，若讲咱正常的人吼，无，比如讲我嘛无三个，我嘛不哩食三个药啊，安尼一天爱食几粒较好搞。
1: 一般我都建议，如果你只是保养的话，就吃一颗就好了。
0: 嗯 哼
1: 。那你稍微可能已经大于40岁以上，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一次就吃两颗。
0: 好。
1: 对，那你比方说你可能已经有带有一些三高疾病的，
0: 是，
1: 所以或者是稍微有点肥胖的，
0: 嗯，
1: 那我建议你就是一次两颗，那你一天可以吃两次，那你比较严重你要吃三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哼哼，就是看你个人啦、啊，你若刚刚讲那个少年吼、哦，你想纯粹想要来食些保养，一天三粒就好啊，好、哦、叫三顿食，好、哦、啊，你若五十岁以上诶，个个加一粒啊，好、哦、一天吃四颗啦，吼、哦，啊那阿爸母啊，恁诶，吼、哦，恁都爱一天啊食个六粒无，吼、哦，两粒两粒两粒安尼啦，吼、哦，一天就是吃六颗啦，吼、哦，啊但是咧重点是你爱咧饭前食，空白食哦，吼、哦，饭前。哦，或者是空白，哦，拢会使，啊，加啉一挂茶水哦。搁顺便要请吴总吼，甲咱分享吼、哦，就是讲咱阿爸母啊买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买回来了后，爱食偌久，才有一个效果会出来。
1: 我跟你讲吼、哦，像我妈妈好了哈、哦，
0: 嗯，
1: 她大概吃一个礼拜，她就发现哎，伊袂开啉蚯蚓啊，
0: 是，
1: 对，因为她改善了整个末梢循环，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妈妈是哎，冬天就很明显，以前她冬天就会开啉蚯蚓哎，
0: 是。
1: 就那他吃了一个礼拜，他就发现，哎，基本上那开始卡林丘令，
0: 哇，
1: 因为
0: 他
1: 的什么循环变好了。
0: 对对对，
1: 对，那像我妈妈，她先天就是跟我那个外公他们有先天性的那个什么家族遗传，就是心脏病。
0: 嗯哼哼，
1: 所以她有时候会有些话在外面，那个胸部会绷绷，就有点闷闷的。她发现，哎，现在在吃都不会有这个现象产生了。
0: 哇，那很，
1: 所以我在说，她对这个心血管它是很有帮助的。
0: 嗯，是是是。
1: 对。
0: 因为吼，个衰要进入着冬天啊嘛吼，你来看中秋过了后，个开始要进入着冬天啊吼，慢慢的天气会变冷哦，爱提早预防，提早买，所以今仔日特别安排这档啊，请咱的吴总给咱推荐这颗啊吼，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一定要买哦。好啊，咱这一颗啊吼有六十粒哦，先阿爸母阿讲，咱是一颗一颗啊，啊每一粒胶囊拢是单独包装吼，一颗内底有六十粒。啊，亲爱的吴总啦，吼，就是这外靠你买一克还是偌济？
1: 我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通路价，药局都是卖2980啦。
0: 是，
1: 那它一般来讲，就第二件就是打五折啦。
0: 嗯哼，
1: 所以你想象一盒是3000，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件的五折是不是1500？
0: 是。
1: 所以通常你到药局去买的话，就是一盒第一盒3000，
0: 哦，
1: 第二盒1500，是不是要花4500？对不对？
0: 哦，通常也是这个价格了哈。
1: 今天我们不用，就我们搭配你们快闪，对不对？
0: 是。
1: 我们特价2980面。2280，然后我今天买一送一。
0: 好，这到吴总讲啊，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吼，两克啊，给你2280元。但是呢，应该做快闪吼，所以呢，那呢吴总呢，嘿，还要再加码给我们哦。
1: 有参加快闪的，我们再加码多一盒。
0: 啊，那个是两克啊，搁加一克啊，给你吼，卡电话你吧，前一摆卡电话你吧，吼，再送一盒给大家哦，吼，总共三克啊。三克啊，总共偌济？2280元尔。这外口一克啊，吼，那你有帮买吼，是2980元的哦，吼。今仔日咱三克啊，只要开2280元尔，吼。来，你若买的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毕竟买个人报告，你若要食保养，一天三粒，好，一天三粒，这是50岁以下，哦，50岁以下。一天三粒哈，咱一克啊，吼，会使食20天；三克啊，会使食2个月。啊，你若讲阿爸母啊，咱60、70岁啊，吼，60、70岁啊，你一天会使食个6粒无问题。一天吃6颗的话，三克啊，好恁食1个月；三克啊，食1个月，1个月啊，开你2280元尔，真正足俗的吼。这我来讲啊，这种物件是安尼啦，你食了有法度保护咱的心血管，一条命捡回来，安尼拢有价值啦啦吼。那未呢？你啊平平安度过这个冬天，你加款贵做啊吼，一组三克啊，好恁食1个月，因为一天啊食个6粒嘛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三克啊。2280元以上公格。哎、欸，你好，你好。
2: 哎、欸，
0: 那尹金梅哈，好来哈，二线。哎、欸，你好，毕金吗？
2: 哎、欸，我们是阿
0: 好一克啊，哦不，不是一克，一组啦。我对你讲，阿伯一路拜山好厉害。
2: 哦好，
0: 谢谢你大姐呵。来，比金马哥补充一下哈，你若讲比金马，我有你食通惠路的哈，安尼你一天三粒够啊，不用吃太多， 吼，这辅助的，这辅助的尔哈。所以你若本身有你食抗凝血剂，啥物嘿啊，浪一顿哦，浪一顿吼。啊，然后呢，你若讲你食通血路的，譬如讲鱼油啦，吼，你有你食，安尼一天三粒够够啊，一天三粒够够啊哈。啊，你完全拢无保养的人，一天来食个六粒，了解吼，不要紧，有问题卡来问吼。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听友会可能没门啊哈。
1: 好，谢谢谢谢。
2: 今仔日是咱 special 的吼，各加一克啊，好哩哈，三克啊，只要2280块八的机会吼，来一线。

好，你好，新店哦。来二线帮我介绍，谢谢。人吼爱平安，哦爱平安。你讲你有三个血油，吼血油吼做歹检查出来，除非你有去验血，血油伤过高影响到血压。血压佮影响到血糖，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吼。所以我讲三个的人一定爱上无你爱早一组回去，因为你平常时拢无你保养的人，你一个月上无你爱家保养的好势，一天固定食三粒，这基本的吼，基本的三克啊，会使食两个月。所以你今仔今日特别推出这档的产品吼，你一定爱买。真的，因为佮出来佮冬天啊，吼。麦希望拢麦听到咧嗡嘤嗡嘤的声音嘛，真咧血压足恐怖诶吼，所以大家爱平平安安哦吼。来现场诊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比基妈，现场诊线0800-715-715。0800-715-715。今天的 Big Ma 独料呢，要推荐这个红蚯蚓吼，就是咱的隐肌酶以外啦吼。另外呢，要甲咱分享吼，我唔知阿爸母啊，恁平常是有哩补充钙质无？哦，钙质无？依照呢，咱呢有一个统计哈，卫福部有一个统计啦哈，讲咱台湾人呢有90%以上的人哦，90%以上的人哦，拢总欠钙哦，拢总欠钙，包括老人啦、啊、囡仔拢赶快哈都会缺钙，尤其呢60岁以上的人哈、哦，竟然有16%的人患有这个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啦、啊，而且呢，内底个80%拢是查某人哦，都是女生，尤其停经了后，吼、哦，就是一定欠钙啦，吼、哦，这是安尼讲了，一定会缺钙啦，吼、哦。那除了年岁以外呢，咱所有生活习惯，包括你食爱食咸、爱食甜、爱食油炸的，吼、哦，这拢会降低对钙质的吸收哦，吼、哦。啊，是讲呢，你有食薰啊、啉酒啦、熬夜啦，甚至你坐伤久，咪造成咱钙质的流失。所以你一定要来另外补充钙啦齁。那么呢你敢知道咱人啊欠少钙质的安怎，如果你缺钙的话，第一个你的骨头转对的含烧，就是骨质疏松，一定是这样，你的顶度你的强度就是骨骼嘛。骨骼包括对呢，包括喙齿哦，吼喙齿哦，为人讲啊我喙齿食了吼就有肉的。有肉有肉或者是无经过啦，讲补物件补丁拢补袂落，这个是甲你钙质有关系吼。包括你的神经传导，什么意思？就是讲呢，神经线、神经细胞，咱的神经细胞要传递讯息，大脑要发出来，这个所谓讯息拢要透过钙哦。你若欠钙人，你刚刚头壳糯糯啊，真的是这样子吼。过来肌肉收缩，就是讲呢，有人听掉筋的啦，或是肌肉蔓延呐，这嘛是欠钙。欠钙吼，过来为人先啊，一个空嘴一直拢袂好，空嘴要好做慢呢，这嘛是甲钙质有关系，因为钙会使互咱的血液有这个凝固的功能，吼、哦，凝固就是收缩的功能啦，吼、哦。所以啊，你来看钙偌重要，包括出来的囡仔哦，囡仔更加需要钙啦。包括伊心电发药的时阵，你发现无？恁兜的阿孙啊，啥拢登墙无法度大汉，哎呀，啊，心管拢摆后坎的呢，要坐迄落。课桌也是拢坐头一排吼，头一排上矮嘛，对不？包括伊即马哩心电发炎时阵，补钙快换喙齿的时阵，这钙就最重要啊。如果你钙补充有够，因囡仔哩换齿的时阵，换到做水，吼，换到做水，好啊。所以包括因的情绪，囡仔即马情绪嘛是精神注意力不集中的足济哦。哎呀，上课拢袂专心，这嘛是甲欠钙有关系。哦啊，常常你感冒有无济，拢总是吼。啊，爸母啊，你嘛是同款。如果你钙质食无够，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会怕会脆吼。你若无说你跋倒一个，哇，会害。真诶，迄毋是骨折，就是安尼吼，恢复足骨拢袂好，爱来食钙哈。所以足侪人对着钙呢，会拢有了解讲，对啦，毕竟我知，但是我毋知要食啥物钙，不知道吃什么钙吼来。但你呢？公格的时间，咪今麦给您推荐介绍这上好的牛奶钙、牛奶钙。另外呢，伊来这个复方的哦，包括吼、哦、有常见大豆卵磷脂啦、啊，啊，佮有一个叫做酪蛋白哦，你拢有冇听过？酪蛋白内底有咱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 BCAA， 会使修复咱的肌肉的组织，和咱的有细胞的意思啦吼。所以呢，内底唔是干那牛奶钙，然后佮维生素 D3
包括了这个珍珠粉哦，吼，上营养拢伫这粒，哎，给你做成糖啊，吼，给你做成糖啊，好，来安怎别咧，咱等下休困一下，吼，听一首歌曲，马上给你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哦。来，咱的尹姊妹吼，你若要爱，拢爱把握机会。今仔日咱两 K 啊，送一 K 啊哦吼。这尹姊妹的部分，恁看礼拜定吼，看礼拜定来，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啊，那这个糖啊的部分吼，补钙的部分，等下毕竟要给恁公布价钱吼，恁先来定这个尹姊妹哦吼，把握机会，哪早定哪好，因为等下那组数卖完就无完吼。来零八零零七一五。

啊，那来进攻个，今天比今嘛，另外一个产品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金石黄金钙软糖。这个钙呢，足重要，对不？早到比今嘛，跟您讲，欠钙人真正安尼吼，半暝啊，可能丢筋啊，无好困啊，你血压一直降袂落啦，啊是呢，你刚刚讲，情绪无稳定啦、啊，这拢是欠钙的问题。那么呢，有两种的族群比较较容易欠钙，吼、哦，第一就是咱的囡啊。啊，出来的小朋友，第二就是咱阿爸母啊，咱这个会吼，即个长辈时代比较较容易欠钙，所以一个无摄理跋倒呢，哇，骨质把脆吼，这个是骨质疏松的造成的啦吼，容易呢骨头个盘呀、脆呀啊，那个骨头的断去呀啦吼，所以呢，尤其这个囡仔嘛是吼。囡仔呢，伊伫生长发育的时阵呢，伊的神经发育嘛是需要钙哦，所以呢，小朋友都不喜欢吃钙粉呐、钙片，看你讲，伊嘛。

熬落来了后，72点钟，伊所分泌出来即个乳汁吼，就是初乳嘛。初乳比一般的牛奶呢，含有更加高的蛋白质，而且伊的油脂嘛较低吼，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内底呢，佮有加上大豆卵磷脂，佮有即个酪蛋白，这两项呢拢是好的物件哦。你甲看无少成本吼，唔是讲干那改尔吼。而且呢，这是液态软糖，就是。伊做软 Q 的，伊唔是顶糖啊，伊是软糖啊，吼、哦！伊的口感足好诶，优格的口味，哈、哦，优格口味，你知啊？酸味啊，酸味啊，甜甜，哈、哦，安尼做好食，一条一条给你单独包装啊，哈、哦！今仔日咱的优惠组合非常的厉害。平常时唔捌做这个优惠的呢，今仔日真正是咱的会员福利吼，真的要给大家非常好康的吼。来，每一克来底呢，总共差不多有30粒左右吼，每一盒大概有30颗糖果。那呢，黄金钙软糖有30粒。今仔日呢，咱来3克啊，给你优惠，3克啊优惠1000块。三盒只要1000块，伊原本一克啊是爱380块的哦，哈，380块，你也想嘞，3克啊优惠你1000块呢，哈，安尼阁无够，来，你今仔甲恁争取对哇，哈，今仔日咱的会员卡电话你来，阁送你一组。等于呢，买3克啊，搁送3克啊，安尼话者，同款1000块，1克啊，搁存无200块哦，吼，一盒才166块而已，内底有30粒，一克啊才食一个月，吼、哦，恁阿孙阿爱食吼，一天可以食一粒。阿妈，你怎么那么好，给我吃糖果？安尼好，阿妈给你吃糖果。食糖啊，可以补充钙质啦，吼、哦。阿爸母你嘛是，哎，讲哎，毕竟嘛，这甜的物件我无多食。其实呢，阿爸婆您放心啦，一粒糖也袂挨着，袂阻碍着你什么血糖、血管的问题，拢总袂啦。你个来当做补钙嘛吼。平常时你若无你食钙的人，你个爱补充啊。啊，无呢，你来看，咱的骨头啦，咱的喙齿啦，哦，各方面拢需要钙嘛。只要是骨头的所在，拢需要钙嘛。包括你的神经，像我讲神经传导不好，哎呀、啊，半面会掉筋有无？是啊，啊，过来你几百万安啊。哦，所以你的情绪不稳定啊，情绪刚刚讲，精神压力比较大，哎，暴躁啊，情绪起落落啊，吼、哦，连咪欢喜，连咪悲伤啊，吼、哦，连咪看一个八点动了流目屎啦，吼、哦，这拢是欠钙哈、哦，这拢是欠钙。那上惊就是阿爸母给你跋倒啦，跋倒了后呢，你那欠钙啦哈，直接影响的就是直接骨折呢，直接骨头都破呀呢，吼、哦，来。补钙最重要，咱用上轻松、上好食的方式，给恁补充着钙质哦。黄金钙软糖，而且咱的乳牛吼，咱的粗粮是为这个纽西兰非常非常无污染的一个所在，伊这个国家吼，伊生产出来这个牛奶的品质第一名的好哦。所以恁若要食，该食这個，有足侪足侪营养拢里来得。我阁讲一个，珍珠粉啊，粗磷啊，吼，维生素 D3 啊，大豆软磷脂，够即个酪蛋白，所以你若食这多了，补充钙质以外，佫会使补充着氨基酸哦。酪蛋白一个是有这个功能，会使补充着氨基酸，佮有这个 BCAA， 所以你的肌肉无力的人，你嘛使来食这个补充哦，吼。来，今仔日互恁总共6克啊，互恁。买3盒送3盒，总共是6盒哈，6克啊，只要1000块，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赶快哦，咱今日有限量哦，限量100组尔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那呢？黄金钙软糖呢？有效期限到2028年哈，2028年哈，个人在坑泥瓜哎哈。来，等下光金卡你哪边爱黄金钙软糖？来，你好。来，贝贝哈，来一线一线，谢谢。过去我没有见过你。软糖啊，好，帮你写下来。好，徐大

0: 高档哈。
1: 偶然间这一刻
0: 一般三号，谢谢谢谢。
1: 就流过
2: 阿母，你跟我问讲，会甜无啦？会啦，这糖啊，就是做甜的，了解无？无可能做 BB 啊甜，这糖啊就是糖啊，哦，这嘛袂使讲骗，哦，讲哎 BB 咪无甜，不是糖果就是要做甜的，哦，但是呢，你也再来动作补钙，或者是补充热量也可以啊。你个早出门对吧？补充你白白要食糖啊，食这较有营养的糖啊，敢毋是？阿孙啊嘛是，阿孙啊要食糖啊，你白白食糖啊，而且买这回去啊，一天一粒就好啊，哎呀，啊一克啊三十粒嘛，今日可以六克啊，六克啊只一千块哦，哈，把握机会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汤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来听这首真古锥的歌曲，叫做《每人嘴》啦，吼，《每人嘴》，每人嘴，什么嘴的？听看麦吼，啊，那你若要买吼，买赶紧去加电话里买，0800715715，米奇妈，你讲的钙软糖会甜无？我跟你讲，既然是做成糖啊，伊就是会甜，会甜。啊，恁当时也在吃，譬如讲恁早出门。运动了后，热量补充热量，你也可以吃一粒吧，想说补充钙质啦，对不？你那买在好一只啊，你那想爱吃这啦，你都要等下好你那吃一缸一粒就好哈。来，听歌的东西卡定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秘籍吗？现场的咱的快闪专线服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大礼拜吼，咱的快闪吼，恭喜在吼，为透早呢吼，闪到现在吼。我相信做者阿爸母啊吼，因真正是安尼做支持秘籍吗？这档的节目。拢大礼拜吼，拢会锁定咱的快闪的节目吼。如果是要来听讲，咪今嘛今个要来介绍什么款的好商品。我相信呢，每一届的快闪所介绍的商品吼，你若是有需要，恁都绝对吼，卡手一定爱登出来哦，因为快闪是安尼。上优惠的价钱，啊买到上好的产品。讲实在，即马现代人吼，健康拢是属于亚健康啦吼。什么叫做亚健康？亚健康就是讲，敢那有病嘛，敢那无病。吼，啊拢竞争会造出来。什么竞争？就是呢，敢那讲人较亚身，吼，啊就敢那讲睏无好势，吼，啊人较疲劳，吼，这方面都算是亚健康吼。敢那的饮食拢有关系，饮食吼，饮食。讲实在，咱拢有会啊。好，阿哥家上可能有一些家族史啦，哈，家族史包括三高的人，哈，三高的人都要特别注意，食食都爱注意，唔通个食甜的啦，含糖饮料啦，还是讲了油车嘛，食上侪啦，哈，还是讲芝麻类、海产类的哈，不要吃那么多。咱来统计一下哈。因为咱今日讲到血栓嘛，哈，血栓血压的问题啦，哈。第一，你个爱了解到，哈，你。领导跟有人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家族病史？然后呢，你平常是吃食食的部分，跟我像你今嘛讲安尼大鱼大肉，好无吼？过来，定定刚刚讲肩胛头硬夹无？有无？有吼？来，过来吼，脚手冰冷，循环无好哦，是不是安尼？过来，你有你运动无？好，每一礼拜你有运动三遍无？那每一届呢，拢爱超过半点钟哦，做得到吗？呵，应该是为人有啦吼。过来，你的工课哦，还是讲你生活当中徛咧会徛足久的无？还是讲你会坐足久的无？久坐久站哦，这拢有风险的哦吼。好，你的体重呢是大颗还是散？哦，那如果大颗，我来讲啦，绝对吼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这种超标啦，这个超标 BMI 值都超标了吼。来，你本身血糖的问题无，还是血压的问题无？好，总共一句呢，比今妈问加济，就是要跟您讲，这拢带有风险的哦，吼，血压的风险拢带掉的吼。所以像那讲咱今仔日讲的这个隐肌酶为毒棍当中所萃取出来这个肌酶，跟咱说过去所听过纳豆肌酶意思是同款，只是讲伊是为纳豆萃取出来，啊，咱这是为毒棍。尤其这个红蚯蚓当中吼所萃取出来这个隐肌酶吼，对着咱的血压的部分，好个就好，好个就好吼。所以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吼，甲咱分享了吼。食这个隐肌酶呢，对咱人体的好处吼，咱来讲解吼，让你了解一下，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吼，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是它可以直接分解血栓，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但是它是快速的分解血栓哦。
0: 哦，快速哦。
1: 是隐肌酶，它具有这个所谓的纤溶，像纤溶的活性嘛，对不对？所以之前在发现哦，它在可以把血栓包围起来，
0: 嗯，
1: 对，然后会迅速帮助这个所谓的什么溶血栓的一个机制产生，
0: 是。
1: 所以第一个是它能够快速的分解血栓，
0: 嗯，
1: 第二个是它能有效的分解血脂肪，
0: 是。
1: 就我们在昨天有讲到，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它的这个它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是。
1: 所以隐肌酶它可以帮助脂质的分解代谢哦，
0: 嗯哼，
1: 这个脂就是脂肪，
0: 脂肪，嗯，
1: 就是我们讲的三大营养素。对，所以那也可以减少血脂肪的堆积，
0: 嗯，
1: 就是让血脂肪不容易卡在什么血管壁，
0: 嗯，
1: 那就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啦。
0: 对对对。
1: 那第三个，它可以调节血糖哦。对，隐肌酶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的循环障碍。对，因为你讲个问题哦，有些人不是糖尿病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它的胰脏功能就是比较差，
0: 是，
1: 那分泌的胰岛素就不够，
0: 嗯，
1: 那再加上如果它的胰脏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它的功能是不是越更低下？
0: 嗯，
1: 那它分泌的胰岛素就越不够用哦，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可以迅速的改善因为胰脏循环障碍 所引起的第二型糖尿病。
0: 所以啦，讲本身即马有即个血糖较悬的人吼，还是讲糖尿病的人，是不是食即个隐脂酶会使帮助稳定咱的血糖？
1: 就是可以帮助，就是至少他的器官，他可以吃到养分，吃到水分，然后就是他可以这个器官可以正常的运作。
0: 嗯所以哦，我听话就是讲呢。那哪讲有你食这个隐脂酶来讲啦吼，咱先甲咱要求吼，就是胰脏的功能过好些，安尼呢，伊个袂安尼血糖起起落落啊嘛。
1: 对，因为胰岛素主要的功能是稳定血糖，就是你血糖太高，它就拉到正常值。
0: 对，
1: 那你血糖太低，它就回到正常值。所以真正胰岛素的功能是维持血糖的一个稳定。
0: 嗯，
1: 那当胰脏健康，那你的血糖就很好控制啦，对吧？
0: 嗯嗯嗯，是。
1: 对，那第四个是。它可以改善这个所谓的微循环障碍，就是我们俗称的末梢循环。对，隐脂酶可以帮助疏通我们的血管，那再次它也可以扩张血管。
0: 是，
1: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改善糖尿病这些患者的常常会引起什么卡吧、丘吧，有没有？
0: 对对对，
1: 不好的。
0: 是，
1: 跟眼部，你看到眼睛的血管是不是跟头发一样细？所以眼睛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血管，我们都称为什么？微循环，
0: 对，
1: 它不是末梢，末梢是卡位丘位，
0: 嗯，
1: 或者是手掌脚掌就称为末梢，
0: 是。
1: 可是眼睛这个，我们眼睛跟我们的内
0: 耳朵呢，耳朵也是，对不对？
1: 耳朵也算，
0: 对对。
1: 这个都是我们就称为微循环。
0: 所以啊，咱这阿爸母啊，我就讲，哎呦，阿奶较当听哦，或者是说这个目睭哦退化足济，
1: 对。
0: 哦，
1: 这个都跟你的血液循环是有关的，
0: 是。
1: 对，那基本上隐脂酶它可以怎样？它可以改善微循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
0: 嗯哼，
1: 然后去哪通我们的什么微血管，就是我们的微末梢，
0: 是，
1: 对，这是很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它可以有效的稳定血压，
0: 嗯哼，
1: 就隐脂酶它可以作为高血压治疗的一个辅助剂，
0: 哦，
1: 就是比方说很多长辈不是高血压，对不对？
0: 对，
1: 那他可能有血栓呐、啊，对不对？血流循环不顺畅啊，那他这个透过补充，哎，隐脂酶这样的一个成分是，哎，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
0: 嗯，
1: 它可以把血管做扩张，
0: 是，
1: 那血压就会降下来啊，
0: 对啊，
1: 对，而且它不会增加西药的使用量、哦，
0: 对啊，别讲药啊，愈加愈重啊，
1: 嘿，哪里会很多长辈哦，今年加两粒，明年加三粒，没有，越吃越重，
0: 啊，就是控制不好啊，嘿呀、啊，唔加药啊，愈加愈重。
1: 简单讲就是你没有治标治本嘛，
0: 对啦，
1: 对吧？那你看哦，美静，我们现在要改善一个症状，对不对？
0: 是。
1: 你要吃西药，还是要选择天然安全跟有效的、哦？
0: 当然是天然最好。那西药上没价哈，还是搞不理上
1: 就。概念，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是选用什么安全？
0: 没错，
1: 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的。
0: 是。
1: 那当然是你有在使用西药，对不对？
0: 嗯。
1: 你还是得继续持续使用，为什么？因为西药是让你去稳定什么？你的血压或是血糖的。
0: 嗯。
1: 对，那当医生发现说你的血压变平稳了，他自然会给你减药，这样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每次只要去看个医生，就给你减个半颗，你发现心情就变好。
0: 对啊，看能不能到最后不要吃啊。
1: 对，就是这种概念。
0: 对啊，快使愈加愈少，看卖到尾唔免食，无还是上盖好。
1: 安尼就上盖好。
0: 对啊，希望是这样子哈。所以这就是咱大家愿望嘛吼，看会使药啊愈食愈少无吼。但是呢，昨天那吴总讲到吼，你若你食隐脂酶的时阵吼，未使把你的西药放掉哦，还是要继续配合医生的治疗哦吼，因为这是医生开给咱的药啊，咱就爱照去共啊食。啊，咱这是辅助而已吼，辅助而已。好，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的这个隐脂酶吼，等下广告时间会甲恁做报告吼。等于第一点钟就这样无听到啦吼，我可能啊，我现在才转到节目吼，到底你买啥物来？非常厉害的隐脂酶，好，伊这吼给你做成复方胶囊，吼，日本的隐脂酶之父美元恒博士，伊所研究出来这个隐脂酶呢，哦，不简单，而且佮加上这个复方，吼，你佮知好个之后呀，吼，好，咱车顶等的广告时间哦，马上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来，有任何要欢呼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这段电话拍开，这时候我紧卡电话来订，来0800-0800-715-715，看是要爱隐脂酶，还是要爱软糖，有钙质的软糖，这足优惠的，今仔日的组合足优惠的，你若有需要赶紧敲电话，空八空空 七音哦，七音。

0: 听讲过哦，今仔日呢，毕竟嘛伫快闪当中呢，要来介绍这款，恁一定爱买，吼、哦，是安怎讲呢？阿爸母啊，恁拢有货啊，吼、哦，上惊就是中风这件代志，咱爱提早预防，提早避免了这个代志来发生，因为拢悲剧啦。嘿，那你一人中风哦，全家发疯呢，真的是这样子吼、哦。所以这款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你买等一只，吼、哦，你个叫去刚刚嘉宾跟我讲过啊。保养诶，阿爸母啊，恁有会啊？保养诶，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哎呐，保养一缸上无爱四粒吧？啊，你也要加强诶哦，一缸六粒无问题吼、哦，早中晚各两颗哦。三颗啊，总共安尼买等于了哦，你也使食一个月，三颗啊，也使食一个月。安尼三颗啊，我者今仔日卡电话入来吼，卡、哦、有送哦吼、哦，本来是两颗啊，2280块啦。卡电话入来，搁送你一颗啊啦，总共三颗啊，互你只要2280块尔呢。系啊，啊你说加买几组啊？因为这个冬天吼，爱靠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你甲咱退掉的哦吼。本钱只吼，本钱只康巴买晒，本钱买晒，只要是空腹饭前都可以。一定爱加啉一寡温开水吼，所以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含一百组吼，一百组卡定位礼拜，搁加送你一克啊哦吼。好，来定位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安尼电话那卡吼，继续我搁要来请教吴总了吼。真侪人唔知影讲家己已经有危险性啊呢，哎呀，因为其实血管的东西你看不到嘛吼。到底有什么人一定爱吃？好，请吴总来给咱建议一下。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嗯，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嗯，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次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嗯，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你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现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有六个。第一个是你会卡丘萎薄啦，手脚会无力。哦，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嗯，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嗯，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哎，好像会喘，哎，喘不上气。对，那第六个就是哎，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哦，我觉得它就是已经有点阻塞的现
0: 象。哎，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嗯嗯嗯。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哎，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吧，就是会有纤维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嗯，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嗯。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巴丘吧。嗯，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们认为习以为常。
0: 嗯，所以啊，咱哪有这症状出来吼，大家一定要有注意，就是讲呢，哪有法度吃到咱的红蚯蚓胶囊，你有法度啊，把咱的身体大条细条的血管，该清哦，清清气气哦，较袂血甲产生。甲你讲血甲是足恐怖的物件呢，系啊，吼、哦，安尼哪会使吼？那个加买几组来，你今麦阁甲恁报一下迄个快闪的组合吼。原价呢，咱外口你药房啊、通路你买吼，一克啊60粒嘛，一克啊60粒是卖2980块嘛。好、哦、啊，但是呢，咱今日快闪吼，咱这个吴总来啊，本来是讲买一送一啦，两克啊2280块。好啦，是比今麦阁甲恁争取哦，吼，阁加送一克啊，互恁，所以总共是三克啊，2+1个对，三克啊嘛是同款2280，2280块尔哈，平均一克啊较760块，好啊，你也讲三克啊食偌久，我阁讲啊，你若食保养，阿爸母啊，恁50岁以上啊，然后大哥大姐恁50岁以上，一天保养会食4粒，好，啊，你若讲。要加强的，即卖有三哥啦，还是讲呢？你要讲你有本身会迄落，还是讲呢？你本身的数字吼，拢红伊的这個，你爱食个一天6粒哦，吼，一天6粒。那一天6粒来讲啦，吼，三克啊，多好食一个月啦，吼，一个月开你2280块尔哈。干啦，今仔日限100组，赶紧卡电话来，0800 七英哦，七英哦，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公告。好，来，你今麦给恁报告哈，恁卡里白个小姐讲，你要几组个可以的，一组就是三 K 啊，哈，一组三 K 啊，2280元。啊，搁有哦，有做人问讲，啊，你今麦我有你食通惠路的这个抗凝血剂啦，阿司匹林啊，还是这个哎，我发，还是一罐哈，已经开的抗凝血剂，这类这类个叫心肺梗的药啊，你一定要隔等哦，哈，隔等啊。叫吼，来阿哥、啊、来，大巴肚人，大巴肚的时阵，孕妇不要吃哈，哺乳期也不要吃，还是讲你有血小板低下的人也不要吃，还是讲你最近有要开刀先冷一下哈，先冷一下，好啊，其他的无问题啊啦吼，啊你若本身有你食心肺梗的药啊吼，你就说免食咁济，一天三粒就会使啊，了解吼，好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七英哦，非常非常优惠哈！这档你若无买到，无法度啊，因为这个是快闪组合哈，三 K 啊，只要2280元。

几组？对，来大哥来面，好，了解，啊，拜山给你哈。赶紧，大哥，我这无得操主机吼，阮等下小姐给你开门叫满线吼，我先给你操电话。啊，不然你不要紧，来，好，二线，好，小姐给你操。

今仔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吼，这个日本呢，这个美元恒博士伊发明这个影机美对不吼？另外日本哦，有一个众议员吼，就是咱讲的市议员呐吼，一个议员吼，伊叫做立本圣一郎啊吼，伊伫50岁时阵一中风过，伊就是因为一中风过。造成伊下半身拢无到叮当，无到叮当，结果伊食红蚯蚓胶囊吼，咱一支产品伊食无食满200天，差不多半年过了后，伊个发都站起来呢，站起来惊咯呢，所以那中风过你嘛会使好食，好中风过会使食。啊，你讲个即马现主席，咱只是讲小可咧糟蹋啦，像昨段迄个吴总讲个，小可头晕目暗嘛，哦，讲话啊心亢窒窒，啊，刚刚吼骹手无力，坐咧阁会喘吼，这就是拢心脏出问题啊哈，心血管的疾问题拢走出来啊吼。也是你本身有三高的人，你一定爱好好保养。我讲过啊，血糖、血压、血脂这三项是连带关系。尤其这个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心血管，你个爱注意吼，中风早晚的代志呢哈。你饮食美，赶紧买回来吃。啊，你讲毕竟嘛，我你食稀油、食什么黑拢不要紧。所以我讲诶，你有你食类似的产品，黑拢不要紧。但是呢，你也在红秋蚓胶囊搭配吃，不用吃那么多啊，你的红蚯蚓胶囊买回来就我说一天三粒就够了，就是保养的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啊，你如果说今天我都从来都没你吃那些产品，我只是纯粹要吃饮食美，这样一天可能要吃到6粒，了解了。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可以靠我们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现场转线08007157150800715715。讲到这个补充钙质，做阵来讲啊，我加啉一挂牛奶啦。你敢知影？你若讲吼，一天爱啉差不多4罐200cc 的黑色阿巴色阿巴黑吼，如果你喝4罐的话吼，等于一天的量较高。好，一天的钙质的量是800毫克，安尼较有够量哦吼。啊，你也想讲无可能啊，食加侪牛奶对不吼？那尤其是要全脂牛奶哦吼，食了会大哭的。那么呢，其实佫有其他的补充的方法，比如讲你为人去食钙片啊，为人食钙粉啊，都可以的。但是呢，毕竟嘛，今日要推荐给你的就是一个做成糖啊，咱一粒糖啊内底，一粒钙软糖内底呢，佮400毫克的钙，400毫克的钙，那等于呢，你食两粒，可以补充到800毫克的钙哦，吼。所以呢，如果领导的时势呢，讲想要来补充钙质嘞，好，你讲差不多10岁以上。哦，10岁以上的小朋友，10岁以上的国校外的小朋友，吼，你可以使伊食一粒，伊食一粒。啊，哪讲呢？阿爸母啊，咱若要食吼，一天两粒无问题，一天可以吃到2颗，吼。那如果呢有大腹肚的啦，还是讲有怀孕啊大腹肚的吼，还是讲哺乳期吼，哺乳期囝生来做过来啊吼，会使买使食个两粒哦，吼，都可以补充钙质，因为生囝了后呢，喙齿拢会摇落，他们拢会落，迄个是欠钙，半暝个会掉筋对不？吼，有怀孕过的人拢知影吼，有新人吼，半暝是拢会。定下开丢筋对不？拢爱来补充钙哈，稳定咱的神经，较暗时较好困哦，暗时较好困。啊，今仔日咱做成这糖啊，会行，吼，就是要互恁方便呐，互恁食较欢喜的。啊，无，大家食药食较济吼，讲实在，这实在是吼，尤其这囡仔，伊无可能给你食保养品呐，所以咱来做成钙，改做成糖啊，哦，来得个添加珍珠粉吼，啊，佮有这个大豆软磷脂，佮有弱蛋白，而且佮维生素 D3。啊，我所用的这个牛奶是初乳哦，来自这个纽西兰的优质牛奶，而且是粗磷哦，哈，内底粗磷的这乳铁蛋白啦，哦，也免疫球蛋白啦，啊，够也表皮生长因子拢足丰富诶，哦，所以你啊想咧，这年好诶一个软糖啊，哈，软糖，你逐工个食一大，食一寡，一两粒拢不要紧，尤其囡仔，你一定爱好食。好啊，到底安怎买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咱的黄金钙软糖，金蕉的黄金钙软糖，总共有6克啊，要给你。好，本来是3克啊，犹太价1000块啦。今仔日你今嘛给你争取，就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克啊，给你，总共有6盒，只要1000块，只要100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每一克啊内底有30粒。好，每一克有30粒，那一天呢，你可以吃一粒至2粒，一粒至2粒，
加食个两粒呢，就拢有够啊，全部拢有够。啊，你啊讲，哇，你食其他的钙的物件，比如讲食物啊，食物当中冇钙嘛，吼，那其实可以一天吃一颗就够了，吼。好，一颗内底就是三十粒，今仔日给你六颗啊，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家，只要几千块，只要一千块，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公告。来哦，这那个边边要吃糖啊吼，吃有钙质的，内底有珍珠粉，够有 D 三，要去对找够大豆软磷脂，你啊看吼，含有这尼啊侪营养，来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总共六克啊，吼，六克啊一千块尔哈，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你若要爱糖的赶紧买哦，因为咱数量要倒数计时啊吼。你若买就是加买几组，阿孙啊要吃个有吼，互因补钙啦。哦，啊你若讲有血糖的人，恁一天一粒是还好啦。嘿啦，嘿免免烦恼，啊你要补充钙质的，拢这种方便的吼，出门也可以带着在身上吼，随时要补充热量也可以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七点。
1: 哎，你好，李大哥，哎，来，你好。哎，盖软糖哦，来，啊，你别煮粥汤。

0: 来，你好，贝贝哈。
1: 哎，小姐。
0: 好好，来二线，二线，好，谢谢。在幸福向前行这帮吼，电话强强滚吼，恁若要爱要来签的吼，恁个爱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来优惠吼，今仔日的快闪非常非常的优惠，恁若要个爱赶紧趁今仔日买着吼，买着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讲到这个会价吼，讲实在是足恐怖，大家拢知恐怖是恐怖了，但是平常时都无感觉啊，平常时无感觉啊，可能你刚刚讲，比如讲卡卡涨涨啦，吼，比较血液循环不好嘛，这个刚刚涨涨的最近最近啦，还是讲熊熊刚刚胸腔疼疼扎扎啊，你也刚刚无啥咪嘛。好啊，但是刚刚讲真正做艰苦的时阵，万一讲啊，这个危险嘛哦，好危险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拢唔知家己会讲，因为会讲来对做塔吼，就是敢那会咱岛的水供同款呐。你一开始你塔都唔知啦，只是刚刚讲，就刚刚讲较袂顺嘛，对吧？比如讲恁岛迄个洗手台也好，还是讲恁岛迄个灶头，哎呀，水供你塔打你塔的时候你唔知呀，啊，当时开始知。水流袂过的时阵呐，抹出来的时阵水，那水管内拢塌掉，拢抹出来，你甲知影讲原来内底拢塌掉的啦。咱身体嘛是你看袂到的物件嘛吼。好，所以呢，咱继续要来邀请吴总啦吼。假即个隐肌美，讲实在，伊的效果真正要甲你清的哦。好，清了后，唔只有好多降低咱所有风险，防止着中风这件代志嘛。一定要先把血栓清掉嘛，吼，所以就有这个隐肌酶，吼，这个辅助，吼，咱会使好好啊保护咱家己啦，吼。
2: 这样哦，当我们的血管哈，如果阻塞了哈，一半的时候，对不对？你觉得会不会有感觉？
0: 一半哦，
2: 对，
0: 应该还不太会有感觉。
2: 对，我想通常阻塞一半都没感觉。那什么时候会卡丁丘令卡瓦切丸，知道吗？大概剩下三分之一。
0: 哦，
2: 就是剩下三分之一的
0: 血都流不过去的时候啦。
2: 那在流速已经变慢了，血流的循环变差了。所以你干嘛要耐卡令丘令卡巴丘巴？这时候症状才会产生。
0: 对啊，像恁当个水供赶快嘛，你一开始水龙头水很大，就大干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很好啊，洗碗什么什么。可是水流量如果变小，你开始跟水来越来越细干。
2: 就是安尼，
0: 吼、哦、啊，所以也塌掉的嘛，啊，塌掉开始啊，卡把丘比啊，为什么你会说血液循环不好？问题来了。
2: 对，那重点是它无感哦，就是你想象是一下，如果说血管阻塞一半，你有感觉，那你说、哦、我进来干啥嘛，对不？那重点是阻塞一半，你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对呀、啊，
2: 已经习惯了，
0: 对呀、啊。
2: 你看那最近好像脖子比较紧，有没有？俺们给他因为血管硬化了嘛。所以容易腰酸背痛，容易卡令丘令。事实上，它已经阻塞就是六成以上了。
0: 哎呦，
2: 对啊，但是有些人情况啊，我是不是最近较忝？好啊，我想哪里出了问题？
0: 是，
2: 那很多人都很容易就忽略，原来是你的血管，你知道，慢慢的在卡一些脏东西了。
0: 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好，赶快清。那我们今天谈一谈隐肌酶。一直就在强调，它是对于血栓是非常厉害的哦，哈。
2: 对，
0: 它整个的原理是怎么样？
2: 其实很简单哈，它就是血栓溶解蛋白。
0: 哦，
2: 我们刚才讲不好的物质叫做什么？血栓，对不对？那它需要一个所谓的成分去把它慢慢的溶解掉。
0: 是，
2: 那这个成分就是血栓溶解酵素。
0: 嗯哼，
2: 那这个血栓溶解酵素就是我们透过隐肌酶，透过专利的制程去把它提炼出来。
0: 是，
2: 所以我们讲红蚯蚓，它透过专利的制程之后呢，它萃取出来的成分叫做隐肌酶酵素。
0: 是，
2: 那这个隐肌酶酵素就是我俗称的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
0: 嗯，
2: 就它可以把血栓溶解掉。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血栓越滚越大。
0: 对啊，咱上烦恼就是这个血管啊，愈来愈大滴哦。塌掉的不是安尼一卡一手尔呢。你有知我最近吼，我一个听众嘛，卡电话来啊，讲吼有肺栓塞啦。吼、哦、啊，肺栓塞吼，大家拢想讲，安尼细胞塌掉呢，是身体有啥物塌掉？你唔知道，就是血管。这个血管那造细胞。一个是引起着肺栓塞哦，肺栓塞是无法度喘气的哦，真的他呼吸很困难哦，每喘一口气啦吼，伊个痛一届啦，啊心脏啵啵啵啵颤啵啵颤安尼啦， 哎呀，伊讲吼，真正安尼人生无什么意义啊！哎呀，这个就是肺栓塞啊！啊，那踢到脑嘞，脑中风嘛，好啊，那踢到碎掉的是一卡一手嘛，所以肺甲这个问题一定爱重视吼，一定爱重视。尤其你有三哥的朋友吼，我相信阿爸母啊，恁做侪拢有三哥样。尤其这个肺油，你知道吗？肥胖。BMI 值超标的人真的要小心、哦、你比别人风险更高、哦、更高、哦、所以今天美金介绍的这个隐肌酶、哦、绝对一定要买、哦哦、来绝对没听到公格不要紧，等下又跟您报告快闪组合黑牛专线手买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嘿，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吼，你这个问题我等下有闲啊，靠你，我即马要做这個。

来新版琵琶菜哈，来电话赶紧卡，十多无听到咱的组合的哈，等下马上给您公告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那知影介绍，您赶紧抢，赶紧抢，今仔有两项产品，一个要给您通惠路的，一项要给您补钙哈，来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天给 Big Mama 的直播当中介绍这个金石红蚯蚓复方胶囊，是来自日本的宫崎血流研究所株式会社哦，由这个日本的隐基梅之父美元恒博士所研发的成分，就是这个隐基梅哈，隐基梅。那咱这款呢，除了隐基梅以外，佮佮你加上啥呢？纳豆激酶，佮加上银杏果萃取，好，佮有这个精氨酸，佮有这个红景天萃取，这几项到这会呢，吼、哦。真正好过一百分的好，因为本身隐基酶就最厉害的啦，会使溶解血栓啦，好像会更会使通透嘛吼。啊，这个纳豆激酶嘛，同款啊，吼，这两个加做伙不得了了。你还讲有心血管疾病人一定爱吃，吃咱这个红蚯蚓复方胶囊吼。啊，无少神经较无好，无少循环嘛无好诶吼，这拢爱吃银杏果萃取。啊，讲无体力啦，无体力啦，啊，讲肌耐力嘛无够啦吼，这个爱加上这个氨基酸，就是咱讲诶有精氨酸哈，过来最后一点就是讲那些穿无上一块啊，包括讲疲劳啦、缺氧啦哈，因为咱的压力嘛大呢，那许多人吼会烦操劳较济啊，暗时个困无好诶，拢爱来食红景天，红景天哈，你来看。这几项加做伙，最后个一个辅酶 Q10 吼，这个性中上介好，噶唔是吼，所以呢，要食个爱食这复方的，好复方的吼。来，你哪会使呢？加买几组？今仔日的组合呢，就是买二送一。哦，现在个加一个一呢，就是咱毕竟要赶紧清楚的吼。本来五种因是来是讲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尔啦。是我讲吼，安尼快闪吼，阿爸母食够够的吼，再多一盒给大家吼。所以恁今日卡里拜，佮加送一克啊，互你三克啊，总共2280块尔哈，2280块。安怎食呢？来，你个本钱啊，本钱还是康八拢会使吼，本钱食。好、哦，你呐，阿爸母啊，咱有竞争，有三个人一天食六粒哦，好、哦，就是分做三顿嘛，哈、哦，两粒，安尼三克啊，总共800粒嘛，800粒，好你安尼食偌久，食一个月，好、哦、一个月，所以一个月了后，你呐，搁要来买。个无法度啊，吼，因为这快闪的物件就是安尼，冬日吼，冬刚，恁今日看下定位，你来到这个组合哦。所以我来跟阿爸母啊，恁都上无买两组，因为恁啊第二组开始马上来食保养啊，保养一天四粒就好啊。吼，爱了解吼，来，空715715，定位恁赶紧卡，今日去抢着拢恭喜恁呐，吼，来，空715715，个顺来恁来继续邀请吴总吼。要请教咱的吴总，伊讲做者阿爸母因为食西药啦吼，啊那咱拢知影讲爱西药爱加药开，但是有一寡较特殊的，譬如说抗凝血这方面吼，咩啦来食？
1: 说有在吃抗凝血的这些药剂，我们基本上就是尽量隔开
0: 哦。好，
1: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出血的风险，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然血栓溶解酵素嘛，
0: 嗯，
1: 所以它把那些什么有伤口，它就容易出血
0: 是
1: 哦，所以尽量避开就是像阿司匹林，
0: 嗯哼。
1: 或是法华林这些东西，
0: 那要隔多久？
1: 基本上我都建议隔一餐比较安全。
0: 嗯哼，
1: 好，那有些人可能是他会开刀，对不对？
0: 是。
1: 哎，手术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出血？
0: 对。
1: 或是你可能有，我这里有去挂点外伤会出血，嗯、或是血友病的患者，那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0: 哦。
1: 那还有一个出血，人家可能就是尽量避开。
0: 嗯哼。
1: 他是天生他有血小板低下，就是他的凝血功能是异常的。
0: 是。
1: 对，那再次我们如果有妈妈是怀孕的，对不对？
0: 嗯，
1: 也是建议怀孕当这个期间先不要去做使用。
0: 好，啊，你老医生这些人哈，这些族群哦，你就是爱注意哈，甚至呢，你也是去请教医生哈，是不是适合这啦哈？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会建议说哈，你那平常时三顿拢讲外口高油、高盐哈，爱讲糖。爱食这重口味的，尤其这冬天吼，爱食火锅的这吼、個，吼、哦、心血管疾病你该顾好势哈，真的是这样子。暗时阁无好困，你是工课压力阁大的这個，一定爱食，包括食薰呢，吼食薰呢，还是讲血压、血糖、血油拢总爱食。来，现场的专线赶紧卡吼，咱今仔日的快闪吼，本来一克爱298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快闪做快闪，所以买两克啊。 卡等于礼拜，搁送你一克啊，总共三克啊，好哩哦，三盒，三盒多少钱呢？来2280块尔，2280，吼、哦，来恁卡等于礼拜，搁送一克啊，好哩啊哈，总共三克啊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好幸福的春天哈！有人在问讲 Mickey 嘛？啊，影集美是什么人需要吃啦？什么人需要吃啦？来听看嘛，咱吴总安怎讲哈？
1: 比方说，第一个我要预防血栓。嗯，我平常可能就是大鱼大肉，那就容易形成血栓，对不对？嗯，所以我可以吃保养。好，那再吃，我身体已经有血栓了，我想把它溶解掉。嗯，可是你的身体有没有血栓，你会知道吗？不知道，
0: 就是不知道啊。
1: 对，嗯，所以通常身体如果有血栓的话，它有一些讯号会发现出来哦。
0: 对 对, 对，
1: 大概有六个，有六个。第一个是你会卡去尾巴啦，手脚会无力。哦。对，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腿部会肿胀，会疼痛。嗯。那第三个是讲话会不清，会流口水。嗯。那第四个会胸闷哦，会胸痛。对，那第五个是说我如果坐太久之后，哎，好像会喘呢，喘不上气。所以那第六个就是哎，忽然会头晕。然后感觉到那个什么视线会变得模糊
0: 哦，我
1: 觉得它就是有已经有点阻塞的现象。
0: 哎，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也很严重了呢。
1: 这些已经阻塞六成以上才会有这些讯号。
0: 嗯嗯嗯。
1: 对，那通常可能就阻塞一半左右，你会发现哎，可能卡令丘令卡巴丘吧，就是会有些微性的这些我们的循环麻痹的一些现象。
0: 可是我觉得吃保养品是这样子，就一定要提早吃，对不对？因为你等到这些状况来的，当然是可以吃的，是已经是必要要吃的，只是说在这些症状还没有出来之前，也许你已经塞了五成了，你没有感三成五成，你没有感觉。
1: 对，
0: 那你要提早保养。
1: 对，那你想个问题哦，我相信很多长辈对不对？嗯，他可能身体有血栓，他不知道。
0: 嗯，
1: 可是他身体有症状，比方说他会也卡把丘吧，
0: 嗯，
1: 或是会胸闷，
0: 对，
1: 或是卡丘不来，他会认为习以为常。
0: 嗯，
1: 那甚至可能有些长辈他已经有什么有所谓的三高问题，你一直在吃那些西药，是不是？在稳定或控制，
0: 嗯，
1: 那你是不是要根本的去解决你身体健康上的这些，比方说脂肪啦，或是血栓，
0: 对，
1: 然后把它清除掉，你才会恢复健康啊。
0: 没错，
1: 对，那才是真正的一个概念。
0: 是，那想请教吴总，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危机意识啊，
1: 对，
0: 总觉得我们谈到这里，到包括谈到这里，还是会有人认为说，哎，老人你这样，你们讲的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年人、年轻人也很危险哦。
1: 你想个问题哦，我们讲，比方说血栓或者是血脂肪这种东西，它都是你吃食物造成的，这样对吗？那你想一件事情哦，现在吃肉，你觉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吃的肉会比年轻人多吗？
0: 哦，少年的吃肉多呢。
1: 对啊。

0: 啊。
1: 对，所以当你对这个饮食没有观念，
0: 对
1: 啊，你对保健品就不了解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就会有什么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疾病或是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一些风险。
0: 是哈，所以呢，你若讲哦，想要平平安安过这个冬天哦，你就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来现场诊所0800-715-715，来有需要必给嘛，好不卡电话。啊，你黄金钙软糖啊，别买着吼，买使赶紧卡吼，剩无几分钟，咱等下要买到直播啊吼。今日买三 K 啊，搁送三 K 啊吼，会使补钙的黄金钙软糖1000块，6K啊吼，6K 1000块。

咱这罐内底唔是干那银鸡梅呢，佮有含这个纳豆鸡梅呢，银杏果萃取呢，阿达妈妈给你搞掉呢，上手嘛给你爆掉呢，红景天哦，辅酶 Q 10，心脏嘛给你搞掉呢吼，康巴姐哈，康巴姐，你那一天呢吃三粒保养啦，阿爸母啊。你若有你吃一些心血管的病的药啊，你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三粒就可以，啊，这组呢，可以让你吃两个月，所以你若买就赶紧看起来，康巴吃一天可以固定吃三粒保养的量就可以了。

好，过一段时间呢，毕竟来讲个咱的软糖吼，这阵你问讲，毕竟嘛这会甜无？我甲你讲，糖啊，就是糖啊，糖啊，就是会甜，会甜吼。但是咱人未说完全拢无食甜哦，吼，未说讲完全无食甜。直到有一个听众甲我讲，吼，毕竟嘛你个唔知我出门吼，我会辛苦点来炸糖啊。我为虾米？因为伊惊熊熊血糖啊降低吼，要救命要用的啦。伊甲我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就甲我订这个黄金钙软糖吼，真的是这样子，是补钙。出来带小朋友上需要的啦吼，所以咱今仔日的快餐你也是要阿孙来吃，一克内底有30粒，会使吃一个月，一天一粒够够啊哈。啊，你若讲呢无血糖的人吼，无血糖的人，你一天吃个2粒也没有问题呀、啊，是不是？啊，你如果有血糖的问题，你个一天一粒嘛袂超量，一天一颗都不会超量的哈。来买三克啊，送三克啊，只要1000块，买三送三亿。1000块钱而已哈，含有钙，啊，搁有来得个珍珠粉，吼、哦，这粗乳的呢，不是一般的牛奶的这粗乳，伊来得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拢比一般的迄个牛奶搁较悬哈、哦嗯，而且咱个含有大豆、卵磷脂、搁酪蛋白，会使加强咱的必需的氨基酸个 BCAA， 所以呢，这粒糖啊，不是干那食糖啊哦，伊是有营养的哦，哈、嗯，来六克啊，只要1000块，把握机会，赶紧卡电话。来订哦，来以上公告。

好，恁等下呢，毕竟嘛啦，下这波呢啊，恁若搁要抢买咱的产品吼，电话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祝福大家好运拢总来，拢总来！啊，恁电话继续卡，咪叫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吼，等下呢，到这波了后，恁若有需要咱的产品，会再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咱后礼拜日下晡四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爷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要跟我们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叫做显年轻，显年轻，显就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翻做台语吼，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呐。这个陈小公，昨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个，徛的时阵。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迄形看起来，就像四十岁安尼啦。啊，嘛有人吼，虽然伊六十岁，你讲老嘛无介老呢，但是呢，行几步伊就喘，甚至要爬起迄个，就爱用手吐嘞，才有通啊站起来，徛起来就对。迄形看起来，就参照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刻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这侪当拢无看，几十当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啊，谈过去的代志，就对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啊，比哦，同学就是叫做白聚会嘛，吼。你呐，伊个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那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哎，真摇摆，无啦，卖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人家同学坐做伙哦，啊，你看阿伟就看起来足操劳，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拢相像，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啊。哎呀啊！在里面陪了了了吧，我看哈，来伊个做医美哦、喔，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哈，应该是腰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腰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臭老形。并无消息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拄则咧讲你连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势看安尼站一下，你才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做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运费用个金尔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货，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在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态，吼、迄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哦，你讲食到一个岁就对了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楚，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老较慢，咱是爱想看要安那，让咱这个身体老较慢， 面皮老卡慢，进拢会慢球，但身体咩老卡慢，有当下是靠你生活当中，你看你安怎做呢？这米医美做会到，所以说你若长期做好十件代志，应该你老会老卡慢呐。啊，老比人卡慢，啊，得显年轻啊啦，对不对哦？好，来，阿边啊，做着十件代志。诶，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做防晒啦，爱做防晒。啊，咱的迄个面呐，吼，像咱顶近啊，伫迄个伫头壳咧做工课的人，哦，你就是防晒要做好，啊，无就晒一晒就晒出干斑，啊，晒久了你就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面呐，迄个手啦，吼，咱若晒到迄个所在，就是防晒霜，防晒该抹起来就对哈。啊，第二点就是戒烟呐，戒烟呐。第三就是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两摆肌力训练呐。第四点就是每一礼拜爱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呐。第五点就是每一顿拢爱把这個蛋白质食甲有够啦，好，蛋白质要吃够蛋白质啊。第六种的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啦，原型的食物为主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啦，吼。啊，第七点就是，每一暗，吼，咱得爱困五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就是咱每一天啦，你这睡眠的时间、困的时间，你要困有七点钟至九点钟啊。啊，第八点就是，迄个酒精愈少愈好啦，吼，就是酒啦，较减啉的啦。哦，啊，第九点就是控制血压啦、血糖啦、血油啦，远离三高啦。哦，啊，第十点就是爱保持社交，爱去学习，咱有啥会当学，加减啊学，会当动头壳。哦，啊，再来笑啦，保持笑容啦。所以讲，因为黄轩医师伊咧讲的，就是讲真真正正显年轻，唔是只是把钱开伫个面顶。是爱让咱的肌肉甲血管哦，唔通继续老化。那如果你若是惊袂在徛袂得，规日倒欠欠，啊，啥都唔找得到，再多医美啦，嘛很难真正显年轻啦。所以讲，上好的抗老，唔是甲腰魂藏起来，是爱伫多年以后游玩啦，咱靠家己惊咯。惊咧去会在，徛咧去听听，吼，啊，看人吼，目睭啊炯炯有神啦。我们吊灯吊灯，拱白拱白，安尼就对了吼。哟，啊，所以讲，伊拄只咧甲咱教迄十点吼，伊就尽量的当做就甲做啦。啊，你若讲啊，都有血糖啊，都有血油啊，血压啊，都有三高啊，怎么远离啊？那个没有办法远离，那你就是伊个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包括的药啊，包括的保养品什么，你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去配合一下就对哈，可能就是要配合一下啦。好啦，但是我感觉真正显年轻哦，我觉得应该是叶黄轩医师李可林哦减讲一个啦，因为我这我家己吼，我家己的我家己迄个加落去的对，我补充的心态，以及伊则无讲到心态，我感觉真正显年轻，看你的心态，毛巾都系关系的，你逐工在那么想遐有康无顺的。啊！逐天看你特别面油面干，你心态不好，就会老得很快。心态要好，所以都叫讲一个保持笑容也是对啦。因为人啦，心情愉快，就会迄个面啦，咱的表情是你家己没感觉而已啦。心情保持愉快的人吼，伊迄个面粉是加足水、加足清的啦。啊，那心情压杂的时阵吼，伊迄个面粉就干干干啦。像烤鸡面来十外块，你立得一块呢，对哈？嘿，那个从心态看得出来。啊，你说心态要不要？心态好不好？心态好不好？那就跟你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当去学习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心态也是很重要啊，保持乐观呐，嘿啦，乐观的人看起来拢较少年款啦，吼，较少年款。好啦，看咱永庆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哎，讲到这少年班，我听我迄个住伫家己，我咧收米也无，哦，我拢讲伊 迄个农业朴素啊吼，哦，伊个种个菜拢足水个，无论什么菜瓜啦、硬菜啦，什么或者伊个手种出来拢是水个，用心呐，咱讲用心啊吼。伊那是伊那是迄个可能，我感觉伊个心态也是蛮不错的，好，伊个心态。哎、啊，有当下伊拉呢，做些迄个即、這个馒头的啦、包仔啦，有诶无诶吼？啊，这几块也小可爱好啊。虽然看起来拢是足澎湃，那要讲起来有点粗茶淡饭，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当中哈，我看到的是一份哈岁月静好了。唔是讲你只食足青草诶，才有感觉讲这個人足幸福诶，唔是啦。你像我嘛是，我嘛是艰苦人出身诶啊。啊！所以我刚刚出身，伫我眼内，我看惯了粗茶淡饭呐。我老迄个厝诶，我车脚无搞拍，个人拍干吼，你食着什么包稀稀，是达顿个食无可能的代志。啊，虽然我煮细汉，我粗茶淡饭，但是呢，伫个粗茶淡饭就感受到妈妈爱心嘛。啊，然后伫个妈妈爱心的当中，兄弟姊妹啊变啦吼，妈妈咧做个足好食的物件捧出来的时阵咧，娘娘是煮一道，虽然讲粗茶淡饭，但是阮兄弟姊妹坐咧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觉得那一餐比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高档鱼翅的吼，还是讲什么的鲍鱼，虽然那些人家是用高档的物件，但是你会觉得那一顿饭就特别的香啊，对不对？也是讲。愈简单的生活，你愈会当感受到幸福呢。你无感觉是安尼嘛？啊，小苗，我讲安尼，感觉你幸福吗？现在就过来啊，讲我很幸福啊。啊，当然啦，咱人食老有当有一挂辛苦白条，话啦讲啊，我要死啊，我唔知安怎样诶。我看伊嘛是，以前几工跟咱老啊，唔知是喙齿啊，啥物货，讲我来开一只百万了，跟咱迄阵喙齿开啊侪钱起啊，那嘛讲我该开就开啊，几个赚得有啊。伊话袂讲哦，爱开钱爱爱餐爱爱叫咧，我感觉伊真正我觉得很乐观，所以说伊前几工跟咱唔知看朋友去游览的款啦，啊，拄啊有翕寡小片传落我，啊，我的感觉就是阮收尾也跟咱拢无啥变，嘿，如果来当真，我就熟悉伊啊，我这吼，迄老听众啊，哎呀，啊，你看较近啦，我感觉伊无啥变，真有变，看袂出来啦，这嘛是想显年轻，你知影无哈？啊，人个现在心态足重要哈，所以在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来，啊、好啦，但愿人长久了哈，因为中秋节要到啊，报一首啊，看月亮靠关系，我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其实会知道我尽量都是播的第一首歌我都尽量是比较快节奏的不过有当时我想想也不一定要快节奏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开心机坐下来听，其实已经静下心来了啦。静下心来的，静下心来就不一定要乒乒叫的歌，对不对？啊，不是讲咱去咧看迄个恐龙队的老个电话徛伫遐，当然伊要人迄个电话一定要先唱迄个快节奏的歌。所以你拍开心机就是要听节目，哦，是要听袂了，不是讲单纯咱就是拢要听唱歌，因为恐龙队伊无肯讲故事，伊听无可能讲一挂话，无听伊就是一直唱歌，对不对？当然一定爱开头是留个冰冰个歌，但是咱听节目就是要听个够听其他的物件嘛，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你才有法度好好听，你耳腔才会专注听，对不对？所以有当播一挂，我感觉旋律还算是不是蛮佳是，听起来心情还不错的歌都是可以排在第一首，像我主角听一个但愿人长久，我听了就舒服啊，我就听了就舒服，然后就让我晓得讲，我好像要跟你们讲心态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一段我也是袂歹，为什么？因为我拢感觉讲吼，比如讲在节目当中，阿公有跟你讲过，讲其实我很爱煮饭呐，我就爱煮菜的啦，我较早是真食鸡卵弄个臭灰胎的人呢。而且我较早是足讨厌热厨房的人呢，我不喜欢厨房呢，我也不喜欢那种油烟味呢。所以我听我讲吼，恁其实恁听在我爱听过来，爱知个我这人其实粗中带油的人啦。哦，以前不喜欢不代表你现在不喜欢，因为咱较早都没有经历过厨房，其实是我感觉一个家庭的精神所在。咱年轻的时候不会去体会这个了，因为迄时阵厨房拢有妈妈咧甲咱掌厨，咧煮互咱食，你特别想要饿嘛，对不对？是啊，阿妈无干嘛讲煮一顿食有啥物大不了的，不会去想这样，所以迄阵连整只鸡卵都拢会臭回答。但是我后来觉得，伫煮食界当中去找到灵感，甚至就是讲，都开始煮一定是足歹食。这个节都开始煮饭就会食呀，下手。唔过你一直煮，一直煮，食煮，你就会愈煮愈好食。这伫个煮的当中，咱嘛去感受着讲人无天才啦，拢是练出来的啦，好练出来。啊，所以人家咱的物件煮出来，有人要甲咱食啊，咱就欢喜啊。而且啊，如果咱煮出来物件，开始一直渐渐接近着老母的迄个味道。那就不简单了。我真要吹的是那个味道。我不是我爱煮食啦，煮食是足无用的，你知影无？嘿呀！但后来你咱过来乡亲咧，比如煮食，就是人医学上有发现讲，你若爱煮菜要下厨的人，较袂痴呆啦，因为真正煮食是足忝的一件代志。除了添玉乳啊，什么物件要备什么菜，然后爱换什么料啊，甚至伫咧煮的当中，你爱淋啥淋啥淋啥，那个是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呢，真正的呢，所以说，这点我得肯定啦，煮食帮助老人失智症，再来的是要找回那个味道，我找回味道，因为四大人拢无伫个啊，四大人无伫个，我拄只咧讲，我愈来愈人也食老。能怀念过去，不是讲较早什么代志，但是怀念到咱小时候那一份足简单的幸福啦，足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兄弟姐妹啊，坐伫个饭桌顶，吼安尼遐硬啊大嘴细嘴食，啊食甲足足过安尼，坐伫遐食饭啊足足个，啊人讲妈妈这个好好吃，会越来越想念那一段日子啊，一段日子啊，因为迄个妈妈无伫个时阵，有一届。我煮肉色，我若按照妈妈做的迄个模样做出来，但是阮小弟啊，就甲我讲，好吃是好吃啊，少了妈妈的味道。我真正就想要啃了，我刚才伫节目当中妈妈甲恁讲过哈，我就就想要甲啃了，有通食得好啊，你个嫌。后来哈，我才知影，是我唔对，不能怪弟弟，因为。即嘛，咱啊兄弟姊妹坐伫饭桌顶，会当阁甲妈妈迄个味阁找倒转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不要一直推责任说，啊，我就是无法度做甲像妈妈迄种的滋味出来。阮弟弟迄句话嘛刺激我，虽然讲有淡薄起膜拜吼，啊，我这个人特别欠你人情，我拢感觉天下无难事，只敢有心人。我就慢慢把妈妈那份味道熟悉，我说我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是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一想，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今嘛我煮出来的肉色，我跟你讲，真正是较了了。我小弟无去靠腰啊，未去讲迄无妈妈的滋味啊。所以我迄肉色应该是成功啊，哎，大概我那出露出来，好煮出来时，真正是大概安尼较了了就对啊。你念了，阮小弟，迄个饭听起来，第汤下起来，就是先开迄个肉色，先搅个饭里，先开个饭里，安得对啊。较早是会拢会靠腰，即嘛袂啊。啊，表示说我把妈妈的味道找回来。所以像弟姊妹咧坐伫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无，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又回到过去一种感觉，兄弟姊妹感情就是伫个饭桌顶安尼培养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做菜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拜六无吼，我啦，可能有阵比如安尼，迄落节目安尼做咧，我笑笑咧吼。哦，人家我要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去菜市场买菜啦。哎，就是暗，因暗要煮啊，我拜六拢会煮啊，兄弟姊妹等下我得煮啊。我就是喜欢那种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慢慢去品尝妈妈的味道，我是不是有跟妈妈迄个味做出来的对？我感觉我慢慢啊成功啊，啊有人就我朋友我食了食过，哎，你当个开餐厅，我讲哦，卖家一杯汤汤卡成药，主角是我的兴趣，我无想要开餐厅，迄开餐厅是一件足忝的代志，一个人无迄个熬甲，逐项拢要甲做对啊。我老爸讲十个救不醒，十个救不醒啊，专心做好一件代志。安尼就好啊，所以我真专心做好一件，我就是就爱主持的，我热爱主持，我把我的节目做好就好了，我的热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慢来咬卡声，慢来要叹什么会，要叹啥会啊？人吼、哦，无但想知命啦，嘿啦，卖贪心啦，有够用得好。所以来，昨天看到这一篇也很好，你跟我人生选择需要智慧，酸掉老师。智慧一生，选到苦呢，顺遂一生。你的苦啊，哦，你的苦就是朋友苦啦，什么苦拢好啦，哈，就是选对老师就智慧一生啦，选对圈子的些苦啦，好，你的顺遂一生啦。啊，选到行业啊，成就一生啦；选到朋友快乐一生啦；选到伴侣的幸福一生啦。所以金钱那用到所在，伊就有价值啦。那用唔对所在，伊就是深渊呐，满地深坑啦哦。啊，时间呢？时间你哪个珍惜？伊就是黄金啦。你哪虚度，伊就变老水啦。所以人生哦，用心啊，才是咧过生活啦。啊，若无用心，无用心吼、哦，是叫做活咧尔啦。哦，人生用心了，就才是过生活啦。啊，如果不用心，你就是活着啦，就是靠亏咧活咧啦吼。所以人生重要的是健康甲心态，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有健康伫个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无去啊，一切拢是婚姻。啊，心态咧，心态足重要，心态是幸福的关键。乐观、勇敢、取悦自己，所以心态好，一切就都会好哈。这段我怎看就足有感觉个，对不对？懂得怎么过日子。你不懂过日子，就是你就是穿开而已。你懂得过日子，你就会感觉说啊，这个人生过得很趣味。我说啊，也是要你过靠啥？为什么你会觉得靠啥？真正有啥呢？只是你没用心去跟他体会而已，才没啥。有啥啦，真正有啥啦，是啥啦？来，要听歌，你自己想。来了，我贝贝说一首歌叫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为他刚跟我讲，你为他刚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种，食只上只到25年啊咧。
0: 哦哟，老主顾呢？哦，我食只久啊，无怪你讲你肝真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好用诶，拢八九十岁呢。是阮爹有啊，顶九十几岁好无？
0: 哦，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要
1: 赞。哎，你个是健康哦，其实健康真正啦。
0: 哦，叫做成功哦。
1: 哎，因为阮有食，我拢知影，我身体拢有咧食呢，大家身体拢嘛足好用。
2: 我
0: 看看我的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
2: 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
1: 两个两个
0: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
3: 个两个两个
0: 两个两个两
3: 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
0: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
3: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
0: 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
4: 谢谢你甲阮介绍这维他干，互阮食者紫苏甘落来，谢谢。
0: 安尼呢，你详细讲我听紫苏煮饭偌济。
4: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
0: 嗯，
4: 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啥等价呢？
0: 那
4: 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啊，那所以你就食爱买两罐的嘛。有啦，因为咱关药他今年是迄个西里马林吼，西里马林是50公斤，练到剩一公斤，哦，所以人讲提炼的技术是爱顺滑，啊，因为你顺滑的技术到遐，伊提炼出来成分就愈幼愈幼，啊，所以迄个原料真重要，哦，我可就是讲我给你这物件，哦，你要做原料我给你，但是你嘛要有迄个技术甲做出来啦，哦，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讲，咱的原料是你马林，哦，是你马林，好，然后原料有来啊，爱有迄个技术甲炼化出来，顺化了后，它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伊修复的能力当然一定会较紧啦。那咱的肝细胞受损修复之后，它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咱的肝也较唔惊有定期，甚至是有歹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无论是啥物原因使得你的肝有害去，当然阿公有讲作一个原因，肝害的就种是你家己爱好高烧酒的，有一种就是化学毒素你接触的，啊，这化学毒素有当下咪接触，有当下是咱不得不的，就是讲你生活伫个一个迄个空气垃圾的城市，甚至你是生活一个制造空气垃圾的工业区，吼，住伫遐，啊，是你本身做遐工课，拢。无法度的代志，那个我就说很无奈嘛，又搬不了，拢要搬一堆去，对不对？那咱生活伫这种环境的危机，是不是爱受着好好要过几粒肝，足重要。哦啊，包括你讲讲，你敢那食些有诶无诶，有可能嘛食一寡化学的嘛，啊化学物件食侪，拢嘛加减会伤着肝。其实咱的肝，逐天拢伫咱食衣住行受到破坏跟伤害，只是你唔知尔。但较聪明的人，伊准则看袂到，但是伊知影要通过，安尼咱的肝就无问题。所以好好啊，重视咱的肝。哦，你有个疼惜心肝宝贝啦。哦，讲你有个疼惜，咱的肝上无用的70档拢无问题，因为咱的肝嘛无参详，咱想较脆弱。虽然你逐天拢不断咧个伤啦，伤害伊就对啦，但是伊对这主人嘛是忠心的啦。只要你有小可对他较照顾一下。好帮助伊修复的能力，这粒肝还佫陪你当用到70档，是不是？啊，你家在做甚物工课？你也知道你伤害这个肝是比人较严重，甚至你家己本身做是做农的，吼，你有咧接受一挂化学的毒素，这拢一定要先食开坑、食开炖啊。无等到有一天肝又歹去，等于你较爱白叫流泪，就是白付啊啦。好啊，肝佫是咱五脏之首嘛。好，五脏你知道五脏嘛，佫只五脏之首嘛。啊，所以人讲将军肝啦，你只肝顾好，咱五脏六腑也是健康的啦。啊，肝若崩败，就参详讲骨牌效应同款啊。好，骨牌效应同款，肝啦，害去规组就拢害了了啊。只要规组害了了啊，哦，好好啊，要伊的肝，心肝宝贝，心肝宝贝，爱好啊，甲照顾吼。肝要维他肝，是咱的修复能力最好，在修复能力最好的一支肝药。所以你也看，伫咱的 在咱台湾哦，官药市场是非常大哦，官药市场非常大哦。你去药房，佮要买官药，唔免惊买无哦。但是你讲会当互咱的国家背书有药二号、发药二号的五支针头来算，还佫算得了，还佫算袂完的哦。安尼意思就讲寥寥无几啦。官药是只市场只大，但是要互咱的国家背书当因也无几支啦。所以你就是爱食这个无规矩的啦，吼，咱个唔通去食着幽灵产品啦，吼，爱有爱来路清清楚楚的。肝药维他干，咱的广告药字号10807008，这是广告药字号。伊讲阿君，啊，唔过伊顶面冇写药字号呢，迄是产品，迄是药啊药字号。啊，你也知影讲是安那爱去广告药字号，就是国家有背书许可，你也使讲，吼，安尼咱才会当做广告，好，再做广告。你看爱相定身份证，啊，无简单呐、啊。所以讲，你食的肝药真正是世界级的肝药哦。食好以后到小本啊，足够得一个肝药。所以你唔通讲哦，我食了好点点呢。厝边头尾啊，你的亲朋五十，如果闹这个肝机能出问题，你都要介绍食维他干就对啊哈。来肝药维他干呢，咱做客店有老的老家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无，这袂变唔对。多少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户上济哈。唔免客气，要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晓2799个看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一个山外之内的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嘿，四个六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e and 子穗。

好，来继续一百集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过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食甜的啦哈。后来都只讲食咸嘛吼，有会阿伯人卖食伤重咸。咱今麦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吼你生病呢，可能不是糖啦。伊在讲前几工啊，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一直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吼，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逐工拢安尼哦？嘿呀。”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师傅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都有当时啊想无闲，啊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都拄着啊啦。安尼我阁问你，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当然大，我大家压力嘛有足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这种的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啦，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食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的呢。你减食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的同款。就伊拢无起来呀！有无？正好我讲着诶，来收音机边啊，倒一个，来举手哈。所以刘医师即嘛就是讲，真侪人拢真努力伫咧戒糖，但是呢，逐天嘛咧熬夜，逐天嘛咧久坐，逐天压力嘛足大诶，甚至逐天拢无咧运动，啊，逐天拢困无好啊。最后吼。啊，是搁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仔要讲到这糖啊，你是讲糖当然食伤侪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想扣落来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哦，咱咧讲到即个困无够吼，睡眠不足，当然会乎咱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嘛。好啊，再来，你长期好像这种高压的工作哈，长期呐压力，好压力管食，那咱的皮质醇伊得居高不下。啊，你若拢坐咧唔叮当的，这就对啦。久坐不动的人，就会乎咱的肌肉流失的。你的代谢若无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对，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的啦。啊，搁再来啦，咬紧，当不当的生气，啊，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吃，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那个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几个空。水桶若破一空，阁无要紧。吼，啊，你若阁有只个，拄只个会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只那你的水桶可能东西是破几个空。啊，你敢那修补其中的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好，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的健康，唔是每一工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工问家己，今仔困了有好无？好，今仔日有出去行行的无？啊，今仔日有笑一个无？好，啊，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啊，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爱问家己，以后若是愈来愈进步，咱就爱知，真侪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就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威胁性吼，
我先讲到这哦，咱在座这诶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哈，慢性发炎听起来无啥物立即性的诶危险呐，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慢性发炎，你会生歹命，你会短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笨手，啊，你去误会。啊，是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有血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甲咱甲这个血代谢是无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血代谢比较差是讲较无遐好尔，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不是差，而是歹哦。好，你代谢若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好，安尼你就是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会足悬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歹淡薄，但是不是代谢是较慢。好，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不是歹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那讲到家庭跳舞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拢一个共同的根源呐、啊，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慢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刚才你身体有慢性发炎，讲我知，我嘛是甲你讲我知，这看也袂出来呀啦，对不对？啊，这就是看不出来的，这叫模型啊！模型啊，你敢看会到？看不到啊！但是伊就甲你对啊，这叫完全遮住啊，对不？唔知影，这是恐怖啦！

我要哭啊！啊，我敢会坐歹命啦？我敢会遐衰啦？敢会这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袂啦？迄时阵你才问这个问题，拢无路用啦。所以讲平时啊，就是靠保养来。你人都说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视，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这个物件，无论你伫三顿这个物件，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来提升它，或者来迄个解决它，是有办法的。无你当做人平常时啊开钱咧买保养品是咧开假呢，你当做人钱刷啦扛呢，钱是大风刮来的呢，无可能的啦，是人有去修炼哇，好，人讲超前部署，或者是人讲看较远，好，敢讲较远，伊若要活久久长长的人，你当然敢讲看较远啦，好啊，所以你得爱超前部署啊，人当然会提早来个保养咱的身体啦。这就是服，你唔通讲保养身体无说大不了吼，也是讲安怎怎都你。其实今嘛吼，现代医学很重视所谓的预防医学呢。有吼，今嘛诶，现代科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咧做这工课无？你预防无啊？啊，无该要看一句预防重于治疗。要讲这句，大家咪要讲，对不对？大家咪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块铁工说甲讲好事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吼？有方法的嘛。好，所以来，今麦今日要甲你讲，就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困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就五外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个。三顿无洗就转转身呢，对不对吼？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啊咧，逐天咧戆戆过，无想到起码阿公来接我，你嘛加减啊听，啊加减啊了解点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说大作为，但是我身体过了就好，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吼，对不对？好，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天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伊就看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那惊糖，咱来惊遐每一工重复，咱无察觉的一挂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从来唔是一工，是每一工，每一日每一日，哎、欸，唔是一工呢，是每一工。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天有保养我身体也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甲拄只都有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也给我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啊，逐天你啊，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准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啦，哈，方圆百里无哈，我原来遐行考一年啦，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个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这些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好，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色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清毒，伫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色。好啊，所以讲，咱若有暂时的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老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暂时亏心通，咱自然而然甲这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的自由基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积积遐垃圾，这些的慢性发炎甚至生排面的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来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又等等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这首歌叫做《古柏树的流浪儿》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俺调听着一句台湾俗语吼，叫做“白死路头远，无死路头长”，对吧？其实这句话，我感觉用伫现代，我的解读是安尼。如果那是兄弟姊妹的足够计较的，那白死真正路头远，无死的路头长。但是如果咱主本兄弟姊妹感情的足好的，就无影，无影讲无死的路头长啊，等到个路团结。所以这句话没有绝对的，真正没有绝对。咱来看一个口啊，来讲到这个小芳好了哈，伊讲因阿妈外婆93岁，就是伫今年走的，今年93岁。伫个顶个月因为肺气肿，伊就去佛祖的边啊啦哈，跟着佛祖走了哈。啊，所以因伊讲因住伫国外的大姑一家人，特别请半个月的假回来处理后事，所以那个丧礼结束那一天，负责管小的这辈古公就把小婆拿出来，就对所有人说，来这小婆吼，收多少支出多少，我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都有记在这小婆上面，都没有订单招进去。古公吼，古公辈分算大了吼，古公如果要说就是阿嬷的弟弟，阿婆就是哥哥啦，叫做古公啦哈。古公公，我都赶紧记下做清楚的哦。你个看啊，看对有订单的。今麦这个大姑就讲啊，嘿，唔免算啦。迄阵呐，有春看春偌济啊，都好。阮细汉的啦，一个大舅小舅嘛哈，小芳有大舅小舅。啊，说大舅的讲，大舅讲唔免算，春的钱，给阮小弟。这几冬哦。伊看阮即个弟媳呀、啊，弟夫啊啦，即几冬就是拢我小弟跟阮弟夫啊咧照顾着阮阿母，所以上辛苦的，古公免算。阿即嘛阿金，我那对咧对咧点头，嘿啦嘿啦，阿阮哦都拢伫外国，阿婆都照顾阿母咧，所以阮那过年过节哦，只有倒来看一个尔。所以平常时啊，阿母啊，这生活起居方靠阮迄落小弟甲，靠阮小姐甲弟夫啊。所以讲，这点仔钱吼，那有够帮补上因啦。所以讲，就应该的啦，因应该爱得的就对啦。为着一寡呢，那个这个我算抽不了钱嘛。得为着钱，讲得来算个清清楚楚。哦，阿婆的为着钱来避免，阿婆的啥？来高窟洞啊，变成冤家怎啊怎啊，高窟洞啊，老死不相往来。哇，这做啊钱的冤家，你唔知影啊？啊，即摆这小舅的讲啊，小芳讲，小舅的吼，关键的诶，舅讲袂使哩啦，大呀，这袂使啦。恁那等来吼，对比讲，你等来一桩开足侪钱的啦，干那机票都歹得算啊。啊，告别式顶面所有开销有诶无？啊，拢你付诶呢？啊，那有讲种咱姑啊，正算出来这的钱，讲要给我的啦，现在哪会当去给你贴啦，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伊虽然讲吼，要够少年，但是伊听你边啊看，伊看该清理车，我讲这是大人咧做啥哦，会影响到囡仔呢？你无感觉吗？是大人一举一动之间影响到囡仔，所以人讲言教不如身教，就是安尼啦。所以小芳讲，徛你边啊吼，看得一清二楚。伊拄啊去想着细汉的时阵，伊会记讲因大姑成绩最好诶，做读册，所以考上大学的时候，就留伫国外做工课，后来伫当地成家立业，每一当该当倒来一摆。哎，讲细汉阿姑伫读个高中，啊，就无读啊，吼，就是一边上班伫工厂上班嘛，吼，啊，一边就是顾因外婆。因为外公公完了，算讲家早都往生去啊，走得早嘛哈，所以伊讲，伫我开始有记忆开始，我印象就是，阮外婆的一直拢扛阮三阿姑大做伙啊，所以较早哈，大姑拢干啦，定不时会讲着讲啊，要接迄个阮外婆去国外住，啊，这个细姑就是这个地府啊，就是
小舅妈啦吼，小舅妈都拢会甲阮大舅讲，哎、欸，大哥，伊个阿母啊吼，啊听无外国话啦吼，啊起平，你也想，啊要找人讲话都拢无，啊你去上班啊找一个人，啊就足孤单呢。无啊呢，足孤单又足可怜呢。来呐，卖伫个国母伊去住你遐啦，去无爱国外住你遐啦，住他们家就好啦。上个起码无嘛，佮逐工，阮就陪诶讲一下话咧。嘿啦，你免烦恼，你放心啦，我住台湾就好啦，卖坚持要甲出美国啦，对啦。啊，所以后来伊讲，小芳讲后来大姑都无坚持呀。唔过每一个月固定拢会甲这個孝心费吼回转来得着。啊，这個、孝心费是要给外婆的生活费，给外婆的生活费。所以一开始吼，阮小舅嘛无爱收这条钱啦。是我那看阮大舅沟通真久吼，所以因为呐，我看这小舅嘛对啦，你回转来讲是要阿母的生活费，万不因呐开戏的时阵是搞你呐，开来搞开要搞算这条钱哦。啊，我们在各位吼，我是。我现在现在基本就是用安尼呢，啊，我们逐个月拢叫偌济钱当阿母，啊，谁那卡会无存，还是讲用过头的，啊，无谁那卡存钱，安尼就是安尼唔好哟。啊，所以讲这个小舅讲好啊好啊，跟我沟通一下，姑讲啊你若要回转啊，会使的啦。但是呢，我甲办一个专户，就是这专户就是拢就是拢你家回，伊就算讲就是拢阿母来生活费就对啦吼，你呐。你若对美国要回转啊，就是来回来这口子，拢甲回这口子，这就是专门要给阿母啊。啊，所以你回转啊，这钱我这口子来的钱，我拢总袂去甲动。除非就是讲有这个医药费啦，哈，还是生活上的开销无法度去迄落用到的范围之内，这条钱尽量我都拢不爱去来动来对啦，哈。啊，所以讲。这摆呢，因这个外婆的后事哈，伊讲大姑一顿哎，得随开二十万啊。因为要起码要办手术，但是这也要迄也要开，迄也要开，迄也要爱从迄爱从有诶无诶哈，得先开二十万出来啊。啊，伊讲这是急用的钱哦，礼金前前后后我那是有八万哦，扣除着丧礼上的花费，最后讲够存着六万。啊，因小舅妈。小舅妈，给就是拿下剩下的六万，哦，就怎啊？都对的，这个大姑的手讲，哎、欸，那个大哥，啊，这钱你咋等去？好、哦，你伫国外生活费真开销真悬，好、哦、啊，所以我伫厝哈花不了多少。啊，你看这地方嘛是真好呢，我根本只给靠我卡，大家拢这善良啦，哟，都爱穿迄个安尼啦，啊迄、那个。细只出来安尼啦吼，哟，无人讲东西啊做到计较嘛，无一定的呢，吼，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人这地府啊，就匆匆的吼，甲这丧葬费哦，看偌济啊，存啊，存落来六万嘛，哎，都我拄等于互因迄个大兄嘛吼，啊，你砸转去，哎，国外吼开销大，吼开销悬啊，所以讲我这钱吼，你可以转去，我们在家就花不了多少钱，起码这个大舅吼。佮价钱佮塞回去哦，目眶红红哦，目眶红像哪会讲？讲地我你唔好价钱，这唔好价钱，这钱给我哦。我伫国外做工课，收你本地就袂歹啊。所以这钱你留的，因为阿母吼在生的时阵，恁逐工那个煮饭吼，煮饭好食，陪伊开讲，陪伊散步。你也无想讲，我连最后一面都袂赴人等来甲阿母看呢，连最后一面都没看上呢。所以这点仔钱要算啥啦？你客气，你客气。结果吼，故宫啊发声，故宫啊看袂落去啊，从我直接甲这六万块，从我甲细对小舅，因十波人拢穿咧锡纸啊，锡纸是用一袋啊，从我细对小舅迄袋啊讲，哎呦，老二你收来，你收来，恁大虽然伫外面，但是心内拢是看念着恁阿母，遮济当的生活费，你看伊也冇断过啊，阿妈讲冇回过转来，啊，即摆恁老母走啊，啊，所以以后吼你也想。清明，你在哪？有影啦，讲到这，哎，你姑啊，你细姑拢也无想着讲，嘿，伊个啥，伊个阿伯对你进前吼，都切一十个，切一十个，干嘛我唔知？啊，因为我这个部分哦，拢我小弟在咧冲啦，因为我小弟，我个仔讲你这来一定拢来啊，
啊，提干那提早一工啦，提早一工做的款啦，嘿啦，啊，拢嘛爱，所以你人看这個呢，这款啦，一条我一笔开销呢，啊，所以说，我讲啊讲安尼就对啦，我讲讲，你也无想讲娘不要紧走吼，以后清明啦，你这啦啦，你拢啊替恁大吼。做些工课，所以你着几下收起来，甲恁加写一寡，写一寡迄落金银财宝吼，写些金纸，恁老母就好啦，互伊伫咧另外一个世界安心安尼就好啊。啊，你从我厝借钱啦，会使哩。迄老厝遐吼，厝尾顶啊收收咧，甲只种修理好势，以后恁住诶啦，倒来吼，嘛有所在通住。嗯，听听，跟那个有道理啦吼，嘿啦。所以迄个小舅妈吼，就无过去做啦。就笑着讲对啊对啦，我讲你讲的对，嗯，迄落老厝，咱那迄落老家遐，迄厝遐吼，真正咧漏水着点，又啊无去修理你的吼，好啊整理你的，啊安尼去加两间客房出来，以后吼，那姑啊吼，带囡仔回来的时阵，伊嘛会当有所在通住，还够一个姑啊的啦，哦，够有所在通住，啊住的若是无用，通通回来嘛无要紧，啊换明年，阮去国外看恁。啊，咱的一家口啊，吼，或者阿母走啊，咱即马就是拢爱有即个联系，拢爱联络啦，哎，拢爱联，想着爱联络一下感情诶。哎，袂使咱古早人讲啊，白死路头远啊，无死就路头长，无迄个代志啦。啊，即阵在大哥听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卖讲阿母啊走啊，咱就无咧来往啊。亲情吼，我讲金钱靠流动，关系是靠走动。啊，所以亲情，嘛是爱联系才会延续啊，敢毋是？吼，所以因着家己就只好讲啊，以后不论多忙，无论拢我无闲吼，拢是一定爱通一下电话。吼，按老时间就是，毋是我转来台湾看恁，就是无恁咧陪咪去看我爸爸见。哈，做完即块，做完即块啦，你联络感情。所以迄只暗吼，小芳讲，阮着伫个小舅因兜吃饭，饭桌顶吼，就是摆伫迄个外婆。在说进行上，啊，即老两家孙瓜，大舅得个即孙瓜，吼，阿得讲，哎，即个味道跟阿母做一模一样。我安尼因地府啊，算讲阿母啊，落迄孙瓜有够好伊哦，可能落孙瓜真好食一款呐。你来吃孙瓜好啊，哈，有可能今天讲到孙瓜有人咧老暖吼，孙瓜吼，孙瓜落我较要食咧。你孙瓜来用咧炒的有诶无？我唔食咧。是哦，我爱食螺丝瓜滴啦，哦，所以即个，大舅讲，哦，伫咧食笋瓜笋哦，就讲，吼、哦，啊，地瓜你看会遮好煮啦，吼、哦，这味道煮甲含啊，迄个阿母啊吼，诶煮的味道拢一样呢，所以以后我也想要食吼，我就来恁家熬哈，即马即个地瓜讲，哦，随时欢迎，恁若回来，我逐工做互恁食，爱好唔好？所以小芳讲，哦，看到我们一家人这样谈笑的样子，哈，忽然明白，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算计谁付出的比较多，唔是咧算讲什么人付出的较侪，啊，什么人得的较少，是唔管隔偌远，拢会记彼此，请你记得我的好。所以说外婆走了，但是她留下的就是温暖，会一直留在我一家人的一个心里面。啊，所以我讲这在生可能吼，人老爸老母，算讲咧处理囝这个问题，可能我那袂含慢哈，你唔知影呀？做这囝先啊，做个计较吼，会做个计较，做完有当时含老爸老母可能做代志伤偏心，我哪有关系啦？伤偏唔好，人是偏心的阿君，算唔知？心中也无正啊，心中是偏了点，所以咱做人来袂偏心。但是卖偏了伤明显啦，先发偏者才卖偏了伤明显。啊，所以讲，那兄弟姊妹啊，在世之前感情啦维持会真足好诶。其实老爸老母往生去都无差，但是在世之前得足够计较诶，老爸老母死真正就无往来啊，足侪是安尼啦哈。好啦，还是那句话啦，金钱靠流动啊，钱爱流动啊哈啊。关系要靠主动啦，来常常联络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0: 好、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小公播放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君呢。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
1: 最近我食两万块啊，头啊食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说一直个食，一直个食。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个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的手咧害，麻烦你咧做迄个跟随一直害。嘛无好好，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好水啦，
1: 也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
1: 哦，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我们要用四次，我是听你们在介绍，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建议我去买来吃。
0: 进行食几罐，你个手啊麻安尼害，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0: 迄只手袂安尼害啊，安尼就对了啦哈。
1: 现在都只是像保养，咱感受好了，咱的日子比较好过了。
0: 嗯，啊，所以。唔通用嘴讲哦，爱是坐去行动，是坐去做哦。人讲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哈、哦。最近天气咧冷，啊，你的这个卡皮手吧，诶，问题就明显了哈。热人敢那卡比较艰苦，然后这方面的毛病，到寒人就歹多。嘿呀、啊，哦，所以安尼吧，安尼擦哦，像迄个唐娜伊迄叫做红斑性狼疮哦，伊讲迄个发作起来吼、哦，真正是那伊讲迄种。刚才讲完了，唔知讲刚才一上的款吼，那个全身呐、啊，吼全身吼、啊，那个袂像像个针，好像针在扎一种感觉。哦，我等下想象那种是怎样一个痛苦哈，嘿呀、啊，所以人拢唔通破病啊。所以你看，迄、那个像个针咧插起也艰苦，啊，咱手吧，迄种感觉嘛是真像像个针咧微安的感觉。尤其是你啊循环较无好，末梢障碍，末梢障碍就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拢叫末梢。所以镜头啊，就离咱心脏有远无对，在上远的。所以呐，拍卡袂到，你就是原来像个高血压咧肿咧顶啊针咧插迄种感觉，哦，就像就艰苦，讲袂出来艰苦啦。虽然伊唔用听到伊冻袂掉啦，但是你足恶杂啦。哦、啊，包括伫咱这头壳皮这嘛，拢是属于伫咱心中上远的嘛，所以就感觉啊，拢安尼麻麻啦吼，头壳皮麻麻有无？有，唔是肿，是麻，敢那就是拢安尼按按啊，头壳皮啊袂，哦，就是安尼摸一下尔，哇、哦，像电电咧痛到要死安尼这种情形，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会怕袂高啦，所以三星的一个很兄弟的，啊，迄种介艰苦，啊，搁再来，啊，我咪甲咱讲，就是讲。如果你若无规身躯会火，吼怕会痛的对啦，吼怕会叮当会痛的对，惊就是惊啥，惊塌的，啊塌的，轻食就是拄只阿姐讲讲，等下害，甚至就是败的，人讲像变水安咁款，吼你若变水来食，啊有种较可能，是从安尼倒轻轻啦，哦像树丛倒面床倒轻轻，住在人车去车倒啦，吼引起淹倒六西六桥，迄实在是，啊迄不要讲的可能啊啦，真正。迄讲水杯车排规排叫做拖西人啦，迄毋是干那变水人拖西人。啊，你讲啊，遐无人爱，废话，就是因为无人爱啊。但是恁的话唔知啊，话的不叫靠靠啊。啊，这得人讲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对不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恁老是但是讲啊，应该不要紧吧？结果唔知就发生足要紧，差不多要误你一生啊啦，真的啊。我讲这不要紧吧，自我安慰，结果一个发生，说你不要紧，大条代志发生啊嘞，不要紧，迄要毁掉你一生啊嘞，是不是？所以讲这都无讲，恁都唔知惊哦。人讲迄落无讲，恁唔知，啊啦知，咱就得爱赶紧食，对不对？嘿啊，唔捌拢唔惊啦，真捌拢是真惊的啦。对吧？是不是安讲啦？唔捌真正拢唔惊啦，啊真捌就真惊啦。啊，恁听过，即要听下久啊，恁爱捌啦，啊爱捌就爱紧食啦。我都拢咧食，哥是不是啊？系啊，阮这种拢较惊死掉啦，惊死皮唔只定眼，戆人。即个我讲他们，都惊死唔只皮定眼，对不对啊？是啊，所以阮拢足谨慎，好爱食。尤其你本身个有些慢性病，吼后好也难病。我问你啦，恁的血唔是连 TT 高率率都去去呢啦，迄袂贪呢啦，迄风险个必然个要管得有哦。爱设计，真型来，真正的真型，真的型得力真型，就好用。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就是该穿到地，互你脚上手人身体足轻松，真正真哦，型真的型哦，真型。 对，药房起名哈，咱转开对面老爹老姐了，按公办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当然，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我想这种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的不要蛋糕，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这是张文琪跟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教我做阵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哈。

哼，来讲古早古早的时阵，这是伫清朝啦，哈，这个苏州吼，苏州是袂阿两个哦，你啦，阿的苏州哦，算讲有一个地方的新书，地方的新书叫徐寿天，徐寿天哈，我就讲讲要找朋友啦，阿煞对面一个凶凶公公的吼，吼，唔知你。唔知你赶火车是不是吼？惊到紧的呀，阿无看到伊吼，总甲弄了啦。啊，这甲弄的人吼，是一个打赛的啦。没我啦，这一弄吼，也好笑啊。迄赛是毋抓出来吼，安尼规身躯啊，个个规身躯臭毛毛啦吼。打赛我咪头只吼，是安尼无唔对。哇，要修正，这个真的是。有够衰的吼，系啊！啊，所以徐寿天当然要去找朋友，一定是穿，一定是有穿个穿搭搭的无？哦，唔，无靠找朋友讲清彩清清的，拢嘛有打扮一下。哎呦，我这衫最近较袂尔啦，安尼啦，打一声啦，好，足受气的，主本是要叫这打赛甲背咧，哦，啊，唔过，拄要开嘴讲话时阵，雄雄想着讲，晓，伊今仔厝的那是好过。那得爱来打赛，对不对？我竟然讲叫伊陪啊陪到连滴骂哩，伊敢就陪去啊？想想算了算了，好了。啊，那今下，就想讲啊，无回来厝紧换换，较有影。无想讲这打赛嘛真苦，啊那伊哦，你想要噪音，搞我按到我的赛就想要噪音啊哈！哦，你真正，你是嘛？就我。拢无生伫个你的头壳遐呢哈！阿、啊、妈看到我在行路，你来闪呢？竟然把我弄到！即摆你们在什么人弄什么人呢？伊个目睭在伫个头壳遐，无啦，伊是看悬无看低啦。伊目睭都在伫后壳个啦，无看到啦嘿。啊，意思讲就是即个徐寿天哦，甲挡路，害伊无看到，害伊甲弄到。啊，当只个西拢淹倒，看要安怎？哦，气者你敢那个？甲这气球顶骂无大劲，哎、欸，你敢怎骂得足过分啊？呢，你真正无真正无讲理的，你敢知？啊，刚骂得啊，哎、欸，你敢怎出手搁甲拍啦？嘿啦，咱的性哦，袂论一啦，真正。啊，不过人气球顶，你要拄则我讲地方新书呢，咱读册人啦、啊，读册人唔爱插伊啦，好一个甲拍吼，迄、那个36计走为上策考验吼，有，赶紧吼，得用总等于出啊。安尼，这个打赛还搁伫后边，还哭哭咧，搁哭哭肉安尼。迄围观的吼，遐看老嘅来讲，拢替这诶徐寿天哦打抱不平呐。啊，即摆等于到厝，臭毛毛唔赶紧嘞，辛苦洗洗吼，衫紧换换起来。因这某是安尼，遐遐累遐哭讲，啊无开无带，还咁只打赛小龙，啊真正衰水汪汪诶。诶，真正有衰，真不可叫咪陈赛龟。这绝对是唔好诶现象，唔好诶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就是唔好诶兆头就对啦。这绝对就是唔好个啦，无干嘛在行路，行到遐弄着打赛个，啊，别人唔去弄，你弄打赛，酷酷嘞，啊，做嘞个嘞，是就真当红喷到规身躯个赛都已经足气啊，这擦皮啊，搁底下黏黏黏吼，哦，真正是闷闷不乐啊，真正足硬个，你都唔知晓啦。好，今只即工哦，讲困到三更半暝，太汹涌听到外面咧吹狗雷啊。这时阵应该是大家拢在睡觉的时阵拢在困啊，阿他有听到那吹狗雷啊，所以好奇心吼，就爬起床，看外口是安那较狗吠咖呢，吹狗雷呢，嘿啊！伊即马从我门拍开，哦，吓一跳，吓一跳，阿他等一等啊，打赛的啦，哦，这打赛，我干无得三更半暝，反正三更半暝，个约家对出来。那即老行叫得点，伊有天同学是安尼想来讲，好啊，一再甲拍无掉，要三更半暝，佮约来到阮厝来，小到过分，吼，得个累啊！伊讲你这青长啊，你安尼，你人是甲我弄啊，甲碰啊，规身躯的屎安尼，我都要叫你赔，你佮既然甲我骂，佮甲我约，佮甲我拍，你当作我惊你呢啊？我是要插你呢，我留你呢？你纯进车三更半暝佮走来阮家，你就是要找麻烦哦。哦，你知影无？甲累甲困啊！这个时阵哦，这打赛官啦，打赛讲，我嘛唔是故意要拍你，因为呢，
咱正世人就是有结死冤，所以我看到你特别硬啊，看到你又特别惨白啊。阿公呀，那婆婆叫他弄到你啊，就塞塞去又又摁到你啊，你讲就讲怕。啊，这个就讲到正世人带死冤吼，哟，所以无论是不是恩德赛啦，反正哦。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啦，看到你我就找啦，就想要跟你叫，就想要跟你争，要跟你斩这样啦。哦，是这样哦。所以这打赛就是这样说，他说哦，我们正世人就是有结死冤啦，所以我看到你我就找，就想要跟你打啦。其实主本应该今天我是爱死在你的手里的啦，那是因为你当时啊，你我跟你打，你打不还手啦，我跟你骂，你又骂不还口啦。所以咱修魂的因果呢，嘛要讲起来是功德圆满啦啦。啊，我阳寿已经尽啦，阳寿已尽啦。但是阮厝内吼是足善车啦，所以我是无管乐种啦。如果你来当甲我斗三工吼，入土为安者，那咱正世人的世寿哦。好世寿哦，咱正世人诶，这个世寿万分万分吼，都会当完全化解。啊，如果你呐，啊，可以当吼救济一下我的母囝咧，我一定会报答着你的大恩大德啊！从安尼打晒家己名，介大个所在，甲祈求天公了后，就跪伫涂骹哭起来啊！甲舔舌头，甲白了就哭开，就哭出来啊！痛哭流泪，安尼就对。然后呢，总啊消息不见，小姐哦，哼，人呢？哎，无看啦，无看迄个人影，只存阴风阵阵啊！甲一个哭狗雷声啊！甲西秀天惊一个真正哦，裤底一包三斤外啦！安尼讲，这个大赛唔得死安尼吼，是啦。那安尼甲看者，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所以来，迄个过灯光吼，就是天光吼，天光了，迄个祈求天就赶紧按照大赛该讲的所在吼去遐吹啦，好去遐吹。即个怎讲？大赛吼，迄个下仔让下仔啊吼，甲玉甲拍断伊了，莫名其妙，汹汹暴毙啊！等于厝都拆开啊，暴毙啊，无原因的哦，拢拆开安尼啦吼。所以一切的这个人啊，拢是像我大赛人讲的迄一般无唔对啦哈。好，就安尼祈求天呢，得帮伊落葬哦啊，甲松树办拜了，佮好伊的后生十两银，十两银子，佮教伊变哪做小买卖。本地祈求天就是一个生意人啊哈，佮教伊这后生变哪做买卖，协助伊成家立业，啊，记得爱好啊，友好着伊老母。就安尼大赛伊即个口啊。较早是打赛，生活过甲真正是有要困难。即马吼，因为是受天甲教要来做生意，去帮助成家立业，生活煞过甲比较早要阁较好，安尼就对啊。啊，但即马是受天后来经商，哦，愈赚愈钱啊。这可能打赛有咧斗三工啊，嘿啊。伊迄个做生意做生意啦吼，啊，毋过嘛毋是足大赚啦吼，啊，但是看伊总主厝以后吼。哦，安尼啊话，越谈越侪，煞到尾啊吼，变成因地方的首富啦，地方的首富啦。所以这时阵，后来伊就想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哦，伊讲要，这我肯定正式人结死冤，所以冲突一定是会啊。好啊，见面相拍，这是种冲突的，爱用这种冲突的方法去呈现出来的对嘛？啊，所以呢，安尼讲者，我当时呐出手。这个大赛是一定爱我怕死的啊，对不对？啊哪呢？代志就麻烦啦，我唔做变成杀人的凶手，对不对？啊，较早古早人拢讲，迄个杀人要偿命嘛，对不对？哈，系啊，杀人爱偿命。啊，我若个怕死，啊，这下我唔得，都从爱刑场临头落地，但这下个有地有囡仔去咧活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后来教因遐后生做囝吼，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吼，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是
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卸不尽乱大谋嘛，哈，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讲咱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哈，就是万气到冲崩哦，啊，就失去理智，理智线就断了啊，然后就要怎样怎样怎样。迄有当时啊，唔是惹官司也过出人命啊。所以后来就是用这话教伊后生做囝，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会当忍真容忍真，忍一时会风平浪静哦啊。退一步就海阔天空，所以后来伊在后生祖囝，不是讲因到变首富尔呢？人家后生祖囝嘛，不是像迄人无路用的，干那伊就食饱困困巴食，遐富二代无路用卡少呢？伊后生祖囝讲，后来的人讲，唔是达官就是贵人呐、啊，哥哥拢真将仔啦。今天这篇故事叫做度量，度量等于福田，就是我们人要有量才会有福，这样啦。来再听歌，人生一路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来改进广告哦。
1: 啊，我怎样啊？
0: 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我安尼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转变之后，阿肚腹肚会疼，阿个会崩脚。
0: 嘿。
1: 阿个咩？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等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拢扛包。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才吃。
0: 嗯。
1: 啊，透早起来才吃。啊，哪行哪听恁的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摆。哦，这帮人做 OK 啦。嘿啊，我做王爷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就是我自己吼，生活太紧张了，所以讲我就下班等人哪行哪放松，啊，等哪
0: 听恁节目。啊，你吃了好哈，谢谢你，你吃了好，过来起来跟咱分享，谢谢你啦。但一个安尼好办吼，就。笑出来哈，对啦，因为文心老师就讲，咱肠仔内底都血清素多巴胺啦，所以你若无放倒拍个球，当然你就面有面角啦。啊，你若会通透啊，多巴胺、血清素就正常啦，当然你就开心了嘛，哈、哦，花头喜面哈，赞好，啊，有遮好诶，即个产品咯，大家食。啊，你若拄啊头起先吼，伫咧歹放诶，即种诶，就对啊哈，你就一天两包啦。啊，拢康巴啊，嘿，康巴康巴食，啊，一天两包，啊，食个你感觉，哎，咧放足舒适诶，其实一种放哦，我甲你形容一下，因为我本身我咧食我知啊，迄像脚床抹油呢，真诶啦，我抹咧就出来咧呢，唔是老哦，哼，唔是啦，诶啦，都正常诶啦，哦，安尼，骨一下就出来了对，像抹油安尼，有够好放诶。无，你看袂晓问阮即马家咧食咱活力民宿的乡亲，都比如看是毋是咧放的情形，像我形容安尼，就好放的吼，笑头笑面啊，哈、啊、好啦，唔能够用手握啊，一放袂出用手握，我听恁安尼，我听得有够艰苦，有够痛苦的，我甲老火老弟呢，真正有影，啊是毋是足痛苦的生活？对啦，古那有够痛苦，啊有只好产品先啦，甲咱听，唔则是听有录音，啊古那个咧咧啊。啊，对不起，我来爱累啦，事实就是安尼啦。刚才听你，唔去吃，你是有录音，听就有录音音啊，是不是啊？你嘛吃看麦，看啥人看，大家学了干安尼，对不对啊？有好产品伫吃，叫你吃你唔吃，啊人看唔惊鬼，看酷酷惊足奇怪，啊人爱播什么草药片，啷个啦酷酷吃，吃到出毛病，嘿啦！这活力民宿吼，这国家认定的嘞，你看咱的许廷远医师吼，破树破的哦，医生有哦。

常时一天一包就可以啦，哎呀，一天一包就可以，啊，一盒就可以吃两个月啊，哎呀，两个月要开2800行啦，吼，好，啊，迄落早介绍，啊，搁怎啊食，吼，啊，搁再一点要甲恁讲的，就是去到夜班哥尾一定要看哦，咱咧抓客顶面吼，落大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的飘头，就是老的老鸡的飘头，爱看清楚，才袂买唔对哈。啊，若无清楚，还是讲啊，我唔知夜班伫底，啊，还有阿君啊，我都吼老人目啦，啊，健康歹，目睭歹，惊买唔对去啦。啊，无你先甲我送来好啦。无问题啦，你得甲卡来吼，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互详细，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嘿啦，279甲卡两遍啦，0800279279，啊，那是咱。一个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今天这波的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关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替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秋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高平天气客家年初体育的一个盛事哈，体育十二届六度运动会，而由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啊接棒办理。哈维菲诺跟主办的上期又对屏东县高速上在十月以后哈啊，全部都去了高速上公司来召开那个筹备会议，来敲响合众运通比赛的闹热的一个前奏。会议呢由哈维菲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的主持哈，要请到六队十二个上期代表，还有高速上在体的那个绅士贤达哈，冲下来参与。冲下来投注那个心力哈，本那个明年的六队运动会，提那个虽然保护企业国思想哈，后生后衰的按有这个环境呢一个情况下哈，来提高六队上前呢一个参加的热情，和冲下来为各种运动会表出更加辉煌的一个战果哈，听。六十二届的六队运动会呢，在屏东最北方那个高速最强的客家乡镇的举办，以高速起飞赢六队哈，高速起飞赢六队，客中荣耀在腾飞，作为那个主题哈，来感谢该队的导演的融合一个发展的元素。高速上咯，有那个客家，哈，也有后路，哈，也有平埔，也有新住民导演的族群，共同地拉开归丰饶的土地发展，诞生丰富又导演的文化感、生活的一个风貌，哈。家主任呢也表示哈，那个六队运动会有十二个上期来轮流举办，能够讲到举办运动会哈，还呢再提一个荣耀的表现。听你说六届六队运动会呢，为提那个屏东县高速上来展现全新的一个文化的旅游能量。高速上呢也新增加不少的那个建设。每一个建设都有那个亮点哦，哈，比如讲咯，竞赛溜冰哈，就爱提那个平时一线 Q 了 turn 咯哈来判定啊，选手呢可以提那个竞赛的高赏地主来欣赏北大武山的奖哈，还有爱邀请全台湾。国体的那个乡亲，还有认同客家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向下来到高速上组合，为那个选手加油，和向下来欣赏高速的奖，来感受导演客中的魅力。高速上呢，特别按到太茶路哈，后来呢又改名按到高速啊，原因呢就会源于那个总头有一。条占满国泰的木棉树哈，也枝繁茂盛，象征那个地方的一个兴旺。所以那个台湾呢，主席梁振汉雄总特别呢哈，推荐高速上水源保护区的占满江的山景，占满清腔的水质，还有贵新鲜的空气哈，山清水暖，可以讲含的高速的一个特色哈，清新无污染。嘅环境哈，真蛮适合来举办那个运动会，所以天二十六届特别呢哈，将那屏东县政府新开嘅那个 乡道平十一线哈，还有平二线纳入那个运通飞的场地。咱们出的那个套路哈，直面山景，高速的山景哈，本人哦，佮沉醉在那个里头哈。尤其十月份哈，都到喊呢，高速上的那个蜜枣啊，旺利。乌龟一个产季，古树雄情呢，会将那个用太最太的热情、最甜美那个水果哈来欢迎各地的选手哈、选手还有游客来到古树来聊哈。阿公都来从运通比赛呢，唔单止系你运通比赛哦哈，更加系你传承客庄啲那个载体文化，咱们珍贵嘅记忆，向下来为六队嘅后生嘅和选手来搭建那个舞台，来见证年轻嘅一推哈，啲那个客庄嘅一个比赛场上绽放嘅一个活力，更加多嘅发通嘅资讯呢，也可以请大家哈来到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在脸书来搜寻六对客家文化园区以及六对运通费哈，大家都更加了解哈。听六十二届六对运通费哈有嘛个特色？

0: 学堂一条歌曲哈，《运通飞》，明年侬会期盼一年一百页那个六队运通飞哈，大武山下的奥运哈，小奥运呐哈，啊，大家哈，乐意诶，运通哦哈，不管做上球也好，打球也好哈，侬乐意个人加油，乐意参加。啊，今年侬轮到那个屏东县郭书雄来期盼哈，郭书雄的上前哈，台上的讲出郭书雄的奖哈，欢迎他家来行了，来跟选手加油哈！他家来到客庄讲客话，讲到那个客话传承哈，目前面临个严重的失退的一个断层呢。根据最新的调查讲了哈，全国有六到十四岁的青年了，平时主要讲客语的比例哈，存到2.25%的哈，所以也显示呢，那个幼稚园哈、幼儿园毕业以后哈，母语环境哈，大量的减少，最大的主因。所以屏东县市议员哈李世斌跟李世干哈，也提那个议会咨询的时候哈，呼吁屏东还呢一个那个客语的。沉浸式高学的发言题啦齁，更加应该勇于挑战，来打出全台湾第一件齁全学年十年的那个结束。唐坤啊。
1: 今天了解作为方法提议还是会鼓励啦齁，可能跟他讲提议要到底谁下面来他改理念学校啦。齁有没有刚刚出一个叫理念学校，一些把填住填把谁下多。啊理念学校很好，三块的是成立校的或者原民地区的跟你实验学校。由实验学校前来进啊，听吗？那可能变成全语言的那些实验学校。
2: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客家语言哦，已经像那个分那个叫什么半牙式的这样子分盘了啦，模式点点点的啦。
0: 真是了从语言讲哟哈，讲客话话声音呢越来越少，所以哈鼓励大家哈，呼也呼吁大家多多来讲客话哦哈，千万莫跟那个客话消失系列。哦，另外呢，文化慈善保存领域最高的荣誉，第七届客家文化慈善保存奖哈。九月什么时候举办颁奖典礼？经过三个阶段的审查哈，最后呢，总共有14个案呢哈得奖。从建筑的修复到技艺的传承，本那个某相同领域的文化慈善守护者哈，从其的贡献跟专业的实力，本他家看到哈，本他家肯定。
3: 因为阿公姜阿庆先生给。特别专门同神经来讲，哎，做好事，做好事，所以我都用一下健身来去做假的事情。
4: 多多个搞到我唔会搞为止，啊，我个王爷讲一年啦，保护我身体健康，继续传来，冇会失传的啦。
1: 因为你们替国家保存了根，你们让这一代的国人跟前代的人连接在一起，你们把这一代的生活记忆也留给了下一代。
0: 非常感谢人哈，安尼跟文化资产保存的暗号哈，可以安尼一推一推传承下去。其实爱波头还有个苗栗安足球场哈，有海鲜五宝之称的唐文茶庄，经过一年的时间呢就修葬哈，爱提那个十月份修复完工诶，特别哈除了茶庄的主体。一台送的那个电车的候车站哈，有那个谭文虎冲绳协会首长的一个阵地，还结合书柜变成了驿站的书屋哈，未来也会接书管理那个营运，配合茶庄的首长启用，我想更加多游客来莅临谭。
5: 目前是布置。书那个放一些图书馆捐赠的书，还有一些民众捐出来的书啊。刚才又有一些人建议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协会的所有的创作的东西，或者是说照片，可以陈列出来，让那个游客来的时候可以认识我们更多我们唐文。
6: 也是一样，有办十月，也是十月底会有办一个花海祭第二年，所以请乡亲拭目以待，可以来。多走一般一小时的一个火车到我们，谭文火车站。

我接下来呢哈 ，IV 上节目要安排一条歌曲哈，听众朋友介绍呢，下一届哈 T 六十二届嘅绿队运动会轮到哈，咱们将哈有各奖嘅风景呢，高速上来期盼哈，所以呢，接下来要安排那条高速之歌哈，高速之歌还能一条描写到屏东县高速上风土民情跟在地信仰嘅客家歌曲，有曾坤木作词，傅延民作曲，也有那个客家歌手方宁，伫啦2008年发行的一个情谊专辑里头所收录的一条歌曲，俺来听那条，各有提风特色的歌曲《高速之歌》。

学堂的方龄所带来的古书直播齁，接下来呢我来进行的是名人专访那个单元齁，今天我介绍来的地方的特色齁，谈看啊。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有学
1: 等阵间咁睇上嗬，等下嘅面面人专访，等下啲多咯。A V 上边有播出的，系呢有客家共享传播嘅经费，可以用心所拍嘅那个空间合作，空拍一百之一。今日有开社会组会屏东县内埔乡罗皮村马卡道咯。主持哈，哎，佮特别的一个提防烟，底下传承古老的仪式。
2: 露珠子其实我讲，菜店你都讲很多贡献了哈。那其实一个露珠子哈，过去喺当地我讲讲马卡道做嘅田埔族，佮重要一啲祭祀的地方。后来呢，客家人入嚟一个地方以后，都开始另外再起一个庙，因为我说一时阵呢，都有一啲牛人数，我说呢，尤其是一啲属于客家人嘅特色。那么后来呢，一个土地是属于国家的高雄的总畜繁殖场，但是也以后开始失场，又在起另外一块土地北国。我说也有一块平埔族的一个罗族祠，还有一块汉人的北国庙，另外有一块河洛人的北国庙。

一个老主持地位给作家，其实是代表一个部落。我应该念一个叫小社，属于平埔族的一个小社。给一部的地位保卫是明年祭拜老祖的时候用来给主题啊处理过平埔族。另外呢，佮丹凤有得像陶罐佮种好，佮吃不起冬天佮存着几百个吃不很多不强的，所以就叫做黄金。客家人祭拜一个八公吼，最以前的杀头开始，后来变成的比杀啊，吃有很多啊，福德精神也几扎实。那后来呢，因为时代改变，变成那个阿玲讲啊，用数位吃的阿玲讲嘅偶像式的那个八公，我说阿玲也可以看到两个阿玲讲嘅八公嘅形式都超嘅。

0: 为了将那个台湾黑松散呐给讲哈，推上各级舞台，黑个米粉哦，提那个九月二十二号同农业部、林业跟资源部约束。新竹分署还有台中分署、桃园市政府、新竹县政府、苗栗县政府、沙屯法人台湾种子西路协会、沙屯法人台湾千里铺托协会哈，有八个单位共下来签署种子西路永续经营合作的备忘录，希望大家有那个签署哈，结合地方政府跟民间的组织力量来提升种子西路的永续经营跟积极能监督。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呢，种子西路从2016年由那个前主委利用的开始发祥，都已经行过10年了哈。今车千里葡萄协会重启哈，听说那个葡萄规划跟推动，那那一辈进一步的来邀请那个林业部保育署哈，新竹台中分署一个投。新苗三院市政府来合作，希望加油那个跨域整合哈，减少那个行政程序，发挥中央、地方跟民间最大力量来维护。顾修辉主席也强调，希望安尼的合作哈，唔单止能提升种子西路的葡萄维护不品质，也可以提供他家哈更加完善的一个行路的环境，并更加多年行业合作。深夜神呐，啊！提那个行古土的高尚地段来认识客家文化跟台湾的资源人文历史。另外呢，有点10月3号登场，第三届一种种子西路行路的嘉年华哈。啊，哈菲菲呢也邀请大家呢，提那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呢，来去行行啊嘞哈，来去行那个种子西路。提那个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会师安排那个台府的美食市集哈，也有那个在地艺文团队跟音乐的展演，欢迎大家空下来去行了。
1: 最佳时刻，来共。

好，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合发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是很受客家人欢迎又常食用的家常菜肴，跟闽南传统的笋的料理做法不尽相同。闽南料理多半是用来凉拌、炖汤、爆炒，客家人则多半采用桂竹笋、麻竹笋、孟宗竹，直接晒成干，或者是煮后泡在水中发酵再晒干。笋干可以吸收炖肉时的油脂，搭配鸡鸭的肥汤煲煮，肉的肥香跟笋的酸涩真的恰到好处，非常好吃的一道菜。笋干，笋干，笋干，笋干。

哦，大概有陈云同先生所带来的水路哈。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哎呦，今日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糖要分享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水印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啊，今日就。

0: 阳的。
1: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阿爷，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5: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
16: 黄月衰老师，恁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哈。啊，做一个作家吼，伫台湾吼是靠卖册要好起来吼，无三个啦吼。除非讲参照郭台铭这个改写改卖吼，用送的这种吼，哈，无不计成本。那无所谓作家吼，那要靠伊卖册，真正要死哦。啊，无参照讲伫日本学美国嘛吼，啊，美国学欧洲，因遮拢较有制度，啊，搁一点因的人口侪啦，吼，啊，看册人啊侪吼，啊，所以买册人也有这习惯。啊，所以呢，就是作家拢作善的。啊，所以呢，我常常因为有一挂作家吼，我知影伊背景啊，是讲我家己这本册是未歹，所以我家己甲推荐的时阵，我拢会甲伊捧场，甲伊买几本啊册来送哦，咱在好朋友、咱在听众朋友，啊，再听众朋友，大家都敢那我的家人，敢那阮处理的人同款。所以呢，我作欢喜会当甲册送出去，但问题就是讲吼，我能力有限嘛吼，你知影公益团体上计买捧场十本、二十本都拢了不起啊，吼啊，除了讲因出版社要去。要送啊！那无拢是我家爱出钱来要送给大家啊！所以呢，足感谢足侪朋友，因为我的推荐，所以有人就来讨册啊！讨册人拢足侪，比如讲，我有当时敢要送十本出去，结果来讨的人有八十个啊！像这回我敢要送二十本啊，结果来讨的人有百几个啊！所以伫这块的经营啊，当然你我拢是真正照规矩啦。Gary 今日拜托我，一定爱伫这个电台顶头，甲大家宣布讲，伊绝对是秉公处理，先搞先送啊，就对吼。啊，所以有诶是做认真诶，逐摆啦，凭讲送册，伊逐摆拢参加，但是伊可能收到机会一摆都无，啊是讲只有一摆吼，啊可能伊十摆内面才摕一摆，啊迄哦绝对唔当怪 Gary 哦，啊因为伊是真正做秉公处理，先到的阮就先行吼，啊所以你啊第二做网络留言的时阵是 Gary 是网络嘛，啊是咱诶。
1: 没有，
0: 寄没有过来的时候，有时间嘛，我们就凭那个时间的早晚哈来登记安尼。啊，其实那有上好啦吼，啊那无够伊，咱就省一个便当钱，还是讲啊都卖食一个宵夜嘞吼，啊减啉一罐蜜露的，啊咱去甲买一本册来，甲这个作家捧场，这也是好代志。尤其呢，讲句我歹听，出人加排几本啊册无看，起码较有气质吼。当然这是开玩笑。好，今天呢，我要访问到呢是一个警察的作家啦吼，警察。警察阁写册，做警察阁没警察啊！你稳翘起啊！但是咱都是台湾好家在，这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一群人的存在吼，伊也阁话咧话访问啊！这若是中国，你卖讲写册啦，你敢对你顶司也是对你警察有意见，你都已经被消失了吼啊！所以这个作家呢，叫做王伦宇吼。伊是竖心旁啊，一轮啊，啊，今年呢，伊32岁吼，伊个做伦宇，你即摆伫倒咧，伊个做。做警察，哦，他说跳过了，安尼咱就不敢问。伊做腼腆，做歹势，卖我知我伊是倒位。我是讲因为吼，伊也未娶某啦，吼。啊，你就知人啊，食老都加薄吼，啊，就想讲哦，甲恁报一个好康诶，啊，这是竞赛仔，啊，看恁有啥物人要去分局甲伊偷看一下，啊，查某囝介绍伊，也是恁亲戚朋友介绍伊吼，啊，伊32岁也未娶，因母啊听讲嘛，定定咧甲伊催婚吼。啊，我定定他都私下甲伊开玩笑讲，诶、欸，好佳哉，恁大姊嫁啊！啊，若无参照你安尼哦，写一本哦，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呐、哦！我是警察，你看这本册哦，你都真正，我甲伊讲，诶、欸，刘宇，你接着写这本册哦，你可能在警界要升官哦，太难了。
2: 啊、因为就是因为升不了官才会写的嘛。
0: 啊，真的吗？哦。啊，对啊，你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啊。那好，那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所以你写这本名字叫做《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我是警察。哎，你自己花钱出这本书，你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2: 嗯，就想应该是说去把一些，因为毕竟我从警也超过10年了嘛，那我就是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可能。这10年看过一些东西，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去跟大家去说明说，也许大家对于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对于现状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看法，说是愤怒也好，说是悲观也好，说是各种的情绪，那也许我们有不一样的一条路，这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看看的。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是说，不管今天是警察也好，是民众也好， 我们的社会可以有不一样的面貌，那我把它写出来，我的一个愿景给大家参考。
0: 你知道吧，你出这本的时候，那个这个宝瓶文化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副总编辑听说这个张纯宁曾经还为你担心说，诶，你现在还在警界任职，诶，你出这本书来大力的批判这个体制，你恐怕会受到上级的打压，而且你是用本名来写这本书，那你现在目前这本书出来以后，你在你的单位有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2: 其实因为以前很久以前我就有在做社会运动，那也在一直在提倡警察组工会啦，或者说是改善警民关系之类的。
0: 可是你都不知道说警察跟军人是不可以组工会的吗？
2: 是啊是啊，那就是一个提倡，因为没有说什么是本来是不可以的事嘛。因为您像看国外的警察是都有组工会的，美国警察、英国警察们都有工会的。只是我们台湾法律禁止，并不表示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所以不是，你应该从修法这一块开始。
2: 对，
0: 你先组工会是没有用的。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去推动这个警察组工会的这个法案呢，要让它过去，就变成合法化。
2: 某种意思上来说，就是也是因为要写书嘛，去把那个想法去跟更多人去说。
0: 那你应该把你这本书送给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应该做这种工作，你这样的运动不够积极。如果我是你的话，你听我的建议，你既然已经都出书了嘛，那你就呢就花半个月的薪水，然后也没有多少钱了，就把它寄去给每个立法委员。至少立法委员不看的话，他助理也会看。
2: 是是是，
0: 那助理不看的话呢，诶，这个至少你这个动作做了。所以你将来在写这个鼓励警察组织工会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运动里面，你的行动里面，你做了哪些事情，你将来就有个记录。
2: 应该说我现在一个是说，那是未来可能会去做一个操作，那现在来说我希望的是激起更多人对这个议题的重视。因为如果像我们过去也常在探讨一个劳动社会议题的时候，会发现说，如果你只是把规则改变，那并不一定能够促成真正的一个劳动自由。他可能变成说，对，我修法有一个工会，那这个工会可能变成说是其他人在主导，也可能是资方在主导的工会。我们过往来说，台湾过去法律也是允许各家企业组工会，但是就只有那个工会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如果不是真的由劳方自己一个有他们有一个权利意识存在的话，那就算有这个工会，他还是很容易就没办法去争取。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欸，我在菲律宾待过十几年，所以凭良心讲，因为菲律宾受美国的影响嘛，所以他的任何工厂，像某先生的工厂，前夫的工厂里面呢，五个人就可以组工会
2: 啊，对，
1: 工人五个人就可以组工会了。所以呢，我记得我老公，人家都问他说，我问我说，哎，你老公是律师吗？我说不是，那他为什么对法律那么熟？我说因为他每个月大概出庭的机会会比他在办公室签公文的机会还多，因为你五个人就可以组一个工会嘛，所以你就每天这个五个组一个，那个组一个，他就一个公司里面就好几个工会，有好有利有弊啦。好的话就是说工人的权益他自己可以为自己争取他的权益，坏的话就是说他很容易被人家煽动，或者有心人士在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就像说现在这个警察组织工会的，我是不分反对的。我你知道吗？我包括我经常去录影嘛，那各电视台我都每次去录影我不是做挑拨的动作，这我没有兴趣。我都鼓励他们那些摄影师们的，因为他们要背着这个 camera 都很重，然后去出外景啊，然后上山下海，或者包括连在那个室内录影棚的话，他们长期来那个所谓职业伤害，对他们的肾也好，肩膀也好，其实都是很明显的那我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啊，黄老师啊，你利益良善呐、啊，但是你想看卖啦，我拿出来做工会、工会，我都无头路啊啦，因为我这个工作是可以被取代的嘛，所以的马上就别人来应征了，我这高拐啦，果然完了都无头路啊，先给你开掉再说嘛。可是呢，因为警察不同，警察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
2: 相较来说，他有一个身份保障，
1: 对，
2: 法律上可
1: 以。所
2: 以
1: 你们如果搞个工会，事实上是可行的啦。只是说，台湾的法律你要先，我是鼓励你先到立法院开公听会。像我们以前为妇孕争取这个，譬如说职场的这个不受歧视，然后同工同酬，还有就是有关这个 Me Too 的这个性侵啊什么这些，我们先开公听会，就是先看它的可行性。我以前辈告诉你，你就先开一个警察可以组公会吗？然后或者警察有组织公会的必要吗？你去开个公听会，然后你结合民间团体、资方跟劳方，然后还有警察本身，还有政府官员。这样立法委员、民意代表这样子公听会开了几次以后，这个议题才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是，这就是会同步，未来都会同步进行。
1: 对对对，而且你现在去，你没有去警察大学练修你的学分，你反而跑到政大去练到硕士，现在要说修博士了
2: 啊？是，
1: 你知道说，因为你这样的叛逆分子，反正修到博士你也不一定升得上去，所以干脆到别的学校去练。管理这个公共行政管理来做这个社会运动，是不是这样子？
2: 因为毕竟说警察大学在警界的来说，他任官一定要警察大学毕业嘛。啊，我所以基本上我不管读，我像我读政大是绝对不肯任官的。那当初我会读政大，一直觉得说那边有我需要的知识嘛。因为那时候我是在进行这个工会组织运动的时候，那我觉得说我就需要相关的一些，不管你说是劳工法也好，或者说是法律公行政法。或者说是比较偏向政策层面的。那时候政大有很多我之前参加摄影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师，不管是法学系的或是行政系的，那我跟他们都有互动。我就想说，他们如果我要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要有更充沛的知识来去跟这个社会以及跟是说上级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1: 很好
2: 啦，
1: 我都觉得说你们年轻这一代勇于做这种挑战的工作，然后看到有一些不公平的，为自己争取权益，我是觉得这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好的表率。像你们其中就是譬如说包括内政部明文规定说警员每月加班不得超过80小时，可是员警以薪资请这个加班费，反而因为80小时这个天花板，所以很多没有办法帮给你们多余的加班费。
2: 对，这政策其实算是那时候是立法院通过修法采用的一个新制，就是要减少员警的总工时。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层级的行政机关，他们就把这个原本是限制工时的这个法律当成是一个限制加班费的法律。变成说原本可以超过100小时的工时，现在变成说现在变100小时，那就只能报到8小时的加班费。但是在很多实务上来说是不可能就这么样子减的。 毕竟如果你今天只是把一个框架改变，一个法律框架改变，但是你里面的内容物，不管说你的人力、你的勤务、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的话，那这个工时是不能压缩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像我今年就开始有，今年大概二月多就开始去发一个问卷去调查全国的一个工作状况。其实超过每个月超过100小时的人，还是超过超过40%左右。
1: 哦，
2: 但他们都不能报加班费啊，
1: 那也是不公平。
2: 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一般来说，民众对警察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啊，因为都在开罚单嘛，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一个很爱管你的父母亲也是讨人厌，严格的老师也是讨人厌、啊、因为你们就是看到你们就是知道没有好事发生了、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警察要去争取他的福利，大概很多人也不乐见啊。那可是呢，事实上警察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我跟你说，因为譬如说有一条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公务员的服务法里面新的规定，就是说警察在办公日的当中必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因为你们都没有中间没有休息嘛，你们都在行，所以那个小时是由警察自己决定的。可是做得到吗？
2: 做不到。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现在来多多数都还是12小时轮班制嘛。但是
1: 哇 ,12 小时轮班也太辛苦了吧。
2: 对，看各地方。
1: 那有4个小时就是变成是加班哦。
2: 对，就是等于是法定工时8小时，然后再加上4小时的加班时间这样。但是你要说真的要去休这个小时，如果应该说，如果我真的可以让每个人休这个小时，那干嘛要每个人都加班4个小时？
1: 对对对，这中间事是矛盾的。
2: 所以本来就是做不到休息这件事情。那所以基本上他就得先，目前阶段来说，他就是差一个类似一个小时，他把它空白成一个叫做休息时间。那那个时间，我听多数的机关大概差不多70-80%，他们都还是要在做实际的勤务执行，只是说他比较类似说坐着静态一点，就是比较被动式的等待案件的这样，但是他还是等一下还在服勤的。
1: 可是平常先讲哈，虽然你没有练警大赛，是基层员警嘛哈，所以今天你是用什么身份考进去？
2: 警校是我们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考
1: 所以你是用念警专？
2: 对，我是念警专。
1: 警专，那你们现在警专跟警大之间的差别是怎样？
2: 警专是读2年，但是它是二专，然后毕业的话你是可以任到一线三星的警员。那如果是警大的话，你是要读4年，然后毕业的话是要任2线1星的，就是巡官。
1: 就开始就是当官的地方。
2: 对，开始就是当警官的。
1: 对呀、你是兵啦，还是官的地
2: 方。
1: 对呀，外公哦，我现在在问你，就是说你现在在为警察争取福利的这个过程中里面，你自己坦白的说，会不会也有很多是摸鱼的警察？
2: 摸鱼的警察，你说上班去？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依照很多来说，依照上级认知，他都那都可以算是摸鱼，没有错。因为其实警察的规定蛮琐碎的啦，说什么勤务纪律，然后说什么上班要怎么样，要有精神的站好，然后就是这样子，或者说是说，上班不能够打瞌睡这样子，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啦。但是我的认知是说，你把这个工时拉得很长，然后把这些勤务弄得很琐碎，那其实很多吃东西是不必要的时候。那
1: 像什么？
2: 你说例如说站交等这件事情，其实
1: 站交通
2: 很多路口来说，它并没有真的需要一个警察在那边做疏导。因为实际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交通拥塞，它是因为工程设计的问题，它的整个动线规划以及它本身就是车流量过高。那一个警察在那边，他并没有办法去减少车流量。
1: 可是主要就是很多人就是喜欢犯规啊。
2: 对。
1: 譬如说我看最近有个新闻，有个孕妇过马路。还有一个阿伯要过马路，都差点被撞死或者被撞飞的这种情况。
2: 说交通违规是归交通执法，那是一个违规取缔的部分。那我说的是一个路口的疏导岗，因为那个
1: 就上下班时候，
2: 那个就等于我们每天都固定要排一个人在那边，就等于一个警力的使用这样。那他的工作，他也不能说他也不能擅自离岗。
1: 可是那如果那种工作真木易交呢？
2: 有义交，对，有义交、但是义交来说，他们大概都还是配合远警的勤务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目前现阶段都还是有警察在现场站岗。
1: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这么多退休的老人家，他们不能够取代你们在这个
2: 其实是可以
1: 这个早上下班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就可以提案
2: 啊。对啊，其实是可以啊。你像国外很多有这种会辅助警察这样的工作，他们也是一直会把像是退休警员找回来进行简易的值班任务，因为
1: 我跟你讲啊，退休的那个警察都懒得要死。我跟你讲啊，大家一退休都要游山玩水，从最便宜最近的中国到那个日本。我跟你说，哎呀，我认识太多那种基层警员退休以后啊。你叫他做这些义工啦、什么去做公益啊，外公比任何人都懒，我不骗你。
2: 毕竟他们也苦了30几年了。
1: 这么说，可是我们也是苦了50年还在做义工，好不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不过就是说你刚刚在说的这个，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实际，就是说我刚刚在提这个，比如说内湖啦，以台北市来说嘛，几个路口一定是很塞的嘛，比如说几个区嘛，内湖一定该很区嘛，哦，还有哪个区？
2: 这部分就是尖峰时间会有大路口，就是连外道路比较多吧。
1: 连外道路，
2: 对，就是三大同或者说是那种那个，
1: 没有关系啊。总而言之，应该很多了。
2: 对，
1: 但你像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我给你一个功课了，你们都要用嘴供，你要外供哦，黄龙宇外供。你好，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应该去查这些到底需要多少警力在帮你们看路口，你知道吗？
2: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在国内要做这样研究就很困难了，因为基本上这不是一个官方主流会去做的研究啊。
1: 不是啊，你不用做研究，啊，你现在我只要你给我数字，你就是把巅峰时间最塞的哪些路口需要有警察那个义交，或者是我就说就是说这个替代员警来那边去管理交通的人，那这个数量如果出来就说，诶，我们早上或下午上下班的时候一共需要有500到1000个人，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个类似这种协会，你懂，这个义工群，然后呢就接受训练嘛，啊，然后就大家就分发出去了，那不就得了吗？
2: 那如果其实要这样讲的话，其实应该需要的是零人，因为其实根本不需要在交通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刚刚，因为
1: 我不觉得说不需要，
2: 因为来说的话，就因为来说，交通流量这么大，它并不是一个远景在现场，它就会交通流量就会减少。
1: 但是这对，可能是有流量不可能马上减少，但是至少因为有人在那边守法的情况就会比较好一点。我认为还是有，因为大家出去，因为没有人管嘛。
2: 应该说，作为一个违规，你就是说违规取缔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让远景不要定点在整条线上，它会更有效益。你让它在整条，你说内湖的整条，像康宁路什么路上面，一让它做一个定线的巡视，或者说是它可以做一个跳岗，这样的话，它其实会比一个人在固定的一个路口站在那边更有效益。
1: 我现在在说的这个义工义警的性质哈，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发钱。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路口啊，譬如说明明是人行道，我们现在人家都不说台湾是人行道的炼狱嘛，
2: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有些义工在那边跟他，哎，吹口哨，叫他说你要停，然后呢，就让行人可以这样走过去，还是多多少少有帮助的。
2: 那就类似有点像是学校导护那样的，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2: 对啊，
1: 对对，
2: 那就跟那就有点跟那就不一样，那就不同于警察执法了，因为这样的话，那如果只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不需要警察做这件事情。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不想让警察来做执法这一块，你必须找个方案来替代，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只要立法院啊，各县市政府啦，啊，官员啊，然后呢跟你们压力下来，你们的局长啊，从署长到局长只有妥协啊，到所长就是赶快派你们出去啊。
2: 应该说就这一起来说，依黄老师你的意见，这样就变成比较类似说一个，我们如果今天他只是个不需要做取缔，不需要做执法的工作，那其实他是可以被替代的。
1: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替代。
2: 那就只能说类似一个交通助理人员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啊，你说这种可不可行啊？
2: 这是可行的，对啊。
1: 可行啊，
2: 对啊。
1: 我实在是管太多了，不然我来发起齁，哦，对啊，这是男女都可以做的啊，退休人这么多，然后给他们车马费啊。
2: 其实你，
1: 不要当义工嘛，给车马费。
2: 其实
1: 政府这笔预算应该编得出来。
2: 其实像日本他们就是等于是委托保全业在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啊对啊，委托保全公司可以做，
2: 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
1: 啊，而且你委托保全做这个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你政府不一定要出这个钱。
2: 嗯，
1: 要是我打算组织这么样一个团体呢，我就会去说服企业家。
2: 嗯嗯，没有错啊。
1: 好，你每个企业家你一个月出10万块钱，绝对做得到嘛，我让你抵税。好，那你这10万块钱有100家的企业界愿意出，你知道那个人力就充足。
2: 但是黄老师你想为什么会招警察员，就是因为叫警察更便宜啊。警察加班费只有170块，比现在的基本时薪还要低，而且警察加班还有一个加班费上限，所以其实就政府的理想会觉得我叫警察更便宜。
1: 我想啊，政府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说我叫警察可能会更便宜，我这一点我可能跟你持比较不同意见。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要政府去做民间取代警察工作的这一块呢，第一呢，在认知上大家有没有取得共识？
2: 对。
1: 还有第二，到底谁来做？第三呢，做了以后这个费用怎么付？第四呢，后遗症如果出来的话，警察机构内政部要不要负这个责任？你知道吗？民意代表会不会找麻烦？
2: 对，
1: 还有人民会不会反弹？啊，人民愿不愿意相信这些人的身份？可是我是觉得事情可大可小。
2: 对，
1: 如果说像我，如果黄月水出来号召说，我打算要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会去说服内政部，然后内政部用所有反驳我的方法出来，那我一一说服内政部，然后我就公开招兵买马，你懂我的意思？我搞不好不用找保全，因为找保全的话呢，就是厚此薄彼，你要选哪一家保全，你得摘戏啊，哇，利益输送，无为无为，然后我们就公开征求军警教。三个退休的，你们愿意啊？这三个是最不愿意的，你知道吗？好，那没关系，我们就让那些，甚至我跟你讲，有些游民你跟他训练好，他都可以开始就振作起来了。
2: 对啊，这其实算是一个，
1: 那是人力而已嘛。
2: 这其实算是一个他们我这个机关行政院会去改变的思维。
1: 对对对，不是说不能做。
2: 那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要先让社会有这个意识，要先让大众或者说是机关有这样的说想法，说对，可以这样子做。
1: 对
2: 对，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1: 啊。反正他们也不能跟你开除啊，你也不怕被开除了，你就往这个，你自认为说这一点是最不公平，加班费天花板80个小时，然后呢，这个给的钱呢都不够，然后呢也不能真正执行。然后在这个为什么不能执行里面，你就说以光看这个上下班时间耗一个警力在那边管交通指挥，你就觉得这个不必要。我同意，我可能警专培训到那么多啊，我不如去把游民训练好，游民也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浪费一个人才呢？这个我同意。可是呢，你先让我给你功课，你就要想想看，你不要只会说不做，然后我们来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可行性。可行性的话呢，就在你手中。我帮你把它推出来，我们就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2: 是
1: 台北市可以做，其他地方可以比照办法，对不对？
2: 对，
1: 那如果蒋万安不做的话，我们就攻击他，骂他，他下一次就不能连任了。我跟你讲啊，你所有的法案跟所有的想法都要在民意代表跟这些县市长的第一届的时候提出来。
2: 没错。
1: 第二届哦，大家饼大咖哦，要求弄了找的替班人呐、啊。哦，你看第二届都是造就一些妖怪出来，你看柯文哲。这个全国这个政绩第最后一名，就在第二届，你看居然敢跑出来跳起来选总统，看多不要脸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你要去加油一下。
2: 是，谢谢，
1: 好不好？
2: 好，谢谢。
1: 那你真的会想想去做吗？
2: 啊，这个我一直都在
1: 尝试做。好，那你就跟我保持联络。
2: 啊、好，没问题，
1: 好，我到时候会出来帮你忙，好不好？
2: 是，谢谢。
1: 我带你一关一关去抽，哎，因为他会说，哎，黄老师，你老这 idea， 我来，我给你介绍，今天就是下去笨，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你们让他站路口，他觉得他不像这个代表国家制服的两种人，军人跟警察，你不能践踏。我得当去说服他嘛。好，第一哦，我跟你讲，我这个老女人以外呢，就是老。啊，跟女人哦，啊，人的都较牛力啊，你知道有优待，老人跟女人一向都有优待，所以呢，冲这一点呢，我就可以帮你嘛。啊，你真的去做做看事情，搞不好你将来再写的一篇就是警察找回了基本的尊严
2: 啊，
1: 严谨找回了基本尊严，
2: 这样是最好的。
1: 好不好、啊？我们只推一个案子嘛。
2: 对啊。
1: 哦，这样过得去啊！你将来的当政大博士念完以后，你就可以去政大拿你那这两本书去告诉他，你这个教授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好不好？
2: 对、啊。
1: 好、
2: 啊，
1: 加油。
2: 对、啊，好。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没有，还没有结束，我还是要问你说，做一个警察要去考警察的时候呢，应该心理上对现在听众朋友，他家里也许有人要去了，像你是因为什么因素才去考警察？那你觉得说，如果有人要走入警界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2: 这个其实蛮困难的。我当初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嘛，家里经济因素啊，实际上我周围同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问题就是为了说这份工作是有保障，
2: 对，
1: 所以考虑家里的经济，
2: 就是、有一个自己
1: 不给父母负担，
2: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公费学校嘛，那就是也不用花学杂费，那进去了他会有个生活津贴，所以
1: 那时候你进去每个月多少？
2: 那个时候大概13000吧。
1: 哦，现在应该更高一点，
2: 现在可能高一点点，对。所以其实对蛮多同学来说，那都是一个改善家境的一个途径、
1: 对对对。
2: 所以像那时候我
1: 所以你真的不是热忱就是了。
2: 很难说，因为其实你都在学校，大家也都是说这样，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啊。我们学校的长官都跟你说啊，你学校毕业之后你有多少钱什么，所以你要努力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国家考试这样。因为大家都很现实、
1: 可是我觉得啊，现实是一回事，但是论语我还是啊，以这个前辈的那个身份来跟你讲，就是说你一开始可以用现实做考量、就是因为家庭因素所以我当警察，
2: 对，
1: 我就当军人。可是当你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让你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就职场比较有意义是热忱，
2: 对，
1: 你一定要把你的热忱弄出来，
2: 这倒是没有错。
1: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有看到你热忱的火花，但还没有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有爆发力、譬如说你是因为就是加几多万几多啦，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我看到他的一堆不满，然后呢，我自己是因为经济因素进来，可是我经济因素没有让我拿到更多钱，反而我的薪水要被扣，然后什么什么这些，所以你的不满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现实的不满。可是我现在是鼓励说，因为你这个孩子有进取心嘛，因为你会去关心说警察是不是应该组织工会，但是呢，你知道说我如果再去警察大学进修，我是搞不了这个学历，搞不好不要说搞工会，搞不好我的毕业论文都写不出来。所以你搞到政大去念这个公共行政管理，那我再来就是说，你今天刚好我是因为上哇哇哇的节目嘛，跟你
2: 啊，对，
1: 不是哦，是命运好玩还是哇哇哇？
2: 应该是
1: 还是单身行不行
2: 啊？单身行不行
1: 啊？没关系啊，反正就是这些节目我也不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0: 交通会更舒畅，然后行人的走路会更安全。
1: 是，
0: 也许我们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日本跟韩国他们也会来效仿，说不定，好不好？
1: 是是是，好，谢谢。
0: 那今天谢谢你的访问，也希望那个我们那个。咱论语哦，要被传播哦，引导哦，哎，不加了，所以吼，阿哥谁都过去过去，阿哥哦，哎，挂目镜做舒服呢，所以那有个人，要跟他做朋友的哦，我留个电话，要不要？敢不敢跟你讲？不用了，不用了，害怕死。
1: 应该说，我对外都是用我的 Facebook 在做联系。
0: 哦，那您就到他的 Facebook 王论语上面去啊。如果你听到今天的访问，但是你就可以听到以后到他脸书跟他喊加油啊。如果你觉得说我给他的建议，是一件可以做的事，甚至如果真的有成功的话，你愿意来加入义工的话啊，我一定会争取有费用的啦。好、哦，对不对？哈、哦，等义工，我做这义工，讲老师啊，我带你做义工，做差不多要三四十单啊，啊，拢无钱的，拢冇提过钱。我讲哦，我做基金会，自己了两三千万，啊，你佫敢甲他投钱？你假笑。好，谢谢论语，论语，你加油哦，等你。哪一天找到好伴侣，需要我去跟你证婚，或者要我红包的话，再通知我，好不好？
1: 谢谢黄老师，谢谢。
0: 好，拜拜，下回见。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

0: 或拨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高雄又名是阿狗，啊，这个屏东古早叫做阿狗，凤山叫做鼻阿头，啊，遐老一辈人拢讲做，讲哦，屏东是阿狗，高雄是大狗，凤山是猪头，
1: 鼻头，
0: 有，
1: 猪头哦，
0: 有，所以高雄啊，有一个寿山，哦。呀，古早时代，这个日本时代叫做大高山。
1: 大高山。
0: 呀，伊对面左营的头前，春秋阁的边啊，哦，即马拄啊好高铁的后壁面。嗯。我西边这边啊，叫做半边山。
1: 半边山。
0: 半边山，苏东时就是有人讲哦，食鱼啊用卡一边。嗯。也嘛有人讲啊，伊啊。甲这个大武山两个烧呛，嗯，呛安怎你敢知啊？
1: 呛安怎？
0: 这个讲哦，我叫做西伯山啊，刚才叫做西伯山。
1: 伫西边这边。
0: 啊，我跟你讲啦，嗯，我伫因为较早半边山哦，伫关起，
1: 一直长大嘛。
0: 伊个大武山讲哦，屏东个大武山讲哦，哈，屏东大武山，甲这伊只南大武啊，北大武较悬，南大武较低。伊讲哦，我要比你较悬，日头要对西边出来，安尼啦。哦，啊孙娘安尼啊，底下不时的烧煤，也拄啊好去哦，因呐。迄个做即个拄啊神拄啊对遐过，听到上天顶，也去甲杨上帝讲，讲高雄吼，会对即个什么山啊，像大武山，讲日头要对西边出来，
1: 口气大。
0: 这杨上帝下令叫五雷啊，要去到地啊，准甲半边山讲一遍呢。讲一个袂法多，你看即马都袂大，
1: 剩半边哦。
0: 即马剩半边，尔叫做半边山哦。
1: 伊就是秋夸口咯。
0: 对，啊，这个、高雄的寿山西湾的边啊，迄叫做哦，迄个龟裂后讲插山头啊，横上面挖颗山，反正迄个叫做寿山。
1: 寿山
0: 的先，较早叫做大高山，啊，即马这个。蒋介石来咱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改起来叫做寿山哦，讲等会寿安就对了，称个寿山哈、哦。啊，这个古早时代，较早清朝时代有叫做林大乾，林大乾十八下南呐，伫台湾吼、哦、做，较早伫这個台湾呐、啊，甲清朝拼。伊、啊，就是安怎呢？伊就是讲哦，十八下南的时阵呐、啊，伊就。算讲吼，伫台湾你算粗霸王啦，
1: 粗霸王土匪吗？不是，
0: 算像土匪的粗霸王，啊、嗯，伊的下钱足厉害啊！伊、就是讲哦，我甲恁讲啦，这个古早时代迄个做金銮宝殿就对了，吼、嗯。哦
1: 皇帝要开会的所在，
0: 拢五更早朝，伊会出定点啦。哦，五更早朝就是透早五点的时阵吼，也会透早五点的时阵，一寡宰相啦吼，遐有无无，拢总会当哦出即个见即个皇帝安尼。嗯，啊，因为即个有一个军师的改讲啦，讲啊。你啊，有法度做皇帝？你啊，把你的钱啊，把下去到北京，吼、哦，伊皇帝殿内底，把插落，安尼吼，皇帝啊，乾隆君啊，出登殿的时阵，你拍去，迄支钱，
1: 拄好
0: 直接下到皇帝，
1: 哦，
0: 安尼你也当，你也当做皇帝安尼啦，你有皇帝命安尼啦，伊才好。啊！即卖讲要几点知影？伊讲哦，我甲伊讲，掠鸡，吼、哦，掠迄个鸡的时阵啊，掠
1: 鸡，鸡报啊，
0: 鸡吼、哦，透早拢会准时五点、嗯、五更的时阵会啼，吼、哦，安尼啦，总叫遐边啊遐一挂吼、 有诶无诶，就安在遐顾。
1: 嗯。
0: 啊，遮诶人哦，即个顾即只鸡诶人是讲靠腰啊，是到今日个月光呢。
1: 嗯。
0: 行半暝啊吼。
1: 行鸡看到月亮，当作日头哦。
0: 当作日头。
1: 我白叫哦。
0: 所以伊有甲用迄乌布啊甲盖开。啊。啊，盖开差不多得要五点啊，搁差五分吼。
1: 嗯。
0: 伊甲乌布啊掀开。
1: 嘿。
0: 乌布掀开，迄只鸡水啼啊。
1: 熊熊光啊！
0: 对，水甜。即马即个林大乾用伊的一支箭哦，全对即个高雄的寿山家全射
1: 烟，
0: 咻！到北京
1: 射到皇帝，
0: 两只，结果射无着，
1: 啊，无着哦。
0: 提早五分啊，
1: 伤早、哦。
0: 伊若慢五分吼、哦，就是迄只鸡害，迄只鸡伤早提，因为。伊提早五分甲掀起來，
1: 嗯，
0: 所以迄个伊加提早五分提，皇帝阿袂叮叮，伊就迄个钱少年差一个，结果等一个，哦，迄、那个金銮殿的时阵，即个武士看到讲一支钱，写、
1: 哦、
0: 林大乾，
1: 歹啊，
0: 是台湾的，哦，派官兵哦，
1: 要甲掠吗？
0: 要出来掠即个林大乾啊！
1: 嗯
0: 也安尼，官兵哦，坐船全冲来，就对了。也即卖林大乾看危险嘛，就甲小妹讲，叫伊小妹吼，你要对阿兄走无？吼、哦，阿兄会当载你走吼。无、嗯
1: 哦、走危险。
0: 伊小妹是讲，阿兄的十八下男的钱遐尼济吼，欸
1: 金银财宝哦。
0: 伊讲伊要对阿顾钱啊。
1: 哦，伊要顾钱。
0: 安尼啦。好，安尼。因林大乾全甲因小妹抬死，全叫伊带遐过。
1: 这抬死叫过钱哦。
0: 啊，伊即卖时阵哦，伊全赶紧伫个西雅湾的即个出口哦，港口的所在，用一领草绸哦，迄叠绸啊哦，也唔知那林刚武全借叠绸全走，嗖一个全走，
1: 呀，
0: 清朝军船来掠无着啊，所以即、這个。咱的古早时代有在讲这个，咱这个啥呢？高雄的寿山有十八下男的钱吼，啊个真呐，
1: 啊个底下嘛。
0: 所以啊，足侪人拢要去挖金啊，
1: 挖宝哦。
0: 你有看人足侪人申请要挖金啊，个真拢无人挖到，啊啥？啊
1: 个底下嘛，
0: 钱已经红赚了。就是咱高雄，咱这高雄吼，较挖做呀，这边北部面。这龙泉寺的边啊，遮较早吼，就是咱这台湾水泥啊，去挖迄土啊，挖迄个老古石做阿弥陀，好赚偌济钱呢？就是遐赚的啦，遐做十八下男钱，所以啊遐赚的。啊，做这个有金啊，挖无着。
1: 那我们去挖吧。
0: 所以足多人底下咧挖，哦，底下咧挖十八下男。
1: 可以去挖。
0: 讲咱这个清朝时代有一个林大乾吼，
1: 呀，金银财宝啊个。
0: 伊是一个粗霸王，好咱台湾的粗霸王，吼，伊啊迄支钱啊写都啊差五分钟，无迄个皇帝又写死了。
1: 啊，无伊也做皇帝哦。
0: 呀，啊，就像我定咧讲啦，江辉啊，看江辉较早叫江石会。
1: 嗯。
0: 也甲倚天呐、啊，吼、哦，也甲诸葛亮啊，吼，啊去屏东啊，有一个相面去看看咧。迄阵呐，迄阵江辉吼，伊也是江石会，迄阵阿袂穿，伫高雄那不久，去到屏东的时阵，甲这个江辉吼，讲你的名叫做爱，叫做江辉。你唔当号做江石会，安尼袂穿，哈、哦。但是啊，你这个名后摆你会皇帝名，
1: 皇帝做皇帝。
0: 好、哦，江辉安尼，我欢喜。迄、欸那个老师，我是皇帝名诶。好、哦，啊，今嘛这个诸葛亮啊，全都阿笑。你皇帝名哟，诶，爱得个。诸葛亮啊，就甲迄个做相面先生吼，甲伊讲：“哎，老师，江石辉吼，伊这后摆皇帝名是安怎啊？做皇帝名？”老师甲讲：“唔是啦， 啊，无是做啥？无你讲伊皇帝命，后摆也是互人带来带去的皇帝命。伊遐较好，是迄种皇帝命，唔是对啦，唔是啊。啊，讲你遮来，我阁兼讲一下诸葛亮的代志，你听。诸葛亮即个走路的时阵，吼、哦，啊伊拢走来对，咱即个大寮、高雄大寮山顶遐，因即个因某啊、阿美啊，因即个大姐，吼、哦。买伫迄所在，迄伫个较山边哦，迄个所在哦，较少人去。啊，诸葛亮啊，拢较早那到尾啊嘛，较下晡啊，有当时伊就来我遐啦。哦，啊，叫阮某煮面互伊食，电视较早无拢咧报吼。迄个时阵呐、啊，这诸葛亮啊，迄阵哦，迄小名伫屏东咧摆厝个读书个，迄个唔知诸葛亮是啥物人，伊也唔知啊。因某哦，迄个阿美也亲身甲我讲的哦，讲英话。迄个白族读书开黑，伊甲我讲怎，伊甲我讲哦，恁大的，拢叫诸葛亮，拢叫我，拢叫伊大的吼。伊讲哦，摕诸葛亮的迄个做生死义卫吼，啊去哦，迄个白族的读书，讲这个人哦，这个贾新德，这个人哦，会出来抢十年。
1: 也出，伊唔知嘛，
0: 伊唔知诸葛亮啊。伊讲这个人会出来请十年、嗯、十年尔啦，安尼尔
1: 嘛，
0: 吼，安尼尔，吼。啊，即马无偌久尔，食乌链的迄个电视看到啊，无吼，伊看了无偌久哦，会看名看了无偌久，伊讲得要出啊，即个得要出出名，十年啦，十年啦，
1: 啊，请十年哦。
0: 十年啊！这真正我拢无讲，我拢无讲白贼嘞。这是真诸葛亮的某参伊甲我讲的啊。讲你伊去伊啊，讲小名迄个也唔知啊，讲是诸葛亮的某啦。伊讲这假新蛋哦，会出来请十年哦，哈，安尼。无偌久就去哦，那电视迄看到甲报，转出来吼，安尼就开始出来。甲伊死安尼拄啊十年，
1: 拄啊足足
0: 拄啊十年啊！迄阿美也甲我讲个啦，诸葛亮阿某甲我讲个，讲，嘿，恁大拄啊足足十年啦，晓？你也看有准无啦？迄是咱大家参考啦哈。翁一个做翁会叹，某会勤，意思讲哦，因翁足认真趁钱，啊，因某会勤俭，吼，安尼啦，会勤家就对啦，吼。翁亲母亲老婆啊，怕车恁，这意思这句话就是讲，啊，做这翁亲母亲咯，翁阿母作亲，但是对许多人不好，和老爸和老母安尼哦，安尼哦，安尼哦，真正咧怕车恁，安可怜，无人咧照顾。哦，啊，阿伯食到好个，鸡腿伫食，也迄个鸡骨哦，
1: 鸡
0: 翅啊，后老母去食，所以放后老母咧趴车顶，所以安尼唔好。翁亲母亲唔达到荷包圆淋淋，意思讲，恁阿伯作亲唔达到讲吼金钱吼，地哦，靠地啊，地较圆淋淋啦，吼，
1: 地靠地啊，地爸爸较好啦。
0: 那咱那咱人啦，无钱吼，翁阿婆拢常常冤家啦。有钱吼啊，
1: 人你讲诶，贫贱夫妻百事哀嘛。
0: 对，贫贱夫妻半命啊，拢会哀啦。
1: 不是百事哀，就是无盖好就对啊啦。哦，因为无钱啊，所以
0: 大家拢袂顺啦。你讲诶，清楚。你讲哦，迄个做翁阿母眠床顶一定会哀，
1: 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啊，我听讲翁阿母伫眠床顶会哀。
1: 哀
0: 愁的哀。啊，我讲啊，当哀啊，无啥物会正常，但讲因翁阿母伫眠床顶拢会哀，吓。床头怕床尾好啦，意思讲形容讲翁阿母吼，翁阿母啊，安尼。虽然记得上好啊，会加减啊加着，但是啊，大家啊，过得好啊，哈、哦，过得好哈、哦，啊，过得好啊，哈、哦。龙到小家，形容讲 这个、意思就是讲哦，挑拨是非啦，吼、嗯，安尼，好好，安怎安怎，好来，好，够，加嘞，加嘞，加嘞，哦，拢行，徛关山看马小踢就对了，啊、哦，捌字，哦，字，认字是家中宝啦。这个、意思讲叫人爱读册啦，嗯，咱人善无要紧，
1: 爱捌字吼。
0: 你若读册认真捌字，你会改变你。家庭的生活，你草地话，你看迄草地人哦，散家哦，伊讲借钱，或者囡仔读册，这囡仔开始伫读读读读，吼，安尼读到吼，哎、欸，后摆啊赚足济钱，嗯，所以啊，你看读册会当，啊，你若无读册，要改变好个较少，吼、哦，啊，但是啊，你若搞读册也无好，像阮遐有人咧读读个博士之家，全去美国拢唔得啊，
1: 大学待不好，
0: 老爸老爸老母死。跟我伫美国都唔等，系讲无时间啦、啊，吼、哦，所以啊，大学大不好，中学中不好，小学小不好，无读嘅上有效，一啦博士吼是博甲未好，哈、哦，博甲未好，忍气求财，急气消财，意思讲哦，咱人啊，
1: 忍，
0: 忍。有当时啊，咱那车哦，安尼当时啊，向伊啊撞出来，咱动咧啊，唔能啊烧灭烧错啦，甚至
1: 红
0: 灯车顶动开要烧趴啦，要压倒烧台拢唔通，哦，咱唔通啊，咱就安尼吼，一笑一下就好，
1: 啊，你
0: 唔接得，啊，迄有当时啊，车啦，甲车吼烧弄一下吼，好来。哦，压刀啦，压腿要拍要去安唔咯？
1: 哦，这拢安尼求婚拢安。
0: 人啦，无安怎车歹，佮修理就好，哈、啊，安、哦、尼、嗯、算好运，哈、嗯，唔当讲，迄个弄到安赖哦，两个压腿压病哦，安尼要修拍，
1: 总是会解决的嘛。
0: 唔好，
1: 系、哦、啊，
0: 人啦无安怎哦，钱死唔免人死哈。今物收听的节目个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这个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过来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 了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哈，阿龙甲咱婴儿甲小姨啊，足疼惜，敢那家内面的人啊，啊叫茶欢喜啊，啊谢谢哈、啊，感谢您啊。啊！讲啊，因我甲小叶唔爱食泡面无，啊，食泡面哦，一半变啊嘛无要紧啊呀！哎，去啊，要听歌点歌等的哦。啊，我先来三片刚上一个，来三片刚上。

0: 我明白感觉面有差啊。哦，
1: 过外久啊啦？
0: 过位啊？
2: 六合一嘿，我这双手哦。啊，我买进的卡不够遐六倍啊！
3: 我给你买迄种啊，
4: 美女六一，
3: 美女六合一。较早我阿爸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阿面那像烤鱼皮嘞，那唔错。欸”哎，我买一个拜年吼，真正差有够多。
5: 美女六合一，不两年买个只嘛？哦，安尼一个面咧白啊，啊幼咪咪啦。
6: 买买足水，多只买啊，个不管鱼啊买，我爱买两多。
4: 啊有水咪？美女六合一哦，足赞的吼。
5: 我瞧起嘞，伊运动嘞吼，恁的美女啊，我无啊，我讲这真的感觉还阁袂歹，我
7: 记得，袂歹吼，
5: 嘿，有遐价值啊，还阁袂歹呢，
7: 我了阁袂歹哦，
5: 哎，赞赞赞
7: 赞哦，
4: 谢谢啊。
8: 我买两块鸡胶，那多人家吼，个买了合一，买了较金棍啦，
7: 哦，较金棍哦，又咪咪无嘞，
8: 加好。
9: 喂，你好，欢迎好啊！
0: 你那做王，我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话，人在讲诶，救几两三，我拢袂，
7: 拢袂，
0: 现在有较好啊。
9: 哦，
0: 脚头哦，今要爬起是疼呢，啊，卖有较好啊。谢谢啦，好，咱规矩嘛袂歹呢。
9: 咱规矩你哪有介意？
0: 够少个啊，食得较无少啊，
7: 啊，较无
0: 少，大补啊，
9: 较免惊开放尿啦，吼。
7: 真好，
0: 我今日就七十九啊。
9: 安尼就好啊啦。
0: 谢谢
9: 啊，
7: 好，祝福你哈，好，再见喽哈。
9: 你好，我英雄啊！
5: 哦，你好，妈，你刚刚加一罐纳豆，加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罐一罐来，只食了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啦。
9: 那好困嘞。
5: 系啊，足好困的啦。
7: 好，
9: 谢谢，
7: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
8: 你叫迄种南瓜子买万几块，后来阁叫两摆
9: 啊
8: 呢？
9: 啊，食了安怎？
8: 食了安尼袂歹啦，较袂够放尿。
9: 啊，几撮好事啦吼。
8: 嘿，啊，较袂安尼扫落要臭尿啦。
9: 无本也扫会臭尿吼。
8: 嘿，扫落臭尿啦。
9: 即话佫唔敢啊，囡仔时时讲呢。
8: 啊，佫一罐面油啦。
9: 吼，啊，你面油敢捌抹过啊？
8: 我有灌一罐抹了
9: 啊
8: 啦。
9: 啊，抹了有感觉无啊？
8: 有啦，有面有较黑，
9: 较金粉哦。继续搁较慢
7: 啦，
10: 药拢一个暗拢吃五六盖，
9: 吃南瓜子
10: 两盖，两行咧吃。
7: 干纳豆，
9: 干纳豆呢？
10: 两行啊，面牛，我换三锁，换太空。
9: 啊，抹了有水无？
10: 成杯，叫纳豆加
9: 南瓜子。
10: 我一人拢买四锁，啊，去年下多吃到到有叫长吃了，才不新呢。
9: 这是咱的细胞内底拢有新呢。要若无心啦，自然你的身体就继续歹啊！要人继续操劳啦，啊无元气啊，免也得下降。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
11: 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心，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9: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的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恁我甲小雨啊，直接甲伊介绍咱美国滋阴南瓜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闪摇出者咱啊，闪摇来靠钱换过来呢，这拢欠薪。滋阴南瓜子，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继续用，继续好势。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迄内底锌上介济啦。安尼吼，俺唔知那头壳戆啊，啊便便涩涩叫啦，颔骨啦紧硬，颔骨啦紧酸吼，也安尼脚麻、手臂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去检查讲哦，哦，我的三哥呢要，啊迄款的哦，会了会哥会客吼，拢脱掉嘞，脱掉嘞吼。他就闹闹得出大条细条啊嘞吼，对不对啊？所以真正有影呢，咱平时啊得爱喝油汤啦，啊唔是讲我都有食迄个末梢的啊是安那太，我甲你讲啦，要喝伊会通哦，一定爱大条的，像咱的莫大同款，迄莫大家己大条水讲会通， 也得分部队的细条水管去，大条都塌条啊，细条要怎会通？所以讲哦，拢爱互通。啊，我都有食迄个过筋络、过骨头的先啦，怎会筋络骨头拢总无感觉啊？因为你迄就是欠啥呢？欠内底纳豆有维他命 K2 啊，迄无我都甲你开锁匙，你拢伫外口，也袂当入去，要怎会用？啊，我都有搁有食钙片呢，拢总无阿多，所以你就欠纳豆内底维他命 K2。伫遮要甲你介绍咱。主因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搁纳豆维他命 K2， 互你食了才有筋络好、骨络好咧。啊，食一个吼，互你安尼大血条拢通啊，也骨头嘛、筋络嘛继续好。食一个唔免互人安塞来塞去吼，啊，较长尾寿的就记得啦。主因纳豆王，你要赶来食，真正有影赞。美女廖英哦，防止咱的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皮肤打蛇啦吼，也互你安尼。早暗甲面洗洗咧，甲抹抹咧吼，互你安尼哦，抹到底水到底，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明年了以后，真正抹到的人，大家学了，大家烧钱抹，大家烧钱吃，有够赞！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7: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按支持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9: 要恁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皇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7: 哦。
9: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药房伫对唔知啊，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点歌唔免开钱，好，你唔免说伊吼，看要听台语、华语、客语、日语，拢总 OK。
7: 我爱向尽量。
9: 0800-66-4499吼，啊，你唔免说伊哈，好来，好来，无即卖要来个。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我读家细陈，一点网游仙公庙。
7: 网游仙公庙呢？
1: 好，网
7: 游仙公庙哈。
9: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喂，英雄小野，
7: 你好。
9: 你好，
12: 阿爸玩那个小野唱一条《母亲我爱您》。
7: 母亲我爱您哦，
9: 好，
7: 母亲。
12: 那个罗大佑唱的。
9: 好。
7: 母亲我爱您，母亲
12: 我爱您。
9: 好好，喂，你好，
13: 杨老小一中秋节快乐，
7: 嗯，你好，快乐
13: 呢。然后麻烦恁唱一首《夜多时半暝三更》。
7: 哦，夜多时半暝三更，这条歌好听哦。
13: 七点五点嘛，谢谢你们哦。
7: 不客气哦。
9: 喂，你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4: 哎，英雄你好。点一条梦酒。
7: 梦酒我袂香，梦花我都会香。梦酒无啉酒袂香。
14: 放屁啊，无要紧啊。
7: 我无屁啊。
14: 哦，你无屁，梦酒类啊。
7: 对。
14: 好好好，无要紧。
7: 太细哦。
9: 喂，你好，我英雄啊。
15: 英雄，小雨你好。
7: 你嘛好咧。
15: 我想，你是我的性命。
7: 你是我的性命。
15: 谢谢。
9: 好。
7: 你是我的性命。
15: 喂，
7: 英雄
15: 啊。
16: 喂，英雄啊，英雄啊，个小雨啊。
7: 嗯，你好咧。
16: 我要听你啊。阿嬷的话，
7: 阿嬷的话吼，最人的心腹吼，
16: 消防局，
7: 消防局哦，
9: 好好，喂你好，
17: 喂英皇小叶你好，
7: 你好，
17: 中秋节快乐，
7: 大家都快乐呢，谢谢哦，
17: 好
7: 啊，
17: 午夜灯塔，
7: 午夜灯塔，
17: 啊英皇啊唱啊，
7: 嗯，那条我不一样，
9: 喂你好，
18: 喂英皇你好，
9: 嘿。
18: 我要点起歌，
7: 来，
18: 妈妈是歌星，
7: 妈妈是歌星吼，好，妈妈是歌星，
9: 喂，你好，
15: 喂，
9: 你好，
7: 喂，
15: 你好，小雨啊，
7: 你好，
15: 今日就直播未歹，会使讲会使听，因为我讲拄啊咧连续的，不能报故事了，
9: 无啦，呀，谢谢，
15: 哦哦哦，感谢感谢，
9: 好，好，好，好，喂，你好。
19: 洪大哥你好，小叶你好，我的小兵叫拍摄。谢谢大哥说要出来唱歌的，80几岁好。
7: 有，
9: 非常
19: 我要加油。
7: 厉害哦。
19: 嗯，
9: 你讲要来高雄的文化中心呢？
20: 我较欣赏哈，迄人哈，就是都、就是忠于他的职业哈、啊。啊，不要说报了我做主，啊，就稍微藏起来。哎，有人讲说，哎、欸，这样给人家好印象，哪有什么好印象？哎，不忠于职业，啊，就爱接着做，哎，做个老就爱的，爱的过，哎，就过就过倒去，爱的呀。哎，什么大哥？那个真的是很
9: 贵金粉，
7: 对呀、啊，贵金粉、
20: 啊。啊，你们赶快，你要都，你要陪我们陪到我们老啊、哦！这个话多也是懂，
7: 陪到老哦。
9: 好，
20: 对那个。欸、天天天蓝嘿，
7: 天天天蓝，
9: 好。
20: 哎，基本打拢流行歌，爱你哦。
7: 哦，爱你、哦。
20: 他的那救命哦，爱我，爱你哦。
9: 好，好，
7: 好。
9: 喂，你好。
21: 喂，英豪，就我个酒国英雄哈，
7: 嗯，
21: 你叫我点嘞？
7: 酒国英雄哟，哈，酒国英雄哦。
9: 哦。好，来，赶紧，你来给唱歌啊！
7: 蛋姐，我写好了哈。
9: 九国的英雄，
7: 这么多，我每一首我都有写起来，所以恁点的歌我都有写起来哦，免烦恼哦。哦，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绝情好呢。

0: 来，大家解开我来，我来三病刚上一下。
1: 吃叫较紧较吃有影有够好，
2: 有
1: 哦，嘿，啊，云南果子吼，食香蕉好啊，食香蕉真正
3: 出料吼，
1: 嘿，蕉吼实在嘛无讲足紧的，爱对咸，食了就好啊，
2: 食了就好啦，
1: 吼，
3: 嘿嘿嘿，啊，继续甲保养，
2: 食偌久啊咧？
1: 我食迄个这个草药要第四个月尔呢，三阿瓜呢，大家食三碗，
2: 啊，你啊，继续搁甲食，搁甲保养啦，啊，
1: 那到交南果子两
2: 项对对对。伊食者较长个时会较简单啦，免互人上来上
1: 去。好，
2: 好啊。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滨海、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做侪人哦，迄查甫尤其去便所安尼哦，较老火啊，拢手去吐伫个壁，啊，大爷安尼放几包，人大家走啊，佫还佫伫遐吐咧吐咧，吼、哦。美国进口猪，咱过去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看嘛，食一段时间，得放就做好放啊，啊，加做好势哈。啊，咱这个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食食加做好。美国进口猪肉位置上好，以上三面工商。
3: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一条大笔通哦。
0: 来哦，今晚过来甲唱歌。
3: 来哦，我今晚要安排这首吼《痴情大》呢。
0: 痴情大。
3: 痴情大。

0: 好了，来，我再来三平港上一个。
1: 南瓜子干纳豆啊，食迄脚麻暗麻足久啊，麻甲迄脚吼，你行路鞋啊，落去拢唔知。
0: 嘿啊，豆豆仔，
2: 落去唔知啊，加食严重咯。
0: 你有糖尿病无？
1: 无，
0: 有可能有得着神经啦。
1: 我甲你讲，阮小妹我已经买两组伊食了啊，伊甲我讲有差。
2: 有吼、
1: 哦，嘿有差。我甲伊讲吼，迄是保养品。
2: 对。
1: 嘿，我甲伊讲慢慢啊来，慢慢啊来，食两组啊。
2: 对，愈吞愈好啊，叫伊继续啦。
1: 今麦我搁买两组。
0: 脚麻哦，两斤肉甲鞋，唔知影，爱食一段时间才有法度。夹一下南瓜子食，看会较紧无？
1: 有，
2: 有，有，
0: 好，好。
2: 啊，豆豆食豆豆好哦哈。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多人，尤其你来头壳定安疼疼，头壳戆戆啊吼，啊定爱食感冒药药水的吼。所以那多人，你暂时啊降粒，暂时啊降粒，佮食一段时间，哦，豆豆你就转，唔免感觉讲，哎呦，啊就好去，快活家去，唔免定多啊咧食遐吼。所以主因那多人上好，吼、哦，迄暗骨啊紧硬啊，头壳戆迄吼，哎，哦。主音纳豆王在时这两粒，暗时这两粒。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啊，甲要食阁如何？哈、哦，以上三面讲上。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即卖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流浪的乐师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像我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呐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吼，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心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你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好喝几只鸟啊，几只鸟啊？阿妹啊呢？妹啊，阿你靠呀？
1: 妹啊，
0: 你鸟啊都无摸摸摸，大个妹妹都无伊啊，要只鸟无摸摸摸。嘿嘿嘿嘿，古早时代较早一挂只老歌哦，听起来是真。草莓啊，咧人鸡公啊，鸡公咧皮薄条啊，嘿嘿，就是只鸟啊，好啾啾，
1: 好啾啾的呀。
0: 头家啊，好靓嘞，去食鸟。

0: 啊人。头家啊，恁家是咧火烧厝面啊，无可能遐济遐慢开门。所以，迄较早做者乞食吼，拢派家己啦。迄家己吼啊派咧吼，啊得安尼每一户安尼吼，啊去安尼分吼。较早，即卖派分啊，因为即卖大家拢无啥地现金。哦，啊你也想。啊，若要分哦，即马拢无啥地现金啊、嗯！啊，顶一段时间哦，大家拢无人山咧，拢几千咧哦，
1: 拢地大大钞。
0: 去食哦，那得去换钱来分咧，得来招人咧哦，所以、嗯、哦，做去食那无好做，啊，嘛有人去食哦。
1: 啊，你得盖好去啊，
0: 个个。有一寡鸡去食吼，用个手吼、去包猪血啦，吼、
1: 猪血，
0: 啊包嘞吼，包猪血啊，头家啊好凉嘞哦，这样嘞真严重啊，无钱人去看，头家，啊你也想，迄古早时代较早是无健保，啊无健保吼，啊你啊手包括猪血，人会要相信你吼。啊！即马台湾健保是全世界第一个，你来看麦，也免啥话哦。
1: 靠，也挺
0: 凶的。啊！即你也想？外国人都拢要想要来台湾，讲靠这健保啊，医术阁高明，
1: 遮尼好、
0: 啊。你也想过哦？所以大家要买。啊你！你啊，迄、那个那迄个是那即马哦，去食真正全无食，全无食。你讲哦，你啊包地灰包什么个？迄即马无全无食，因头家都哎，即马拢啊。啊、所以人愈来就愈迄个就对啦，愈来愈迄个像
1: 咧，国家建筑制度建筑，
0: 你也看咧，像咧水沟啊边啦，哈溪啊边啦，吼啊堤沼边啊，吼啥物堆啦，坎顶铁基路边啦，啥物较早拢有咧查某囝咧，遐做书，讲国语讲啊，做私娼寮、私娼寮。啊嘛有人讲迄是卡骚经啊，有人讲查某经啦，有人讲妓女户拢有啦。啊，你也想啊？啊，即马大家生活愈来愈好啊，哦，迄款的愈来就较少
1: 啊。没有，没那个已经废除了啊。
0: 对啊，废除。
1: 公娼也废除了啊。
0: 无你想啊，较早咱的即台北花市街无花市街啊，啊、哦，光州街啊，光州街啊，迄较早拢是查某经。
1: 呀，嘿，嘿，那个呀嘛，
0: 啊，拢徛壁，拢个嘿嘿徛壁，吼，啊，拢会多，不，
1: 招人客哦，
0: 要招人客，啊，嘿，查某的吼，拢住附近哦，租厝啦，租一间啊，厝，租一间厝吼，啊，一张眠床安尼，吼，啊，招人客，哎，那伊讲啊，我这两百啦，卡俗未使面啦，伊讲卡俗未使，讲我这。我身躯剩一百年，一百啊，看年啦哈，啊来出去看看啊啊啊呢，要安尼尔，好做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哦，迄查某经啦，啥物经啊一大堆啊，今麦无啦，今咱台湾起码生活愈来愈水准愈悬哦，查某经无较早迄梁山迄广州街啊吼，我来阮一亲戚伫遐开医生馆啦。啊！我当时啊，去吹啊，去遐坐来讲，去庙哦，这欧巴桑矮矮啊，肥肥啊哦，我迄几岁啊？伊讲，超要八十啊！我啊，要八十啊！嘛，搁咧徛边，搁咧谈啊，晓安尼啦，晓安尼啦。你也唔是，你也看，你也看无要紧啊。哎，伊讲安怎？伊讲，听讲哦，迄哦，得看，得迄落做时阵哦，那叫伊。迄叫迄查某囝的时阵哦，啊，迄查甫甲迄个阿婆啊咧做伙的时阵，阿婆啊吼，拢摕报纸咧看咧，看报纸啊，好未啦，较紧的啦，遐慢，哟，安尼都骂查甫呢，啊，摕报纸咧看咧，哦，啊，讲一下，啊，想着讲，有一个查甫啦，去山顶吼，啊，煞要转来吼，煞想换。啊！这查甫生做阴道哩，呀！啊！这查人啊，话无翁啦，啊！到这阿妈讲，你太太，你这敢会当招啊？大只阿妈住恁家住哦，啊！好煮一两顿啊，我食，用啊，马卡明仔载我食哦。啊！我钱贴你啦，哈！啊！查甫人甲 佮讲吼，看到个查甫烟斗讲，无唔免啦，我煮互你煮两顿互你食，啊，在遮困哦，啊，用暗教我。教我困安尼啦，要安尼啦，好啊，困一摆就好，安尼免钱好不？哎，查甫讲，这阿妈你也无当走你吼，啊无，这那附近也无出过阿妈你，哎，查甫就甲讲，好啦，安尼。啊，因为查甫就歹哩，啊，查甫叫讲恁家敢有报纸？伊讲有啦，摕一张啊来咧，好不？伊讲好，啊，迄查甫诶。就甲迄个查甫咧做伙的时阵，那查甫咧看报纸，也看伫伊的面，看到迄个查某面，唔，查某歹，你安全对面个看面吼，安尼啦，你后过明仔载走吼，迄个查某人哦，市内人就市内人，迄歹记就真正歹记啦，安尼含我咧做伙的时阵哦，哎，搁咧看报纸呢，哎呦，迄真正有影。不记的人就是不记啦，唔记就是唔记啦。但是讲迄签名股，签名股，人家不记哦，哦，安尼哦，安尼直直直直看，看报纸呢，哦，无简单呢，真正有影呢吼。所以，人就是安尼啊啊，哎呀，啊，以前哦，有一个酒鬼的，等下厝的时阵了后哦，到迄眠床顶哦，叫醒伊某啊，讲，哎呀，某，喂，哎，某讲。哟，因某讲，咱厝闹鬼呢，呀，因某讲，你讲啥话呀？迄酒鬼讲，我拄只去便所，也安尼吼，哟门一个拍开吼，内底有电火呢，自动倒开呢，哈，真的呀，伊讲嘿，哎，酒鬼讲，真的，千万是千真万确哈，哎，因某甲讲，就这讲。啊！你是不是感觉有一股安尼阴风凉凉？
1: 凉
0: 风。哎、欸，对，无唔对，无唔对。这个时阵，因某全对因翁全爆了你酒鬼呀、啊！哈，你哦，你安尼酒鬼啦！哈，哎呀，第三天开，第过明仔载开的时阵哦，伊讲哦，你也看嘛。你啉酒醉哦，啊放尿放到迄冰箱内底啦，你也看你会死也未死，真正有够无效啊！你安尼足无效的呢？
1: 醉噶！
0: 呀，安尼放尿放噶，安尼带这许吼，安尼真正也无效。有一个吼，也一个算讲哦，有一个退役。一、那个天王的上将厝啊，啊，咱厝啊，小吉哦，勤务兵啊，啊，上校不过因这千坑万，这个千坑万求哈、哦，只好答应勤务工留在因厝服务伊啦。上校甲伊讲哦，勤务兵明仔载我哦有要紧代志要办，所以一定爱在啊时啊七点半的时阵。
1: 叫
0: 你得爱甲叫，哈，安尼甲叫醒。
1: 叫精神、哦。
0: 第二天七点半的时阵，勤务兵果然来到上校的房间，甲叫醒，并甲这个甲叫醒边啊上校的边啊夫人哈，甲拍下成配，哈、哦。因为较早伫兵营时阵、這個，这服务兵哦，拢专门在服务伊的，甲这个因某拍醒，下成配甲拍来讲，好啊。哦，查某，你钱客好能走啊？阮上校吼，也有代志要出去
1: 吼。现在是夫人
0: 嘛？啊，你钱客可以走，安那因为关系啊。哦，因某听一个名哦，就去叫迄个伊的兵啊，讲我问你，迄、那个你太讲安尼啊？啊，因为阮上校伫兵营时，拢定叫查某来锻炼啦，
1: 啊，
0: 拢叫我先做甲叫安尼啦。啊，这罗邦子啊，好，因这个孙女上校吼，因某蛤蟆暂时真正，所以这若要害死人吼，啊，足简单，就是像安尼，好啊，因某安尼拖开伫站，安安伫站安尼吼，站个，哦哟，不敢啦，哟。啊，嘛是站啊，对不对？站够好呀。诶，买拜时啊啦， 呀，因老母带这个阿明啊去菜市啊买菜啦。菜市啊内底有一个老先生哦，苦地些，遐咧卖了卖乌龟啦，龟了对啦。
1: 龟乌龟哦。
0: 哎，这乌龟哦，有大小只，有两只啦。哦，价钱大只五块，大只五块，小只四块。阿明啊，看到真兴趣。哦，啊，来到这老母的所在，讲阿母买乌龟给我啦，买乌龟给我，因老母吼，买一只细只的好。阿明啊，拢总未了解，问因阿母讲，阿母，你看买细只的我因哈、哦，差一块尔，为什么他会买细只，买大只？因老母讲，哎呀，省一块。省议员呐、啊，省议员呐、啊，哈、哦，是省议员。啊，这个省议员哦，是省议员。啊吼、哦，议员是市议啊、哦，叫做市议员啊、哦、呀，市议员的对哦，都是阿姨，你老婆讲啊，都是乌龟吗？你讲。不是的，是说
1: 省议员、
0: 省议员、市议员，
1: 都是乌龟吗？一个议员意思是讲，省一块都是有一块，
0: yeah,
1: 啊，六反正拢是买一只拢是乌龟，不管你有省字啊，无省
0: 字，稳
1: 的。省议员、市议员都是乌龟，哎、欸，伊安尼骂人呢？
0: 欸、对啦，唔对，嗯、三个查甫哦，呀。拢无到该死的时阵，但是啊，拢伫个奈何桥遐报道啊，窗口报道阎罗王吼，即个车官受理，伊就甲问讲：你三个到底是安怎死啊？
1: 安怎死？
0: 啊，你三个安怎死？啊，第一个讲哦，我先来报，我叫做小哥啊啊，你小哥唔是小哥？
1: 小哥，
0: 小哥。哟、啊，我是秋天生啦，哎，侬叫我秋哥啦，哟，秋天生的，秋天生的，所以叫做秋哥啊。哦，啊，因为我有一天透早困一个伤晚，啊，为着要上班未赴，所以哦，急急啊，匆匆忙忙啊，来到楼下，哟、啊，连裤都拢还未穿好哦，就一台车，一台客运车，哦、啊。啊，从安尼从这面车内来的时阵、嗯，天顶忽然啊落一卡冰箱啊，啊我拄拄啊好，就安尼就死啊哩，吼、嗯
1: 哦。好倒霉哦。
0: 啊，第二个来报道讲，啊做阿炮啊，我大家拢叫我阿炮啊，啊因为我拢爱放炮啊，啊大家拢叫我爱打炮啦、啊，吼吼吼，你爱打炮，你是安怎？伊讲哦，我这是冤枉哦，我到现在哦，安怎死我都唔知影，我唔知安怎死的呢？啊，我只有就记得讲，拄拄好我，吼、哦，甲新的，把迄个新的妹妹，拄啊伫咧眠床顶，拄啊咧困的是最上好心，拄啊好因翁回来，啊，我情急之下。秘伫个冰箱啊，可是一阵剧烈砰一下，安怎死我都唔知啊！
1: 个冰箱落落嘛。
0: 第三个报道讲阿做阿做阿宝啊，讲我阿做阿宝阿宝啦，哈阿宝阿宝阿宝，哎呀阿宝就是讲哦阿宝阿宝，哈、啊！我迄一天出差啦，啊提早回来啦。啊，回来时看到阮某甲，要让阮某惊喜一下吼，提早回来，无想到讲到房间的当中看到一个查甫的，吼、哦，啊，甲阮某做伙安尼啦，哦，我怎安尼啊，足受气，冲入去啊，也一个看到，看到窗仔外是发现讲有一件衫，无正的查甫的，安尼伫。都对楼卡落，所以我一个受气，全甲阳台、冰箱全啊弹落安尼啦。所以哦，安怎嘛，冇死啦。哦，我就安尼去用枪毙啦。我安尼个唔死了，怎用枪毙安尼啦？所以讲哦，也就是安尼死的个。 哦，这三个拢往死的，这是见下也是。
1: 拢有牵连呢？
0: 呀，安尼哦，真正有影拢。
1: 哎，真正拢有牵连呢。
0: 所以安那死，就是安尼死个无愧死呀，阎罗王来临啦！这三个拢掠开枪毙一边，来变魔神啊！魔神啊，吼，搁枪毙一边来做魔法，说咱南门做歹代志啊！迄只嘛，迄鬼吼，那用枪毙了吼，会做魔神啊！而且魔神啊，搁用枪毙一个变魔法，魔法搁用枪毙一个变魔术啦！哦，迄阵就惨啊嘞吼！啊，古早时代较早，迄阵康王国啊，迄阵拄啊台湾光复啦，而且奇怪啊，迄阎罗王讲。奇怪，啊，拢台湾人来报道，啊，这外省人太拢无来报道哈，是安怎啦？晓得问啦。结果啊，问开才知影讲，来甲阎罗王报道讲，因为外省因拢，一台湾人哦，拢唱康王歌，讲恁讲要死有够大哦，把手机咧起来摆啊，捧那咧捧搞，你咧搞哦。结果台湾人有一到过奈何桥过，哎，外省的拢无过，好规群拢伫咧奈何桥外口呢。啊，闲啊！啊，因呢，看门歌伊拢唱台语，因听无啊。吼、哦，阎罗王讲，哈、啊，开始唱那个国语的，袂啊吼。哎、欸，看门歌啊，哪唱国语的呢？真唱讲，林公公要是有交代哦，沿着来，沿着去，走啊，走过桥诶。啊，迄外省个才过呢，无本也看无过呢。迄外省一大堆拢结伫奈何桥呢。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子说哦？
0: 罗摩列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听了也未歹，到时候宝宝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嗯哦！我叫做英华、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您规世人诶哦，这阿公阿妈甲。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甲咱另外小姨啊，当作家内面的人在照顾、在疼惜啊，谢谢哦，哦，啊，我来三品工商一个要点歌下来哈，来我三品工商。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2: 我那朋友哦，就是本来要西柚子啊，哦。啊，结果食南瓜子比较好呢。
0: 安尼哦，
2: 对，啊，就食了即摆。听我讲，我呀，我有几下问题啊。
0: 啊，你啊看下食啦，啊，啊，你会记当初我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无哈？
2: 哦，好啊。
0: 啊，你若食较好啊，吼，食较好啊，食暗时两粒，安尼一切都要食一个月。
2: 哦，好好好，啊，好，拜拜。
3: 那拢有滴食个南瓜子甲纳豆，啊，食了袂歹啦，啊。
0: 你本来是安怎？
3: 正常嘛是安尼，直接放尿，直接放尿，放袂清
0: 气啊！哦哦哦，放袂清气，对啦。
3: 那都较大白口食啊，
0: 真甜啊！吼，
3: 食那都原来是袂歹啊。
0: 你食偌久啊？
3: 我去年的正月九月初五开始食。
0: 好啦，好来佚佗哈，
1: 食
0: 好。
4: 你的产品足好呢，我面抹了够
1: 好呢。
0: 啊，你抹了安怎？
4: 哎，面的粉刺哦，阿公要来红雷色拢唔免啊呢，拢落了了呢。
0: 啊，抹抹落了了安尼啊。
4: 嘿哦，哎，粉刺安尼一条一条拢入出来，一条条呢。
0: 安尼哦，
4: 啊，今我家拢有够好诶啦，吼，恁的产品足好诶。
0: 真正有影
4: 哦。啊，恁南瓜子含迄个我拢有啊咯。
0: 啊，南瓜子你食了安怎？
4: 嘿，恁的产品我拢过半月抹一罐。
0: 南瓜子你食了安怎？
4: 今麦都拢较无加够放尿呢，我放六摆呢，啊，今麦放三摆尔呢。
1: 哇，真好咧。
4: 哎呀，我讲好
1: 诶，困眠较有哦吼。
4: 嘿，啊，迄个啥，迄纳豆吼，我食了够定哦，俺手也袂麻。啊，迄个拢装袂啊，本来是脚手啊，拢我在做演艺诶，迄骨诶拢骨规包，拢迄个吼，拢安麻干咧啊，我即摆拢袂安尼，有够好诶，好啦。
0: 哦，好。
4: 哦，迄产品有够好啊，恁咧做节目吼，那足单纯诶啦，讲话也足实在啦。
5: 最近吼，听你咧讲课，我有去买迄个一罐免疫力。
1: 哦
5: 哦，啊，即摆我是咧面色真好看，其实水呢。
0: 继续油无啊？
5: 较油啊，我有啊。
0: 继续搁较无啦。
1: 有啦。
6: 沙豆这只 有糖分，我那有效。
1: 有帮针。
0: 伊有啦，伊食嘞，你咧开平稳。
1: 开平稳呐。
6: 有啊，我都有迄感觉，有当时啊无食降糖分的吼，都
1: 我那平稳平稳吼。
6: 有啊，你我只想讲有效啊，我已经食三年啊，我本食暗过那滚咧酸吼，未好食最好，我只食可能得食食超三年啊。
0: 对对啊，你继续做保养哦，你这长期个保养哦，糖分也好，啊这血路会
1: 通，
0: 啊无只来寒人啊嘛较危险。原来对红景天吼，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1: 长期
0: 个保养无要紧啦，这未伤身体啦，这算植物的哦，
1: 未伤身体。这保养较好嘞，
0: 我咱身体较用。
6: 谢谢啊，谢谢，好。
0: 好，快来吃得啊。食闹肚上好，啊你若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行条路两三步尔，规身躯安动动吼，啊筋络歹、骨络歹吼，啊奇怪，我倒在食过骨头啊、过筋络啊、咸啊，那人干嘛拢食，拢无感觉呢？迄就是啥，你得欠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哦，内底我都甲你锁匙开入去，互你筋络骨络会好。啊，你啊看啊，最近咧头晕啦，啊头壳疼啦，啊偏偏涩涩叫，啊唔管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人落落落，也、就是讲啊，我都有在食末梢神经呢，啊咸啦，害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要互通啊！这条大条先通，细条才会通。像莫大咧抽水啊，这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唔才有通好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那分离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哦，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互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尾寿诶。安尼就记得来啦，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诶，即内底维他命 K 2，食咧较侪啊，好，你诶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暗骨啊紧较袂硬，行路嘛较好势。心心心呐、啊，呀心是啥物？叫阿平辛苦诶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阿袂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药安尼插插滴插插滴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大，迄就是欠薪。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安尼拍下像闪药少者啊，闪药伊啊旧咧爬起來，啊出者咱啊闪药内裤一件换几安尼啊，嘿拢欠薪。心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心啊，无心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有上加有心？佮阿家讲，南非至上加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营南非至哦，食咧到底哦，迄位阿阿婆感情啊无偌好，食食即马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自然南瓜籽，也袂抹安尼水水水哦，真正有影啦！这款美女料伊哦，迄抹咧到底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抹咧到底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的皮肤，佫油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乎你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底，水到底，每年了伊就是遮好。会记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拢总会当去看。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证明，若要咨询，6666-023。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一大笔通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哦。药房伫底唔知啊，阮公司的即个干妈店宝德旺伫底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啊，唔免说伊。啊，咱呢，一节目会当点歌，唔免开钱，听歌嘛唔免开钱，吼、哦，0800-66-4499，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会当下，吼、哦，唔免说伊哦。喂，你好。
7: 喂，英红啊，小玉怎么好？
1: 嗯。
7: 你好，
8: 我点可爱的花蕊，
7: 可爱的花蕊，都唱了，
0: 都唱不完
7: 呢。
8: 都唱不完。
7: 哟，真能搞，都唱了呢。
8: 安尼哦。
0: 嗯，好，好。喂，你好。
9: 哎，请教你。
0: 嘿。
9: 你呢？对于南国剧也去，
0: 你先，
7: 你先等你，先等你哈，因为咱的广告甲节目爱分落开哈，请人给你服务一下哦。嗯，
0: 好，
7: 来二线
0: 哈，二线，二线，
7: 谢谢。
0: 喂，你好，欢迎我。
7: 喂啊，
10: 两位主持人好。
7: 嗯，你好。
10: 我点一首歌，
7: 什么？
10: 凤凰于飞。
7: 凤凰于飞哦，好，凤凰于飞哈，
0: 谢谢，
10: 谢谢，谢谢，
7: 不客气哦。
0: 好。
7: 欸，我跟他们都谈到咱的大哥点咩？什么？母亲，我爱你。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呢，找不到欸。
0: 母亲，
7: 你要改一下啊！这首歌，
0: 走，哎呀，
7: 我爱你，我母亲，我爱你，我找不到哈。改一下，
0: 来，关键歌来，
7: 来来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歌哈。嗯，讲什么山明海誓哦？

0: 两个半，
1: 两
0: 个
1: 半
0: 了。我讲我无半会走出来看啊，
1: 无会，
0: 车都搭好了，店都好了，无写不行，店写了，店都好，
1: 店都好啊，是店都好还是倒去较好？
0: 全倒也好啦。来，赶紧，今麦过来三兵刚上者。
2: 我用七罐啊，现在又不贵。
1: 啊，抹了，抹了，又又密密无咧。
2: 有较
1: 油吼。
2: 啊，人打我手吼，算讲我皮肤无好，啊，咬了有气啦。啊，我掺手这个下
1: 蛋娘了。啊，抹手嘛有较油呢。
2: 手的气有较好啊。
1: 气吼。
2: 较大叶也袂好啦。
1: 豆豆啦，家己抹咧有感觉有差，你就知影讲物件好歹啊，对无吼？
2: 好啦，
0: 好，再见。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先那个遐抢市，啊先那，因为伊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安买迄个瓶瓶罐罐，即免你早暗个面洗要清气，啊七落搭，将咱每年了去轻轻薄薄啊。安尼面甲抹抹咧，啊！你会记红棍，所以我拜托者红棍来扫者。无你面白白水洋洋、水当当，迄个靠红棍乌丝丝。啊！你甲抹抹了后，啊，一段时间你甲看咧个地，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迄真正业景也无一克。唔是安尼尔咧，吼、哦，几足少年的啦，几足水的安尼啦，吼吼吼。所以太遐抢市啦，每年了伊就是好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玉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花一体大笔筒哦。
0: 来，感谢您哈、哦、啊，这个哦，感谢您大家收听。
1: 啊、
0: 咱这个，我公司的宝德，现在我改做干妈店了。
1: 嗯。
0: 啊，想要。十分要点了，吓！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五点六点的《我的等待你》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再来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叫你唱一个啊，盐埕区长，你想安怎？
0: 盐埕区长哦，过万机哦。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1: 李英雄啊，嘿啊，
0: 晓啦，
1: 嘿。我讲迄白啊，做鬼子嘿啊，我手术目睭管用食。
0: 甲迄也无关系啦。
1: 啊，我是食纳豆，食一盒起，较无力，食了较有力啦。再去要包个啊，做
0: 南瓜子，
1: 南瓜子啦，要南瓜食安尼使无？
0: 哎呀，哦，够多。
1: 啊，不过你我有手术目睭，敢会使哩？
0: 哎，无要紧，迄也咪无关系啦，咪偌久啊？
1: 四五个月啊嘞。
0: 讲那两三天就万只纳豆了，万只食个啊呐，南瓜子无要紧。
1: 啊，纳豆我有食啦，但是食了较有力啦。我们搁食南瓜子，我前面拢放四五间叫
0: 啊。啊，你个食都够多好。
1: 啊，你好嘿啊。
0: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啊。
2: 好，就好了哈。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都往你个管来吃啦，来甲顾一下身体啦。厝内啦，有人一个安怎哦？规内面大家安尼全戆戆说安尼，所以食一个麦红塞来塞去，食一个较长血烧的，你就记得啦。所以那都往个所以南国吃，佮甲要吃哦，比水牛肝较用啦，真正有影用下，用白啊用。啊！咱美女料伊抹来到地，真正有够水的水。美女料伊赶来甲抹，水那多红，水南瓜子赶来甲食。哦，真正有好。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一首《Coconut Sachi Ario》。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爱惜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热死，都要造冤狱啊，去对不对？死亡殿啦，活去吃，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吼、所以咱就去活一遍，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啊！
1: 希望你给家己过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波，而且感恩大家啊！无安排着歌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哦，日夜温差大哦，早唔较凉凉，大家爱保重下。那在那客家乡亲啊，应该天时气候哦，日夜温差太哦吼，早晚过凉哦，太赶紧哦，哎，补充下。英宏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
0: 啊，咱今麦这秋冬季节已经到啊、希望这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吼、会记。我衫爱加擦一领，早唔较冷，暗时啊棉被爱揪来夹，吼、唔当许感冒着。啊，那去公共场所，许口罩爱挂咧，吼，许牙齿咧爱挂咧，因为即马在流行感冒足厉害
1: 哈，要多洗手啦，勤洗手，
0: 爱注意哦哈。
1: 感冒内将来冲哦。

0: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电港三点呢，今天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之后，不会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起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对啦。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惠良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问感情，我若无记唔到这首歌的主唱应该是小虎啊，对吧？我是讲，哎，王力有唱，听看麦啊。我讲这种行为哈，小虎的版本比较对味，嗯。我个人的观点啦，我啊，王力有把唱歌唱了就好听，只那就这首歌来讲呢，我感觉小虎原主唱唱了较好，伊声较高啊。你听王力有唱这首歌，讲嗯，他声音怎么变薄了？比起来声个比小虎较薄啊，吼、哦，安尼伊个高度无高，我个人感觉，嗯、我个人感觉，啊，其他歌嘛好听啊，我没有说其他歌不好听，说拿继续歌来讲，我是讲小虎啊较好一点。后来我是讲你们听来唱，嗯，因陶吉就安尼啦，吼，陶吉就我这个唱来唱个这两唱这两歌主打歌，然后别人会拿来当副歌唱嘛。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吼，我说哎呦，屋里有唱问感情哦，听看麦，哎呀，后来点歌看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视可用线吼，可用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但是用手机要得爱加空气啦。我跟车边不跟手机啊出来的电话拢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三片好不利来卡三片什么卡？之前我动作里面点歌，尤其是拜那个下播，好朋友就是你的半暝啊，朋友习惯下播搞电话，啊你唔好卡二二九，不用写不要紧，但是你要拜那个万万不可，因为拜那个二二九六六六六，就这家人的亲戚朋友会用这个电话，伫四点到四点半卡起来点歌开讲，所以伫四点到四点半的时间呢，你卡起来，第一拍卡，第二我当作你是要起来开讲的，你我搞不清楚上是上，我不可能大家电话拢记得掉，所以你要尽量记三平线哈，三平线是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同款哦。各用本地卡直接卡，手机啊加空气，我讲机加空气。王哥在？
1: 在。
0: 哟，什么歌？
1: 中红的广告。
0: 中红的广告是真正唱的。中红，你按我啊？啊是迄、那个。
1: 就别人唱的啦。
0: 我干嘛要唱人啊？
1: 有啊。
0: 有味的啊，有味的。阿叔阿我啊，阿叔戴玉龙，有没？
1: 有
0: 没？
1: 有，
0: 你要找有没？
1: 看到。
0: 人较早唱，别讲人老。
1: 你不爱看到啊？
0: 哦，好啊好啊，伊较早唱这首歌啦，嘿啦。
1: 有啦，我看过。
0: 比伊较早小快啊，吼。
1: 有啊，看
0: 到。又去的，你好，谢谢。
1: 又差。
0: 我大概不有味啦哈 ，OK， 好，拜拜。其他两个无，佫无卡掉，我要唱歌，我都无等人啊哈。好，安尼我唱歌。那么继续歌曲呢？这是《星星知我心》歌曲呗。哎，吴敬贤 N H 啦，哦，好尬哦，可怜哦。我个咋？
2: 你袂得
0: 用？嘿，袂担心过来。
2: 一生只有你。
0: 修好了啦哈，
2: 嗯，
0: 好，我坐好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阿哥仔，
3: 我是阿仔，
0: 我的新歌来，
3: 我点七夕情，
0: 七夕情，然后就讲阿无的，
3: 好，
0: 好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我看阿仔，谢
4: 谢阿仔，
0: 要不点新歌？
4: 哎，我要点一条人生路，
0: 甘辉。啊，无啥物人，伊继续歌去是江辉，啊，别人有唱，我唔知是啥物人唱。
4: 高
0: 向
4: 鹏唱
0: 诶。伊高向鹏有唱《九零行路》啦，人。
4: 人
0: 行路。人行路啦吼。无、okay. ，我早两首无同款诶歌，高向鹏根本是五五好 ，OK 哈、啊，好好好，拜拜。好咯，星星知我心。

经过一年啦。哦，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想到最后的出航，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仔日为国争取着光荣，平安倒转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到啊，心爱。

健康来吃不？就是人在讲吼，食一寡青菜，食一寡纤维质啊，还是顾得咱的胃肠啦，让蠕动更加好啦，较会便秘。可是等下跟好朋友提醒哦，纤维收粗嘛，未使哈。今天现代人的工作，哎，工课压力较大，早顿无正常，胃肠出问题人较侪。即刚刚胃疼啦，胃食道逆流啦，我咧讲，恁平时安尼会使食一寡修补胃病的蔬菜水果，吼，对这胃肠有帮助。比如讲各类菜。秋葵等等，这对着减轻胃病症状拢有帮助。咱常常食各类菜吼，其实就足好固胃肠的效果。我咧捌讲过讲，你看日本的一种胃药的使用，用各类菜来提炼呢，因为内底有膳食纤维、维他命 C， 包括啥维他命 K、维他命 U 这种抗溃疡因子，会使修补咱体内吼受伤的组织。而且具有保护咱胃肠黏膜的功效，而且这呢会使减少胃肠的不爽快。另外呢，要对胃好物件，做一人早食迄个黏黏香香的吼，固胃病。这黏黏香香是啥呢？是蔬菜水果内底果胶，比如讲红姜菜、秋葵、木耳，或者是呢山药，吼，伊就黏黏的山药。哦，这拢会使保护胃壁，加食寡只物件，不但胃肠叮当较顺时，嘛使防止便秘。只不过吼，咱就讲一开始讲讲，食只物件虽然说顾胃肠，但是要经过油的吼，伤过还袂使，伤过纤维伤粗，对咱胃肠嘛造成负担。另外，除了去食寡吼，除了去食寡只对胃肠有帮助物件以外，保持着食食正常。三顿固定，定时定量，烧烤、油炸、辛辣，尽量减价挂，这对咱胃肠健康嘛有帮助。有大食大啉，油汤汤油类的，尤其你啊餐厅大菜吼，拢会油啦、糖啦，应该这一生无用味素，但用个是糖。这种形式呢，增加对咱胃肠的负担。建议咱好朋友除了加食挂蔬菜以外，饭后呢，食奇异果、食木瓜、食黄梨。哦，这有加素的水果，也是帮助咱的消化哦。

0: 好来进功课。
1: 伊迄算去别位买厝啊？
2: 哦，十几年厝边了，对
1: 啊。哦，我那有够侪年，十外外年啊。啊，怎啊？搁两个嘞，拢来好，但是在头门店无吼。啊，抢着，讲我儿子讲，啊，你十几年拢无看，看还搁遮少嘞？你看嘛，看用恁的物件无？
2: 啊，你用安若英雄吼？
1: 哎，对对对对，感觉头啊在买吼，感觉讲
2: 听听。
1: 用这这敢讲来讲物件好无？啊，用这少年啦吼。我话讲，别行拢甲欠开，甲开支了吼。
2: 就会好啊啦。
1: 会好啊！甲听到人讲，学了讲少年，讲讲你厝诶，啊比人较少年哦。这钱开了够记得。
2: 嘿，我记得咧，迄位阿玲话好诶呢吼。
1: 你也想讲我上细汉还讲二六岁啊咧？
2: 安尼对啊。
1: 是啊，讲比人较少年，听阿哥听咧讲，学了吼，对。
2: 对啊。
1: 不夸张，用恁诶物件吼，你看前过年听到啦，阿东，安尼用诶懂调诶。
2: 嗯。真正好
1: 你若讲无好写，要阁继续用啊？
2: 对咩？对嘛？
1: 我感觉讲哦，用这木印两个无，这三罐安尼，用这好迄个有出来无？刚刚迄面无吼？刚从咩啦看？
2: 较白、较油。
1: 嗯，嘿，对对，就是迄个较油，啊，敢那较有迄个油脂啊，较容光焕发。
2: 系啊，较白、较油安尼。
1: 所以咱这人啊，我们看到吼，较容光焕发，较有精神啊，较少年款。反正都少年用得赞啊，好啊，谢谢你哈。
0: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饱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三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怎个？
1: 你从我边咧化妆品咧无？嗯，应该从我这买雕的灯来吼是足难的就对啦。
2: 对，他之前是黑皮症。
1: 嘿啊，足乌的啊！啊，唔过我买较紧吼，差不多我用隔壁两组的名店，改善很多了啊。
2: 加足金骨。
1: 嘿，加足水的。
3: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
2: 啊，
3: 嘿嘿啊，所以吼我。是困扰的啦，
2: 嗯哼嗯哼
3: 啊，你会坐，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
2: 哦，
3: 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哈，
2: 嗯，
3: 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嗯、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
2: 嗯，
3: 但是淡到哈脸上，而且发亮。
2: 好贵，比侬金咩？
3: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恭维，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2: 对对对。那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那朋友呢，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那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内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内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让皮肤呢不用暗沉，好让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公格。

0: 好朋友进来弘扬真心歌呢，这是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是哪？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一波，
1: 加老金嘛？
0: 你搞金大一波了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拢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龙哥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考考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迄伊病牙狂症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就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呢。
0: 我听甲未困呢哦。
1: 哎，听甲未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甲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得弄掉半斤转筋骨头疼，好，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甲恢复个这，可能各不甲大嘞。健康赞的，健康赞的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转身对一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慧能哥不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进攻可。
1: 我来打招呼哟，我干嘛我得有钱哦，我过来打其实都会有。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哦、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是四点到六点，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但你倒转来，这是虽然就是篮球啊，其实这首歌原主唱是王世贤。嗯，不过我较喜欢一个版本的。来来，要点歌兵，这时间开起来，第二阶段阁有四首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点歌卡一线吼，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咱高雄好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用手机爱甲控制，外观器不用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另外呢，产品服务麻烦你也卡产品线，你莫卡二二九。平时是还好吼，你也拜六下晡莫卡，拜六下晡你卡二二九，我根本就唔知上卡，因为迄个时间四点到四点半，有家家个亲戚好友卡电起来交代代志，所以迄个时间你卡起来，我也唔知你有卡，我就无多甲你回吼。所以都利用产品线甲记起来。产品呢是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咱若产品的服务，你卡计算，好吧？好，要点产品问产品，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等于是高雄线，赶快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赶快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手机加空气，我跟起加空气，空气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发个赞。
1: 哎，快点
0: 。要不点先过来？
1: 一场空梦哇。
0: 嘿。林
1: 官呢？
0: 哦，桂林我来了哈，
1: 哎是，
0: 额外吹了哈，
1: 谢谢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安个赞，
2: 喂，姐早安，
0: 喂，天星过来，
2: 那个韩志玲，
0: 嗯，
2: 斤计较，
0: 哈，
2: 斤斤计较，
0: 哦，斤斤计较，
2: 对，斤计较对。
0: 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我看一下，斤斤计较，有好 ，OK 哈，好好，拜拜。
2: 来，
0: 王亚珍，
3: 喂，姐，高大，
0: 好，要点先过来。
3: 玩牛市场，
0: 玩牛，多少大年了哈？
3: 来
0: ，OK 好，拜拜。
3: 好，谢谢你。
0: 王亚珍，
3: 哎，
0: 高大，要点先过来。
3: 设备也刚新。用到一栋
0: 嘞，你要二级班嘞？
3: 哎，二级嘞，用到一栋。
0: 你讲是一栋？
3: 哦。
0: 关注球迄个是不老个吗？
3: 用到一栋啊，完全。
0: 哦，是，不坏吹 ，OK 好，
3: 好，谢谢，
0: 拜拜。西修挂完这个电话，挂电话了，好，拍摄。哦，新河一栋对了，神户一栋，我来等你吹哈。每当回头的路，我给人唱。

0: 辛苦了。
1: 我刚刚奇怪，我看一两集版本到底有姚丽尊不会办无？那不是就唔通能够报啊？吼，因他如果后边拢伊办的就无好算啊，应该是听规员规个拢话剧，包括吗？我咧办有问题，跳到英语班去，来听一下完全版的。

健康来照顾，好朋友，你本身当听风的吼，就是人习惯，只听一直讲一直吃，不止个胃相关，而且呢，有可能造成最严重的迄个结果吼，就是生听风少，导致的咱的肌腱断裂哦。这四十几岁男性爱啉酒，爱有听风关节炎超过七档。以往呢，因为听风关节炎发作呢，一直病医啊，其实佮止疼消炎的，就几工啊就无差别啊。然后呢，听风少呢，就慢慢伫啥，伫脚手关节内底慢慢的形成。最近呢，听风少，规个吼侵蚀到啥，正手大头部的指伸肌肌腱，造成伊个肌腱断裂，必须要进行啥？肌腱重建，伊整个手拢废去啊，手部功能吼，好个在手术了，恢复了阁未歹，所以你们讲吼，等下去挂一刀，你开来咧后悔，挂一刀开来咧后悔，未使讲吼，你若听风加只止疼药，这不可以吼。听风关节炎的人呢，大部分是啥？因为体内来得尿酸相关，一开始呢，伫脚大头部。上一顿着，啊，过来脚盘啦，啊，脚垫啦，脚头骨啦，通常一开始吼，跟他一个关节发作。第二道呢，发作可能差不多六个月至两档以来，吼、哦，会过一段时间的滴啊。过来呢，就愈来愈接，愈来愈接，到尾啊呢，慢性的关节炎，一讲讲就关节痛。割尿酸血症吼，就是痛风关节炎上主要危险原因。大多数的是吼，尿酸伤高啦，浓度伤高。啊，最近吼，痛风关节炎的年龄愈来愈下降，因为食食的习惯、生活习惯、大鱼大肉、啉酒、水分补充了无够、无咧运动，包括遗传，拢有可能是原因。只要咱超过人体内底血液当中正常尿酸的迄个数值吼，就有可能开始伫体内形成的结晶，对咱的关节、肌腱、肌肉、皮肤，甚至腹内拢有可能的累积。听风少是啥呢？就是由着免疫细胞甲尿酸结晶包起来，啊，加上其他物件形成的，有侵蚀能力，有可能造成啥？咱皮肤溃疡、肌腱韧带断裂。软骨啊侵蚀，导致的啥关节间隔变形，甚至吼走路方面拢有障碍，一摆一摆安尼，吼一摆一摆。啊，大多数人其实吼对着降尿酸也不懂还 OK 啦吼，所以医生的建议拢咱拢上好是照起降来食药啊控制，啊加上生活习惯改变调整，啊追踪定期追踪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吼安尼就 OK 啊。啊，你啊，登记性哈，达到治疗的目标呢？体内尿酸结晶甚至有可能完全溶解，每个三型痛风型的关节炎，嘛降低着割尿酸血症产生的一个病患一个风险。所以呢，咱本身若有尿酸伤过高，有这个现象呢，配合医生来做治疗，照起工食药啊，生活习惯做些改，生活习惯做些改变。食食习惯做些改变，其实是有可能，吼、哦，在尿酸结晶甚至完全溶解，唔通去戆戆一直食止疼消炎的，到尾你就知吼、哦。来，继续来情人山，我给咱唱。

0: 进攻个。
1: 他的男配男配阿哥男好汤头哦，对啦，就是奇怪，就是不一样，
0: 跟吃起来就跟一般不一样。卤猪脚加了好汤头。
1: 保险员他以前有买过好汤头，
0: 好一点准备个喝汤头。
1: 就一起没有用。不知道要怎么去
0: 使用，
1: 嘿，对，
0: 哦，
1: 啊，我来讲，我用了迄落猪脚，讲我够好食的呢。无你家食迄落火汤头，哦，真正好用的。我包水饺，阮孙我打水饺甲地瓜落去哦，节奏好食。
0: 算算叫吼，
1: 哦，真正好食啦，
0: 真正好食吼。你讲火汤头安怎？
2: 哎，炒芝麻啦，
0: 炒芝麻，
2: 嘿，芝麻，你敢知？油啦哈，油先落去炒，啊个辣椒、蒜头咧欠芳，
0: 先欠芳，
2: 嘿，啊了后芝麻下咧，啊倒一撮酒，啊了后咸酱尾后尾好诶，就是咱泡汤了，
0: 来拌，
2: 嘿，对，炒起来最好食呢。
0: 哎呦，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食起尾来共加讨一寡汤等于厝的嘛，那包等于。
1: 这个包的时阵无，
0: 多舀点汤，
1: 一点仔汤嘛。
0: 但汤头味也较无够。
1: 对，较无够。你若加好汤头咧，吼。人间美味。
2: 你若食迄款迄个火锅啊，啥拢甲淋，
0: 拢甲淋出赞的。
2: 啊，个沙菜拢唔免淋油，
0: 拢免淋油
2: 吼。五四万一挂迄油嘛，
0: 嘿，对对对对对。
2: 啊，你
0: 个
2: 个啦，一个有一个弯呢，安尼敢那有胶质弯，
0: 有点胶质在里面。
2: 哥哥吼，啊，都唔免淋油，
0: 就赞的吼。
2: 啊，撒番薯叶啦，撒什么菜拢做好食。
0: 淋起啊，胶胶板板的嘿。
2: 我个做爱，我上爱食面类吼，安尼拉面起来，啊，菜当那个用当起来较用啊，好汤头甲淋落甲胶胶。
0: 甲煮死了，倒了胶胶的对啊。
2: 对对对，嘿。
0: 哦，就胖的啦。真的赞的，
2: 伊个拢未隔味哦，南山庙未隔味。
0: 哦，对，有物件会金金款的。
2: 嘿，拢会排斥，哎，伊拢未。
0: 阮只拢未打工的哈。
2: 落迄个煮麻油酒吼，伊个麻油酒未使下盐嘛。
0: 嗯。
2: 啊，下面所有拢未使，迄感觉食起来拢会安尼迄个。
0: 隔味隔味。
2: 啊，但是你啊滴这么好汤头的，迄味道吼，会当带动迄个。
0: 整个气味吼。
2: 啊，无迄个麻油酒的酒本来就咸咸嘛，我拢无麻油酒，我无咧煮。我拢无咧下咸心，安尼参酒我就食。
0: 是哦。
2: 啊，这即摆有好汤头，我那个滴汁嘛，就安尼提味了，对。
0: 嘿，用来提味。
2: 哦，当个当南当都好食，真正。
0: 当南当的好食吼。
2: 嘿呀、啊。
0: 那咧得力用心好汤头，天然的甘甜开，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互咱食了健康，食了好食。重点，咱好汤头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你拍开个放冰箱。或者第一点，你系放冰箱。啊，第二呢，一般性是专属的，所以食素食人，这里来人，这里来使用，不管做温料，要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你系讲不爱食香油，切菜沙沙拌一下就可以，面沙沙拌一下就可以。要做温料，轻轻的淡一下，就天然的甘甜可以，让咱食了健康，食了无负担。那个汤头一罐是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因好汤头专门咧做推广，所以好朋友若有听到要甲乌吉来赞声鼓励旁听鼓励，一定爱找乌吉来本人，电工主门口送乌吉来交接，也帮无事乌吉来。你卡来公司，或者是直接找伟杰，要直接找乌吉电工产品，请卡咱现场电工专线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啊，因为这线电话吼，啊，咱伫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有3点钟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有2点钟伫现场接。啊，那其他时间你可能卡公司，或者就近来报单客产品，只不过拜托麻烦多的，因为归过来做业绩的，你也要多利用信号两头，又过来联合产品，一定要个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哎，记哦，合同头一般不送归过来的哦，要点钢做文，爱直接找为捷哦。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会两颗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哼哼。哎呀，重点是我的驾去的高门，你弄到迄车门的六中迄关无？
0: 这个关呀，迄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嗯哼哼。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颗也不大哦，一比重。我打几支手，连几几只手高毛，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支手怎啊拍对？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嗯，啊，下雨天那出去两支手怎拍对哈？啊，久我久呢，拢未好哈，总要转咪高，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你的广告对不对？嗯嗯嗯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得拢得，摔得也真。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
3: 哈。哈、啊，你也是随磕着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滴。即有阵做工过难变啦，吼，一万着转一点，啊，佮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即吼，你着倒咧酸，倒咧疼，倒万斤，你着佮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着专人专车送佮互相互咱。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即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吼爱知名。伟杰推荐干销，来一生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2: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姑，雪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2: 嗯。
1: 我就雪花有拍坑哦。
2: 嗯嗯嗯。
1: 一进哇，
2: 嘿，
1: 我都不去打，伊阿上做好呢。
2: 啊，有戏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2: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进步吼。
2: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牵两地互伊啦，
3: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2: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3: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2: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用得舌头，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水素吸起来呢，迄种未遐正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药包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到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只要帮不加，别直接定岗主们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关区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接不？对着女性来讲，脸癌实在是足晦气的哈。不是规个挂掉变成少奶奶，少奶奶就是造成生命的流失。所以呢，女性朋友对着脸癌这件代志哈，拢要特别注意。啊，有网络咧讲，食黄豆的制品，豆里的制品，黄豆的良性早熟，甚至得脸癌掉吗？事实是安尼吗？其实目前无明确的证据，并没有证据证明黄豆跟它的制品哈、哦、没有会造成这个原因。哎，安尼讲起来，那你知无？因黄豆内底有大豆异黄酮，伊是种吼类似的动物性荷尔蒙的一个植化素，一般叫做植物性的雌激素。啊，有人安尼讲吼，讲是食黄豆性早熟灵感，就是因为有雌激素嘛，大豆异黄酮。啊，事实上吼，雌激素呢是女性荷尔蒙的一种，主要功能呢，就促进女性性征的发育，比如讲淋巴啦、输卵管啦、阴道以及子宫内膜增厚等等。雌激素对人体不是拢完全好的啦吼，因为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资料讲，三分之二灵感来自着雌激素的刺激。啊，女性淋巴发生的几率吼是第一名，吼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名。一旦人体内底有伤过侪雌激素，就有可能增加着淋巴的风险。因就是安尼，即系讲哦，安尼唔对，你食一堆雌激素的物件未使。可是你爱记的，增加高风险淋巴的是动物性的雌激素，动物性的雌激素。啊，那食品药物管理署有特别澄清过，迄植物性诶，甲动物性的作用诶无同，植物性的没有办法跟动物性的作用一模一样，所以呢，列出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并未直接增加咱人体当中动物性的雌激素，所以食黄豆甲性早熟灵感无什么关系，吼、哦，不要再误解了。再来呢，有两种物件，顶多咱爱注意的。哦，黄豆那是无稽之谈呐、啊，哈、哦，黄豆是无稽之谈呐、啊。其实正讲对的女性朋友想恐怖的是啥，你知无？酒精和马加加工制品加工过物件，因为酒精和马加加工过物件吼，这介可怕。安排去加工过物件的接触吼，甲脸癌发生吼，其实有一挂关系呢。食愈多，对灵感的几率可能性愈高，这个过研究的吼。啊，佮有酒精来讲呢，国际癌症研究吼，的一个机构，一个单位叫做 IARC 发表的伊研究的结果讲，酒精进入的人体，经过乙醇氧化，会产生乙醛。等当乙醛呢，通过血流，然后佮咱的淋巴、淋巴的组织，就容易乎癌细胞增加。最后发展做灵感，啊！伫其他研究嘛发觉，酒精对灵感这件代志来讲，也排除比大颗佫较明显，因为大颗嘛是危险因子之一嘛，吼！啊，天经了，大颗啊佮过量的饮酒，拢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讲的灵感的危险的原因之一。所以，古红脸癌哈，要面面俱到哈，要面面俱到，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生活习惯爱喝，食是爱食匀，爱固定，爱加一挂蔬菜水果，红肉甲加工过的物件尽量莫食过量，伤过油嘛唔通，体重维持嘟嘟好就好，唔通受大苦，嘛唔通受散。啊，养成运动的习惯，上重要，定期到病院做筛检检查，开始全方位。抵抗着脸癌来找你的麻烦。

0: 讲过。
1: 我吼起厝吼，啊嘿，讲做做，嘿，拢阿门土吼，啊，我有前头时，伊拢甲我高调，啊，因下班等伊吼，我甲路拢开呢，嘿，啊，甲路开，我金丝丝，啊，因讲，哎，啊，你涂骹逐工油啊，我讲嘿啊，啊，无恁等贵用太过暖了
0: 哦。哦，对哦，你涂。
1: 伊讲啊，那一个拍蜡，你讲，哎，我用即罐啊，你要用无啊，真了够好用的。
0: 那你前头时候，你罐涂敢那拍蜡同款哦。嘿，
1: 啊，我讲。我跟我倒一罐，互你等用看卖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泡水，互你等用看卖。啊，阮对面的阿妹阿姨阿妹，拢想要买一罐啊！
0: 安尼哦，谢谢谢谢谢谢。
1: 啊，你当阵是搁阮同事，我搁甲伊报，拜拜嘛。啊，有迄油烟吼，啊，我讲就是甲伊提包在切。啊，伊讲讲你切啥货？我讲我甲一罐在切，你敢要买？你若要买吼，
0: 我甲你买，
1: 我甲你买。啊，伊讲啊，你阿嫂买一罐好啊，我用看卖啊，我等来买三罐。
0: 哟，我即马规拢洗干清气淡淡啊吼。
1: 我讲迄抽机有够好势哦，你家去一个金丝丝啊
0: 哦。哦，抽机做哪啥物呢？
1: 嘿，阮对面的讲，哎，佮真正嘞，哎，你袂白擦着，讲我袂甲你骗啦，哎，都好用
0: 诶。对嘛，就是好用，实际效果上清楚
1: 啦。我讲因的面讲都好用啊。
0: 好用的啦，谢谢。
1: 你若用着，你会知影啊。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你用全都洗。
1: 嗯，阿公爷口罩拢洗袂起来。
0: 对呢，你讲恁同事讲伊口罩。
1: 嘿，咱口罩咧挂是毋拢会做太高？
0: 哦，咱挂掉掉啦，有阵隔喙喏，
1: 啊，
0: 我靠，隔灰尘。
1: 嗯哼。阿问讲，阿你拢听全都洗还是好洗无？
0: 嗯哼
1: 哼。我讲啊，阿无倒挂，你等下洗看卖。
0: 嗯哼哼。
1: 隔工来讲，好够好洗。阿你敢知影？水吼，一个老盖切灶台。
0: 对。
1: 我够好洗的啦。
0: 哦。你哦，伊个口罩落去用，全都是个浸，浸一下洗甲清洁当当，啊水就卖淡掉，水起来，搁会使流灶台。
1: 系啊。
0: 七家搁金细细。
1: 系啊。
0: 哦，够真。
1: 甲我讲好，你甲我叫。
0: 随起随在吼。
1: 系啊。
0: 马上就知道啦。
1: 我就讲吼，大家拢要讲，我嘛要讲者，口罩偌好用
0: 的。其实你有经验吗？
1: 现在面巾吼，你爱看起来吼。咱那暖，你用啥暖拢袂清气哦，全都是你用关节来暖，然后你就知影个面巾偌歹过。
0: 哎、欸，面巾真正有拢个噗噗想想无？
1: 吼，照出来你就知影讲面巾真正有够歹过。
0: 你就知影讲哦，啊，你较早是用桌布咧洗面呢？
1: 嗯，真是有够。
0: 啊，即下全都是洗的，知影讲哦，原来个面巾是安尼哦。
1: 啊，嘛较袂有臭帮啊。
0: 对啊，对啊，对啊。那、嗯、用迄春的水咧泡泡，用用较袂有臭帮啊。
1: 哟、啊，
0: 谢谢，谢谢啦，郭小姐，谢谢。那呢，全多时哈，十几档人同人而了站呢，介绍十几档啊。牛头卡足打伤，洗有能力超强未夹手，迄落洗面巾啦、内衫裤啦、桌布啦，拢非常的清洁。尤其你也看人做点啊生意，嘿，我拢就只有咧做生意用全多时咧洗，迄桌布吼。足清气足打伤，无像一般你啊看人看食煮食物件还得啵，乌乌想想一点一点，你知无？你要用全都是洗得啵袂安尼，用全都是暖面巾袂安尼，用全是洗内衫裤清气淡淡打伤个兼压制着咱的洗骨，尤其女性朋友贴身衣物更加来洗。这得在那全都是人都洗，另外呢全都是吼洗完的水用来破咱的店，有时咱整卡所在啊，头前有一个门口店啊，还是讲边啊靠杂草啦，还是讲会种花起来破破的，哎，较袂比臭蚊啊。啊，个水吼用来压灰，压灰吼生化土壤呢，个再恢复伊的生机，提前你要环保，再你要合营。国光金针千三块，每两趟上一趟，一组三趟2600。要点杠注文全多时，爱直接找伟杰，你去药房买，无算伟杰来业绩，因为全多时全公司拢在介绍。有需要服务所在，要甲伟杰来讲，赞声鼓励，感觉得点杠注文卡很重。2244888，这个点杠专线，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爱加07，你用手机啊，我爱加07，啊，我用钱爱加07。0700-2244888，啊，那在地高雄的，你本身用出来的电话卡免加07哈。另外呢，咱的电话是咱上班时间靠接听，所以伫咱未起来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00-2244888，0700-2244888。会记得要直接找维杰，维杰点讲主文，咱的全都是人都是靠生咱的业绩哦。来，以上皆算。功德。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是？
1: 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2: 嗯，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伴人客，靠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山顶山下好朋友注意听，你敢知影？腰翘癌甲脂肪肝可能有连带关系呢。腰翘癌会使讲是吼，上不容易发现的一种癌症，不容易提早来发现啦吼。通常你若诊断到你是腰翘癌，剩几个月啊呢？死亡率非常的高，死亡率非常的高。傅达人可以记呗，哈、哦，伊就是腰翘癌。可是你敢知影？最近三军总院上新的研究发觉一件代志。那一般恰恰听到脂肪肝，很多人要哈，你敢知道？有可能是你家的经过腰翘癌，就是讲伊可能是胰脏癌的警讯。尤其是你的脂肪肝不是酒精型的，有人是饮酒造成的啦吼。你若不是酒精型的脂肪肝，你着你着腰翘癌的几率增加偌济？你敢知影？2.63倍，比人加2.5倍较低。存活的时间嘛比无脂肪肝的患者搁较短，吼、哦，搁较短。就咱头讲的前体育主播叫傅达人嘛吼，伊。诊断出腰翘癌，得跟末期啊，末期啊，剩2个月。所以这腰翘癌吼，等于是无什么竞争，初期等于无什么竞争吼，因为跟一般的癌症无啥共款，真歹发现。你包括用超音波啦，还是讲抽血来的 CA199 胰脏癌指数，大概拢无都足准确去诊断到腰翘内底有啥物肿瘤。事实上，你还记得一点。你家族个内底有人得腰翘癌，你本身是个有三高，啊，你就唔通干那抽血做超音波啊，要彻底检查。伫咱台湾呢，最近五档吼，腰翘癌人口增加到增加到50%，比较早比起来加50%。啊，诊断到时阵，发觉到时阵，大部分是啥？晚期，将近晚期啊。五当存活率差不多10%呢，非常可怕哈。三中最近的研究发觉，有脂肪肝甲无脂肪肝，会使来参考，看有可能得腰翘癌的可能性无？你若食伤侪高热量、伤大口造成的非酒精，不是酒精型的脂肪肝，你得腰翘癌的几率是比一般无脂肪肝的人低2.63倍。啊，有脂肪肝佮得腰翘癌，平均活的时间剩5-6个月。一期间是吼，无脂肪肝的人存活率的一半尔。啊，伫迄个胃癌啦、肺癌啦、淋癌啦、子宫内膜癌嘛，是有差不多即个状况吼。另外，敢提醒哦，你有糖尿病的人，得腰翘癌的几率是无糖尿病的人患者两倍加低2.09倍。所以呢，你若有即马吼三高人介侪，愈来愈侪吼，隔会气、隔会啊、隔会疼。啊，你若佮有食薰兼啉酒，爱食高热量、爱食钱的人，还是讲你有慢性腰翘发炎的人，这拢总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原因吼。你顶的是啥？腰翘癌的迄个很当选人吼，很高的几率很高吼。所以呢。你有脂肪肝无？爱注意哦，可能腰翘癌嘛，找到你哦，所以要彻底做检查哈。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把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啊，
0: 阁
1: 有人用啊。
0: 哦，火龙果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了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他今日辛苦些些，肯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真疼、慢筋、转筋、骨头疼，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疼，以及当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疼，得咧慢筋、抽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个部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即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甲我讲一下哈。
1: 嗯，我都来去用看哦，拢规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有几多卡咪？
1: 我早讲迄，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有几人怕伊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能过又无遐济人可以，是不是？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疼。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哦，是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家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用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加做熟悉；腰酸背痛，大了加做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诶，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诶，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雄就胜功格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也感谢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荣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一零八零六一零零二零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环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这高山啊，伫这个高木吼花青期的时阵呐，因这高岗吼都特工来拼，吼拼看啥物人较用啦，拼啥物人要做高王啊呢？那拼上用迄个人吼，已经都甲所有只的同类拢总拍倒啊吼，伊才会当甲高木来交配来上好。啊，剩的吼，都看有食无干那健身哥啦，啊，做高王是有够赞啊呢吼。这个狗吼，伊在困，拢困伫倒位呢？听众朋友，一般人拢以为讲，伊在困在树啊顶啦吼。其实，那讲伊困树顶是干呐，要掉一半尔尔啦。那这个狗山啊，困在树啊顶吼，其实伊是睡午觉啦。暗时啊，伊拢困伫迄个悬崖吼、峭壁啊，就是讲岩石边啊，迄个吼地点较险要，人爬未起的所在。是安怎伊暗时来去哩困伫迄个岩壁呢？最主要有那惊人去改练，因为这个狗的弟兄真悬，狗的弟兄真悬，所以讲伊的可如咯，哟，我若无来避一个较好些所在啊，困起难度去，或者趴来掠去吼，啊，就废去啊咧。哦，啊，伊避伫这岩壁所在咧困的时阵，那是一手机或者手机啊，啊，那倒咧遐困啊咧吼，唔是倒咧坐咧安尼吼，一手手机丢掉咧哦，所以因的警觉性就悬咧啦。啊，那就讲到母阿囝吼，一家靠五六个人吼，因当咧规堆男男做伙吼，有那困在岸边的所在安尼啊，吼。啊，这高山啊吼，真够恶人。伊那看小姐吼，啊咧照镜，啊头毛那背咧背咧吼，嘿，那高山啊吼，我巧咧呢，有那会去咧镜头前吼，啊用水安尼背个头毛安尼，吼，像咧背水暖安尼吼，背头脏。啊，照过来，照过去，安尼唔真搞，吼、哦！就讲有些人喺山顶拢有人，特别好心的人吼、哦，用迄茶滴黄啉嘛，哦，啊，咱用迄纸杯啊，啊，存迄个茶桶吼，有一个水道头嘛，啊，存下来啉嘛。哎、啊，高山呢，伊看到了，伊蛮饿呢，哦，伊蛮饿，但是伊无茶杯啊，要安怎呢？伊怎去存水道头？啊，头壳同我拍结结安尼，吹向天安尼，安尼落去啉落去神啊，落去食呢，吼、哦，真搞安尼吼。啊，有一回吼，啊，我去爬山啦，啊，就买我拖刀、金蕉上爬山去哩呢吼，啊，有那兼饲狗啦，哦，啊，一搭我用手了了呢，不也无我就甲试看嘛，我加买手，敢那袂输电拖刀安尼哦，啊，就嫌咧来食安尼啦，哦，有只狗吼，有那跳来要食呢，啊，即摆吼，我甲骗咯，啊，即摆甲我手掰开哦。一看内底无呢，你阿咪只狗外翘呢，甲我扒一个嘴巴都我咧做走安尼啦，哦，袂输囡仔咧安尼，伊去我骗去，伊唔管怎甲伸一个嘴巴，你敢知影？伸咧就走。这个狗的智商吼、哦，差不多七岁囡仔，像你那，迄款的头壳就对啦吼，所以讲伊真够模仿这人类啦。啊，这高山啊吼，狗的个性甲人同款，为足臭屁爱风神呐。我捌去查山看一只狗，人个拍波就点啊表演啊，表演特技啊咧，吼、哦，飞过来跳过去啊咧，袂输足牛啊咧。

0: 咱台湾啊，较早为收音啊歌，真好艺，这个艺术真好，啊，后那真趣味哈。天顶一粒星，牛母牵牛婴，大只的掠起台，细只的搁再生。这虽然是一个囡仔在耍的囡仔歌，但是唔知各位有遐了解到其中的意义啊无？这段囡仔歌是当时拄日本在统治的时阵，台湾人受尽的外来异族统治的压制。但是台湾人虽然受尽委屈甲折磨，台湾人足坚强，台湾人呐就甲家己当作是牛共款。牛的本性就是讲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啊，因为迄个时阵，大家拢总有这个共识，就是有这个互外人通敌的悲哀，所以才有这个囡仔歌。这个囡仔歌，天顶一粒星，牛母牵牛婴，大只掠起台，细只搁再生。你甲分析起来，这有点暗示，吼、哦，一种意义，真重大意义。一种暗示叫台湾人爱坚强呆呆，吼爱传落去。我汉族落土唔惊烂，只爱子孙代代传。就是讲意思，甲咱台湾人讲，唔管你日本人是安怎欺负咱台湾人，唔通贪生怕死，死去搁再来。一代死换后代，老的死换少年的起来，代代甲传落去。这种的精神唔通我断去。所以讲大只掠起台，细只搁再生，天顶一粒星。牛母牵牛婴，大只掠起台，细只搁再生。
1: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2: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今日文心老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吼，就是咱这个便秘，毛可能是糖尿病害的呢。主要是吼，咱一个case 啦吼，伊咧讲到一半冬巴肚肚，食袂落去，啊，食就想要吐。后等下巴肚痛甲冻袂掉，去予医师看，医师看看讲，你药啊食足济拢无效呢，胃肠药啊讲现在拢无效啊。啊，伊佫讲，医师我佫有一挂报告，你看做做嘛拢无效。结果我去叫大经来看，大经讲，我这甲糖尿病有关系啦。啊，你要安怎？哎呦，那一个糖尿病母家连便秘拢走来，而且呢足痛苦呢，因为咱糖尿病甲食佫有关系嘛，是毋是？其实要甲大家讲吼，糖尿病咱拢知影讲，引起着咱神经的病变，那定听着拢是目睭嘛，视网膜病变，无得腰椎，吼，啊无得脚手尾在周边的神经，啊无得血管。啊，哈！真咧听到讲咧胃肠嘛，拢影响着。其实咱胃肠内底机能有一条足大条的神经，吼、哦，来甲咱负责哦。就是咱的迷走神经这条大条的，吼、哦，咱这条大条是第十对的脑神经。啊，这条神经上长，啊个管上宽，对对，自主神经。如果你呐本身吼，你血糖控制不好。有空时啊，唔是讲拄着糖尿病才开始，只要咱啊讲医师甲你去讲，你去有可能血糖高啊，啊你糖尿病前期啊未食着药啊，伊就开始咧做吼，甲咱破坏着这个神经啊，啊尤其是这条吼，这条神经伊甲一般神经佫无共，伊串咱全身躯长唔大紧，伊比咱感觉神经。吼、哦，烧热啊！即感觉神经，还是运动神经活动嘛，行路嘛，伊比这两条神经佫较幼，吼、哦，佫较幼，佫较深。所以讲，如果你今仔来讲，这条神经，互咱管着讲，咱胃肠咧蠕动叮当，嘛一贯诶。咱胃内底只诶消化液，肠啊，只消化液帮助消化，只内分泌嘛一咧管诶。你胃肠只内底肌肉收缩嘛一咧管诶，吼、哦、啊，正常诶时阵当然消化这拢好啊，无问题啊。安怎食你咧？安怎素食人咧？感觉足快活。唔过你今仔讲这条神经来去有影响着，好去受损着。哦，你的胃疼疼是安尼过日子啊？开始啊，你胃的物件未消化，蹲底下，你胃做胃艰苦。好、哦，你的胃酸分泌无正常，伤侪伤少，一再未好。好、哦，咱胃疼这个肌肉伊咧蠕动，两面要动，两面那唔动，你就艰苦。所以底下有可能胃胀啦，吐啦。好，恶心啦、啊，巴肚痛，甚至胃食道逆流啦，消化不良啦，闹塞、便秘、巴肚痛、 拢是伊咧管的，所以有可能遮侪竞争哦。这条神经来去受损掉吼，都影响遮尼大。那所以伫遮嘛要提醒讲，一旦呐安尼，伊唔大个，那胃肠一定消化无好，吸收无好，你讲要来控制血糖，敢袂好？袂好。好、哦，绝对袂好，所以讲伫遮呢，也是啦，讲讲，哎，我都有咧控制，是安怎拢遐歹掉？因为你这条神经管遮侪，有等下呢，你若食物件落去，因为你消化慢嘛，啊，未消化了，结果咱胃降血糖的药个一食落去，哦，一个熊熊，较紧甲你血糖降好落来，唔过你胃肠内底够药啊，啊够物件啊，未消化了呀，好、哦，有可能就是变作低血糖。所以有人讲啊，我一个药啊吃落去，那来变唱歌啊，还皮皮喘，那也无力。啊，这时候他经过补充糖分，啊，这补入来了后，咱糖啊内底，佮吸收上侪的血糖，这时候血糖佮变高，所以你的血糖了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控制无好，好咱这条大条迷走神经受损佮较严重。好，所以到这个胃肠的影响到咱这血糖控制，所以在这边提醒你讲，平常时咱拢讲血糖爱控制好，又买影响到咱消化的，尤其是来造成便秘倒下。好、哦，把肚肚肚干口在真正做番过日子，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哦，如果你讲肚子这种很凶，有药啊控制无，嘛无得镜头控制呢。好、哦，你那便秘被放未出来，医生就和你讲两遍呢。好、哦，啊那来讲，如果今仔那胀，医生就和你排气的，就是安尼呢，就是拢食药啊控制这症状，所以伊袂长筋，所以我感觉讲源头咱就是爱甲咱这个胃肠。够好啊，够好也影响到咱的血糖。好、哦，安怎讲？因为咱吸收是伫小肠嘛，消化伫胃嘛。好、哦，这是连带关系。所以在这边你来讲，咱胃糖尿病的这人，咱啊讲血糖控制稳定，神经无病变，当然咱这个胃肠的影响就无遐济。所以咱听众朋友们来问啊，啊，文心老师，啊那安尼咱哪只？我今天肚肚食益生菌会使不？会使。好，益生菌来加起来对咱糖尿来唔大紧哦，其实伊嘛是一减二个，好，伊对咱血糖控制嘛介好哦，因为咱血糖血糖来较悬的，即个好朋友，还是你一未食着血糖药啊嘛紧，只是血糖小垮咧悬的人，咱胃肠的困是歹困开始变侪，好啊好困变少，啊你即阵一定要较紧用好困来甲咱协助着咱血糖控制，因为恁啊胃肠好困变侪时阵，咱胃肠袂发炎，全身骨较袂慢性发炎，唔大紧。咱肠啊壁有无会较紧贴较硬呢？好，咱只较无消化的物件细菌啊，还是讲咱只病毒扎入去咱的血，因为啊扎入去咱的血，弄个足够发炎，伊嘛帮助咱身躯的代谢。好，恁在讲一个好胃肠就是安尼，伊帮助咱尤其是葡萄糖的代谢。你那葡萄糖代谢跟糖分有关系嘛？佮加上跟咱的油，吼、哦，咱的油脂的代谢。所以讲，其实咱伫即个好困对胃肠这方面，嘛是算讲有即个代谢这个部分，吼、哦，协助足大。所以伫只哪讲，你讲食益生菌是不是嘛是辅助着咱食控制血糖？诶，是呢，啊你。你恁老咧解药，一定爱食益生菌，这辅助。他觉得不是讲代替药啊，伊是辅助你食药啊，好啦，血糖个稳定唔大紧，较卖去造成着咱这个神经的病变。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胃肠啦够好了，好困，当然你就开别个我甲你讲一下，尤其是便秘，尤其足侪咱这爸爸妈妈吼，这些长辈，我等下拢本身食老的胃肠较袂叮当嘛吼，啊，歹困就较侪。今仔你若先静起来了，你就会个个使避免着咱血糖压悬的现象。所以益生菌嘛是伫咱的控制血糖一个好朋友，诶，足好的辅助者。咱平常时拢甲顾起来吼，一个好胃肠嘛，一个好血糖，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好啦，来讲有一个人哦，有一天就去南京出差，啊，买几只迄南京板鸭，哦，买转来台湾啦，送给朋友做伴手。这个人啊，由南京坐火车来到上海，伊就上火车了后哦，伊哩迄板鸭有那不止啊重啦，伊就甲放伫哦，迄个放物件架啊顶面。啊，人就徛伫门边，吼，车门边的所在，伊想讲吼，若要落车较方便，离伊的物件、伊的板鸭吼，要离上远安尼。啊，即摆吼，结果人愈来愈济咧，哦，中国大陆人真正济啦吼，火车吼，安尼挤挤挤，人就挤挤挤安尼啦吼。啊，即摆你先入来，人就去用甲你挤挤挤你后壁去啊。哦，啊，佫有一个大汉吼，伫咧发讲，往里面挤，往里面挤安尼啊，挤进去一点。通通挤进去，哦，通通弄进去啊！呢，啊，这个人哦，这个买板鸭，这个人哦，到尾也无啊多呢。人遐多哦，中我伫挤挤挤挤挤挤挤挤，有诶车门不用挤对内底入去安尼，嚯，挤到吼无多。即卖离伊诶迄个南京板鸭吼，伊买迄个板鸭吼，已经离真远啊。啊伊哦，但是哦，足少迄个人哦，真奇怪，目睭安尼拢总无转轮哦，目睭金翅是伫咧注意着吼。迄伫咧架啊顶面的板鸭，哦，可能惊叫飞起的款啦吼。啊，这个时阵哦，哎，雄雄啊，这个人发现着讲，哎呦啊，板鸭呐，紧张啊，惊死人。原来是安那呢，有人吼，伫家迄板鸭吼刷叮当就对啦，就是靠近迄个车门边遐啦吼，就是他拄只伫话大家讲，通通弄进去，通通挤进去，挤进去点，进去点，安尼迄个啦，就是迄个大汉吼，迄个人啊。伫咧甲迄板鸭吼，伫咧架啊顶面板鸭伫甲刷走，啊伫刷刷刷刷甲刷门边的所在就对啦吼。啊，今麦这个板鸭主人一看到啊，咪就讲，哎，先生，拜托拜托，那个板鸭是我的，板鸭是我的。啊，正拄啊好，伊的话讲板鸭是我的啦吼，火车到站啦。啊，拄啊迄个大汉，迄都徛伫车门边啦，伊总啊要落车哦，啊一手对板鸭杀咧吼，安尼总啊顺手牵羊啦，就总啊落车去啊。啊！今卖这个板鸭主人吼，边看到人客袂出去啊，目睭紧紧人中中啊！哎呀！我天哪！我的板鸭飞掉了啦！啊，今天煮熟的鸭子又飞掉了。哦，煮熟的可以走去，真正有影哦。所以这中国无水准的所在，什么种人都有。煮熟的鸭子吼，真正哦，在这中国这种鬼地方还会跑掉，真正厉害。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迄落个肝油啊吼，是讲咧换吼，阮囝食，阮囝住伫工厂嘛吼。
2: 好好。
1: 嘿，阮囝拢食哦，特别二十担啊啦。
2: 安尼哦。嘿，
1: 伊迄住工厂哦，拢爱，我拢想迄工厂拢有迄臭味啊。
2: 好好好。
1: 嘿，我拢关迄落个肝油啊咧好食吼。
2: 安尼
1: 哈。啊，我迄一日吼，规身躯吼拢穿个足细粒、足细粒个鬼啊。
2: 好好好。吼、嗯，对对对嘿。
1: 啊，你敢知啊？上到有够上，有够上，我讲、哎呦，啊有肝油啊来个食。看嘛，本来要往看呢，啊高阳，哎，我看要来个食看嘛，哎，食两羹尔，拢消去啊啦，
2: 真正，
1: 啊拢袂上啊啦。
0: 咱这西林马丁好伫倒呢？第一就是讲对肝脏伊的形成保护膜，会当甲你阻挡这个毒性的迫害侵犯啦，特别是酒精毒啦、农药毒啦、重金属的啦，对肝脏的侵害，伊会当发挥这解毒功效，所以好用伫个食吼。维他干石川的新原料，绝对袂漏开。维他干，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我听一个部长级的人物讲哦，即卖一寡做田竞赛吼，拢专一寡迄落读大学的吼，学历足悬的少年人因在种青菜水果啦吼，拢专只大学生吼，咧高科技的人士啦，啊，因在种的概念袂歹吼，啊，什么概念？我来讲，甲大家互相分享啦。会记得讲谢长廷捌讲过一句名言啦，讲和解共生啦。哦，这个概念就是讲，你会挖别人，我那爱会挖，干那你挖别人袂挖，哦，你咪感觉寂寞。哦，这个部长级的人物，伊甲讲就是讲，有一挂学历真悬的少年人，哦，即卖拢在咧种菜、种农作物啦，哦，因的概念就是讲，无用农药，农作物同款会当生长，会当丰收。有时啊，听著咪你听起来讲，真哪有可能？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哈，初初我跟你同款呐，我认为嘛是无可能，无用农药哦，要安那会当丰收呢？你敢知影这少年人安怎做呢？他们真的做到了哈！这就是我拄啊讲的，也是谢长廷伊讲的，讲和解共生呐。你用农药，就敢那秘书讲用武力来消灭的敌人，哈！你就讲中国，伊一日敢恐吓，就是要消灭你台湾嘛？啊，这是叫做怣人，啊嘛不一定做会到呢。啊，比如讲，你若有两区田呐，哦，你甲牺牲一区，一区种种的，就要种个啥，互虫食，种虫上爱食的吼，啊，互虫甲蚓虫来食，一区就对啦。啊，虫伊若有虫去食，虫伊腹肚来过会饱，伊袂走来破坏到你另外一区嘛，你就免许农药嘛，哦，你就当种出的真正有机的农产品嘛。咁是安尼，听众朋友，诶，这是真实的故事，唔是凭空想象呢。即卖有真侪吼，像讲高科技的，诶，即官学历的少年人吼，因为高科技的人吼，迄用脑过度吼，迄拢真紧就死呢。所以因即卖一直往大自然啦，啊，大家就招招咧吼，招招讲啊，咱来去吼买块农地，啊，咱第一点会当度假，会当享受着大自然啦。咱个当来种寡物件，研发一寡物件。啊，若种了好，下咱当提着退休奖来做农夫啊！哦，啊，咱买当变一个事业啊！啊，做一寡少年人哦，一人5万5万，初初肯，比如讲来买两家，哦，哎，啊，一个趁钱了，我买10家、10家变20家、变40家呢？哎，即卖真侪种田的农夫拢总叫少年啊，拢讲叫科技的新贵啦。拢总只官学历个呢，啊做到真成功吼，互你意想未到，所以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啦吼，危机就是转机啦。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科技进步，医学发达，药啊是愈做愈好。到本钱啦，甘乐啦，各杯浓缩原料，你啦啦甘掺啦，绝对有效啦。咱公司吼坚持做上好个，所以阮个物件绝对比人较有效，唔免怀疑。别人三分效果，七分广告，阮是七分效果，三分广告，都差伫遮尔。听众朋友、兄弟姐妹啊，真行吼，一定比人较有效。你若甲搭人工精做伙食，袂歹记持，串讲讲过去，虽讲虽袂记哩，内行人拢总食即罐真行啦。啊，人工精甲配合做药引吼，效果会加倍赞。食甲老老老，同款下晡土豆，食平安，食勇健，食了无病痛。人工精，人工精，做茶当期甲食。我跟你讲，无食你唔知好，食过你就会饿了啦。那要肝一定爱指名，有老的啊、老鸡啊，就是这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吼，会飘头，唔能去用拽去。问药房，请你拍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风水地理这种东西，人说信者恒信，不信者还是不信。像石川比较地来说，我就比较不相信这个。我都常在记得说，古代风调风地上不信风水，但是照常同样会改条换代。古早的风地就好了，你风地绝对有在占到最好风水，是不是这样说？但是气数若真同样到尾照常灭亡，可见啦，这个气数人的气数一个朝代气数啦，这是有一定的啦，这天数嘛，天数既定嘛，对不对？风水轮流转嘛，好业轮流做嘛，这是不变的定论嘛，来讲袁世凯就好啦，袁世凯嘛，袁世凯在清朝末时阵啦，我讲一个袁世凯故事大家做参考啦，袁世凯啦，袁世凯。在清朝末，那个时阵是真正不可一世啦。那个时阵真正亲像较早王生呢，功高震主啦，因佮蒋经国非常的不满啦，总佮调去巴拉圭做大使啊。这个袁世凯这个人有哪共款啦？伊当时功高震主因去朝廷啦，对这个人的忠诚度感觉猜疑啊，到尾啊呐。兵权怎啊？甲收起来哦，甲没收伊个兵权呐。迄顶乌西无说怎啊？甲退落来就对啦吼。啊尾啊，怎啊老人呢就成啊呢？解甲回乡呢啊。而且袁世凯本来是一个不可一世人啊。雄雄说怎啊一官半职都无啦，要变老人呢么？就想袂开啦。等伊就一直安尼在怀疑讲是唔是因祖公啊风水问题啦吼？即卖叫一挂遐地理书的风水地理书的拢来啊，拢新的啦，大家来都拢甲讲啊啦，讲那恁徛的这块厝的风水绝对无问题啦，这绝对好风水，这是忠良五好的宝地就对啦。但是呢，有一个欠点伫倒，你敢知？因兜啦因祖公啊墓地伫伫墓园啦用一顶围墙啊甲围起来。迄个墓园迄个墙啊围了伤悬啦。所以呢，即只灵即尾灵踮伫内底怎啊袂翻身啦？所以今仔才阻碍着你的官运啦。袁世凯听即个声音即个下身假身假路边者一个公公的名动作外紧呢，随叫人马上把迄个墓园迄个墙啊，拢总总甲拆拆掉安尼啦。讲啊奇怪啊，无偌久真正咸鱼翻身啦，受到皇帝重用啦，结果伊搁再安尼，真正搁不可一世的对啦，搁像我较早安尼啦，有搁摇摆起来。到尾毋着清朝结束，伊做甲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啦。袁世凯这个人真正良心不足蛇吞象啦！伊做甲中华民国大总统迄阵啊佫加一个大呢，有大党的呢，甲普通的党个就无同呢。总统佫大总统迄个足大呢，内裤袂穿的呢但是伊佫袂满足呢，大总统嘛袂满足啦，伊佫少想要佮恢复这帝制啦讲感觉讲做皇帝较过瘾安尼啦结果啦。消贪贪而无厌的结果就是啦，伊尾啊，佮甲这民工改做地主安尼伊做皇帝做偌久，83天就落台啊，全国的百姓甲纠缠就对啦，无偌久就死啊，安尼我请问各位啦行啊萧何，拜啊萧何嘛，当时伊伫即个衰尾的时阵呐，伊像天心魔。所以买的时阵啊，宾馆啊无去，乌西堡啊无去啦，等于做老人的啦。风水改了，伊搁再出运，伊搁再出来升官，搁再受到皇帝重用啦。我问你啦，结果呢，伊买啊是毋是有那老人的？所以做83天的总统落台啦，伊嘛是巧伊无偌久就死啊。请问这跟风水有关联无？行嘛风水，败嘛风水啊。

0: No。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哟，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也垫垫自己的斤两
1: 好啊
0: 分量哈 啊，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哈。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哈，德国的安联集团一说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嗯，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达到164,470块欧元，合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才590几万安内哈。好。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哦，净啊，哦，台湾人均呐，哈，因为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用安尼讲就对了，哈，嗯，台湾的人均，哦，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哦，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五。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
0: 真正嘞，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啊，主要是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吼，诶，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同时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让一寡讲啊，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那么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哎，对啊，啊，你有金融资产嘛，啊，不，你用不动产很多，不落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摩托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的流动性资产
0: 啊，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哦，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在啊，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但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164,470欧元，排第五，第六名是瑞典，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都并列第十啦，那就等于这个是十一，那德国排在第十二，日本是十四，法国是七，英国第十八，对吧？
1: 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买股票，全民封封股市 ETF 哈，所以这真正而且这几年啊，咱的这个因为 AI 的关系，咱真正台湾哦赚的盆满钵满了，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呐，哦，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你打刚夸咱家里过来，干嘛讲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哈，因为会有滤镜嘛。就我掌握朋友哈，以金马底这类韩国的这类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啊，IE 的蔚山哈，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啊，这里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哈，阿姨当地很牛狂嘛，一个混向打完，就别人说，来，看我们这里蔚山的这个火花节的实况转播，阿姨一的顺手哈，照了几张，整个蔚山的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哦。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了，蔚山是这类韩国哦，这个造船呢，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哦，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哦。离釜山差不多哦，高雄台南距离哦，差不多几点钟左右的车程。爱的蝶海滩旁边哦，好多人，人山人海，各个 hip 规定要相片。 他就跟我们说哈，这个才是哦，因为蔚山哦，对南岛人比较少去啦，南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
0: 比较不是观光
1: 点，济州岛啦，啊，釜山呐、啊，首尔啊，那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去嘛，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来个让大家看看，韩国在地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然后呢，来个哈，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吗？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没有九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哦，不是那个阿猪吗？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马来西亚贵要加快喽。那我跟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齁，没有去过也会说啊会有幻想嘛，说哇、哦、我去韩国要看欧巴齁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 90% 的时间碰到的人齁都是韩国的
0: 阿
1: 祖玛、啊、而且韩国人我、哦、走路真雄嘞，哦，加雄了，哦，爱跟人弄来弄去，哦，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结正常。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哈、
0: 哦，所以
1: 他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啦，哈，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哈，而且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哎、会说韩文的中国，意思讲因有一挂，因有一挂，别那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嗯、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欸。
1: 对啊，对啊，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过去其实。你看地图就知道说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嗯，人种啊，文化啦、啊，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嗯，好，来啦，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吼，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啦。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吼。哎，对，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齁，齁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说哎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哎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齁、啊、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但前几天不是这样说而已。哦，有一个嘛，她好像是女的哈，六十几岁哈，伊嘛是去迄个北阿尔卑斯山哈，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坦山脉哦。那咱前几天讲迄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哦，咱台湾人哈去旅游去哦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坦山脉。然后西越践行啊，在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哩卡在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的哈、哦，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哈、哦。这个医师哈、哦，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0多人的登山团，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哦，要就是攀爬这个飞坛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哦，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啊、想着讲，伊30岁伊刚的夜间哈、哦，夜间的西岳山的啊这个。我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对对对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看听起来很多状况有点像、
0: 高山症哈、好嘞，刚才啦哈，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哦，还好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哈，这
1: 再下山，
0: 哎，真的是哈，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哈。 台湾人今麦去日本佚佗，已经愈耍愈无同啊！吼，
1: 大家都很深入。
0: 哦，不是跟他讲啊，去观光、市区观光啊，
1: 买买药妆、
0: 自驾啦，
1: 买买药妆啦，
0: 开开租车自驾，今麦拢在爬大山嘞，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啊，
1: 滑雪、啊、爬山呐、啊哦，甚至到那些偏乡哦，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
0: 还有也今年哦，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哈，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哈，伊伫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哈，用迄、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哈，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丢啦。好，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一家30岁年他才30岁哈，啊，一个另外一个41岁的日本的哈，日本籍的查甫的哈，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60几岁的查某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后来甲在罗贝这个富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哈、哦，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好、哦，安尼诶，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特别高款的时阵，伫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哈，抓到啊哈。啊嘛是，这个查某人诶，赶快呐，人哦，投资唔好安尼啦，哦，你要趁钱，好、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呐，哈、哦，好、啊，投资股票啦，哒哒哒哒哒，吼，啊听哦听，好、哦、听完了吼、哦，收的这信息了，就跟朋友一些吼、哦，大家有研究讲，哇、哦，那这也不错，怎样，哈、哦，就这样，反正都是安尼哈，这就是诈骗哦，
1: 对啊，
0: 朋友改工，这会不会是诈骗呐？网络上。什么募集资金投资股票哈？何里个仔哈？啊，咱台湾这个男的哈，他被抓到之后，一个人瞎掰了哈，瞎掰都被交款嘛哈、嗯？啊，交款工啊，用你对用你那个什么？咱都讲那是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哈？哦，啊，伫用伫那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侧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丢啦。嗯好、哦，落尾这个查某人是还未交，还未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做啥人讲，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就讲不要紧，你就假装上当哦，安尼我才会当抓人哦。啊，约在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底下埋伏，结果无话顾料，果然就出现两个男的吼，当场就被日本警方逮捕。啊，那台湾这个被逮捕到的时候，伊个讲哦，啊你意思讲啊你哪会伫家吼，伊就讲哦你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1: 对啊，
0: 伊讲我哪是诈骗集团，伊讲啊不你来家冲啊吼，吼伊讲我你我要来借本数。我要去买照片所，我留咧紧要去买这间店照片所。大哥完了，哦，这个去拜啊，你去拜啊，人拢白痴的你啊，哦，哎呀、啊。

0: 好来，咱啊出国哈啊出国啊是讲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爱啥哦啊，特别小心，真正下面这你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讲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
1: 对，
0: 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结果团员来的这招人啊，吼，伊讲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规规房规号，家己的收拾体内都去开房间，
1: 对吧？对啊，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啊，哈，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大家拢是安尼，啊，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面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先有个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瞄过
1: 去。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讲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那个手指吼在面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在叮当。你叮当惊一个，你也知啊、哦！你去出国哦，出国入开锁匙要入去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
1: 你干嘛就恐怖呀、
0: 你拢要入住啊？饭店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个，紧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啊！吼，伊看到镜头啊，你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你啊都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是佫无确定哦。后来再吼。在瞄的时阵，都传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呐、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哦！伊就讲有人呐、就唔知西人外人唔知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大家啊就进去看大概被冲，不是，这个噪音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那是外人
1: 哇
0: 就冲出去
1: 好可怕、
0: 他就跟着冲出去、
1: 恐怖耶
0: 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抓到他、所以很、可怕有人说阿尊说他如果没发现到他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他就已经有人躲在门城卡、
1: 对啊
0: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等到暗时还是怎样还 是你买很多贵重的东西的时候你怎样看起来所以有可能我们去年不是说、我们台湾旅行团啊、我们台湾的、不一定是旅行团、就是有台湾人你住在饭店不是、所谓的那个名牌都在那个房间里面都房间哦不放在房间里面、都看了了、搞不好就是有人就是已经都
1: 生气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呢、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饭店方面也说调查、但是人的随意把他照起啊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柜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利用在整理房间的时候说这比较怕、有对一个的、那个对吧很好买的阿舅来都很好买的还是、对小姐啊还是说可能什么反正都他不知道为财为色但我们不知道啦、可能应该是为 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你来去房间去洗身躯还是你去外面吃饭啊、还是怎样的时候搞不好他就给你房间就把你宽了了对吧就很
1: 可怕。最后一这两个都有带钢琴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不知道有没有写、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
0: 对啊有啊饭店阿伯一共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饭店说不相信。后来在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再去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另外呢饭店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说那这样子就一定是不敢再住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说要把这个女孩子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怎么在独了人啊你们有放一些什么 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
0: 饭店说没办法。连要叫他换房间饭店也跟你说没有办法。 哎呀，啊，所以都要如都要大概底下会超三四十分钟了吼。这泰国旅行团这一边哦，他可能就感觉讲，你真正哦，这饭店，而且五星级，你这么这样子怎么好？所以才报警，哎，报警哈。啊，警察吼，啊，头啊报警的时阵，因当地的警察个公安啊建议，明天早上再正式报案，哎，好。
1: 够喊
0: 啊！所以今天等个隔天早上九点吼。啊对了，没因公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啊、没有错啦。
0: 根本没法都在配合你的报案哈，所以公哈，所以对应这饭店呐、啊，诶反应呐、啊、处理啦、啊、非常不满呐、啊、哈啊，员工哦反复表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帮助啦哈啊，甚至质疑公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进入这个饭店房间哈？那这样子对你们饭店的安全哈安全信息真的是。实在是很差评呢，哈，真的差评。
1: 对啊，因为尤其你啊，对团哦，大家话话崩掉的时阵呢，说实在呢、嗯，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嗯、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一被处理，被给老赖的屌渣，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嗯呵呵，怎么办哦？真的，
0: 嗯，
1: 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哦，不过泰国旅行社哈、哦、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了，
0: 他、
1: 哦、因为拍下拍下嘛。
0: 如果你拿那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别给你选择啊，哦，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去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大人，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太夸张，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拿跟我拿对团啊，尤其对团啊，就跟你出去生哦。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其实我最大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吸烟房、吸烟楼、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工啊？这个要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度过一遍。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那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那边我是家里一个人。结果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这些人，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没穿上衣啊呢。我打开我说，对啊，这房号都对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当然就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但是那是求学时代的时阵呐。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青年旅馆可怜青年旅馆啊，我说那我就是熬夜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的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啃米家，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说啊，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嘛？结果意大利人的算算了，讲喝阿巴给拿你给，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着我，吓得跳起来，说：“你怎么跑来？”我说：“没有，是那个柜台放我进来的，我只是想要放我的东西，我没有进来。”结果还跟他们解释一堆，有妈妈度过来，但是我干嘛一起？这个饭店的疏忽，一直讲啊，你当身体不要，一带一点刷刷嘛，然后一直讲啊，你怎么要跟啊？我们还房间还没整理好啊，不过你的行李可以先丢进去柜子，大家青年旅馆每个各柜子是分开啊。我
0: 当时叫你丢柜子，你丢到房间
1: 没有？房间里面的柜子哦，房间里面的柜子啊，房间。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已经在去啊，已经十点哇，来对波兰，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什么叽叽叫，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是我有问啊！
0: 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一概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一刷刷一棒？你老公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你的咱旅行团去来一个一困到你啊房间，你都要清出来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给人弄红入住啊，哈，收拾弄发啊，你都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我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不过后来就是讲，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商务套房就感觉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哦。好，来，咱来进攻个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所以咱那做去旅行的时阵我当时啊拄着一挂状况哦，起起落落啦，像这种哈，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的时阵，你那卡无烂，或者卡头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干嘛讲？
0: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嘞卡去崴掉嘞，跌倒嘞，跌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刀，肩崴崴，跌倒嘞，膝盖骨折。
1: 真正，歹仔呀。
0: 对喂，我前几天我唔是讲我去那啥乌兹别克那边呐，就是跟刚刚讲的呢，都挨的房间嘞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因为那个第一阵那我去的时候，人家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汹涌的停电，常常有当在餐厅啊，有当在倒位啊啦，就汹涌的停电。我不是就 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嗯、啊，因迄搭把遐路个拢无平，有足侪拢喺土石路啊、土石路吼，啊，都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嗯嗯，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熊熊，你、嗯、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嗯、所小小的，跟他存咧茅房啊，那吼，熊熊会转咧花去的天灯、嗯。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嗯、啊，可能前面都要解裤啦，啊，熊熊暗去啊呢，啊，都卡都转咧歪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进啊，吼、嗯，就肿哦。哎呀、啊，所以讲、哦，所以这种，哎、欸，那边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得就这样搏斗的、
1: 啊。哎呦，我想去去得了。
0: 第一，因遐路真较够歹，因遐路咱坎坎坷坷，走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诶、嗯、路都是土甲石啊。嗯。啊，你知影遐石啊吼，有当会滚。啊、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啊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嗯。真的。足济人跋倒诶，我较即马印象足深刻诶吼，我即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倒，正足正诶啦啊！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好、嗯哦，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吼、哦，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啊、哦！好了，所以讲吼、哦，咱一定爱即、這个吼、哦，身体一定要养好吼、哦嗯，而且要等到突发状况，好、哦、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啊，唔好咧，家仔，我这太用咧吼、哦，我等一下再讲吼、哦。这个咱今嘛讲过，就是讲你真的骨质要顾好吼、哦，啊，你的筋络爱顾好，你的骨头关节吼，巴巴扎扎。哦吼，有人生，有人抽，有人疼，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吼，哀哀惨惨，整天都在痛吼，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吼，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吼，条件别有止痛药、安眠药吼，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那挖科这個，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0: 他只是指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嗯，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嗯哦
1: 啊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优？优是软骨的再生、哦、再生的元素，嗯、啊，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哈，阿加兰体质的在这个改变，哦，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哦，嗯、真正，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
1: 对啊，衰退衰败吼，其实就是咱生命之火去怕会慢慢慢慢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咧问讲，哎、欸。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嗯，真简单，得力来酸芋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碱氨基罐，得力的酸芋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0: 我都要讲就是在 N 年以前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雷西、哈萨克这五个国家包括我都要讲房间开门进去还有人在那个也是同那一次的旅程。那印象最深刻的是的乌兹别克乌兹别克的是我都要讲的，就是为厕所出来用停电。啊，因的路真的足歹，迄边我印象深刻，足侪人拢一直跋倒的吼。啊，我迄边是去刚好出来的时阵崴掉，因为迄涂骹无平，一个窟窿，就这样向我暗去，向我暗去了，你都无看到，就全咧崴掉了，就冰卡倒吼，冰卡倒是崴掉尔。啊，但冰卡倒你的脚会足脚盘会足肿啊，就一直肿一直肿啊，嘿。啊，但是其实我不会觉得痛啊，我还是可以走路啊。因为足好笑的我啊，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伊讲你怎个呢？一直讲，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伊说不行啦。你卡真噶呢？啊，你爱去看，爱去看吼。我就讲无要紧啦，我就讲没无要紧啦，没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伊讲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诶，台湾领队讲，意思讲我若登去台湾再个告状安尼啊，也干嘛讲我有诶、
1: 欸，对，
0: 强迫我去的，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吼，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好啊，团体去冲啊，团体的蛋为了要蛋我，因转那另外招另外一个行程去谁呢？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啊，等我哦啊。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 hospital 这个叫做啥医院观光哦，真的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袂当想象，像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哦啊起大啦哦，不是哦，因那伫产的，拢伫产的哦，一颗一颗哦，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变出啊吼，啊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变一些安尼，啊然后呢吼，哎的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像咱家跟那医疗安尼，啊摆在外口。这里外靠，这里外靠，田园中，田园中，纯咱在田横啊呢。
1: 你横看呢，依然的这个吼逻辑去看，你根本没干嘛是病啦。
0: 对啊，你真
1: 正给是做这个，较平衡的这个是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这是因的医院。
1: 对，保健室用感觉
0: 的。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不是你。那无去治，安尼你那会怎讲？哦，就是，可能真的你无多想象的吼。啊，坐伫外口医疗啊，啊底下候诊啊那样吼，而且啊进去吼，然后后来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啊，进不了，而且老医生啊吼。啊，伊了我跟你讲，伊迄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啊，做啥替帮的。
1: 哦，
0: 替帮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好，有工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替邦一种哎，按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哈，哦，还唔知几十年哦，对，这个年代个，前阿哥一种跟他存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的就古老的一种仪器就对啦，哎呀，手动啊，那个那样掉了，哦，啊，照照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板有淡薄啊，会闭损啊，呢，吼，
1: 骨裂就对了，
0: 嘿，闭损淡薄啊，那几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啊，我讲我不会痛啊，啊，结果伊就讲要打石膏啊，
1: 啊，凶悍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no， 我这不要打石膏，哦，结果我的跟起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啊，啊，你给他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卡片来行咯，啊，我怎么啊后边都免医啊嘞，吼，我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家己袂感觉疼。 你看起来尖歪歪，但是我未感觉疼吼、哦。那后来，
1: 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就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了、嗯。啊，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话我的领队、嗯，啊，甲领队讲，
1: 啊，写谢谢吧。
0: 啊，甲咱台湾的领队讲讲，检查出来是安怎啊？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迄个台湾领队吼，迄边哦，甲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哎、欸，伊讲吼，啊，若无吼，你石膏你安怎？意思讲，我若等伊去告状，还是安怎？伊、欸、惊、啊、人投诉嘛，系啊。
1: 对啊，就要写谢谢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叫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哦。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啊！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哦，安尼就对啊了。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游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嗯，没多啊，我就不打，啊，后来就他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那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伊那种设备吼，我感觉我来惊到你啦。哦，这开出来唔知啥物，我哥以后我来敢食啦。哦，打石膏，打石膏，我是迄阵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应用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变哪惊咯？就是安呢，吼，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吼，因为我看迄、那个，吼，迄个蒙古的，吼，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哦，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跟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啊啦，哎呀，就这样子，吼，所以后来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是伊个问我讲要坐机，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坐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个百货公司该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心内想讲哦，个马车好济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甲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哦，真正马啊在走的那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系啊，这一。像九月过年哦，这里、個、温基在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我哪去践行啊？个落雨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住迄个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尔。哎，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啊，所以有时候，
0: 洗稿你呐，
1: 对啊，
0: 阿奇说散掉了啊，
1: 你陶俊公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北抓好给，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之后说，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交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啊。

0: 韩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那个音呐、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
1: 哦。
0: 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近平哈，我唔知习近平啥哩的，迄个读音呐、啊、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啊。结果是安怎哩啊？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哦，马上就无偌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
1: 嗯嗯嗯，
0: 说你把那个店名改掉。
1: 嗯嗯嗯。
0: 啊，伊都无，伊都无，无咧管啊，吼、哦，大概收到两次警告，
1: 嗯，
0: 好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吼、哦，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一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嗯、外口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吼，迄、那个习近平吼，好来，不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嗯、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吼、嗯嗯，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外口喷油漆喷个啊，然后入去内底，佮冲入去内底吼，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去内底了，规个吼厨房里面的当鼎、洗碗、鼎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密密麻麻，然后最后还怎样？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 还有很多嘛、哦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嗯、全部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
1: 嗯、
0: 嘿对下毒都给喷那个 毒水就对了好、哦，就是拉龟汤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好、哦、啊，拉龟汤啊，专门给喷的，噶龟精，好龟精毒房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给破，真的很超过呢，有够超过哈。然后隔天呢，哈、哦，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伊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员还是啊，迄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半夜发现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强强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一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
1: 一、那个
0: 主人，好、
1: 嗯
0: 哦，改工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料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的店变创干呢吼，真的是哎是崩溃，哦，后来就当然是报警啦，啊报警哈、啊，里面有那个监视录影器嘛，调出来看哇的，但是呢后来巡线在追查，其中发现那几个都是中国人，已经走出去呀，
1: 嗯，
0: 马上干完之后，就跟他从顶边来咱台湾就打那个石板民夫的港犯，干完之后马上就出境就跑出去了，哈、嗯。哦
1: 标准的这手法，
0: 对、啊嗯嗯，总共犯案的有四个人哈、嗯哎，四个人，
1: 嗯、
0: 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警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好、哦，然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嗯、哎呀。隔天早上啊，隔天早上，嘿，
1: 计划型犯罪啦，哎呀，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又改名了，吼、嗯、啊。现在已经又在整理后重新开张了，重新开张、嗯嗯啊、但是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在说，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哎
1: 嗯嗯、
0: 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 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当然他很坚持，他说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习近平吗？哦，读音啦、啊，哦，读音啦、啊，哦，嗯。
1: 吴姑啦，应该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嗯、我说店名，这店名跟对来更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这、就是刚刚谐，那就 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话都。
0: 嗯，
1: 但这些人我当下得安内啊，你都被砸店了哈、就不现在不太想躺在那。
0: 人也人也抓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开啊嘛排药袋啊排排年瓜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嘿，啊吃了过来，咱自然一放药，咱就都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哎，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众听着吼，较有信心通吃。
2: 是，对对对对对。
3: 你买迄个苏鹏哦，互你吃。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啊盖啊，
2: 煮底的。
3: 啊，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0: 嗯，你看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啦。
2: 欸，
0: 啊，够术后啦。嗯，听听听，就没那么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啊、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嗯，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睡觉了，不用再等。因为包括顾身体，尤其这个，因这个家头，因这个翁，他是去开这个尿泡酸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欸，事半功倍，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说进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
2: 嗯，
0: 啊，盖乎哪个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断、骨头的病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营养品的物件啊，开刀回来你就随加，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拢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哦，你讲啊，有的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有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啊？哦，频尿这个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上面那种关系啊，加上哦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的啥呢？哦，所以讲这个咱。苏鹏真的是男男女女尤其是男性对男性来讲哈，吃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吼，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哦，这变医学进步并不改，并不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哇，形态会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吃苏鹏真好。后来家仔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
0: 哈。
2: 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安尼吼，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交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真正非洲在叫你的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我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
0: 哈，哦，巧合啦哈。其实我唔知迄、那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彪悍。
0: 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仔，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嗯，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在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五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哈、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哈、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打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个警察俩走去，
1: 发生什么？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哈、好来，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旅馆哈，都刚刚讲一个查某囡仔跟一个已婚的男性在旅馆约会，好，结果被五个警察哈闯进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哈。后来这个女孩子被绑走之后，后来怎样呢？被带到比较偏郊外的地方，被那五个警察轮流性侵。那个男的当然就乒乒乓乓，啪个安尼啊，人嘛拢旅馆吼，好，到就有人报警，就把他送医哈、送医了发现哦，全身严重的骨折哈、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后来去调查，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假冒的
1: 啊，
0: 不是真的
1: 警察，好可怕啊！阿鸟、
0: 是假冒的，哎，都跟着警察啦，就把你冲入房间来的，警察，我领钱哦，安尼就啪啪啪啪啪哦，对，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哈、又打人又掳人哈。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那个男的阴谋、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你要给报仇的对啊？
0: 对，伊查甫阴谋可能知影，知道他在外面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所以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哦，雇人呐、雇凶，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马凶也没有杀，就是真
1: 的，这是
0: 但是也真的很恐怖啊，就五个啊，一困头去五个啊，系啊，跟着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就进去，翁拍到是整身骨拢骨折，那个查某囡仔上可怜，就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哈，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哈，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哈，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迄个下场都足严重了。

0: 看见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嘛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有一个日本40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超40万日币哈，没有结婚哈，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哈，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结果妈妈。这边等诶，妈妈提一个物件给伊看。
1: 看啥？
0: 妈妈说：“送你一个礼物。”结果他看到那个东西，礼物的内容哦，料伊讲背脊发凉，卡只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2: 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哦？
0: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哦？好，来等一下再说。
2: 对啊，咱先去睏一下，美丽人生。

0: 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彰化，彰化哈，咱中华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上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知转到位地去啊？你中华地区哦，你就你本来听91.9的哈，
2: 91.9，
0: 哎，91.9，
2: 91.9
0: FM 无问题呢，哈，啊你安尼也无你家转 FM 105.5。啊是89.1拢会使 ，FM 89.1。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对，不要紧啦，我叫人跟你联络吼，安尼就好好了解。
2: 好，谢谢。
1: 好，不要客气，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好，我想，主持人，我想要请教你了，哎，肝指数敢那较悬，敢那小我肝炎啊，敢那小我硬化边缘，看当未当食恁的钙油。
0: 吃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哎，不冲突啦，跟你。

0: 到底他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
1: 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这期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哈，对来讲哈，他真的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哦，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供出来讲，我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哎，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嗯，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辈的礼物哈，嗯。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改工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齁结果
0: 给妈妈
1: 给妈妈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没有对对最好最好哎刮塞卡齁
1: 一共齁原本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齁但妈妈随便上他有上我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的？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他爸爸已经过世，
0: 没鬼给他被逮着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吼。数百万，一共伊是买一块地的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家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提文件改讲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嗯，房地拢家己款好啊，拢家己找好啊，买好啊，吼啊，你就不用操心，吼，就葬在这里，吼。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牵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啊，无结婚嘛，哎，可能妈妈
1: 心妈妈的心算甲宽好啦，
0: 这样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我这未来的家我帮你准备好了。
1: 啊，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要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他们这个儿子真的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说他为什么他收到
0: 名字都把他吃了吗
1: 没
0: 了、啊、不然就说背脊发凉我都打啊，连他名字都已经刻好了，欸、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当迄个，我母啊，你未将未得，你给我款这个蒙地代志。哦，当然妈妈是买他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一共哦，原本呐、啊，哈、哦，第一想接五位郎个这个年纪，他接受到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矮幼矮幼啊啦，哈、哦。阿哥来是。那一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讲数百万日币嘛吼。伊讲吼，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啊、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度一些，伊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哦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嗯嗯，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哈，就这样子哈。但是没想到，伊妈妈即马甲钱拢落去啊，落去，
0: 你们也背脊发凉是，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房地啊啦，
1: 对、哦，嗯、啊，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偌济钱，伊知在嘞，讲啊，我见啦，啊妈妈以后啊，伊家己赚的，伊就想讲，伊不结婚，伊家己赚的，我就家己去了嘛，吼，嗯，哦，我自己安排啊，妈妈的话，她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吼，得家己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甲照顾。啊呢，哦，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那心算讲你的嘛，你嘛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说我送你的呢，哦，啊无蒙地无熟呢，哦，这 哦，你真正，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的说：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得够另外一条钱啦，要塞卡也唔知啊，对吧？
1: Who knows？ 好，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2: 哥，哎 ，OK 啦，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江文丽啦，江文丽，你正讲这个代志啦，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赶快啦，
0: 有啦有啦，现在
2: 有啦，阮因那是目的，嗯，啊，阮喏，阮本身阮家族啊，哈，阮兄弟哈，嗯，你差不多十八年前，嗯，九七年嘛，十八年前，拢阮拢得阿伯的拢完全避开，嗯。哎哎，伊什么管理？管理是塔位，嗯，塔位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呀。
0: 嗯，对啊，这样办就贵了。
2: 一两万块，嗯，啊，一两万块的时阵，哎，你要看进来塔位，塔位拢三四十万嘛。嗯，啊，所以阮十八年前，阮就拢
1: 啊，人今嘛拢流行啊，免啦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啦啦，今嘛吼嘿。
2: 你不对啊，但是吼，
1: 但是
2: 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的。
2: 无写名字，但写长生位。嗯嗯，哦，迄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就多，咱咧就写长生位。
1: 对啊，特别让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硬要硬。
0: 其实咱人人
2: 就客，对，因为塔位伊若有就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嗯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避开迄个就写长生位。嗯嗯嗯，安尼啦。嗯，好，
1: 好，
2: 谢
1: 谢。
0: 现在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哈，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因为我进前我两个改天就没有讲了，讲我二姐的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哈，这个一个百年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哈。非健康余命哈，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嗯，好，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讲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经常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的医疗放弃那种这急救是重要。当下你老公起码就高薪的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啊，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做那你无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哦，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面的事情，不只是哦那种。
1: 好，嘿，好啦，嗯，好，哎，嘿，
3: 我那过往就我跟囝交代好，我拢买草管，买急救吼，啊，我那死去搞。
1: 今麦人草拢
0: 死。无你今麦免你跟你囝讲啊，你今麦病医去有签一签这个嘿，对啊。
1: 健保卡，
0: 健保卡去注记一下嘛，
3: 树葬足
0: 简单嘞吼。对啊，对啊。
1: 好，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葬海葬啊哈，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
0: 啊，
1: 今麦。哎呀，
0: 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喽，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的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跟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啊！我刚刚白天啊，你讲啊，那人翁身体怎么做也是两个礼拜哈，法事做一做，呆呆哎呀，你讲咩？嗯，说阿姨啊，今年是谁来拜啊？
1: 唔免啦，起码拢唔免啦，什么告别式嘛免啦，还钱拢免啦，什么那西宫来的香啊，什么那拜个张兵挂多，
0: 人无就无呀啦，
1: 不用啦，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呀，真的不用。
1: 好
0: 哦，阿尼但是你阿公哎，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先生，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对
0: 啊。
1: 好，
0: 今天是谁来拜拜？
1: 不可能都要跟我们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人家儿子公。我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的照护，老了的照护，对，原地准备的照护，伊想的照护费已经被掏空了， 后悔哦，后悔一个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哦。啊，妈妈家己都一定安尼去做落去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都给你处理好啊，你也不用烦恼。你唔知你家事我跟你无讲，
0: 没有错、
1: 啊，对啊，
0: 想得务实啊。
1: 嘿呢，所以讲安尼好，咱其实哦，日本哦，人讲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吼，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吼。那所以讲，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这日剧哈，这篇日剧其实他是在做啊，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哦，就一派是啊做医美的人啊，反正你要整我，我得给你整哈，对吧？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赚得好啊哈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讲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阿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甲整形哦？啊，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哦。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来你好，嗯，
2: 这
0: 样
2: 啊，哈，嘿，那我食钙粉啊，甲钙油啦，啊，就钙油啊，我骨质哈，去照骨质。
1: 嗯好嘞，哈，这个老太太哦，已经九十岁了，好像九十几岁了哈。一共，她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她先生过世之后呢，哈，她就一直想要去做啊，做，当然过一段这种伤心孤单期啦，哈。后来伊家己想想诶，哈，伊就讲啊，以前哦，就是讲结婚了，整个心思都放在家庭，孩子长大了哈，出去之后，那就他整个也放在家庭，放在自己的老公，哦啊，这样他后来他先生走了哈，所以伊干嘛讲我这世人拢无真正为家己做代志，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啊，他就想说他自己想哈，他想要漂亮的哦啊，所以年纪已经大了啊，其实他身体也被检查出啊是个癌症，有癌症哦，而且已经跟癌末啊，反正也干嘛不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啊，癌末就癌末啊，死了就死了，就反正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一滴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哈、哦、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啊，所以去一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那个哦，当然迄、那个啊，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的，都当然个接啊，哦，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啊，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么大啊，你个整形的当整个阿伯安怎就讲阿伯的对？结果那个吼，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嘞，也干嘛？那个医生无啊、哦，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哦，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哦，伊的公一起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在这个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啊底下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不一样啊呢，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诶，嘿，伊马龙就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哈，就是安呢。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因为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那个医生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在病院发生一挂代志，伊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哈，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 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这间医美诊所了，才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哈，为了自己好看啦，喜欢啦，哦，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他慢慢看很多例子哈，哦，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呢，个整啊，后来哈，哦，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这样子这样已经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也就没办法了，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那个医生来说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已经九十岁还要整形，这个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他说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者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齁，好像就讲了，真的嘞，一个嘞，这个医生天天来讲有影嘞，伊讲你一定是讲，坐会啊，搁静啊，静是静要从啊，齁，静是，齁，齁，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后来他还是整了，齁。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他也知道自己活我，哥我唔在话顾啦，反正就哀莫了哈。啊，老公都不在，你点讲啊？老公都不在，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啊，然后呢，哈，整形之后，一第一件去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啊？
0: 翕相吧。
1: 对，去拍遗照。
0: 嗯，
1: 因日本人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对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啊，对啊，
1: 哎，对，一路去拍遗照，哎，
0: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对吧？阿爸你那回来给给他遗照，去给这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啊，根本对，所以。所以你看，我讲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1: 日剧就是
0: 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啊。但是有时候看哦，你会觉得很疲劳，我就被那种啊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节奏啊，日剧节奏很慢，
1: 比较心理系啦。
0: 但是一有一点就是说教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啊，他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很多东西日本人的文化的来的，咱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要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啊，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今天呢，公宅啊，公以后不要公上面告诉，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Lily Girl》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可能三年到五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最整完形，历经千辛万苦整形完之后，是去拍自己的遗照哦，这个。这就是日式的细腻，
1: 带着满意，然后走上人生最后一层。
0: 对啊，是可以，他可以自己改笔挂点。
1: 所以呢，其实可能在他们日本因为这个原本那个比较不主张频繁整形这个医生，一本身是大医院的外科医师嘛啊，因为有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等于医院就把他停掉了啊。后来医美诊所知道说他的外科技术没办法再吸收来了啊，薪水也更高，但是就是他常常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社会有这样，他们真正的那种外科医生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是瞧不起那个医美的啊，做医美的，所以医美也是帮人家开刀，所以他要换去医美的时候，其实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
0: 嗯，
1: 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个招一间医美诊所，改讲你别再请我查某囝啊，我女儿不，你不可以聘请他。好，这
0: 你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呢。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啊。然后记得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事情的这种整外医师然 然后在日本是南宫，哎、啊，你的走上整外这一条路，那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弟弟不讲，起码看现在比较不知道啦，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嗯、哦，然后去、嗯、去在玩，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志啥？替重建啊、哦，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1: 受伤啊，
0: 受伤啊，
1: 起车祸
0: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嗯，然后切除之后哦，脸、嗯、部的重建，嗯、腿部的重建哦，那、嗯、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呐、啊，或者是哦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医院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也是听他哦，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哎。欸云岭来找云岭哦，云岭他们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哦，从早上啊开到晚上哦，要七八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哦，真的我觉得说那个医美哦，可能做两几下的乔贵得急，但是一个扎扎实实哦，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哦，去做这个这一份很扎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你妈讲哎，你我混的你哦，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啊、
1: 救命是救人
0: 救
1: 命，救
0: 命哎，救人救命，
1: 啊、你招去做医美，
0: 对
1: 、哦啊、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嗯、
0: 想法的冲突、哦。
1: 对，后来、哦、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嗯：“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哦，就搞为医生、嗯，你是救命救人无数、嗯。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义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就开刀做手术。嗯”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嗯，就这样，好，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啊、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哈那种满足。所以你说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嗯，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唔知喝了酒，而且安诺他说哎呀临时吼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讲有乳癌，吼他有乳房的肿瘤，吼啊赶紧改做急救，啊急救的时阵，你改急救的时阵，才发现破开了乳房破开了，加发现讲有隆乳，吼隆乳哦，系啊。而且啊，转诶，隆乳你要做迄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吼啊，所以个佮提出来，迄个隆乳一粒佮提出来安尼。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阵，一人阿袂开刀手术，一人个清脆时阵，伊甲医生哦，医生要甲麻醉进前讲，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帮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诶，安尼，好放回去，哦，伊讲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安尼。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好，一直交代哦，交代个哦，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到了，那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不够个坑都等于，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哦。当个一撑起来了，手术改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那个乳房猫了去。哦，气个要死诶！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又哦，他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哈、哦嗯。所以因为安尼，迄个网红才去自杀。就自杀，伊一阵又交代讲，如果你呐无甲我隆乳的植回去，我会死乎你看安尼，嘿，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但是这一个医生伊就认为讲救命要紧啊、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伊讲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啊！啊，就是安尼，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代志了闹得很大，所以在那个就无头路去啊！哦，啊，因为医美知影伊技术很好嘛，再把它吸收啊，哎呀，啊，但是也就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就常常有理念。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啊，
0: 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官哦。哎呀，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当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嗯嗯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君莫急，
0: 来你好，
2: 小君你好，我要改粉，不然说那个也脚会疼，安尼要食食一餐吗？
1: 你以前那脚会疼，
0: 成长痛呀，一几回？
2: 中班
0: ，啊，中班哦，
1: 今朝食啦，
0: 一点嘛得，一口啊得会使啦，嘿。哎，冰丝啊，哎、哦，冰丝啊，哦、你个哎、哦，用个嘴啊，可以配、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要卖配牛奶就好啊，吼、哦，嘿，好，加油，

0: 啊，来最近呢，即马最近一直传出讲哦，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啊嗯、可能地点就是伫彰化的花坛、哦嗯、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啊，没有开花，没结果。
1: 嗯，人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嗯。
2: 你
0: 说吃鸡粉，明天吃牛奶，我现在吃就好了。卖配的吃，不是没杀你吃，卖配。哦，卖鸡粉拿在牛奶，卖安尼吃，吼，嘿嘿。好，嗯，好，我无讲未使啊，吼，我是讲卖拿做的。
1: 好，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嗯。
3: 你讲上地黑啊，上地上车人去美容啊，啊，做遐有诶无安尼啊？因为上帝创造人的事，也伦理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子，啊，讲去
1: 烧啊，全部做得对啊。
3: 啊，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伦理，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安尼啦，所以拢无话白母。
0: 嗯，好，来你好。
1: 认指纹呐，哈，今麦有认指纹。
4: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嗯，来你好。
4: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还是可能为了好事多。那你看你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加，等到红天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嗯，好啦，嗯，输球无讲。
0: 系啦，系啦，
1: 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吼，这个啊，这个中华被好事被被设好事多已经团哎，已经几啊年啊！啊，大家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吼。后来啊，连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哎，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吼，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吼。彰化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了，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笔土地。但是因为该土地包括公园甲工厂的用地，三权相当复杂，都是安尼。三权相当复杂，哈，好啊，复杂。因此专案最终无结果，哈，土地简单讲，就土地超袂好势啦，安尼啦，都安尼尔啦，哎，就是这样啊。啊，土地就是上困难的所在，个复杂，哈，土地气氛啦复杂的，本来就是都困足困难的，哈。但是因为伊讲吼，好事多开设分店的门槛嘛真悬，哈。好事多，他要开在哪里哦？他有很多的门槛呐、啊，哦、嗯、啊，所以可能无得靠有人讲啊，彰化真啊找无一块地哦，好事多，哎呀、啊嗯，啊，可能有些他的不适合啊，哦，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讲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啊，伊讲，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讲讲哈，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哈、嗯嗯，因为哈。滚给通给为什么好事多齁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大家公道这里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齁所以说会员呢这里更加重要齁。台中的好事多齁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足迹。大数据的大数据嘛。都是大彰化可能齁尤其是什么、嗯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二三十趴的强度，
0: 几百万的人口的啊！就伊拢去对呢，彰化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落。哎、欸，你拢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嗯、
0: 很近。
1: 哦、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啊、
0: 好事多公，我若要伫彰化设个设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啦，当然，当然，哎、欸，金标 key， 哎，
0: 对啊，对啊，
1: 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嗯，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嗯啊，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啊嗯，彰化县这么大、嗯，一定可以找得到哈、嗯，啊不，金刚丹嘛哈，对啊，你得开，就是在哈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敲好哈。拜庆啊，这好事多来开。
0: 哎、欸，你好事多可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吼，啊，你另外去，啊，不讲另外，哦哦，不、嗯、就另外一个方向去哦。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的呢？但是好事多，我会想， 啊，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有，没让人选，没让不能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做大了。好、嗯，他、哦、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记者对彰化哈、哦、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哦，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哦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道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啊是讲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啊是讲伫丹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这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关这多，彰化旗这多，高铁这多，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干下去齁。嗯店那个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费呢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啊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无需要，好不好？
1: 没啦，不一定。哦，你金币币，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钱
1: 眼
0: 币，
1: 好棒，有好事多。
0: 啊，有当时啊就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如贼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十四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十四间分店吼，那台北市两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三间，综合店、新庄店、汐止店哈，桃园区有两间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一家哈的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两家哈，北台中哈跟台中店哈，北台中店跟台中店，嘉义有一间，嘉义有一间哦，台南区有一间，啊高雄有两间哈，一间大顺路，一间是亚湾店哈，亚湾店一间是旗舰店哈，
1: 全国上大
0: 的，上大的。哦，来你好，嘿 ，Hello，
5: 哎，你好，是听说台中市第三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梧棲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然后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个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要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过时间了。
5: 南屯的话，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就是
1: 啊、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嘿，
0: 我台中店。
5: 北屯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1: 哦，就你
0: 得看你到的你到的
1: 你海线呐、啊，海线
0: 海线对，
5: 我住
0: 无期哦，五车哈，五车在海线的哈，五车啊大价清水，
1: 有需要有需要。
5: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5: 地都已经敲好了，
0: 对对，有这种消息
1: 了，一点话真够过哎，
0: 因为海线的人口也很多啊，哈，你台中大价清水五车，这拢是海线的嘛，对不？
1: 万利，
0: 万利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万利马上去，
0: 万利就会招来恁家买啊。我阿妈有一点忙。
1: 没啦，开
5: 车。我们这边就是有凹类之后，就整个三井凹
1: 类。啊，对对对对台中港嘛哈。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乌七啦，
0: 乌七哦，
5: 凹类附近，凹类附近
0: 会在凹类的附近，
5: 清水的清水乌七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它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5: 港务局有释出土地。
1: 对啊，
0: 好。
1: 好，希望你梦许愿成真哦，謝謝祝福大家。嗯，
0: 好，因为台中哦，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哦、
1: 苗栗啊，
0: 苗栗，好、嗯、啊，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啊，伊嘛上去台中，但是等到伊要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偌坚固的车，
1: 真的像这个哈，高雄基山买来，市区买好事多，没有，对啊，就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五期这边是比较靠海，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三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喔。海线其实人口啦，吼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啊，哦，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哇，哎，哦，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的咧点歌的、收听的观众，哦，海线的，我拢嘛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 所以就有这个是有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已被广告完的台中。诶、欸，好事多真的是蛮严的哦，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是愈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在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哦，所以高雄哈、哦，有足侪高雄大高雄人，这是我嘛是伫网络听有诶人咧讲，诶、欸，阮朋友大高雄，有一边我去遐，哈、啊，阿姨就讲行啊，咱来去诶。欸高雄市区，安尼吼，高雄市区，伊就讲，啊，你唔是高雄人吗？伊讲，我高雄，但是我是买去市区，我这唔是市区，所以呐，讲买市区，吼，他们讲的讲，我要来高雄市区，吼，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吼，迄阵的啊的银亚市啊嘛，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吼，这样子，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小花较高雄市的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讲啊，我要来市区的，我要来市啊，吼，我要来市区啊呢，啊，都会这样子讲，伊讲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吧？高雄市，你若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像讲什么乌来更加近的，什么六龟都位啊，你开车两点钟嘞，就是，哦。
1: 所以咱听来讲，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哦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啊，所以你管烂桃了，底下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海要到山哦，所以要开车。我有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了啊，那还是剑雄啊，那都得他家可能的哎，就烂桃就没有空，
0: 哎点我尖，
1: 点尖哦啊，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的。
1: 许愿成功哈，因为起码在丢了台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哈，三井的 Outlet 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哦，咱台湾哦，周围进口车啊，咱看到的 Van 啦、BMW 啦、Audi 啦哈，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哈，就是在台中港哦，所以不错啦哈，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哦，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
0: 几层楼热烈，所以可能是安呢，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么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
1: 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我干嘛这么讲彰化起管江户哦，哎。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捶好嘛，哦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有通，人得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天许多愁，因为哈江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上好你拢毛嘴好啊，我无去去啊，今日哦停车场我无你，我落去去的好啊，其他土地代志哦，你若感觉好，我就听啊，感觉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所以这个彰化人还在吼这种敲碗期待的中友啦，中友百货，台中的中友百货的彰化店，我打到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说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紧啊，一来讲那个铁皮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嘿，
2: 嘿，彰化十几年前去嘛，同款，那车头起啊足水哦，嗯，一个到车头，哦，你看一下咁咧好呢，
1: 安那
2: 安那，哦，
3: 有
2: 进步啦，
0: 有啦有啦有，嘛有，但有人嘛有进步。
1: 你今嘛不够去，
0: 你
1: 今刚
0: 去，
1: 你买
0: 那买那个。
1: 嘿，涨价起呢？哦，涨价
0: 起哦，你不得哎哦，
2: 卖的不错啦，
0: 好，
2: 我涨价起呢，我十几年前甲涨价起啊，很感慨。
1: 嗯，其实中华吼，中华因足侪都创啥拢走去台中去啊啦。
0: 嗯，
1: 包括那有赚了钱买厝嘛，是去买哩台中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哎呀、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
1: 嗯，
0: 张、
1: 嗯
0: 哦、中头，
1: 嗯，
0: 你别去，你就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哈、
1: 哦。对啊。
0: 然后我讲，但是高高平的不赶快哦，哦，台南有各地的这类哈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哈，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
1: 嗯，
0: 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哦、所以你看高高屏哦，细合作又竞争、哦、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哦、真的要有哈，不管大型的卖场啦，或是顶级消费，
1: 有家己的啦，
0: 有家己的啦，有家己的更加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嗯嗯，
3: 中华做袂起啦，中央嘛做袂起啦，中华人靠少少买零零啦，中华赚大中开
0: 啊，就卖你讲啦，
1: 中华赚大中开啦，你有听到？
0: 卖你讲，卖你讲，
1: 所以讲中央百货嘛做袂起啊，
0: 卖你讲，去的人就来啊，吼，你无去，你拢唔知人会来不会来，我讲者上直白，迄阵咱个人咧去去轻轨时阵，伊人就一堆人咧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八公里铁路地下化啊！啊，你干嘛用这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一
0: 台？啊，那个铁轨在跑哈！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
1: 嗯，
0: 啊，讲今嘛哦，哦，高雄人讲，那个无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好看俩，好嘛好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妈咧，啊，明明家未起立的哦，先干嘛哦，该看。
1: 今嘛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
1: 嗯，
0: 啊，咱阿边阿咧做总统时阵，咧用台湾的歌体，
1: 嗯，
0: 歌体多起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哦、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做哦。你准啊，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完、啊、全结果了，上个周末嘛，哈、哦，连假，哦，连假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哈、哦、有史以来哈、哦、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
1: 嗯，
0: 这咱的各大碗各地，大概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哎，这各地站吼，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好，苏格拉你好，大家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好，我听，
4: 那是我的心声，
0: 好，听，
4: 我每个月拢爱去秀团回诊，对不？
0: 嗯，
1: 好，彰化秀团
4: 病，哎，啊，彰化车头，现在。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4: 总摆，
1: 怎啊？
4: 啊，看落去，哦嘿，
1: 足歹哦，
4: 打工反正打行歹啦。
1: 哎呦，中华人搁家己嫌莫怪。
4: 啊，我带落去，
5: 啊，你讲不会。
4: 啊，你讲在，咱那是讲一回准登啊。啊，啊，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来这，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都转啊，安尼。
1: 啊啊啊
4: 啊！啊，是别行要商品要卖物件。
5: 啊，商品。有钱无所在开啦。
4: 啊，我拢想讲，我唔在做人，安尼食到遮济岁啊。
1: 嗯。
4: 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设品一个拢无，
5: 什么
4: 拢无，你讲
5: 互
4: 你讲，阮中华什么拢无。
5: 慢嘞慢嘞慢嘞慢，
1: 中华，这中华人甲你讲的吼，这
5: 什么拢无，都是钱多。
1: 中华人有钱啊，
5: 有钱啊，甲
4: 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5: 有钱有钱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啊。中华就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5: 对啦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4: 爱买啥就买啥，安尼就好，迄是我心声啦。
1: 啊，中华人，
5: 我了解啦，
1: 足侪中华人的心声啦，吼，应该。
5: 嗯，所以我感觉吼，我再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哈来你好
6: ，OK 嘞，祝贺你哦。
5: 哎，你好。
6: 最近哦，其实这地方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方迄个首长有关系啦。
5: 没错，哦，聪明聪明。
6: 退有蜕变无？但有蜕变无？
5: 有啦。
6: 地方首长上大关系，咁地点都无关系啦。
5: 对，哦。
6: 地方首长咁要夹把剪裁，啊，讲啊，所以你都地方已经无。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地方首长上关系，啊，地方首长上关系，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责任嘛。
5: 对。
6: 你得选好伊，要怪少。
5: 对。
6: 嗯，对不对啦？
5: 吼，
6: 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个怪怪，伊拢怪家己啊！
5: 哎呦，哇，这大家，
6: 啊，讲迄个买债啦，吼，买债六万块啦，吼，好，就这样子 ，OK， 拜拜。
5: 嗯，清清澈澈了。
1: 嗯，
5: 好的，我们混向解了。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冈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冈山站的高铁，不是高铁站，捷运站哈。起码你这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是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冈山站下来哈，热来哈，伊有一个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你别你热来哈，出捷运你不会淋到雨，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一边走去你要看医去就诊，你就走到高一冈山站哈，高一哦哈，是好几栋新一个一栋啦，新的很新很新的很新的大楼。哦，然后看完病之后，你可以走到高一冈山站对面就有所谓的卖场啊，来对，你要吃喝玩乐 shopping 都有啊，对啊，所以高雄的看诊的人长辈还真幸福啦，
1: 来你好，嘿，而且坐捷运就可以到，
5: 哎，对啊，都买的那么点好，马边家里开车，哎，你好。
7: 嘿，苏军博士你好，
1: 是，
7: 我是二十几年前，差不多高达一年的时候，我是台中星光商业做柜姐。
1: 哦，
7: 阮的客源拢是伫彰化和美
5: 哦，哎呦，好吃啊！
1: 哦，你看，你看，
5: 你看，
1: 彰化去讲的落台中啊，
7: 对，因为消费能力很强的，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呐，哎呀，
7: 对，
1: 伊
7: 是在个清水海耍的，
1: 嗯，
7: 啊，伊今嘛彰化呐，中油百货开了几对台中星光三月应用一点就多哎，
5: 对啊，那 keep 起啊，
1: 嗯。
7: 嘿，
5: 消费力都吸走了哈。
1: 好，谢谢。

们别人在公山嘛，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老公哇，您冈山哈，哦，高雄市的冈山发，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得让他跟他共轨的时候，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市建户其实底这的冈山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这个捷运旁边去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若落捷运了，你就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齁，啊，所以我们朋友齁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说齁，他们家附近一段冈山它是军眷齁，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欸，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齁，啊，应该你太太说想要齁在这个附近齁买栋齁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啊，你看到报纸在看公告嘛，他就打电话去问说欸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齁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啊，我们朋友在那里问那个建案这样子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间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齁大平数是几坪，一楼村85坪，剩下85坪的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不用讲，应该莫能诶，两人都被狗尾熊抓走。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咧，哪讲地方咧发展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换出来，所以给它扫了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万一说的像那样。

0: 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的从产

0: 0800-6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嘿，你好，
2: 嘿，哎，我这里过来叫的好生活，一刀一刀三关了。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哦。
0: 哎，是。
1: 我福建吴先生哦，你搞接手起歌按一个。那个一组，那个荷塘头一组。
0: 哦，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哇，有有有，
0: 哎，你好，
1: 我真的。哎，你副总头给他上一招啦。
0: 副总好，大哥，来，你电话0922几几嘛？不，对，0922793好，一组好，谢谢啊，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随时啊卡哈，22600233，哎，我都接过一通。0936无听到，你讲拍摄哈，你开卡起哦吼，来22600233的电话，哎，有人收到，俄勒盖搭机，吼，个金哥来叫伊讲，哎，你看我今仔礼拜天、礼拜六，个给你倒销，感谢啦，我拢无收 commission 的吼，谢谢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宝，看一下你听营业的广告，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家哈，好，来，啊，你找我较紧吼，有时候我回播吼，你可能惊诈骗了，我唔敢听你吼，你也看到226开头，因为我伫台中。有的朋友哈，太久没有打熊熊，忘记有在台中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随时都摆在这里用哦，非常的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嘿，
0: 哟，嘿，你好，我莹莹，
2: 嘿，我要去做好康头，
0: 嘿，来，大姐，大娘。

0: 喂，你好，喂，莹莹你好，莹莹你好，嘿，
1: 喂，我要好汤。
0: 喂，你好，喂，
1: 喂，
0: 王大哥，
1: 再打假两手哈，
0: 我知你用固定的哈。

0: 但这个妈妈大声吼，咱听讲讲哦，这音乐是有够好听吼，这拢是刘清池老师说找的这个音乐吼，歌音乐拢真好听吼，啊，这今麦拢买无啊，所以咱的节目就爱锁定收听，拢总听爱听的哦。好，来，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会给你加控诉，你。李六空，李李三三，咱讲吼，咱每一个人用心用爱度过每一天，谱写着精彩生命的这个乐章吼，爱做好教好，用爱付出。上盖好的记号方式吼，这上好的记号就是用爱付出吼。咱这个台湾要有爱，厝边头尾你我咱大家同齐来吼，咱跟人相处吼，其实有摩擦。咱就讲一声啊，对不起，苏咪妈先吼 ，I'm so sorry 哈。其实爱用别人讲一句好话，看起来无简单，其实嘛无你所想的较困难。迄关键就是啥？啊，你袂啊，无啊，愿意无愿意嘛吼。所以讲，人讲吼，该完先。好，性格好，就是讲，内心会当做甲万千平等，不管遇到什么代志，你拢用平常心甲对待，吼，安尼，就会使啊啦，吼，社会上都袂安尼这么乱，吼，是讲卡袂掉的，安尼吼，冤家相拍，吼，无了事啦，吼，冤冤相报，无了事，吼，咱爱讲结善缘，结好缘，啊，大家同齐做阵来笑缘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看哈，二二六号，二二三三，这是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号。滴滴三三，那今麦叫，其实现在都不会未去搬掉啊，吼，拢做恢复正常，中秋过后嘛，哈，好，来滴滴六口，滴滴三三，电话拢甲靠通，感谢哈。
1: 你好，喂，你好，
2: 喂，嗨，你哦，
1: 是是，
2: 我被阿姨弄做好方头。

0: 进攻个。
1: 佩姐，
2: 哎，
1: 你讲恁台北孙啊，高追啊？
2: 哎呀，讲因阿妈煮的无食，啊，转来就爱叫我煮，啊，就爱爱个炒饭啊。
1: 哦，你算外妈吗？
2: 哎，对对。
1: 哦，讲外婆煮的比较好吃吼、哦。
2: 哎，对对。
1: 哦，啊，你讲伊做高追个炒饭哦。
2: 对啊，安怎转来个热汤
1: 啊？个热泡汤头对。啊，你咪讲来啦，阿妈买，阿妈进来买，一罐炸转去啦。
2: 不要啊。
1: 嘿，他不要。
2: 不要不要，不是，因为回去她婆婆说，我们用的东西不好。
1: 哦哦是哦啊，所以伊拢家己拎一挂，转去家己有通食安尼。
2: 家己要食有，
1: 那过水啦。哦，食完就搁转来，甲阿妈搁拎一挂转去。啊，那只趣味诶，安尼你玩啊开心呢吼，因阿妈煮的较无好食，外婆的比较好吃。
2: 我们回去外婆家。
1: 真的哦，哎呀，听到这甘心诶，因为外婆家好汤头啊，对不对
2: 吼？
1: 高水加好，安尼今个甲你寄一组去，还有啦吼，
2: 阿个半罐，
1: 为着阿孙，你看阿妈有加好，
2: 对啊，要等来啊。
1: 哦，烤肉什么的都很好吃吼，佩姐，
2: 对，都好赞
1: 的，你看吼，
2: 所以我都我阿哥讲，伊食了会歹嘴
1: 道，哦，歹嘴道，但是吼，真的多年来你在吃啦，你干嘛讲咱这个物件？
2: 对啊，我已经好多年了，
1: 对啊，也不会加重负担，对不对？
2: 吼，对，好用。
1: 好用好用，感恩，谢谢。安尼，恁阿孙的眼光真好，吃八回。哦，好，谢谢佩姐哈，好，感恩，好，拜拜，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五，古历是8月25，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保业，修保病哈，本地得多，不适合的是给穿做灶。喜神家人，在神家人，煞人从上买一回。好的时间，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9点到11点，吼，下晡3点到5点，然后9点到11点，吼，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的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吼，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咱的刘可英专线电话和朋友拢总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莹莹。
1: 好，唱一组。
0: 好，来，您等一下。喂，你好，喂，
1: 哎哎啊，好汤，好汤一煮，
0: 好阿朱姐吼，啊你这嘛老猪狗，我的好汤头最好用的吼，嗯，食了拢惯习啊吼。

0: 进攻阁。喂，大姐。
1: 嘿，
0: 你那个你简单哦，都吃。有人在问 Q， 你说你 Q， 你 Q 吼，千搞姐，你吃多久的时间来 Q 的米啊？
1: 我只吃一罐，吃不完，得要完啊！
0: 哦，刚才吃一罐呢哦。啊，你跟我讲，你吃的有感觉呢吼？
1: 哎、欸，我刚吃两，一天吃两，吃两顿。
0: 你一天吃两顿，啊，一拜吃两粒吧，哈，是吧？
1: 一天两粒对。
0: 对，对，是。啊，你说你感觉怎么样？
1: 哎、欸，就感觉就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恐慌。
0: 会恐心惊惊安尼是吧？
1: 嘿，对对，嗯、因为我较早捌跋落呀，捌跋落有滴。瞪着胸腔啊，
0: 穿
1: 开穿未起来啊！
0: 哦，啊，注意！
1: 大家要洗头毛啦，洗洗面啦，较暗啦，是讲无空气无够，就开始惊啊！
0: 哦，对，开始压起来呢吼！
1: 开始会惊，不是压起来，会惊，感觉空气无够，会惊，会惊。
0: 哦哦，就是那种恐惧感啦！
1: 嘿，对对对，
0: 是吼！
1: 嘿，啊，我唔捌恐，我嘛恐，捌恐慌过啊！
0: 嗯嗯嗯。
1: 我最近，对最近就感觉讲，前额头一直赤者赤者安尼啊！
0: 哈哈哈！
1: 啊，穿开穿，那穿较未起来，
0: 穿较未起
1: 来。迄个暗时啊，暗时咧困片啊，塌咧吼，开始会惊咧啊。
0: 哦，是
1: 吼。啊，食 Q 了，食啊 Q 食了，哦，啊就好去啊。
0: 哦，你 Q 完 B 食了，你即马感觉讲哦，规个足舒服吼。
1: 嘿，对对对，真的很好。
0: 都袂一直安尼惊啦，袂一直安尼会喘。
1: 诶，你刚袂说碰扑啊，我诶，莫打拍袂起来有无？
0: 嘿，对。
1: 嘿嘿，啊 Q 食了就会种诶好去啊。哦，
0: 我甲大姐报个 Q， 就是针对咱即个莫打吼。和你的碰扑啊，有带你知无？你杀会搞的时阵，你人就袂安尼不舒服啦。
1: 哦，对。
0: 所以你感觉讲，你即马规个拢开心啊？哦，
1: 嘿，对啊，对啊，
0: 好棒哦！没啦，莫安尼讲，因为这物件食有对咯吼。其实即马温差的变化当中，我真正建议听众朋友，你看迄个小鬼有无吼？这么年轻，咱即点莫打，真正够好。好，你心中有带啦 ，Q 爱食 ，Q 爱食，真的。没啦，啊，内面你讲吼，你拄只讲哈有钙，我讲有啊，内面有够骨头的钙跟镁，啊镁会稳定神经，所以这个对你整体性吼，你看神经稳定，你得感觉讲较稳定，有没有？特别安尼一直加起呢，恐慌，对不对？
1: 吼，对对，我就直接觉得感觉讲，哎，那也真有效，
0: 真有效吼。
1: 好，
0: 谢谢，我嘛开心，啊，继续保养，啊，喝汤头吼，来吃看麦呀，
1: 好
0: 好，啊。拍开一点阿边哦，嘿，好，拍开阿边，好，啊，谢谢你的分享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咱大姐分享了哈，来，以上是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
1: 喂，拍摄拍摄，你无用
0: 诶。嘿，未，拄则咧听另外一线啦。嘿，
1: 哦，不要紧，不要紧。我要叫好汤头，两千诶。
0: 亲爱好朋友，古早人啊，拢甲钱藏伫呾，藏伫面床卡。啊，这个做囝儿时阵，那知影讲哦，老爸有钱呀，得阿爸长阿爸短吼，甲你亲好好啦。这哦，就是唔能讲将来哦，阿爸哦加本挂啦吼，阿爸那是再见回去的时阵啊，加分一寡财产。所以哦，你若食老就袂孤单啦吼，听到介心酸啥物事呢？其实哦，即马现主席的老大人啊，甲钱拢欠伫银行内较巧。啊，囝儿是谁吼？后生查囝哦，看钱先好会精行吼，这叫见钱行孝啦吼。比较早吼，搁较安怎？搁较夸张。社会学家曾经提醒老大人，但系长辈时段，因拜拢是安怎？幼年防老的观念嘛，吼，爱改变。较早讲养儿防老哦，不对啦，即马爱叫做啥？养老防离啦，吼，养老要防儿啦，哈，阿娘喂，那变安尼是啊，千万爱防止讲你的老本得爱甲顾掉，唔通让遐不好的囝儿孙哦，甲你骗了了，结果吼、哦，钱拢分了了，分空空啊，吼，啊，人去财空。哦，你食老你就灾苦了吼，真正有够傻逼死的啦吼，无人参你吼，啊，你就无钱啊，无钱就无人爱吼，这看起来袂输咧，个汉咧惊，危言耸听啊。其实吼、哦，这我是讲正办的呀、啊。你看社会上、社会新闻咧，看是领导厝边到吼亲朋好友当中发生的代志，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真多，有诶搁较夸张诶，搁较多。所以吼、哦，咱长辈时段啦吼，阿公阿嬷咦，爱注意哈。较早吼，人讲啥，有钱放眠床卡，就有人叫阿爸吼、哦。有钱放眠床卡，有人叫阿爸，听着吼、哦，真正解心酸对吧？吼，冇人叫阿娘啦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咱的钱，家己吼、哦，六条地条的啦，就算讲。即个囝儿孙看伫钱的面子吼，来甲你看，你嘛欢喜对不对吼？我欢喜，我就分你挂吼，包一个红包。我若无欢喜吼，我就家己吼，扛咧豆豆开啦。吼，你莫老本行乌了了，时间吼踢出去，哇，真正就可怜呆了吼。所以讲呢，这个我都时代咧演变啊。当然，有好的囝儿孙嘛是足多啦吼。这有当阵就是运气好歹吼。人讲生得惊心吼，无都生得惊心啦吼。安尼听有吼？吼，你生，但是你无一定会知伊的心思想法咧想啥物啊，对不？交到歹朋友啦，受到社会风气无好的影响吼。不好的往那袂少啦吼，但是有好的是搁较侪，有好才有好报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咱哦，唔免开始说下存长手，所以你的老本吼，甲你的老伴拢爱甲顾好，因为人讲有钱肯眠床卡，就有人叫阿爸。感谢收听。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危

0: 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耶，莹莹呀，
0: 嘿，我莹莹，你好，嘿，
1: 啊，我一个七个诶，
0: 好，来，你等下。

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哇，今天礼拜一天气还不错齁，现在早上东西还是热啦齁，下晡时会较凉一寡，开始起风就较凉一寡齁。好，来咱大家早温差啦齁，外套爱扎咧，特别是交多拜朋友齁，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齁。1958年今日十月初五，美国胜利女神力士齁挥断云散甲台湾安葬避震齁。1973年，经历呆呆病医完成国内第一例冠状动脉绕道的手术。1991年，经历呢国内人家己组列建造第一代哈派里级高速飞弹巡防舰成功号，号名热水汽车。2011年，经历苹果公司宣布共同创办林贾博斯和赵德刚郑桂新享年56岁。2019年的今日，香港实施禁蒙面法，与患者相关会当监禁一年，还是罚款港票哈25,000元的港币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十月初五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工作爱用心，处女座事业稳重，天秤座灾温损失，天蝎座再点目标，这是星座今日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党者做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中爱在。咱来讲到这个名古屋亚运呢，昨暗进行闭幕典礼，中华代表团伊着十七岁台湾的星星，好，舞台拳道甜心称呼的王杰林担任掌旗官，也着会旗哈甜美亮相。伫盛会花旗了后，本届亚运正式落幕，交棒给下届主办城市卡达多哈。名古屋亚运高位十九号开幕，为期十六天的运动盛会，昨暗咧画下了句点。代表团以着五金十七银三十三铜的成绩排名第十五，这是对1990年北京亚运吼零金了后，近三十年来吼，这个金牌数目最少的一届啦吼。那随着双手在完成比赛了，就等来台湾，将闭幕典礼在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进行，有着跆拳道柔术代表队还有团本部人员出席。台湾的女将王杰林头一摆登上亚运的舞台，原本比看好是夺牌希望，可惜伊在女子49公斤级八强止步，伊还是未来大受期待的星星，在闭幕典礼掌旗这个入场这样子吼。好，那这个过去四年一届亚运，因为疫情打乱了步调，吼，距离顶一届杭州的亚运敢若过三年，但是后一届多哈亚运。可能要等五年，原定2030年进行的第21届赛事，亚奥会李建议延后一年举行，伫奥运的前一年登场，但是目前还无定案吼。昨闭幕典礼，多哈主办方的交接影片还是秀出2030舰的这个宣传字样了吼。好，那中华代表团这届只有五金入袋，分别是游泳男子200公尺蝶式网王冠宏，田径男子跳高傅兆璇，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林玉婷，还有网球女双谢淑薇、梁恩硕，以及软式网球混双的于凯文，还有黄诗源。那其中海陆两金把含金量十足了，王冠宏替咱客哈魁伟28年的亚运游泳金牌，也是台湾游泳男子选手亚运的苏雄的头一名金牌。那傅兆璇的跳高夺金，应该是咱国过60年的男子田径金牌。林玉婷则做咱国苏雄头一位在亚运连两届摘金的拳击选手，同样是意义非凡。那亚运落幕了后，选手接着挑战的就是2028年洛杉矶的奥运，好，洛杉矶的奥运，大家期待了哈。他们运动员嘛，已经这样很辛苦的哈，很辛苦的。好，那下一届就是卡达舰喽，哈，卡达舰。那我们欢迎他们哈，荣耀归国了哈。好，

0: 哎，喂，你好，喂，
1: 杨玲啊，
0: 哎，杨妈妈呀，
1: 哎，我拜五给你订鸡哥那不来，
0: 你拜五是
1: 拜五的早就给你订，有的早早给你订，
0: 哎，不讲吼，安尼可能我上班才帮你查好不好？上班才帮你查，
1: 因为你无甲讲拜六会做来。
0: 嘿呢，啊对啊，
1: 啊无讲，
0: 嘿，啊无得会再去看卖啊。伊若拜六无上位，有时阵是乌鸟不得啊。
1: 我会再要参爸爸讲话。
0: 唔要紧啊，啊你若无得，伊会搁甲你上啊。
1: 哦，
0: 系啊，伊若无人伫厝，伊阁下你送，无紧吼。
1: 爸爸咧往耳安安啦。
0: 好，安尼吼，好啊，无紧吼。啊，你先出，你先还没出门，无紧啦嘿。伊若要甲你送掉，伊一定爱阁送个你的手套，就算完成啊吼。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1: 再见，拜拜，
0: 来感谢哈。好，来好朋友哈，这里这个地，这个有时阵就是无到准准准准吼，可能是乌鸟路上的问题啦吼。我看今麦哦，这开啊，我们真是有人讲，那选举要搞的时阵吼，路好像这个修路的就特别多，唔知道你有感觉到也无吼？来22602233点位加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233。好，来，22600233的电话吼，继续到巴德这里哦。咱这是台中的哦，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0233，感谢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2: 哎，你好，
0: 嗨，是，嘿，
2: 哎，你
0: 会
2: 当帮我加一个那个好汤头，好不好？
0: 好，喂，你好，喂，嗨，
3: 喂，哎，你好，
0: 哟，
3: 我们在找那个好汤头哦。

0: 来22603333给小卡卡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你好，
0: 嗨，
1: 然后第一组牙膏，
0: 嘿，来大哥你等一下哈、哦，谢谢，
1: 好。
0: 在我先甲报者，收听机啊，顶礼拜点的吼，爱着播音员啦吼，何必的收听机？老朋友，咱最近来欣赏。

0: 来进攻格哦，再去林妈妈都叫你跟我讲讲哦，赢啊，真正哦，你这物件好用吼、哦，安怎讲？哦，安那物件拢袂歹啊，伊全部物件全系列拢咧用，感谢啦吼。伊讲哦，因朋友吼、哦、来因当，因为咧上迄个较无用嘛吼，啊就厝诶拢无人伫咧，啊来因当要揢迄个好汤头，伊讲哦一开始嘛是会惊咧吼，啊就是来因当伊煮物件请伊食，我食米粉糊吧吼哦。那些古早味大家拢真爱，食了欢喜哦。今麦拢是咱的主角，爱的拢会无的叫伊改刀，改你妈妈改刀叫吼。阿姨呢有用的去因刀客先刷个蹭吃一下吼，袂歹啦，都朋友们吼。结果吼，要看因迄、那个因朋友的翁啊，那面正起来，你知？甲问讲你是安怎样？生猪头皮吗？哎，才坐会干生猪头皮，拢无嘞。刚才吼，那个起花正起来是安怎啦吼？啊你嘛知啊就六礼拜天六礼拜天人去休困你要得找吼诊所无人咧看吼哦啊迄、那个有冰敷啦有冰敷吼啊这面看起来正起来你知影无吼看起来就不舒服安尼吼啊点点点袂讲话伊讲伊转改讲诶你想想想着啦吼啊诶、欸、阮迄个啦阮咧你我甲你讲伊转吼给一支新的器皿啊互伊啊甲因迄个朋友诶安吼，甲迄、那个、迄、那个讲啊吼，哎、欸、来啦，你去撸撸的吼，去撸撸的，先看买下吼。啊，等你去过啊，撸的感觉吼，伊讲，哦，哎、欸，这啥子袂歹呢？因为因的囡仔有人在做直销，吼、哦，所以伊都无用咱的四美胖胖家都回去过。我、哦、想讲，哎、啊，家囡仔在买吼，啊，买到这先解决吼。哦，结果伊讲，哎、欸，你这无输阮迄个囡仔在做。转直销嘛，大品牌哦，我也嘛无想咧，伊讲，哎、欸，你这干那好，袂歹呢，哦，哎，过一过，讲，哎，给足舒服的吼，给足舒服的，爱转吼，给一条，吼、哦，炸等于说，啊 ，K V 那吼，哎，存了伊讲，哎，我掏一包新的嘛，啊，搁存起了，存了然后炸等于，哎，炸等于用。嘿，较去面较面咯，露细节吼。哦，因朋友回去暗时啊，个露露的了吼，家讲啊，詹美卡家讲吼，哎，无你帮我叫几头 K 哥好啊。我讲哦，这 K 哥真正好用嘞，本来袂薄，伊讲哎，我安尼用用会加较好势啊吼。哦，会当迄个薄较嫩的物件哦，足欢喜吼。哎，讲迄个那迄个。会再去买几个去去去看一下，看到底是安怎？哎，有时候状况很难讲嘛。伊讲我拜托诶，我这去个说有够久啊，介绍偌济人咧。啊，你着恁囝讲，恁囝仔咧做直销，你用你家己的牌子吼，用用讲，诶，恁电台这吼、哦，真正袂歹呢吼。用啊，你好汤头一个哈尼好，对不对？然后这公司五十几年都唔是清清彩彩吼，那这开几千块呢？我接白住用看卖生活的用品啊哈，喝汤头煮喝料理，食个欢欢喜喜笑眯眯，瘦死了哦哈。白红豆内面有清糖蛋白质的成分，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未加重负担。所以那重点咪讲你食完脆皮袂脆干，起码我较凉啊，佮到了吃锅的好时节来，不管是什么锅，那你好汤头，上好的汤底。一锅就搞定了哈，食寿司嘞呀，食车呀，食哦，我今天我这边没有给机会哇，哎、欸，好汤头这汤底你来看嘛，欧系的好滋味哈，讲到好脆脑最有没有听出来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汤头，大家提一桌，
0: 好啊，好啊，啊，大哥你等0921这支哈，
1: 哎，对，
0: 好好哈，谢谢你哦，哈，
1: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来，这个物件就是好，才当请这尼阿久。好汤头，不管煮啥，真正拢有够好食的吼。敢那叫一个妹，阿妈讲因阿孙的哦。那开学啊，无乖啊的，拢叫同学倒的吼。啊，即马就是有时阵外口个冰的套冷的乌白食吼，啊的拉拉，伊专家讲孝迄个吼，伊就叫伊孝顺囡较认真食的啦吼。啊，就煮妹吼，敢那叫这好汤头回家，我阿妈那也阿挺好吃哦。姜梅啊，以前莹莹有讲过嘛，最好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喂，喂，你好，有听到吧？
1: 好汤头一桌，
0: 好汤头一桌哈，好，来啊，大哥，你电话0922这支哈，724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真正哈，你看咱的哈，逐天都用得到了哈。哎、欸，阿姨讲，因那三八孙嘞吼，看到人迄个哥哥吼，一个叔叔叫我阿妈，我也要，我也要，一点钱袂食无够，经过煮完嘞吼，哦，这囡仔真正气死老命吼，啊，就是安尼好吃吼。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嘿、欸，
2: 我要好汤头，好汤头几多啊？对，
0: 好汤几多？三罐几千啊？你无食过吗？
1: 我
0: 唔捌食
1: 过。
0: 哦，你唔捌食过哦，吼，安尼一定爱食看卖啊，真正足好用的。你也有咧煮食吼，
1: 足简单用。有沙糖咧煮啊。
0: 哦，沙糖咧煮安尼用看卖啦，代替豆鱼啊、米寿粉的调味品哦。
1: 哦，
0: 安尼
1: 哦。
0: 嘿，对对对。
1: 啊，
0: 安尼
1: 就好
0: 啊，吓。哦，对啊，你着用米寿粉，譬如讲，来你啊，撒些菜撒好有无？
1: 哎。
0: 南豆鱼粿唔免，咱好汤头甲水一下就好啊。
1: 哦、
0: 嘿，你甲当作白豆油，啊，你啊炒菜同款欠香对无吼？原在你油类啊吼，就卖济啦吼，啊蒜头啊，什么迄落肉丝啊欠香对无吼？啊菜辣辣嘞，啊起码要去的时阵，像咱啊炒各类菜，嘿得去有无吼？你得当倒好汤头落去啊，啊是讲要起点才倒落，倒些真实吼，啊伊哥哥嘛吼，所以你甲辣辣，伊就散开啊，袂像盐安尼辣袂散。
1: 哦，
0: 嘿，啊菜汤搅拌外好食嘞。
1: 安尼哦，嘿，啊你。
0: 今麦叫那今明仔就会到，
1: 那今明仔，明仔拜鬼，
0: 拜二呀，拜二呀，
1: 明仔拜二哦，
0: 是啊是啊，系啊，
1: 啊明仔我有伫厝诶，
0: 有伫厝，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我无，我毋捌叫，
0: 阮公司拢无你的资料哦。
1: 啊你，来
0: 我甲你讲你的电话即支吼，你拢无甲咪咪啊笑买过吗？
1: 咪咪啊就啊就迄个做虾米人？迄个
0: 虾米人？
1: 哎，迄个做。香香都袂记到啊！都香香都。
0: 马进马进来，大姐，我跟你讲吼，你有收过乌鸟寄来货无？有无？那有就是有资料。来，你大姐，以上广告你等一下。
1: 哦。

0: 来，黄奕在呢，这波我莹莹拍谁？二线的两股哈，来维力克哇，莹莹五五五，维力克，哎呦嘿。
1: 好，好正头一组，
0: 好正头一组哈。好啦，爸爸，你电话是2212这支哈。
1: 对对对。
0: 拍摄都家人，迄个身边我甲服务姐哈，好，谢谢你，
1: 爸爸。我叫几下
0: 啊？我知，啊好食啦哈。
1: 好啦。
0: 简单英美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喂，好汤头。
0: 哎，好汤哈。
2: 一组
0: 一组啦哈，好，来阿丽要何必嘛哈，7562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好，拜拜，感谢哈。够好笑，家讲到巴肚枵起来。

一早早起电话个一个，陈妈妈，哦，陈妈妈伊在太平，伊甲我讲吼，伊也好，咱咱这吼伊新妇吼，本来实在是就卖讲平淡了，就是吼，也无啥搞煮啦吼，哦，伊的赶快煮吼，伊新妇甲你讲，搞伊讲甲你搞我啦，甲伊讲拢爱食迄个叉蛋粉、蚂蚁上树啊吼，啥即款嘛嘛这这边伊的名菜吼，做好煮，啊，伊讲哦，伊就煮好之后。哦，哎，一点点拢无讲啥，伊讲哦，阿妈你煮这奈只好食安尼啦吼，哦，哎，就讲来来，你看我煮吼，哎，哎，绿色这罐，哎，那揢出来，伊讲叫去冰箱挂，伊讲哦，哎，绿色迄罐吼，就揢罐吼，阿妈你这啥物件？你讲哎，调味的啊，调味品啊吼，哦，啊，煮煮会起来讲哦，怎么那么好吃？伊讲无，就是掺这罐，哎，个滚汤。哦，汤嘛，规鼎大家熟了了，哈嘛熟嘞吼。啊，伊新妇讲，阿妈你煮汤嘛掺这個，伊讲系啊。诶，然后啊，唔是要掺啥物迄个鸡汤块，啥物迄个红达士，伊讲唔免啦，我这罐嘞秘密武器就搞定啊吼。诶、欸，真正伊迄个，所以今日过来叫伊讲，诶，转互伊新妇吼，先挂一罐等伊吼，卖去挂这无伊啊，等下无家用就无菜去啊吼。啊，即马吼，伊就甲教教，讲简单，因为你爱食凉拌嘞，哦，伊拄好做凉拌，啊，即马拢惊大颗嘛吼，伊讲哦，妈，这个也很好吃，伊讲是唔是？诶，鸡胸肉啊，哦，伊讲专工点去看卖。哦，欢喜不不炸一罐回去哦，讲我今麦再来个研究看卖咧哈，啊，所以你看，在无形当中哦，少年那种我那里当接受咱的好东西哈，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哈，健康无价嘛，对不对哈？来，喂，你好，喂，发生什么代志？你收音机哎，莫对电话当，喂，哎，你爱离迄个，哦，你这电话我拨倒来，你等一下哈，伤脑筋哦，等一下嘿。去跟910

0: 喂，你好，喂，你好。哎，喂，你好，有听到吗？嗯，
1: 有听到。我的爱好餐跟黑牙膏一组，
0: 各一组啦哈。
1: 各一组。
0: 好，哎，多两千。
1: 那个袋子不用了。
0: 哦，不用太多啊哈。
1: 太多了。
0: 来，我再好，在中华这边嘛哈，8341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太多了哈。

0: 天气好，喂，立刻，喂，你好，我莹莹，嗨，立刻，
1: 哎，莹莹哈，
0: 嗨，又，嘿，
1: 我来一道去好了，
0: 嗯，
1: 水果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感谢通常是这样啦，早起叫明仔收着，但是礼拜二我必须跟大家报告一下，礼拜二累积会量较侪，因为拜五中到拜六礼拜啊，甲会早起的，好，所以有时候比较会卡卡哈，也不一定啦，不一定哈，难说不好说哈，所以这个不是礼拜二的礼拜三，我人讲哎呦，归去下拜三较紧啦哈。好，来感谢，咱来听谢怡君的《七经路》，大姐点播的歌曲，2260233定位拢甲靠通哦。喂，
2: 英语咯，
0: 嘿，有嘿，
2: 啊，我来，祝问这几个组。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听不见哈，哎，孝顺三岁的小孩子可以吃吗？
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对哈、哦。
0: 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嘿呀、啊。
1: 那他就不会吞，
0: 你就是把那个卡转开给他吃粉啊，齁，
1: 对，
0: 是可以的，齁，调整体质啊，是说排便不顺，都很，小朋友来吃都很好哦，齁。
1: 那绕塞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要看哦，绕塞如果是那真正有肠胃发炎啊，那一定要去看医生哈。啊，那跟酵素可以搭配安尼。那平常时啊，是讲消那种消化吸收不好哦，小朋友在家也可以做紧的，比咱大人较紧。好，因为他们缺的那个酵素，无咱大人无欠较济啦哈。好，啊，调整体质也贴起来给这喝哦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哎，来喂，你好，这公格哦，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嘿，黄一章，我莹莹，嘿，
2: 啊，好汤多啊，再做来，
0: 好汤一组啊，大哥，你电话2471这支哈，
2: 嗯，
0: 好好，谢谢，
2: 等下啦，
0: 你哪有买过电脑拢有记录啊？我不哈厉害啦，
2: 哦，
0: 有买过啦哈，
2: 哎，买，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哈，来，我迄个电脑已经偷到电脑的记录，我。头壳买记录，我已经算袂歹啊，不是我臭屁的。好，就每个人的强项不一样啦，吼，莫讲强项啦，安尼臭屁，就是讲我较会听咧人的声啦，是安尼啦，吼。好，谢谢哈，来啊，迄、那个电脑的主机，我大概知影讲啊，你2471就是咱朝。就是台中这边为台立啊，吼，为的迄、那个不一定在哭吼，不一定啦，每个地区的那个号码吼，差不多安尼吼，来感谢吼，所以电脑都会记录啊，除非你有更新，你来跟我讲哦，无电脑袂自动更新，无要搞啦。哦，他听上是要够可爱吼，你有更新要跟我们讲就对了，搬新家离新厝，恭喜贺喜哈，哦，你哈转个哈厝，啊，你来跟我讲一下，我就知呀，电脑给你更新过来哈，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万影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若英，若英荣。
0: 若英荣。
1: 嘿，一关就好了。

好，来谢谢哈，咱来关心一下健康哈，这个过度医疗是什么情形？就是讲国内为失吧。切除假数今年暴增，五年增加大约8%，近期增加传出医师吼切除着胃息肉，向病患收取11,000元，为是咧自费的费用，引发过度医疗疑虑。台湾消化系内视镜学会的理事长邱汉模咧讲，他说吼，这个医师啊吼，不应该利用医病知识的落差和民众无风险接受无必要的切除，好有医界主论。学会也将推出民众版的这个就医指南，帮助判断胃的息肉是不是需要切除哈。

0: 好，来，咱继续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因即马就是讲吼，无应该和民众接受无必要的切毒啦吼。那医界要自律吼，然后他们会推出民众版的就医指南啦吼。那近期有人在咧喊讲，一个患者去南部吼某一个北医。医疗医术去做胃镜、大肠镜检查，发现讲胃有真侪粒息肉，建议要切除，那叫伊要用自费吼止血夹，那自费总价超过11,000呢吼，那直到医师业内说他是止血夹狂人，要死了吼！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哦，哎，是，
1: 我何必啊？我姓李，我给你叫苏好枕头，我一定有给你叫。
0: 我知吼，李爸爸吼，来，好枕头要一组啦吼。
1: 好，麻烦你吼。
0: 妈，你讲啊，你电话就即马即支，请我这支吼。
1: 对，
0: 好，感谢你，好汤吼，
1: 再见，
0: 好，来感谢了哈。

欸，何必哦，无输咱中华做老的呢？好食的物件嘛做济哈，何必嘛做济咱的听众乡亲哦？感谢，好来，咱讲哦，今嘛欸。止血甲狂人呐、啊、吼，是血包不甲几公分，出血风险无管嘛，建议患者自费买止血甲。安尼啊，卫生只一摆使用超过十支，引发着过度医疗疑虑。健保署会统计的讲，民国一百控告你上消化道内视镜息肉切除术申报案件，总共一班7885件，甲113年详细数据显示，案件量目前做3万。3073件，五年来保证大约8%。小汉莫咧讲哦，健保数据显示，今年为失败切除件数会使讲翻倍哦，政府明显无合理。那增加切除案件是属于恶性的病灶，随着来事件诊断、治疗量增加，胃癌确诊人数照理讲应该是同步上升呢。但是今年国内胃癌人数，那讲起病搁一度略略下降，还是讲大量切除胃的失败吼，我一点讲有预防胃癌的效果，你有听到关键字啦吼？而且吼，不是讲所有胃的血吧，拢爱切除，你有听到无？不是所有拢爱。你若拄到一个较简单的吼，无良医啊吼，可能你都爱也叫你爱切啦吼。临床时常见到胃底腺息肉恶性度很低。通常无需要切除啊，无需要切片。依照台台病医来讲，无论健康检查的中心、健检中心，还是门诊，除非失败有红疹，吼形状无规则，才异常。啊，那无拢是观察啊，无民间部分自费诊所，吼健检中心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赚你的钱啊。吼邱汉模来讲。医师应该依照失败种类外观风险进行评估，可是部分你也知啊，因拢有迄个业绩啊吼，确实利用无正确资讯，表面一片医病共享关切，实际上是利用资讯落差贩卖恐惧，诱使民众接受非必要的医疗，那讲增加风险，要违背医疗伦理，所以学会想要推出民众版本的内视镜检查还有治疗的指引，提供客观数据甲科学依据，作为医病兼讨论的基础，避免不当诊疗吼蔓延呐吼。那无痛麻醉是民间内视镜时常见到自费的项目啦吼，你要无听，你就是家己爱开钱安尼啦吼。好，那这个健保署前署长李佩江表示，时常有医师甲病人表示，你加8000就会当伫无听麻醉后之下吼，一摆完成胃镜、大肠镜的检查，伊认为啊。无听诶，内视镜会当减轻病人诶惊吓、恐惧，吼提升医疗品质。健保应该考虑来入去给付，政府无应该吼放任无必要诶医疗浪费，真正帮助患者诶医疗项目，确实无得到给付安尼啦吼。那你来看哦，到底要切不切？其实我咧讲，有时候吼，这变化就是怎样吼，很难说，不好说吼。那你看病人同意切除麻醉清切，发现说医师有看到没切、哦、有时候就会引发争议、哦、引发争议。那所以说医师坦白说也是会有那个灰色地带、哦、灰色地带也说他做那个内视镜检查30年、哦、朱光恩医师 他说、哦是不凶，但有70%民众吼选择无痛胃镜，而且几乎都会在检查前勾选，发现息肉即一并切除吼。大家一定感觉啊，都心酸啊，无你个一概搞讲对不对吼？以前跟听讲有患者用医术判断胃息吧，无需要切除，甲卫生局检举，并且讲吼要提高的案例。医生嘛爱主播，咱讲真的啦，我们要可以体谅，因为有一些患者是真的很如小朋友的哈。那这里很凶，部分跟商业医疗保险有关系啦哈。患者切除胃失败了后，会当申请几落万的理赔，会当抵消万外科自费健检的费用哈。对，应该是这样，然后他才会这样，我也要告啦，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哈。好，所以你看。咱来讲的重点，袂讲，这个土城中基病院副院长苏明尧讲，伊讲胃镜发现失败不罕见啦吼，超过90%拢是良性的胃底腺息肉，癌化风险真低。头一摆发现，如果没有办法单从外观判断，你就先切片嘛吼。那建议是胃底腺息肉，后续唔免宽口切片切除。
来，息肉边缘不整，表面不平滑，恐惊有恶性的风险。即个科里讲啊，切除啦，啊定期做追踪。那血斑大小数量，唔是决定是唔是切除的根据哦。好、哦，就算一摆有真侪粒，啊是讲一大概0.8啦，几公分，只要确定讲它不是腺瘤的高风险病灶。就不需要切除哈，所以他说哈，你被切不完切，其实都还是有那个游走地带灰色在这边呐哈，所以这个内视镜用电刀会做回项目，会增加医术的营收，但是不可能。因为安尼零点切除东西有点叹气，然后对啦，我们不要都这样想嘛，对不对哈？医术可能嘛，反得讲切把进。你要呢肝病，好三险几挂医疗纠纷，他可能是觉得想要有不有 有一定大家都会传嘛，你怎样那里归去啊？切切的他归去啦吼，他无办不然喏，我们给说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大家要好凶啦吼，啊的你家己决定嘛吼，啊决定了就不要再产生一些鼠尾转鼠尾聊聊，安尼就无好啦吼。好来，当最关心健康嘿。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喂，喂，
0: 欢迎，哎，是，你好，
1: 我的结婚很好，
0: 哈，
1: 好唱歌，
0: 嘿，
1: 一组。
0: 来进攻个，听到没有？食健康较要紧吼，咱诶食吼，你食好食歹对健康影响介大呢？为啥咧乱食，食个身体出毛病吼？有没有油呢？吼，我们尽量食食物的原型，食天然的上介好，切切沙沙的吼，咱来喝汤头拌拌的好食个，吼油健康的橄榄油吼一罐，然后来去因为马北山拢无食油嘛，你要吃健康的好油吼，咱来喝汤头代替豆鱼啊、米素粉、健康用纤维负担，沙菜、拌菜、拌米、拌米线、煎鱼肉吧、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了哈。诶，食了脆白白脆大，这是重点。好，健康没有负担，健康检查安利无看见，安利就改熟悉。那 K 哥呢？一条350，三条1000。四美康，四看买露露的感姐姐配雕哦，给这噗噗安静油肉啦，等下吹破啦，先起包吼，露露的感姐吼，感受看买真的吼，非常的棒的，庞加罗回去歌，啊，咱的酵素够维登的健康，有食有出食，爱得去困难的冰棒也出来，享受健康快乐，菜鲜美丽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这有帮无爱就要各位百二点两千两百块，美国来哈。几回个巴黎回龙天鹅酥用家丁爱传的丁嘎宝哈，来，以上是广告哦。好，来黄一山好汤牙膏 QMB 酵素若英荣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要找我2602333继续看控诉2260-2233中到十二点15:55迎来者再会喽，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

0: 因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邮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邮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邮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邮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邮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邮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邮局在学府路菜市仔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在甲后路的后里车牌仔对面，另外福美邮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